0: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2: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3: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量力而行留言说，想起上高中那会儿，有一次班会，班主任特别严肃地在讲台上说事儿，忽然窗外就传来了阳光彩虹小白马，我不知道哪根筋搭错了，一下子没忍住唱了起来，然后就被请上了讲台，唱完了一整首歌。唱完以后呢，他自己也没绷住笑了，那一屋子严肃劲儿啊，一下子就散完了。
3: 嗯，其实有时候班级里边最珍贵的回忆啊，反而就是那些有一点双引号不守规矩的小意外的瞬间。
2: 是的，嗯，也谢谢这位朋友跟我们分享的这个故事哈，谢谢当年那个嘴比脑子快的你，用一首我们非常熟悉的《阳光彩虹小白马》，给那一整个屋子里面埋头苦读的青春留下了一个非常闪光温暖的记忆。那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歌正式的送给当年讲台上那个被迫出道的你哈，也送给没有绷住笑得比谁都开心的那位温暖的班主任。

0: 我们接着来看留言，来自河北承德的网友小卷留言说，大学最后半年，宿舍只剩我和另一个哥们儿，他总放爱就一个字，听得我也烂熟于心。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我俩下课回宿舍拿泡面袋子直接泡面吃。现在一晃好多年没听了，再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那个好久没有联系的同学，想点这首爱就一个字，虽然各奔东西，但是那份患难的交情一直都在。
1: 爱就一个字，我听这条留言的时候啊，我都有点恍惚。这首歌里唱的是亲情，但是这位朋友讲的他跟他朋友的故事，唱的是那种说不出口的却彼此非常的懂得的兄弟情。因为这首歌藏着的是你们那段把泡面当饭互相作伴的青春。
0: 是的。不过

话说回来啊，可能正是那样的日子才把人跟人之间的这种情谊磨得那么真那么亮。可能没联系，但是不代表已经忘了，因为各奔东西是我们生活的常态嘛。但是

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云溪。
2: 你好，我是海洋。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啊。
1: 央视频好友 AISHILE 留言说，我想点一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送给爸爸妈妈。记得小时候我们一家人坐在电视机前听这首歌，一听到这首歌就想起了以前的点点滴滴。感谢爸爸妈妈的养育之恩，你们是最好的父母，希望你们在以后的每一天都万事如意，平安健康。
2: 这首歌我们小时候好像在学校操场里边都唱过，也表演过啊。
1: 对，
2: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穿行。哎呀，一家人在电视机前一起听，想想那个画面，心里不免都会泛起一阵温柔的暖意吧。
1: 是的，我相信如今在听这首歌，听懂了已经不只是一段旋律了，是父母在这几十年当中的辛劳付出，还有他们可能不曾对你言说的过去的事情。所以我们就把这份祝福和这首老歌一起送给你的爸爸妈妈，希望他们万事如意。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小七来吧留言说，听到这首歌心想，天啊，大鱼海棠竟然是10年前的作品了。
1: 啊，真的吗？哦，
0: 我也没反应过来，10年了。
1: 啊，这首歌已经有10年的时间了。
0: 嗯，他说还记得高中毕业，喜欢的男生邀请我一起去看这部电影，我哭得眼睛浸湿了爆米花。后来呢，因为大学分隔两地，毕业前就分开了，竟然已经是10年之前，也不知道他还好吗？哎呦
1: 我的妈呀，我真的觉得时间过得好快啊。陪你坐在电影院里边一起为电影的主角掉眼泪的那个人，后来没能陪你把故事说完。
0: 不过也没关系哈，我们可以通过歌声响起就证明了那段日子咱没白过。有些人可能陪你看过一场电影，往后就各自隐入人海，但是当时的那份陪伴是真的。也希望你和他可以各自安好，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大鱼》。

海洋叔叔好，我叫张景年，今年7岁了，我想点一首幸福拍手歌送给我的吴老师。我喜欢吴老师的舞蹈课，希望我和吴老师手牵手做最好的朋友，爱你哟吴老师。

0: 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你好，我是海洋。
2: 大家好，我是玉溪。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央视频好友喝咖啡的猫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歌声与微笑，这首歌是我童年的回忆杀。小时候贪玩，放学回家偷偷打开电视，那会儿有个节目片尾老放这首歌，只要旋律一响，我就知道完了完了完了了，赶紧拔电源给电视降温，再冲回书桌前假装用功。括号小朋友千万不要学啊！我还以为自己演的天衣无缝，结果长大后爸妈笑着跟我说，你那点小把戏我早就看穿了。想起来真是又好笑又怀念啊。看穿的原因就是一摸电视机还是烫。
2: 对，不过这个留言真的非常有画面感，因为这首歌声与微笑一想起来啊，根本不是旋律，我觉得是冲锋号，就是得赶在爸妈回来之前把痕迹清理干净。尤其是给电视机降温那招哈，我觉得每个朋友可能都有经历，就是会拿那个冷的湿毛巾去敷一敷它，这是我们那代人的一个绝活和独属的记忆。
1: 我们一块来听这首歌声与微笑。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10: 可以，你们教

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1: 孩子知道您心里有他啊，也能体会您的忙碌。
12: 是是，
11: 父子之间嘛，包容那是最重要的。哎，我们爷俩的关系是最亲的吧。
12: 哎呀，谁给的你这种自信呢？
11: 不是啊，咱爷俩除了师徒这层关系，
12: 是
11: 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
12: 什么身份？
11: 李菁老师的儿子，跟我是闺蜜。我们两个人。
12: 行了，别乐了。你最好离他远一点。
11: 哎，这叫怎么说话呢？
12: 那女孩子之间才叫闺蜜呢。
11: 我们俩一大学一个宿舍呀。
12: 那叫室友，
11: 关系好极了。
12: 哥们儿，
11: 关系好。对呀，咱这措辞多好。
12: 是，你这个措辞要是再这么不准确的话，我就不带你来了。下次，
11: 不带我来了啊？这是您说的。
12: 是我说的怎么了？
11: 假如不带我来啊，您得想一想后果。
12: 有什么后果？
11: 没有我，您怎么能知道您儿子最近的近况啊？
12: 不用你啊，有那么句话知道吗？
11: 怎么说的？
12: 知子莫如父。他有什么事情我都知道。
11: 还都知道啊？我随便说一样您就不知道？
12: 你可以随便说。
11: 问问您啊，我们宿舍几个人您都不知道吧？
12: 这个我可知道啊。你们宿舍一共4个人。
11: 还真知道啊。哎，都有谁呀？
12: 都有谁啊？有我儿子。
11: 多新鲜的。哎，
12: 有你。
11: 对，
12: 你再给我补充2个人就可以了。
11: 一共就4个，我补充俩呀。
12: 那俩实在是不熟悉了。
11: 您那记性都没法说您啊。跟您儿子关系最好的
12: 谁？
11: 叫王公鸡。
12: 哎，王公鸡，这叫什么名字呀？
11: 也是赖您知道吗？
12: 赖我什么？
11: 哪公鸡啊？
12: 不是那公鸡吗？
11: 向您发起攻击。不是这个攻击啊。
12: 行了，别学了。这同学是3个同学了，还有一个呢？
11: 还有一个开除嘛。
12: 把谁开除了？
11: 什么叫把谁开除了？
12: 这那不是这名字？
11: 名字叫开除啊。
12: 名字叫开除？
11: 对呀。
12: 有叫这名字的吗？
11: 开门的开啊，除法的除。哎，这边一个耳刀，那边一个多余的鱼嘛。这同学开除嘛。
12: 这孩子叫行鱼吧。
11: 不是，这孩子您怎么记忆这么深刻？
12: 反正真这样名字我记得都快着呢。
11: 反正是啊，这些同学跟您儿子这名字比起来不行。
12: 哎，我们那个有文化含量，
11: 会起名啊。
12: 对，
11: 尤其啊，我提到李菁老师这儿子名字，大家都得鼓掌。
12: 是吗？
11: 有

0: 文化呀，
1: 你说说，
0: 就为让儿子学习好
1: 啊，
0: 起这名字
1: 啊，
0: 理科好，
1: 你听听，
0: 多好，
1: 这名字多好，
0: 是不是
1: 啊？
0: 所以说这话得反过来，
1: 反过来怎么说？
0: 叫知父莫如子。
1: 他还跟你说什么了？
0: 干嘛呀？
1: 不是我问问，
0: 套我话，
1: 不是那意思，
0: 让我哎当叛徒，叛变我哥们儿、
1: 哦？不是不是，
0: 不行，咱们不能说这个。
1: 我了解了解他在学校的事儿，
0: 学校好极了
1: 啊，
0: 前两天拿奖了，
1: 什么活动？
0: 作文比赛。
1: 哦，
0: 拿了一个全校的前十。
1: 这个作文题目叫
0: 我的父亲，
1: 是吗？
0: 嗯，
1: 他在这作文里头写什么了？
0: 我今天倒带着呢。
1: 嚯，这还不传闲话呢？
0: 我倒也想说一说
1: 啊，
0: 但咱们
1: 说
0: 好了 啊，这说完之后别跟儿子学去
1: 啊，我不跟他说，
0: 听完就完了啊。
1: 是是是，
0: 我读一读
1: 啊，你读读。
0: 我的父亲，
1: 嗯。
0: 您真，
1: 你还念不念呢？
0: 我托付明白了，
1: 哪儿这么些废话？
0: 这得开始啊！
1: 念，
0: 我的父亲，
1: 嗯，是我，
0: 男，汉族，
1: 嗯，
0: 享年48。
1: 悼词，这是，这作文有这么写的吗？
0: 不，这是手写的，没看清楚
1: 啊！哎，念清楚了。
0: 我的父亲是我最崇拜的人，
1: 是
0: 我一直在想，
1: 是
0: 我们家的家风是什么？
1: 什么？
0: 我认为是陪伴。
1: 说得好。
0: 有一年夏天，我高烧在家，父亲推掉了所有的工作。回家来陪伴我，但我还任性不听话、
1: 嗯、
0: 死活不愿意吃药，就想喝汽水、嗯、但我父亲说了，没错，你喝呀，这就是汽水啊，这不写着呢吗？
1: 写的是
0: 藿香正汽水。
1: 瞧我这断句断的啊，
0: 是吧？藿香正汽水。
1: 是
0: 我一看这个藿香正做的汽水我没喝过呀，
1: 嗯，
0: 我就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
1: 是
0: 真难喝呀。
1: 可不是吗？
0: 我就纳闷啊，
1: 啊
0: 这个藿香正做的汽水跟我喝的汽水怎么不一样呢、
1: 不一样就对了。
0: 小时候我真好骗，
1: 嗯，
0: 后来我明白了，是为了让我赶快的好起来。
1: 哦，这个事儿我怎么都不记得了呢？
0: 您那么忙能记得住吗？
1: 他还写什么了？
0: 还说呢
1: 啊，
0: 我父亲经常教育我，
1: 嗯，
0: 不能狗熊掰棒子，
1: 是
0: 不能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1: 嗯、
0: 学习要一丝不苟。
1: 是
0: 我爸爸说的每一句话呀都有一个狗字。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爸爸就是狗。
1: 哎
0: 啊，年出生的。
1: 别在这儿翻篇啊。
0: 啊，我爸爸总教育我说
1: 是
0: 要诚实守信。
1: 对，
0: 但我还明知故犯欺骗了我的爸爸。
1: 这怎么个事情？
0: 有一次，
1: 嗯，
0: 学校让交书本费。
1: 哦，
0: 10元钱。
1: 10块钱，
0: 我为了留点零花钱，
1: 嗯，
0: 跟家里说了12。
1: 哦，你想挣2块，
0: 被我爸爸发现了。我爸当时就急了
1: 啊，
0: 看我父亲
1: 是
0: 眼睛瞪得像铜铃，
1: 嗯，
0: 射出了闪电般的精明。
1: 哦，
0: 耳朵竖得像天线，
1: 是
0: 追逐一切可疑的声音。
1: 嗯
0: 啊啊啊啊！黑猫警长（括号这儿有个高腔）
1: 哎，把腔落下吧啊！哎，我是那黑猫警长啊。
0: 不是，我父亲很生气地出了门
1: 啊。
0: 我的同学小明住在隔壁，
1: 是
0: 去问了他。
1: 嗯，
0: 一会儿我父亲就回来了，
1: 嗯，
0: 生气地质问我，
1: 怎么说的？
0: 书本费多少钱？
1: 12啊。
0: 小明都告诉我了。
1: 多少？
0: 35。
1: 哇，这孩子更黑，感情你。嗯，
0: 我发现他比我还能骗。
1: 就是啊，
0: 然后看着我爸爸
1: 啊，
0: 跟我妈妈要了50块钱。
1: 得，这根在我这儿呢啊，别往外说这个事儿。没有
0: 看
1: 的
0: 啊，从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撒过谎。
1: 嗯，
0: 但我的记忆却留在了那个时候。
1: 是
0: 我爸爸开始越来越忙了，我多想再撒过谎让我爸爸来陪陪我，但是我不能这么做。
1: 哎呀，孩子一写这个呀，我还真有点惭愧
0: 啊，
1: 这些年净在外边奔波了。现在想想啊，这个挣钱养家固然重要，但是孩子童年这段时间是最珍贵的，他也需要陪伴。
0: 但是不用太过自责呀。
1: 啊，怎么？
0: 孩子知道您心里有他
1: 啊，
0: 也能体会您的忙碌。
1: 是是是，
0: 父子之间嘛，
1: 嗯，
0: 包容那是最重要的。
1: 哎，
0: 是不是？
1: 这说的还真好。
0: 这不是我说的，
1: 这谁说的？
0: 这是您儿子的结尾。
1: 你看，我说你也写不出这话来嘛。
0: 瞧不起我，你看看
1: 啊，
0: 这还一行小字儿，
1: 这小字写的是
0: 希望李涵能把这篇作文带到现场来朗读。
1: 为什么要上这儿读来呢？
0: 这儿写着呢。
1: 怎么写的？
0: 因为李涵是我爸爸
1: 啊，
0: 最好的徒弟。
2: 你看这，
3: 爸，你看你孙子的这形体，
2: 多有默剧天分，小张双剑。
4: 兄弟，哥啥也不说了，都在酒里了。你怎么不喝呢，兄弟？
2: 爸，
5: 你喝多了。
4: 爸没喝多，那爸这样不是怕跟你有代沟吗？ 那你说咱全家人都是做喜剧的，你怎么就那么不想干喜剧，非要走呢？

0: 我就是不喜欢喜剧，我不想干，我就想出去闯一闯。
1: 儿子，那是你对喜剧还不太了解。那喜剧有很多门类啊，你看有什么小品呐、二人转呐、脱口秀啊、默剧，还有相声。
0: 我也不会说相声。
1: 你看你这个嘴这犟，你跟我学。说，打南边来了个嘎啦，
0: 那是打南边来了个喇嘛。
1: 拎着半斤嘎啦。
0: 手里提了这五斤塔嘛，
1: 你看你多适合说相声，你嘴都不瓢，
0: 就您嘴瓢。
1: 接下来啊，我给各位介绍一下我旁边的这位，我的儿子，非常的优秀，很有名气啊。
0: 您跟谁介绍呢？我有什么名气呀、啊？我呀，
1: 对，他的名字呢叫云南啊。
0: 哎，您等会儿。云南那是省份、哦、我叫于钦南。
1: 对，于钦寒啊。
0: 哎，等会儿等会儿，钦南没有钦寒，这名是您起的呀，爸爸。
1: 对喽，你呀、啊、是我的亲儿子。
0: 您是我亲爸爸。
1: 我呀，去你的吧。
0: 咱俩是说了段相声吗？
1: 你看多默契啊，都没排练过。
0: 排什么练呢？您别勾我了。
1: 那听你这意思是执意要走了？
0: 我执意要走。
1: 一定要走？
0: 一定要走。
1: 哎，你站过来，过去。现在还走吗？
0: 我为什么不走呢？
1: 我让您当逗哏，我给您捧哏呢，我的娟儿。
0: 没有逗哏，没有捧哏，我的父亲。
1: 那你要这样的话，这家我没法当了，我必须把你妈叫上来。来，下面有请我的黄金搭档闪亮登场。
2: 来了，哥。
1: 来了，老妹儿。
2: 哎。
1: 来了就卖点力气
2: 啊！
1: 说说你儿子，
0: 这是二人转吗？这是。
2: 哎呦。怎么了儿子啊，这一头大汗的，你爸是不是又跟你说没用的了？跟妈说啊。
0: 我爸非得让我干喜剧。
2: 那儿子愿意干啥就干啥呗。妈替你说他啊，你又跟儿子说什么了？
1: 我说我肯定没我唱的好听。
2: 那你唱。
0: 正月里也是理儿啊，正月里出三事儿啊，这里头放年假，咱们两个去串门儿啊，卷回事儿啊。没有二人转，没有手绢儿。哎呀，
2: 你说这孩子真是没有小时候听话了。你说小时候咱俩都不管他，他还是爱学习爱写作业，为了这个你还特地给他打了张桌子呢。
1: 谁说不是呢？就是为了让他好好学习啊！我哪干过木匠啊，啊，我是硬着头皮打的呀。
0: 我也是硬着头皮用的呀。来来来来来来，
1: 还学会顶嘴了。你这
0: 爸爸，来来来，
2: 孩子
0: 让大伙看看。这桌子是为了让我做功课。
1: 相声啊讲究四门功课。
0: 没有相声，收了神通吧爸爸。
1: 你再给我点时间你都学会了。
0: 你们怎么就一点不理解我呢？
3: 爸
0: 妈，你们让我走行吗？
3: 走。谁要走？
0: 爷爷。
3: 大孙子怎么了？
0: 他们非得让我干喜剧不让我走。
3: 我大孙要离家门。让我脸上有泪痕。我大孙要是干喜剧，那冒青烟的是咱们家祖坟。
0: 爷爷，你干什么呢？
3: 大孙子，这叫四六八句，在小品的舞台上很常见呢。
0: 爷爷，我不想干喜
3: 剧。喜剧真是好，你要不干可惜了。我要年轻四十岁，我高低整段数来跑。好，
0: 咱不能好好说话吗？
3: 大孙子，你在小品的舞台上不这么说话，观众是真不给你掌声啊。好使。
1: 哎，爸，您看您这么大年龄了怎么还跑过来了呢？
0: 是我把我爷爷叫过来的，我想让我爷爷来劝劝你们，谁知道上来就整四六八句儿。
1: 哦，闹了半天是

0: 你小子把你爷爷引到这儿来的？
1: 我想托我爷爷给您带个话。
0: 带什么话？
1: 只要你们不让我干喜剧，我以后大大的听话呀。
2: 呸！白日做梦啊！
0: 我以为只有长成我这个样子的才能没事找你爷爷。我没想到啊，没想到，于青南，你长得这么浓眉大眼的，没事也找你爷爷。我枪毙了你！
2: 别开枪！我。
1: 哎，
3: 不对呀、啊，
0: 怎么不对呀、啊？您是主角，我是配角啊！
2: 没有小品，没有主角与配角。
0: 这不是气氛轰到这儿了吗？
3: 你们让我走吧，行吗？你们让我走啊，爸！你别！
0: 等会儿，你执意要走。
3: 我执意要走，
0: 再也不回来了。
3: 啊！
2: 哎，
0: 把这衣服脱了。
2: 爸，你干嘛？
4: 你扒儿子衣服干嘛呀？
0: 你都听他说了，他要走，而且不回来了。可是，这马褂是我的。
2: 没有扒马褂，没有相声，别使活。嗨，
3: 咱能好好说话吧？
0: 能。
3: 爸，
0: 儿子，
3: 妈，
4: 儿子，
3: 爷爷。
2: 孙子，
3: 我跟你们真的沟通不了了，我走了，别拦我。
0: 你看这，
4: 爸，你看你孙子的这形体，
0: 多有默剧天分，
2: 小张双剑，别埋汰张双剑了，张双剑啥事儿啊？谁往里边放的哑铃？
0: 我放的。
2: 大孙子，那我们这样不是怕你一个人在外边吃不饱穿不暖吗？
4: 再说了，那你在外边还能吃着妈做的饭菜了吗？
0: 对呀、啊、那你妈做的饭菜多好吃啊。她做的是爆肚炒肉溜鱼片醋溜腰子炸排骨四凉四热那个八碟菜白干老酒啊烫一壶，
4: 烫一壶，
2: 我走，这走哪儿？
0: 走四方。哎，你看一看，你尝一尝，你妈妈做的饭菜到底香不香？香不香？
2: 告辞。
4: 哎呀呀！哎呀，爸！
2: 哎，爷爷，
4: 快快！
2: 爷爷怎么了？哎呀！大孙子，爷爷刚才来的着急，来的时候脑袋让门夹了一下。
5: 爷爷你怎么这么不小心？
2: 你想不想知道爷爷的感受啊？啊，就是啊，你不干喜剧真是家门不幸啊。
0: 谐音梗。哎呀妈呀，搞
2: 出来了！
0: 这个时候你还能使出谐音梗？
2: 能听出来，
0: 高级啊！这活绝对掉台上，太好了。
2: 他还不。
1: 感谢三位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传出这么多大活，
4: 挺累的。
0: 冒昧了，
3: 那咋整？第一个演，顶撞他干呗。
1: 说实话，我真没觉得好笑，可能我真的没有天赋，对不起啊，让你们失望了。
2: 家门不幸，家门不幸啊！
3: 爷，小心门呐！
4: 儿子，你要走，妈也不拦着你。妈去给你包顿饺子，吃完再走。
0: 儿子，走之前，爸再跟你唠两句。
1: 没包袱了吧？
0: 没有。

0: 交技巧
1: 没？哎呀，没有，爸刚才真的是被划到了。你看，来来来，儿子，来呀，没有，真的没有。儿子，你说爸就不明白了，你怎么就那么不喜欢喜剧呢？
2: 爸，从小天天看你们弄喜剧、穿包袱、想段子，给自己都逼成啥样了？我觉得喜剧太难了。
1: 那你说，那你说哪行容易呢？那包袱那不就是一点点磨出来的吗？
2: 是是是是是，爸，你们都演半辈子喜剧了，不还这样吗？
1: 那你想怎么样呢？
2: 我觉得我年轻，我想出去闯闯，干点别的。
1: 你说你这孩子，我跟你说了这么……
2: 爸，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1: 你说，
2: 你为什么干喜剧？
1: 还我为什么干喜剧？我。我为什么干喜剧？
3: 啥金属都能中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老哥几个听我说啊，今天天也不早了，咱们最后排练一遍，咱乐队今天就下班了啊。
4: 好好好好好，
3: 准备好了吗？
4: 好好好，
3: 来啊，五六七走。嗯嗯嗯，停。老马，你怎么又抢拍了呢？
4: 不是，咱这都无实物了，也没个乐器，你咋听出来我抢拍的呀？
3: 在我想象中你就抢拍了。
4: 那行，在我想象中你还跑调了。
3: 我咋跑调了？
4: 你这手走的，你能按上琴吗？你
3: 我这不帕金森吗？你抬杠你。
5: 得，又撕吧起来了。哎，你们先撕吧啊，撕吧完了叫我。
4: 你看看他这啥态度呀？不拍了。
3: 老马。3万多块钱的琴，你说摔就给摔了？
4: 哪有琴呐？这不都是想象的吗？行，你不要琴是吗？大大大，来给。哎呦我，你不有帕金森吗？来，站好了，你走。
3: 你是不是跟我扯呢？再说了，咱们没有乐器这个事儿怪我吗？那这几个孩子看咱看得太紧了，你说要是真背成乐器，这老哥几个谁能出得了门？
5: 哎，就是。我姑娘跟我说了啊，你上广场上怎么跟老太太玩都没有关系，就是不允许我碰琴，尤其是不让我跟你玩。
3: 要我说呀，啊，哎呀，就是咱这几个老头啊，在孩子面前太软弱了，哎，咱在孩子面前回头得硬起来呀，哎，就直接跟他说，嗯，我要玩音乐，我要组乐队，怎么了呢？
4: 对呀，
3: 看着他就说啊啊，我要
4: 组乐队，
3: 我要
4: 玩摇滚，
3: 我要。
6: 爸，干嘛呢？
3: 我要不起啊，这对三儿太大了啊！
4: 谁放牌呀？这
3: 太大了。
6: 玩呢？啊啊，
4: 打扑克呢？啊，
6: 什么都没有，硬玩呗。
3: 岁数大了是不行，仨老头玩一下午都没发现没有牌，你说这玩啥呀？
5: 行，你姑娘回来了，我们就先走了。
3: 行行行，慢点啊！
4: 哎，老马，我那贝斯别要了，我这有，来。给走哇，最新款的。
6: 慢走啊，师叔。哎哎，
3: 这玩一下午没有牌都没发现，真幽默这俩。
6: 爸，哎，你们下午没排练吧？
3: 没排练，我们这不在这练牌呢吗？啊，
6: 嗯，那就行，就怕你们趁我不在又研究组乐队的事儿。
3: 不可能，那正经人家老头谁组乐队呀？
6: 是不是？
5: 不能。
6: 哎，对了，爸，你吃饭没有呢？
3: 吃了。
6: 要吃了吗？
3: 吃了。
6: 马叔抢拍没？
3: 抢拍了，这老玩意给我气的。姑娘啊，你咋还学会套路你爸了？
6: 看你这话说的，你给我站起来，出来来。手手，我的爸呗，我说您多少次了啊，怎么就不能让我省点心呢？组乐队组乐队，您现在是什么年岁呀，你还研究组乐队呀？
3: 那就是我们哥仨一个小约会呀。
6: 您嘴，您自己说啊，您这个血糖血压血栓，你哪一方面还支持您组乐队呢？
3: 我这个血型还挺狂躁的，我就先玩呗。
6: 又狂又躁啊啊！也不知道是谁唱着歌呢，嘎一下子撅过去了。要不是台下观众接着您呢，我的。

0: 杯，您都能摔碎喽。
1: 那乐队演出演一半跳到观众席里，是我们一种互动的形式
0: 啊、哦，形式。那您摔琴呢？
1: 那不营造气氛吗？我琴一摔，底下全嗨了。
0: 太嗨了。又是谁啊？拎着俩鼓锤子追着我马叔满台跑啊，这也是形式吗？
1: 那回我俩是真急眼了，但是那也不是形式啊。

0: 别整那么正式干啥呀？姑娘，你说我不玩这个，你让我玩啥呀？
1: 哎哎，看着没有，我就知道你又得这样。玩啥我都替你想好了。王叔，请进吧。哎哎、
2: 好。
0: 啥意思？玩他呀？
2: 哎，死不得。
1: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啊，王叔，著名的三好小老头。
0: 姑娘，你告诉我来，你把他弄家来是要干啥？
1: 您不是不知道玩什么了吗？我就给王叔找来了，专门给您辅导一下。哦，
2: 老哥哥你好啊。
0: 自便。
2: 暴躁。哎呀，按我说啊，像我们老年人到了老年啊，就应该做一些适合老年人的老年活。
0: 你一句话里头这么多个老，你在这强调啥呢？
2: 我能强调什么呀？就是名字告诉你老了。你说咱们这个岁数，你种点花花草草的不好吗？你比方说你种上一盆君子兰。
0: 我不种。
2: 那你也可以种这个玫瑰，种茉莉，种菊花，你就说你喜欢种什么。
0: 我喜欢重金属啊。
2: 你爸爸喜欢重金属。种什么金属？
0: 啥金属都能种啊，锅碗瓢盆钥匙链你往土里扔呗。老话说得好吗，刨个坑填点土，花盆里边重金属。棒棒棒棒棒棒
2: 棒啊。不要紧啊，既然老哥哥不喜欢植物，那我们就聊一聊饮食。老年人饮食一定要清淡啊，少油少盐少吃肉。
0: 那不行，我最乐意吃肉了。哎呀，
2: 老哥哥，那你喜欢吃什么肉？牛肉、羊肉还是鱼肉？
0: Rock and roll。
2: Rock and roll 是什么肉？听起来好拉嗓子哟。
0: Rock and roll 是一种音乐，他啥都不懂，你找来干啥呀？学啥呀？我怎么提个音乐咋就不行啊？
2: 行。二位，说到音乐，请往这里看，打我手背上了啊。鄙人不才啊，担任咱们社区老年业余合唱队业余领唱。
1: 听听。
0: 多业余呀、啊、你。
2: 老哥哥，要不要切磋切磋呀？
0: 啥玩意儿，我不跟你搓。
2: 爽快，既然你同意了，那么我先搓。
0: 我同意个啥了？我同意啊。
2: 第一首歌曲，让我们荡起双桨。哎，让我们荡起双桨，
1: 多美，
2: 小船儿

0: 喂，儿子呀，爸爸想要一把贝斯啊，然后啊再把爸爸的那个老皮袄翻出来，上面全部镶上钉子啊，我要当什么刺猬啊，我要加入乐队。老哥哥，咱们什么时候排练？
1: 你先回去开开嗓子，然后等我通知。
0: 啊，咱我们荡起双桨。
2: 王叔，王叔，叔，
1: 你王叔输了。
2: 那你看点车啊。
1: 姑娘啊，你说你里外里给我找三个老头，全让我拿下了，何必呢？这样再找一个，快点找，正好我们缺个鼓手，快去。完了，我姑娘生气了。姑娘，那你说她进来那样你也看见了，这爸从年轻到现在也不是这样的，你不就想让我跟别的老头一样吗？早上起来后背撞大树，公园练开嗓，倒退走马路，强占篮球场，那爸不愿意那样啊。
2: 爸，您怎么净说这些少数人呢？啊，再说了，我是不是为了您好？
1: 你打住，你可别为我好。来，你想想，你小时候你一整你想干啥，然后我跟你妈就拦着不让，说的都是为你好，当时你咋说的？
2: 好的，爸妈。
1: 你凭良心说，你当时到底咋说的？来，
2: 我说你俩少管我。
1: 对呀，那怎么现在你又说为我好来管我了呢？
2: 那我不是翅膀硬了吗？嗯。不是，爸，我是想说您现在岁数大了，你说您就干点老年人该干的事儿，它不好吗？
1: 那就谁规定说人到啥岁数就得干啥事儿呢？啊，姑娘，不谁跟你

0: 你规定说啊，我们老头老太太只能种花种草，谁规定的啊？
1: 那您说我是不是希望您能有个健康的身体，良好的精神面貌，哎，没事多出去跟那帮老头老太太们玩一玩，对不对？
0: 姑娘，
1: 爸，
0: 听爸爸说，你说其实不是说我到岁数了不服老学人家年轻人组乐队，是当年组乐队那个年轻人现在变老了，而且你说这么多年大半辈子过去了，我能碰不着难事吗？但是姑娘，不管我碰着啥事儿，你爸我只要把这个琴往身上一跨，自信就全回来了。我这么跟你说，姑娘，我跨上琴的时候就是我最神经的时候啊，那个最精神的时候。而且这个东西不仅仅是你想象当中说只有叭叭叭叭，虽然我喜欢，但不全是这个啊。对我来说，它更代表一种生活的态度，一种不服输的精神。姑娘，今天爸就让你好好看看爸精神的时候是啥样的。好，谢谢你这位观众朋友。

0: 定了啊，从今天开始，只要您开心，您愿意玩什么就玩什么。
1: 但是爸今天有点不开心呐。
0: 怎么啦？
1: 你马叔又抢拍了，你给我站住！
2: 这老崽子，
1: 就是你爸爸。
3: 让我们有请老赵太太、老黄太太、老孙太太和老刘太太登场。
4: 我就这几个舞伴，你全薅过来了，我一会儿展示啥呀？没跑。
3: 走，来，各自好。大家好。
5: 谢谢。
6: 这怎么上来两个螃蟹呢？
7: 你好，
4: 你好，
7: 您是？
4: 这看不出来，我是小尼的爸爸，尼爸爸。哎呀，倪萍老师，终于见到您了！
3: 感谢组委会，今天给我颁这个奖。实话实说哈，我儿子确实没什么出息，没拿过奖，但是架不住他有个好爹呀。谢谢各位，谢谢。
4: 评都没评呢，你在这发表获奖感言，有这样的评奖吗？自己带个奖杯就过来了。
3: 我这不听说这个节目组委会经费有限吗？我怕他们那个奖杯还不如我这个。
4: 你快过来！
7: 二位爸爸请坐，来。哎，
4: 你干嘛呀你？坐那去！你往那儿坐。
3: 咱们都是边上，凭啥我上那边上去？
4: 你去，
6: 老倪。高风亮节，你边上。
4: 加分不？
6: 加分。
4: 加分。啊，那我就坐。
3: 从小就看您的节目，平，鞠平，倪平，倪平老师，
6: 你好你好，你认识的瓶子还不少呢。
4: 他沾着瓶就高兴，
3: 别瞎说，什么叫沾着瓶就高兴？踩着瓶才高兴呢。哎，你这水还喝不？不喝我拿走。哎，
4: 你捡破烂捡到儿子单位来了，
3: 你这玩意儿一碰不也哗啦哗啦响？
4: 我这是宝贝，
3: 你也没少抢。
6: 两人先别争别吵，我们今天啊将评选最佳爸爸，哎，主要是看爸爸平时啊是怎么教育儿子的，大家要仔细听他们平常是怎么教育。
3: 主持人说话呢，奖杯掏出来干啥呢？他偷奖杯。
4: 不是，我儿子拿奖拿冠。
3: 你当是我家的大葱呢，你想偷就偷。扣分啊，
6: 扣分。

0: 我们比赛的第一个环节叫夸儿子，二位谁先说？
1: 坐。啊，老师，我先夸。
0: 好，你来。
2: 女士们、先生们，电视机前喜欢杨帆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我儿子上春晚了。
0: 哎呦，杨爸爸，您怎么哭了？
2: 我笑呢。
0: 哦，真的，你儿子真的上春晚了？
2: 是啊。
0: 我怎么没看见啊？嗯，
3: 分会场就出来两下。
2: 小尼一定是人缘不好，要不然人春晚咋不给他儿子分会场呢？对不对？我直接把包拿来，来，主持人，你给我发奖。
0: 不是，这个奖还不能归你。老尼，你的选题呢是批评儿子。
3: 批评儿子？
0: 对，我问一下，你在家里批评过儿子吗？
3: 没少批评，特别严厉。
0: 真的？今天能够当着观众的面严厉的批评小尼吗？
3: 我可以保证好好的严厉的批评批评小尼。
0: 好，工作人员马上连线。
4: 哎呀，
3: 儿子，哎呦，你爸爸，
2: 至于吗？跟儿子，我这鸡皮疙瘩掉一地。
0: 你爸爸要当着你的面要严厉的批评你。
4: 好，爸，你批评我听着。
3: 小尼，太不像话，你这年年上春晚，年年上春晚，你得把机会留给别人呢。没事，别老打扰杨帆。
2: 谢谢。家教，
3: 他本来背词就慢，回头又忘词，领导又说他，对不对？我就说到这儿啊。哎，挂了，再见，挂了。
0: 我们接下来进行第二个项目的比赛，才艺专场，谁先来？
2: 我先来。今天我还不是一个人来到现场，我也请来了我的舞团。来，让我们有请老赵太太、老黄太太、老孙太太和老刘太太登场。
3: 我就这几个舞伴你全薅过来了，我一会儿展示啥呀？
2: 那没办法。

0: 是咱五个人一起造吗？我个个干燥啊。啥意思？
1: 老倪，我们支持你。
0: 哎呀，主持人你快看看吧，这现场贿赂电视都给播出去了。
2: 别，有本事也发红包啊。抠，我不想跟你说了，我想给观众表演一个魔术。
3: 好嘞。
0: 行不行啊你？
2: 来了哦，左边看没有，右边看没有，走着看着啊，我从底下这么一掏，这兔子就
0: 呀，黑兔。
2: 我这兔子呢？你老拆我台干嘛呀你？
0: 谁让你先拆我台的？
2: 你也是你，你儿子。
0: 你刚才先批评我儿子呢。
2: 你儿子就不如我儿子，你跟
0: 我说你就不能这样，你让人主持人笑。
1: 停。臭头没完了是吧？这录着像呢，就为这么点个奖，在这吵来吵去的，怎么和他的孩子那么不孝呢？哎呀，我真是烦起他们。
2: 不是，我刚才是做梦了吗？刚才有个山东老太太走过去了。
1: 好，观众朋友，刚才这两位爸爸的表现大家都看见了吧？现在我们将要向大家揭晓今年的最佳爸爸的评选。哎。获奖是
0: 控制一下
1: 撒贝宁的爸爸。
2: 你谁？
1: 老撒。
0: 他儿子没来，他怎么可能获奖呢？
2: 凭啥是最佳爸爸呀？
1: 请看大屏幕。
4: 老杨，老倪，怎么样？惊不惊喜？弄得我都有点不好意思。哎，跟你们说句实话，
2: 没样。
4: 你以为这个比赛是在比爹啊？错了。这个比赛啊，拼的是儿子。
0: 呀！
4: 当然，我不是说小倪、杨帆这两个小青年不优秀，不过要看跟谁比哟。好了，不跟你们多说了，我去吃庆功宴了，有事电联啊。
5: 问您干净不干净？
6: 我就问你洁眼不洁眼？
5: 洁眼，
6: 干净哎，
5: 这不完了吗？
7: 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心里。

0: 作为咱们社区的调解员呢，我跟大伙儿也聊两句。咱们和谐社区靠大家，有你有我也有他，家庭和睦才是宝。
1: 今天谁都别想好。
0: 怎么了这？
2: 那个
0: 大过节的，这小两口怎么了？哎，
2: 小金，小金，给您添麻烦了。哎，
1: 别跟他握手了，知道吗？啊，上这儿这是好事儿啊！啊，你过来，过来，来上这儿来。
2: 跟我握的，
0: 不是，别
1: 上这儿来。
0: 大过节的，
1: 坐下。
0: 干嘛这么厉害？别激动啊！怎么了？大过节家里又闹矛盾了？哎
2: 呦，小金，其实我们家没有矛盾。
1: 怎么没矛盾呢？怎么没矛盾呢？啊，没矛盾上这儿来呀？有矛盾？
0: 有。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2: 不就是因为那个我？
1: 你说得清楚吗你？啊，你说得清楚吗？说清楚，你妈不把房给咱们俩呀？啊，我说。
0: 妹妹您说，家里因为什么又产生矛盾了？
1: 金哥，我问问您啊，我们家是怎么搬来的幸福里社区啊？
0: 大伙儿都是拆迁搬来的。
1: 拆迁搬来的，那就好办了。我婆婆家拆迁几套房子呀？
0: 三套。
1: 三套房子，这是她亲儿子，我是儿媳妇，我们不是外人吧？
0: 对。
1: 婆婆家拆迁三套房子。
0: 是是是。
1: 我要两套，我有错吗？
0: 三套你要两套？
1: 对呀。
0: 那你说说你要这两套的原因是什么呀？
1: 我们两口子不得住一个吗？
0: 那应该呀。啊，那套呢？
1: 给孩子呀。哎呦，
0: 小两口有孩子了？
1: 没有呢。
0: 那你不早点吗？
1: 这叫未雨绸缪啊，各位朋友。再说，我跟你说句实话，金哥，我今天来真不是为这房来的，我没有那么小气，我就一天。你干嘛呀？你老碰我？
2: 不是，
1: 好在你们家受着气的，你知道吗？我到这来我就不痛啊！我跟你说，别碰我，我必须得说。我跟你说，金哥，今天来，我跟你说，来居委会，我就是跟我婆婆较较这劲。
3: 不成，
0: 赶紧的你，你拽我干嘛呀？
3: 不是。
0: 你拽我干嘛呀？
3: 一会儿人家居委会该下班了。哎呦，
0: 哎，
3: 小金呐，
0: 哎哎哎，过年好啊您！
3: 那个，我听说咱们居委会发元宵是吧？
0: 对，发元宵啊。
3: 我是来领元宵的。
0: 你领？大爷，您先别想元宵了，你先把家里这事儿解决解决吧。哎，来，来了，坐坐坐，大妈。
4: 你瞧，生气了，大妈。
5: 坐。
4: 别生气。
5: 那得坐。
4: 是是是。
5: 他坐着多踏实啊。
4: 你瞧这。
2: 妈，
5: 别跟我叫妈啊！我没有你这样的妈，我没有你这样的儿子啊！以后你跟他叫妈，你身边这是你亲小妈，他给你照顾大的啊，跟他叫妈。
3: 对，我也不是你爸，以后你自个儿给自个儿当爹，我是你大哥。
5: 这什么辈儿啊？这是，这是什么辈儿啊？
4: 不是，哎，
0: 气糊涂了都，
1: 听见了吧？从今天开始啊，咱俩没爹没妈。
4: 可不能这么说话，不能这么说话。
5: 对，没爹没妈。他是充话费送的，他是。
4: 有有大妈。
1: 谁是充话费送的？
5: 你
1: 别
5: 在
1: 这说话，
5: 充20块钱我都不要你，知道吗？
3: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这是居委会，
1: 是是是是，
3: 丢人不丢人？丢人不丢人？
0: 大爷，您这情绪也别太激动，是不是？
3: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0: 在隔壁那屋呢。
3: 我上那屋去。
5: 你上哪儿去你呀、啊？
4: 才点你元宵。
5: 家里都这样，你还想要元宵呢？你坐去吧你。
4: 坐坐坐坐，咱来居委会就是解决问题，大伙儿别激动。大妈，您啊消消气儿，您听我说，刚才他们小两口啊先来一步也跟我说了一下情况，说您家呀拆迁三套房，他们想要两套，这事儿您怎么看呢？哼，
5: 我怎么看啊？我坐这儿看呗，我怎么看？
0: 没说您那姿势，就这事儿，您有什么看法？哼，
5: 拆三套要两套啊！啊，要少了，应该三套都给他们，
1: 给吗？
5: 全给你们！我们老两口子以后，我们上外边，我们钻煤气管子去，我们。
0: 您钻得进去吗？
5: 这就外头那个
0: 水泥管子，哎，
5: 水泥管子，知道吗？以后我们老两口子，我们住地铁，哎，你们再看我们，你们买票瞧我们来，你们。
0: 你说给大妈气成什么样了呢？大妈您别激动，他们小两口要两套啊也是有他们的这个想法，一套呢他们俩自己住，那套是给您孙子留着。
5: 给哪孙子？
0: 给您孙子呀。
5: 那孙子在哪儿呢？
0: 不是
5: 你给我当孙子是怎么着啊？
0: 不，这里有我什么事儿啊？
5: 还说要孩子，朋友们 啊结婚8年了，这俩是得要啊。啊，饶世界出去耍去旅游去，哎，今儿上泰国瞧大象，明儿。

0: 上那泥河里瞧鳄鱼去，后天我瞧那西班牙斗牛，北京动物园没有啊，是怎么着啊？啊，你们饶世界，全世界这么玩去，你们能生出混血来是怎么着啊？
1: 金哥，你听他让我生混血，我胆儿。
2: 别激动，您二位都坐下成不成？哎，我再说一遍啊，咱这是居委会。大伙儿来这儿呢是相信我们，再说您来不是解决问题，咱不是打架来的。 对， 对， 对，
1: 哎，你等会儿金哥，你刚才说什么？
2: 咱不是打架来的。
1: 哎呦，我在我们家没法打架，都是我婆婆打我。哎呦，
0: 你张嘴就来，我什么时候打过你？
1: 哎妈，那天您在家，您说想吃炒米饭，我给您炒，没炒？
0: 炒了。
1: 我一边炒，我这后背四脖子汗流，我说妈，您给我挠挠，您那是挠吗？您那就是抓，我后背都是道子。
2: 干嘛？这怎么？
0: 孩子，我那是抓吗？啊，我不会给你接接眼吗？
1: 接眼，您是那么大劲儿啊。啊，
0: 哦，我劲儿大，你劲儿小啊。
1: 我怎么了？
0: 年前我说我们娘俩呀，上公共这个浴室啊，洗个澡去，
2: 干净干净。
0: 哎，干净干净。
2: 好，
0: 我让他给我搓搓背。
2: 哎，多好。
0: 我刚躺上面，我刚趴上他，
2: 怎么着？
0: 就这手劲儿啊，唰这么一下子，
2: 怎么了？
0: 我进堂子里了。
2: 你使多大劲呢？这是
1: 妈，您不是说您搓完了想泡泡吗？我那是给您省省劲儿。我
0: 你省省劲儿，我脑袋撞石棒上了。我
1: 我就问您干净不干净？
0: 我就问你解眼不解眼？
1: 解眼
0: 啊，干净哎，
1: 这不完了吗？
0: 谁知道因为什么打呀？
2: 嗨，您让大伙儿听听，这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说白了呀都是误会。小两口，我说这么半天我也听出来了，老两口着急要孩子，抓紧时间把孩子生了，那房不就给你们了吗？
1: 好，金哥，我跟您说实话啊，这孩子生了，我妈那房未准也能给我。
2: 怎么呢？
1: 我说句实话吧，啊，我妈呀，惦记把那房给我们大姐呢。
3: 对，我妈就想把这房子给我姐姐。
1: 听听，
2: 你们俩别着急下定论，我去问问去。大妈，我想问问您啊，您是想把这房子留给您闺女？您还有一闺女呢，是不是？
0: 我许有闺女不？啊，许不许？我问你许不许？
2: 这许许许，这事儿居委会管不着，这事儿，这是，
0: 我给我闺女留一套，怎么了？啊，我没辙，我才给我那大闺女留一套啊！就我那大闺女跟我们老头长得一模一样，我又不搭套房，嫁得出去吗？那玩意儿！哎呀，
4: 这闺女长成我这样的还行。
0: 坐下吧你啊，坐下吧，你长得跟羊蝎子似的你。还有脸说着你？
2: 行，您老两口就别吵吵了。
5: 我跟你说，小两口，人大妈给大姐一套，给闺女一套，我认为这也是合情合理。
1: 金哥，
2: 对不对？
1: 一开始我们也答应，没关系。我妈愿意怎么安排都是她的事儿。
2: 对呀，
1: 关键大姐这两年对家里，她可不是那么回事。妈，
2: 您
1: 凭良心说，前两年我们仨人都往家里交钱，这两年大姐怎么不往家里交钱了？月月的钱都不知道花哪去了，她这叫月光族。妈，您说将来那房要给了她，我怕她现在是月光族，将来她要是啃老族呢？
0: 闭嘴吧你！谁都有资格说你们大姐，就你们俩没有。我不说他，就说你，你从小体弱多病，你大姐一趟一趟背着你去医院，哪一趟没你大姐能有你呀？啊，他们俩结婚的时候非要买车，不买不结呀，朋友们，贷款也得买。你大姐是月光族啊，啊，那钱都月光哪儿去了？都给你们还了贷款了。天天追着后边要这房，今儿要明儿要给你们。
2: 那看看，
6: 媳妇儿，这房大姐没要，给咱们了。
0: 你们两口子活着呀，心哪得摆在当间儿，你们得有良心，得有孝心，得安好心。以后你们俩也有孩子，要是对你们这样，
7: 哎呦，大妈。大妈，
1: 妈，
4: 怎么了，老伴？
1: 妈，您干嘛呀？妈，
4: 你可别吓唬我！
1: 妈，您干啥呀？
2: 我相信大伙儿看到这儿啊，每个人的心里都为之颤动。任何矛盾在亲情面前显得都是那么苍白无力。所以说，这家人的矛盾呢？
1: 谁家有矛盾呢？哎呦，谁家有矛盾呢？啊？
2: 不是，你们家有矛盾吗？
1: 我们家这不叫矛盾，
2: 那你们家这叫？
1: 这叫聊天儿。
2: 你们家人都这么聊天啊？
1: 哎，就这样，这叫率真啊。
0: 对，
1: 妈您别生气了，妈啊，妈，那个我这有好消息。妈您别生气啊，
0: 这不就好消息吗？房子给你们了。
1: 不要，您拿着。妈，我这有一特别好的消息。妈，

0: 我怀孕了。
1: 你听见没有？他还
2: 好事好事。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我怀孕了。
1: 哎呦，怀上了。是是是，你这孩子不早说呀。你说你这多长时间了？
0: 一个多月。
1: 哎呦，早说咋还在这儿呢？是是是，妈回家。
0: 不是妈，我就想跟您咨询一下，我找找那个感觉。
1: 你这么着，你学妈当个
2: 对对对，你站着点。
1: 你这个孩子，你早说，
3: 真是。哎呀，哎呦，这多好，慢点啊。大过节这团圆多高兴的事儿啊。
2: 小金。
3: 哎，大爷。
2: 谢谢你，
3: 您客气。
2: 这孩子不懂事啊，你是我们家的事儿啊。要今儿没你，这街都过不好。
3: 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呀，
2: 大爷啊，还得麻烦你点事儿。
3: 您说，
2: 这元宵跟哪儿领啊？
3: 还点元宵呢？
2: 是是是，
3: 回家过节去吧。
4: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我走喽。哎，强子，你干啥去啊？
8: 我今天要跟我女朋友求婚。
9: 我作为这个家里最重要的唯一的钟表啊，对你提出忠告哦，给你敲一个小小的警钟。
10: 妈，哎呀，今天怎么有空来了呢？
11: 我们今天没什么事儿，寻思给你们做点菜。
10: 哎呦，妈真好。
12: 穿越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3: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4: 共同抗疫，这才是当务之急。
13: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6: 和我姐姐生下来第十天，给到两个家庭。
17: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18: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19: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
20: 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17: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16: 生育之恩断指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21: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22: 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23: 妈妈辛苦了。
17: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3: 欢迎步入新生代。
24: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十年八年，十年八年。
25: 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26: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27: 我应该不会。
26: 你一个一个找的吗？
24: 我让你背一首诗。

0: 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1: 床前明月光，光。
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3: 大家好，我是许文彪老师，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今天我们一起来取热辣的桑巴舞，好风采。好，我们下面先开始第一部分的学习。我们第一个是前进后退步 ，and 一、二、三、四，做八次。第二个步伐是马步摆荡，胯向移动的两侧分别弹甩两次，一、二、三、四，手臂。双手在前交叉的以八字的方式来回的绕动，连起来就是一二三四五六七 and 八。接下来一个动作是拍手后退踩踏步 and 1 2 3 4 1 2 3 4。 OK， 最后一个步伐是前点后踏，前点后踏，前点后踏，三拍转身，第四拍变造型，

接下来我们进行第二部分的示范和学习，预备走。上步，左脚，上右脚，打横，移动重心，然后小屏幕，小屏幕，小屏幕。OK， 接下来 Samba 的前点推踏步，前送蹲送收，旁腰打开滑步，保持一会儿 ，and 上步，吸腿 ，chasse， 吸腿 ，chasse， 摆腿，左，右，左，单腿转身，甩，甩，甩。

第三部分相对来说就简单一些了啊，简单的律动和摇摆步构成波浪移动向右移动摆手八字摆荡十字步二三四摇摆胯一二三四

学会了吗？关注综艺频道全民唱舞，一起跳起来吧，等你交作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三十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在下是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7: 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
8: 把诗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7: 如在诗中游。
9: 我们黄旭是凤姐姐，
7: 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9: 带酣畅，
7: 盼君归，
9: 早日成双对。
6: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7: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
9: 万一我拿到了这3万呢？
7: 万一呢？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0: 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11: 开门大吉。

0: 各位，这里是由中古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尼，那个麦田，欢迎各位的到来。规则非常简单，也就12首歌，12扇门，12份家庭梦想基金。我们来点有意思的，12扇门的顺序给他彻底打乱，好不好？来，走着，越乱越好啊！3、2、1，停。10、11、12都在一边啊，所以这边的门比较贵。来吧，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贵位。欢迎助力嘉宾。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力嘉宾，恭喜龚运熙。自古以来呢，诗词就是我们中国人的精神坐标。我们会发现那些名山大川、绝美盛景，都藏在脍炙人口的名篇当中。今天就让我们推开一扇梦想之门，去感受那些远方的诗意和浪漫，去探寻文字当中的壮美山河。首先，让我们来认识一下。

0: 位追梦人。
1: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督军，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0: 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大家好，我是张小花，来自美丽的塞外青城呼和浩特。
2: 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大家好，我是来自山西运城的文旅推荐官侯清汝。
3: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西抚州的音乐人潘超。
4: 北水东流无尽期，当初不合众相思。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安徽合肥的文旅博主戴长伟。
6: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市奉节县文化旅游委的钱敏。
7: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文旅规划师陈景言。
8: 明月楚天山，苍茫云海间。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的导游迪利诺尔杜尔勋江。
7: 再一次欢迎我们今天的八位追梦人。我们今天的二现场真的幅员辽阔，而且纵贯古今。知道我身边的这个幸运大转盘会带我们率先来到中国的哪一寸土地？
1: 二号、三号、
3: 七号、
0: 六号，去南还是去北呢？去内蒙古吧。
1: 那就由在下带大家领略一下我的家乡唐山了。
7: 那我们接下来就率先请君为我亲耳听，看看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歌曲等着你，好不好？来，我们梦想有门，
1: 开门大吉。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呐。出去，在下是来自河北唐山河头老街李白的扮演者王浩南。
9: 来自河北唐山，
1: 正
9: 不知道以为你来自大唐长安呢。你是不是刚刚见过撒贝宁？
1: 哎，正是，我刚还想说呢。哎呀，前些日子见到了小撒老师，这
9: 怎么点怎么评价？
1: 陌上人如玉，公子世无双。
10: 仰天大笑出门去，
1: 我辈岂是蓬蒿人。我也对尼哥您有所耳闻，
9: 不必强求。
1: 有匪君子，如泣如戏，如归如敝呀。今日见您，果然是和小撒老师一样帅气。
9: 我怎么能和他一样帅气呢？
1: 都是啊，
9: 我怎么着也得高人一等吧？
0: 超越，好有梗啊！
1: 都是，偏偏我公子技巧忽如神呐。
9: 行，你这油嘴滑舌的，
1: 可以
9: 说
1: 呀。
9: 说说吧，今天是为什么来的？
1: 为了梦想而来。
9: 你的梦想是？
11: 用我的梦想基金给孩子们买一些诗词书籍。
9: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你能够
1: 挑战成功，
9: 加油。放眼望去，这十二扇门理论上都是你的，你可以随便选。
1: 那我就选一下这十二生肖中的第一的位置。啊，子鼠。
9: 鼠，请准备。哈哈哈，还行，
0: 三还挺好的。
9: 三号门，1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
1: 我去了。
9: 来吧，请按响门铃。哇，这气势！

0: 有些熟悉，但他的歌名叫什么？
1: 这叫滚滚长江东逝水，
2: 又有点不太熟悉。<笑>有些熟悉，但有点不太熟悉。
0: 这位诗人吗？好像不是您那个时代的。哦，
1: 这是明朝了。
0: 您经常坐船吧？对吧？当年，李白、
1: 程朝，哎，江玉行，哎，
3: 忽闻岸上踏歌声，
0: 哎，
1: 很有关系吗？

0: 没关系，没关系。我只是想把您的思绪带回到那片
1: 船，
0: 那条
1: 江，
0: 哎，
1: 长江，
0: 哎，哎，
1: 滚滚长江东逝水，《三国演义》，我说怎么？
0: 哎呀，叫什么？
1: 滚滚长江东逝水。
0: 你看看长江，您再熟悉不过了呀，
1: 确实是。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就是在长江上作写呀。呀，
0: 您什么都想起来了，李白先生。
1: 就是把歌忘了。
2: 刚来到现代，回忆慢慢苏醒。
0: 来吧，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
1: 大吉。
0: 回答正确。
3: 这个一开口就是巅峰，这首歌。

0: 音绕梁啊。
1: 怎么样，听完这首歌是不是很有灵感？
0: 感动
1: 了。当然了，因为它就叫灵感。哦，欢迎灵感。
0: 灵感才子您好啊。
1: 灵感是中国唱将美声唱法的一位优秀的选手。结婚了吗？
2: 还没呢。
0: 不是，
1: 我不是因为八卦，是因为他在那个参加中国唱将，每次在上台演唱的时候，然后为他进行钢琴伴奏的就是他的女朋友。哦，
3: 好浪漫啊。
0: 在下以李白的身份，愿你们二位鸳鸯交颈七千岁，琴瑟和鸣愿百年。
2: 好，谢谢李白，谢谢。
3: 好会呀。
1: 谢谢灵感。
2: 谢谢小
1: 明哥。加油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1000元。
0: 谢谢。
1: 不成敬意请您笑纳啊。
0: 太棒了，够了，走了。
1: 别走了，你回来呀。哎，你说说你工作的地方是在唐山的。
0: 对，核桃老街。
1: 在核桃老街扮演李白。
0: 对，扮演李白。
1: 然后你是固定在一个地方呢，你还是会？
0: 我平时的时候我会在整条东市街里面啊、哦、自由穿梭啊、
4: 哦、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5: 哎，李白先生，我有一个问题。
0: 什么？
5: 你在写长恨歌的时候有什么感触？
0: 那感触大了，孩子，长恨歌白居易写的。
1: 其实这个工作还是挺难的。
0: 对对对，
1: 如果问你任何一个问题，你卡在那儿了。
0: 我真的卡过、嗯、就是我第一次扮演李白的时候、嗯、我很庆幸那位游客督促了我，他考到了我一首李白的侠客行、嗯、就是赵客漫胡缨，吴宫霜雪明。这第二句我不会，当时没有背到、哦、
3: 咋整？
0: 然后他问我，这不是您的诗吗？你怎么不会啊？
1: 太尴尬了，
0: 真的很尴尬。我觉得很出戏，我脑子灵机一动，我说，才子，您可知现在是什么年间呢？啊，不知道。我说现在是开元年间、哦、这是天宝年间写的，我还没写呢、啊、
1: 是你年轻的时候、啊、
0: 对对对，就过去了。但是我、
1: 啊、可以，你反应很快啊。
0: 就是不能让他们出戏嘛，我觉得很对不起，就是不远万里来到我家乡、哎、
1: 但是即便这样也要考验你，或者说也要
0: 临场应变能力。
1: 对，最重要的是你要对这个李白各个年龄阶段的诗，或者是对应唐朝的什么样的历史阶段，你都得了如指掌。
0: 对，都有所了解。
1: 甚至有时候你可能也会恍惚。
0: 对，真的会恍惚。
1: 我是谁？我不再是浩南，我是李白。
0: 对，穿上这身衣服就是

0: 要扮演好李白这个角色。
1: 那咱继续开门，
2: 来选择哪个生肖？
1: 狼，
3: 狼，狼在哪儿呢？我看看。选马，马
1: 马你熟啊？
3: 行，
1: 是吧？
3: 那我就选择一匹奔腾的小马，愿我本次闯关能奇迹驰骋，势不可挡。先把雄心壮志练练，
1: 看你能不能度过这一关吧。啊，
3: 马，
1: 请
3: 您告诉我马也行。
1: 备，
4: 马你马，
1: 能度过这一关吗？
3: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1: 这是马，不是虎。
2: 李白先生，我给您介绍一下啊，您是我们今天第一位出场的选手，你手里有一个特权。
3: 了解了，在下有所耳闻，那我果断选择冰封。
5: 可以，
2: 十一号门，请进入待选位。好，接下来你们不要给任何暗示了，让他自己选，好不好？来，你想选哪个？牛、虎、兔、龙、蛇、羊、猴、鸡、狗、猪。
0: 选虎吧。
2: 虎，
3: 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
2: 虎，请准备，就它了。好刺激啊！哎呀，哎呀，
1: 哎呀！七号还可以。
3: Seven，
2: Seven， 你还会说英文呢？
3: 这个中西结合一下吧。
2: 来，七号门，请按响门铃。
5: 算很简单哎，难度有点难了。

0: 来了。
1: 当记得沙洲支离破碎，
0: 记得沙洲楼，周传雄老师的。哎
2: 呀，这个画面好穿越。周传雄应该管你叫老师。哎，
0: 都是老师。
2: 歌名叫
0: 寂寞沙洲冷，
2: 你确定吗？
0: 确定。这应该是在苏轼的一首诗词里枕边的。
2: 苏轼您还认识啊？
0: 认识认识。
2: 苏轼您怎么认识的呀？
0: 电话联系。
3: 跨时代绝交了。
0: 我写一首诗来，苏兄您看看怎么样啊？我比你写的好。哎，
3: 等着，探讨交流一下。
2: 七号门，寂寞沙洲冷，一起期待。
4: 开门，
5: 门
4: 大吉。
2: 回答正确，
0: 正确，
2: 没错。
3: 咱英文还挺好。
0: 真帅气。

0: 欢迎郭嘉明，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郭嘉明。
2: 辛苦了，辛苦了。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哇，
3: 还有水货没有？哦，对。
0: 真的是要把李白的豪情，把李白的风骨深深地刻到了自己的 DNA 里，仿佛李白真的穿越而来，对吧？
4: 感染了我。其实李白这个角色，我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刚开始我扮演这个角色的时候，很刻意的去看他们给我的评价，就我记得很刺我心的一个，就是因为冬天的时候我可能在外面演出时间比较长，我可能会在里面多穿一件衣服，就是会显得有点胖。那个人在底下评价的时候跟我说，你扮演李白

0: 首先得形象相像吧，你穿的这么臃肿，是不是？你不会少穿一件吗？你这演的不是酒蒙子吗？就是这个意思，就真的挺伤人的。但是后来就是我被李白那种潇洒，你看他年轻时候李庸嘛，然后被驱赶出来了，他能写下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九万里，就是他从来不气馁，他那种潇洒，他那种豁达。然后晚年的时候，就即使自己感觉身体已经支撑不了他的雄心壮志了，他还会能写下大鹏飞兮振八翼，中天摧兮力不济，那种潇洒豁达就深深地感染了我。就是我觉得不必在意那些其他人的眼光，一人难顺百人意，百人难顺一人心嘛，是不是？就
1: 还有他的豪情壮志，也有过他的郁郁不得志。
0: 对对对，
1: 可能就像你刚才说到的，你的性格底色当中有那些所谓的自卑，
0: 对，
1: 或者是不快，或者是很难打开自己内心。也许古今映照，李白也在你的灵魂当中停留过。每个中国人的灵魂里可能都有李白的影子，都有诗仙的影子，
0: 深受感染。
1: 你只不过就是把我们内心深处对于李白的那份执着、那份想象
0: 演绎出来，
1: 演绎出来了而已，
0: 再搬到大家的身边。
1: 那咱继续开门，浩南，来选择哪个生肖？
0: 来只小羊吧。
1: 烹羊宰牛且为乐。
0: 烹羊宰不行，羊。
1: 羊，
0: 明年也是羊年嘛。
1: 准备。
2: 十二或者十。
0: 我一我都听不出来，这多尴尬呀！
1: 注意你的风度，李白。来，一号门，请按响门铃。

0: 这个也别开了。
1: 青城山下白素贞，
2: 新白娘子传奇，青城山下白素贞。
3: 李白连新白娘子传奇都知道，
2: 到了现代也得多看点这种经典老片。
3: 歌名就叫青城山下白素贞，
2: 就叫这个名，
3: 你确定吗？
2: 确定。
3: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2: 回答正确。
0: 回到小时候的暑假了。

0: 拿蛋糕了。
1: 小明哥好，大家好，我是姚兰。
2: 姚兰你好，
3: 您当年也是在青城山读书隐居，也是在您的青年时代。
4: 对，
3: 所以青城山跟李白之间还是很有渊源的啊。谢谢，
1: 谢谢，谢谢。
3: 那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7000元，特别棒。哎，我不知道李白一生当中有没有踏足到过唐山。
4: 其实是没有的。
3: 那如果你想象一下，李白真的来到了现代，来到了唐山，看到了可爱的唐山人民，他会吟诵出怎样的诗句？
4: 其实我试着模仿李白的文笔，给我的家乡写过一首诗。哦，
3: 你自己原创？
4: 从献丑给大家朗诵一下我的诗。
3: 太好了。
5: 唐王曾此铸雄兵，千载奉承传圣明，炉火映天助唐运，一阶星火会升平，五经高阁月出满，灯转长街星欲倾，愿邀四海同吟客，共醉唐山万里情。
6: 可以，
7: 还真有点那个豪迈的劲儿。
6: 对。

0: 仅带来了关于唐山的诗句，而且还带来了唐山的特产，大家想不想看一看？哇
1: 哇，啥呀？
0: 我去大家尝一尝吧，
2: 必须满足我们尼哥的味蕾呀、啊！
3: 好多点心，
0: 我就吃点简单的吧。
2: 行，
4: 简单的吧，
2: 来个大鸡腿。这个就是十四王爷干烧鸡，清代康熙十四王爷运题的御

0: 这个名字也是从这个谐音由来的。
1: 好了，我拿下去了，
0: 不搁这儿了。
2: 给我们吧。
3: 我想吃那个鸡。
0: 太白再次邀请大家来到唐山，共赏非遗美食，品尝盛唐风韵。
4: 来，选择哪个生肖？
3: 也又到了紧张时刻了。
4: 你告诉我，
3: 小白兔啊。
4: 兔，请准备。
2: 好像不简单。真把一二三都开了，
4: 请按响门铃。
5: 不愧是李白呀、啊！
3: 南屏晚钟。

0: 老了。
1: 这个
2: 简单啊，
1: 但是记忆有些混乱
0: 了。他可能太年轻了。
2: 唱。
3: 跑偏了，一开始是对的，
4: 容易串到上海滩里面去。
5: 上海滩，上海滩，哎，那呀，
4: 又紧张又有压力，
2: 他急的那胡子都要掉了。
0: 可以求助。
2: 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咱们就求助。
5: 还是需要提醒了，确实是有些想法。
2: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以及一种全新的求助方式，就是求助 AI。我们最新引入了一个 AI 助手，它的名字就是开门大吉的小吉，
1: 可以让李白来领略一下新时代的科技。
0: 李白用 AI，
2: 这是开门大吉有史以来第一位求助 AI 的选手，
1: 很幸运。
2: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6: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
1: 我想问
6: 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我想问一下，这首歌几个字啊？
6: 歌名是四个字哦。
1: 与什么文化有关呢？
6: 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自杭州西湖十景之一呢。歌名里就藏着这个景点的相关元素。
1: 您帮我形容一下杭州十景之一是个什么样的景色？
6: 它在西湖南岸的南屏山。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会传遍整个湖面，特别有意境哦。
3: 他说了什么？他刚才说南屏山上，后面呢？后面呢？
6: 傍晚的时候，清亮悠扬的钟声。
3: 忘了。忘了
0: 他压根没听过这首歌。
2: 他已经把答案告诉你了。
1: 说的什么来着？
2: 小吉已经尽力了，所以你的答案是
5: 南屏山。
2: 南屏山
5: 竹
3: 山竹
5: 南屏花竹，
2: 这是你的答案。我们已经没有时间了，
1: 就这样吧，
2: 一起期待。
0: 哎，我都紧张了。
2: 开门大
1: 南屏花竹吧。
0: 尽力了。
2: 吉，
1: 错了，
4: 太遗憾了。
2: 来吧，请揭晓正确答案。
1: 我的问题。
0: 好可惜啊，在二号门，已经很厉害了。
7: 我

0: 小吉的方式来猜。小吉你还在吗？你好小吉。
1: 当然了，
0: 选手答错了，你安慰他一下吧。
1: 不管结果如何，能站上这个舞台就超棒了。
2: 真的很好哎。
0: 天哪，好可怕，我觉得现在失去机会的不是你，可能是我。好的，谢谢你。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全部清零。付之东流了，
3: 身心舒畅，千金散尽，还复来。
0: 好嘞，漂亮。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也让我们收获颇丰啊！
4: 希望能有更多的朋友愿意不远万里奔赴我的家乡唐山，我也很欢迎大家。
0: 即将离开我们的舞台了，有点可惜，有点遗憾，脑海里现在出现了。哪首李白的诗句？
4: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0: 小尼送你情。我不仅要送你，我还得送你东谷一品千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谢谢浩南来到开门大吉。
4: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千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千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来吧，挑战还在继续。
2: 刚刚李白在台上啊，一袭白衣，然后带着酒瓢吟诗作曲，还和 AI 对话。其实我脑子里想出来是他的那一句：应是天仙狂醉，乱把白云揉碎，特别的飘逸和浪漫。接下来我们就看一看我们的幸运大转盘会把我们转到祖国的哪一寸山河当中。
5: 3号、2号、3号、6号、2号、6号、3号、7号，
2: 我试试啊。整装待发很久，您今天的这个穿着很有江南的雅韵啊。
6: 对，还有一些诗词的气韵在我身上。
2: 好，那我们就把诗情画意送到小尼哥的身边。梦想友们，开门大吉！
6: 加油加油加油！
0: 你好你好。
6: 天母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大家好，我是陈景言，来自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是一名文旅规划师。
0: 梦游天母吟留别。
6: 对，是的，那位于浙江绍兴新昌的天母山呢，是我们规划设计的实践地之一，所以呢我才选择了这首诗作为我的开场诗。
0: 文旅规划师，我听这个职业就特别的浪漫，仿佛在山水间吟诗作乐就可以了，是这样吗？
6: 我们文旅规划师呢，会把历史的故事、传统文化，还有诗词的意境，通过文旅规划设计的方式，变成大家眼前的风景、脚下的实景，还有体验的场景。
0: 那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6: 我要走遍祖国的大好河山，继续完成我惊天伟地、图画江山的职业理想。
0: 祝你梦想成真，好吧？
6: 谢谢，
0: 加油。
6: 好的。
0: 牛、龙、蛇、猴、鸡、狗、猪，选择哪一扇？
6: 龙可以吗？
0: 说到龙，想到哪些诗？
6: 牙张雌凤阙，铁骑绕龙城。
0: 龙，请准备。哇，可以！现在最简单的。
6: 1、2、3、4，现在都没有了。
0: 来，请按响门铃，加油！
6: 好，
0: 四号门。
2: 哇，后面全是男的了。

0: 儿所。
1: 拉过来推我吗？
2: 还不是我来推你吗？
3: 祝愿你是新年啊，
2: 金阿姨那说，金阿姨那说，哇，他好厉害啊！
3: 妹娃要过河，拉过来推我嘛，龙船调，
4: 确定吗？
2: 我确定，这个旋律大家很熟，但是歌名其实有点难猜。
4: 四号门三千元，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吉
4: 吉，回答正确，龙船调。

0: 龙船调。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冯丽媛。
0: 非常好听，感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3000元。
2: 哇，恭喜呀。
0: 哎，你先来让我们好好了解一下你这个文旅规划师的工作好不好？你们第一个参与规划的地方就是
2: 在浙江的天目山，有上百位包括李白在内的诗人都在天目山留下了足迹和诗句，但是最有名的肯定就是李白的《梦游天目吟留别》了。那我们来到这里也会想，李白他看过的风景我也想看看，李白走过的云梯我也想登临一下，
0: 我也想看看，我也想
2: 登临一下，对吧？对吧？大家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想法？
0: 对，
2: 想要把诗词里古籍里的画面变成我们眼前能看到的风景。
0: 你这段话李白表示很欣慰，是吧？您能背一段吗？您自己当年写的这首诗？
3: 还可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
2: 越人欲天姥，云霞明灭
3: 或
2: 可睹。那于是呢，我们经过深入的研究之后，在天姥山我们恢复重现了李白笔下的金银台。那如果大家今天脚着谢公屐身登青云梯来到天姥山，就能够明白李白当年为什么要写清明浩荡不见底，日月照耀金银台。因为当您登临金银台的那一刻起，天姥山俯仰之间的风采就已经尽收眼底了。那我们以后也可以跟李白说，您打卡过的地方我们也打卡过了。
0: 说出来让我很感慨哈，就是无数的文人墨客已经把这些祖国的大好景致当年的模样刻进了写进了自己的诗词当中。
2: 对，
0: 你们要做的就是把那些他们看到过的景色结合到我们的这个风景当中。
2: 是的，
0: 如在诗中游。
2: 是的，
0: 特别好，继续前进。
2: OK， 没问题。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蛇猴鸡狗猪。
2: 我选择牛吧，踏实肯干。
0: 好，牛，请春。
2: 很难吗？
0: 背。这是什么样的运气？
4: 都是男的了，
2: 不用啊。
0: 二现场的这位选手，反正现在一二三四五都被他们俩选了，一会儿你们怎么收拾他们，我们就等着瞧吧哈。
5: 压力好大。
0: 五号们，请按响门铃，加油。

0: 这个对我来说没有太多难度。哎呀，
1: 天哪，他很厉害啊，胸有成竹的样子。怎么说呢，就是，鄙人也有一个雅号，叫。
0: 中华曲库五千首，中华曲库五千首。哟呵，
1: 你亏得先上来的，不然你都没机会了。哎，真的能唱是吧？
0: 真可以演绎一下。
1: 你就这首歌，你唱几句。

0: 厉不厉害？
1: 厉害，
0: 唱得很好啊。
1: 很好。
0: 歌名叫做
2: 《兰亭序》，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3: 回答正确。

0: 还差点冲上去跟你一起唱，
1: 像到了演唱会一样。
2: 你在后面听到了，唱得非常棒。
0: 谢谢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延嘉。
0: 谢谢谢谢谢谢，加油！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如果我现在随口说出一些地方的地名，你能不能想到跟这些地方或者景色相关的一些诗句？
1: 可以啊，
0: 就从地图上来走吧，我们从中原开始。
1: 好，
0: 那我们就洛阳。
1: 谁家玉笛暗飞声，
3: 散入春风满洛城。
1: 河南洛阳。哎呀，厉害。
0: 再往南，苏州吧。
1: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0: 扬州。
1: 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
0: 湖南，
1: 湖南来一个
4: 橘子洲头，
1: 毛主席去过的地方吧。嗯，别梦依稀昼试川，故园32年前。这里的故园是韶山。哦，
0: 韶山，主席的故乡。
1: 还有，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湖南长沙。
0: 我出个难的。嗯。海淀。
1: 海淀。
0: 朝阳，
1: 朝阳，
0: 大兴，北京，跟北京有那么点关系的，就是《长恨歌》里的“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这个渔阳其实就在北京啊，真的是说来就来，非常的厉害。我觉得此刻应该响起最热烈的掌声。
2: 厉害！
0: 我要再介绍一下他的另一重身份。那谨言呢，是最新一届的中国诗词大会的优秀选手。
1: 我的答案是，化作春泥更护花。
2: 好，
1: 难怪呢。
2: 原来如此。
0: 要不然呢，人家是吧？
1: 才女哎。
0: 我们继续开门吧。
1: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蛇、猴、鸡、狗、猪。
1: 我在这边还是尝到了些甜头的。嗯，我不如把蛇再翻一翻，您看行吗？
0: 这蛇要是个6号门，
4: 稳了，我们都稳了，那我们就原地哭，
1: 试一下，咱就蛇试。
0: 你确定？
1: 确定。
0: 好，蛇，请准备。9号门，5000元。请按响门铃。
1: 好，
0: 加油。
1: 哎，他真的好从容啊！
5: 姐姐特别自信的走过去，他是中华曲阜天使。

0: 熟了，
1: 旋律有一些熟悉。嗯
2: 哼，没有听出来吗？
3: 没听出来感觉。
2: 对，我好像一点都没听过。
4: 这是真难呀。
3: 我听过，我应该听过。

0: 你告诉我歌名。
1: 它应该是一个电影还是电视剧的主题曲，张学友演唱的。
2: 哇，他太强了。
1: 就是歌词我不太记得清楚，但是我印象里面有苏轼的词在里面。
0: 苏轼的
1: 定风波。定风波。哇，太强，你比较清楚是吧？
2: 真的厉害。
0: 李白都懵了。
3: 组长忙携轻生了。
1: 来，好像上不认识苏轼，让我给认识。
0: 定风波，确定吗？
1: 我确定定风波。
2: 太厉害了，
3: 都不用求助的。
0: 那就他了。
1: 就他，我不改了。定风波。
0: 哪部电影还记得吗？
1: 是不是跟上海有关？是不是跟上海有关？
4: 是跟上海有关是吧？
5: 一起期待，开门大。他太恐怖了，朋友们！
1: 哇，我飞演出来了！
5: 你太厉害了！
4: 我们就坐在这里鼓掌吧。
2: 我们今天来就是来鼓掌的。

0: 很厉害，他居然猜出来了
1: 啊！猜到了啊！是的，是的。
2: 要不怎么是中华曲库五千首？
0: 你千万别嘚瑟，你一嘚瑟，下一扇门就悬了，就悬了。
2: 稳住！
0: 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谢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好，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太厉害了，
3: 可以收手了，
2: 给我们留一点。
3: 我觉得姐姐还能再猜。
0: 她已经开始选门了，来，选择哪个生肖？猴、鸡、狗、猪，十一。
2: 只有硬碰硬了，现在感觉挺难的。狗和猪里面，我选小猪吧。
0: 好，确定吗？
2: 我确定。
0: 你坚持要他吗？
2: 我坚持，我太坚持
0: 了。你别后悔。
2: 我确定，肯定，一定。没事，我还有一次求助，干就完了。
0: 来吧，猪，请准备。哎呀，六号门，
2: 太好了！哇，真的是啊，
3: 铁人运气太好了。
0: 请按响了铃，加油！腰杆好直啊，现在
2: 非常自信。

0: 薛凯琪。
1: 他肯定会，他肯定会，太可怕了。
2: 带着微笑返场了。哎呀，这首歌里写到的地方，刚才咱在对诗的时候有提到过。
3: 他果然会。
2: 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所以这个城市也是熟悉的，这条河我应该也是熟悉的。
1: 什么？
2: 那我的答案是薛凯琪的苏州河。
3: 哦，又是猜对了。
2: 确定肯定以及一定。

0: 得自己孤独吗？你说出这个答案的时候，现场无人应和。
1: 有一些高处不胜寒的感觉。哎呦，凡尔赛，不好意思，我要压一下我的狂劲儿。
0: 这歌你能猜出来吗？李白，
2: 猜出来了。
0: 你坐那儿什么都能猜出来了。
2: 炸掉就完了。
0: 你别忘了你旁边那盒酱油，你今天就是来打酱油的。
2: 我喜欢这个。
0: 行，确定吗？
1: 我确定，苏州河。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吉。
0: 苏州河，回答完全正确。哇，太牛了！没事，我们先把它养肥了。

0: 苏州河，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季听然。
0: 谢谢你的演唱《苏州河》，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元。好恐怖，这位女子太厉害了。我再即兴考考她吧，就是东谷一品鲜酱油的东谷这俩字儿。
2: 东谷吧。
0: 对。
2: 那这个东和谷呢，我分别想到了一句诗词，都是跟三国有关的。东风不与周郎便，
3: 铜雀春深锁二乔。
2: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0: 关键你还对照了今天你选的第一扇门，
2: 对吧？
0: 滚滚长江东逝水。哇，你真的太厉害了，
2: 感谢你的
0: 认可。还有什么你不会的吗？
2: 平时倒也是羽毛球和乒乓球的爱好者。
0: 不要再说下去了，
2: 不能再狂了，不能再狂了。
0: 我看看哪扇门能拦住你，我就把话放着，我等着你他求助的时候。
2: 我也有点紧张，说实话。
0: 放轻松。
2: OK。
0: 继续沉着应对。
2: 好。
0: 猴鸡狗十一，选哪个？
2: 我选择鸡。一唱雄鸡天下白，试试鸡。
0: 请准备，鸡是十号门，
2: 一万元。至少是12。
0: 加油。
2: 好。
0: 请按响门铃，越放松越好猜。
2: 好。
0: 放轻松。

0: 我恢复轻松的笑容了。他是太轻松了，
1: 他又会了。我感觉我们不用上场。再说这首歌的名字之前，我他知道名字。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妈妈很喜欢这首歌。她以前总在家里唱。当时在唱的时候，我就觉得这首歌歌词很美妙，旋律很动听。后来随着学习的过程中，我发现这首歌的作词者是李清照。这首歌是他的《一剪梅》，歌名叫做《月满西楼》。演唱者是八七版《红楼梦》晴雯的扮演者安雯。哇，太全面了！要不这样，那个
2: AI 小吉也别上班了，你就留下来当我们的 AI 小陈。歌名叫做
1: 《月满西楼》，
2: 一起期待。

0: 欢迎明聪，你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一名声乐演员徐明聪。
0: 也是很惊叹啊，又答对一首歌，
1: 太厉害了，
0: 特别牛。可能大家对于这首词其实应该很熟悉了，云中谁寄锦书来，
1: 对，
0: 雁字回时
2: 月满西楼，
0: 还有此情无计可消除，
2: 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1: 写得太美了，
0: 太美了。谢谢明聪，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4000元，依然没有用球数，
1: 全部拆完吧。
0: 哎，你是多大的时候开始对诗词如此的热爱专注？
1: 其实我应该从小都是对诗词有偏爱的，而且其实小时候我是更喜欢词，因为词我觉得它的词藻很华丽，而且它的长短句结合很有韵律感，而且古人的词和曲它本来就是唱的，所以像刚才那个一剪梅，它唱出来后大家就觉得，哎呀，这个意境这个音律实在切合得太美了，所以当时我就很喜欢。后来长大一些之后呢，其实就会更能读懂诗了，诗它会更深沉，更有哲思和想象的空间，这种品读的过程对我来说就是一种享受。
0: 小时候可能只是硬背，但是因为长大你有更多的阅历之后，你发现，哎呀，其实我们也是诗中人，也是词中人，
1: 是的，
0: 我们也经历了那些古人同样的情愫，同样的生活。
1: 对，
0: 来吧，
1: 好，
0: 前进吧，
1: 前进，
0: 加油，
1: 冲，往前冲，
3: 加油。
0: 猴狗十一选哪个？
1: 金猴奋起千军棒吧。
3: 好，
0: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
0: 猴，那我觉得他可能真的就止步于此了。请准备。来吧，两岸猿声啼不住，
4: 轻舟已过万重山。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1: 他给我们设了最难的是零十二，谢谢他。

0: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1: 唱，把词唱进去。
2: 词我需要想一想，旋律是很耳熟的，是许嵩的歌。
3: 姐姐肯定知道。
1: 歌名叫。
3: 应该知道，这个不难。
2: 泸州月，
1: 确定吗？
2: 我确定，
4: 这不轻松。
1: 一起期待，开门，
5: 大
1: 泸州月到底对不对？我的天哪，太牛了！
2: 一定得接。

0: 小年哥好，大家好，我是歌手杨耀扬。
1: 谢谢杨耀扬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泸州月》。
2: 泸州月，
1: 看到这个你在演唱的时候，一轮明月高悬，想到什么诗句了吗？
3: 青天有月来几时？我欲停杯一问之。这也是李白的诗。
1: 继续。
3: 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1: 哇，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继续。
3: 举杯邀明月，
4: 对影成三人。月既不及影，影徒随我身。
3: 影徒随我身。
4: 但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
3: 哎呀，这个李白在这儿，我不敢卖弄。
4: 我歌月徘徊，我舞影零乱。
2: 哎，这是你的领域了，是不是？
3: 对，这当他的领域了。
4: 李白太喜欢
3: 写月了，对。
1: 特别好，一轮明月圆圆满满，看看今天能否获得一个圆满的结局，好不好？
3: 好，
1: 来吧，谢谢你，谢谢杨洋给我们带来的演唱。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9000元。就是这样的选手可能很久很久甚至几年才会有一位，就猜歌这么从容这么厉害，这个舞台其实一直在等你，那你终于来了，
3: 就是不想放我走的意思。
1: 不想啊，对，差不多就是
3: 我听出来这个潜台词了。
1: 11号门和12号门最后两扇门依然没有用
3: 处，
1: 选择哪个？11还是12？
3: 我还是想先解冻一下冰封的11，看看到底怎么个事儿。
5: 稳扎稳打。
1: 11号门，请就位。11号门是2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如果你能成功的打开这扇门，你将会获得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信心吗？
3: 现在必须得说有了，已经到这儿了。
1: 加油。
3: 好。
1: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3: 天哪天哪，来了来了来了，他来了他来了，
1: 我们一起为他加加油。
3: 加油
2: 加油加油，开了他。
1: 这音乐有点悲壮，
3: 感觉上战场，好燃啊。
0: 完了。

0: 全完了，全完了，全完了。
1: 他都不晓得，不知道，完全没头绪。
2: 等一下，不一定，不一定。
1: 姐姐的微笑里带着从容，
3: 没有笑容，也没有旋律。
2: 旋律还能再复刻一下吧。
1: 这歌是难哦，
0: 发如雪难道？
4: 不是啊，
2: 这首歌应该是。是我曲库里的第5001首，5001首，
3: 吓我一跳。
0: Barbecue，
1: 对他还可以求助呢。
2: 那看来还是 AI 会稳妥一点。
3: 来吧，那我们就求助小吉。
2: 我确定求助小吉。
3: 好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厅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我想知道这首歌的歌名字数，以及它的歌手名字，还有它创作背景的相关故事和一些相关意象。哇，
6: 歌名、歌手的名字

0: 歌名一共是四个字哦，原唱是戴荃。这首歌用清风这类自然景象做载体，抒发了超然物外的隐逸情怀。
1: 就中国风，然后
2: 敬亭山水。
3: 我想知道歌曲的名字里有哪一些意象，请你给我详细的描述一下。
0: 歌名里都是山野间的自然意象哦，一个是长满绿植的山，一个是天上飘着的云。
1: 闲适感，山和云。
3: 这首歌的名字里面有哪些关键的形容词，或者是否跟一些城市地名有关？
0: 歌名里的字词都是名词哦，没有形容词，也和城市地名没有关系哦。小鸡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1: 这太难了，这个太难了，
2: 这个应该拦住他了。
4: 好，你要给出你的答案了。
3: 我拼凑一个。
5: 这蒙可不好蒙，
2: 把大家都难住了。
3: 有高山，有白云。高山白云，
6: 好紧张，我都紧张了，太别蒙对了吧。
4: 没有时间思考了。
3: 高山流水。
4: 高山流水到底对不对？
3: 高山流水吧。
4: 一起期待。开门。门。高山流水啊，
3: 再猜不出别的了，他吧。
4: 大
7: 天哪，
4: 所向披靡的他能否打开十一号门？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大，有没有可能？起！啊！你其实已经75%的
3: 接近了，是吗？
4: 对，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这样让他再思考一会儿，请揭晓正确答案。

0: 跟大家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是胡雨林，是一名音乐制作人。
0: 欢迎胡雨林。他其实找到了白云，
2: 对，白云，
0: 他找到了山，他甚至说出了高山白云。那既然是白云，跟他对应的应该不是高山，而是写山的颜色，
2: 青山白云。
0: 回答正确，
3: 青山白云，
4: 这么简单。
0: 谢谢小胡同学，谢谢你。
1: 谢谢大家。
0: 好可惜啊，
2: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没准哪天我们又再重逢了呢。
0: 好，已经不是千金散尽还复来了。这个数有点大，我们来看一下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49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有什么诗句能形容一下此刻的心情？
2: 我现在心灰意冷，凄凄惨惨戚戚呀。
0: 49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
2: 再见。
0: 不能让你空手离开，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你，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台湾大学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最后一扇门了，各位选手加把劲。
2: 刚刚景言其实让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就他今天的所有表现让我想到了我们初代旅游博主徐霞客的一句话，他说大丈夫当朝碧海而暮苍梧。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女子，她的心中有万千气象，大好河山，所以她所到的地方都是诗和远方。你们说真实的想法现在还想上吗？
3: 想。

0: 看看能不能摇到三啊。六此时此刻什么心情？
1: 有点高兴，但不多。
0: 咱有点信心好不好？
2: 加油！
0: 来，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3: 你好，
1: 小明哥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自重庆奉节县文化旅游委。
3: 重庆奉节好像有中华诗城之称吧？
1: 没错。
3: 你给我们讲一讲，为啥？
1: 因为我们重庆市奉节县，在历史当中有非常多的诗人到我们这里，比如说有杜甫，有李白，还有陆游，刘禹锡。
3: 那这个橙子的用意呢？
1: 是我们奉节脐橙，它可有名了。从汉代起，奉节脐橙就已经是一个贡品了。很高兴来到小明哥身边，因为我们都很喜欢看您的节目，我爸、我妈还有我都经常看。
3: 那你喜欢看他们俩的节目吗？他们俩的钱都没了。
1: 感谢他们给我留了一下。
3: 你感觉你有点窃喜呢？
1: 我说万一我拿到了这30000呢？
3: 好，万一呢？
1: 万一呢？
3: 人生就是这样，
2: 很有可能。
1: 对，
3: 有这股志气就好，好不好？
1: 好。
3: 那我记得你当时是不是写了个请假条？
1: 对，
3: 就是他有一个请假条特别火。哎，当时请假条写的是什么？
1: 我说我想去参加一个相亲节目。
3: 奉节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工作人员请假条、请假表啊，
1: 对，
3: 请假事由：门前一只枣，
1: 岁岁不知老。阿妈不嫁女，急得直跳脚，无奈相亲去，唯愿父母笑。
2: 要去相亲。
1: 然后我们科长呢也很给力，
3: 科长一点不扫兴啊。七夕正良辰，韶华
1: 莫相负，待酣畅，
3: 盼君归，
1: 早日成双对。哟，
3: 真好啊，这科长。
1: 对，
3: 科长不是他吧？
1: 不是，我们科长比他帅，比他帅。
3: 你的梦想是什么？
1: 我的梦想是给我的女儿买一套诗词典籍。
3: 来吧，马上开始挑战，最后一扇门，也就是12号门，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3: Go， 请准备。30000元。
1: 30000元。
3: 加油。
1: 好。
3: 看您了。请按响门铃。12号门，30000元的加奖。

0: 哎呀，
1: 他知道吗？
2: 你会吗？
1: 我感觉我会呀。
2: 没关系，你先别说啊，反正是最后一首歌了，你用求助的方式确认一下你的答案。
1: 好呀，
2: 这样我们就直接用 AI 助手。
1: 好，
2: AI 助手小吉，
1: 请问这首歌是改编自一首宋词吗？
3: 没错，这首歌的歌名就出自南宋词人辛弃疾的经典词作，歌词也化用了这首词里的句子呢。
2: 这种明明知道答案然后问问题的感觉真的太恐怖了。来，
1: 请问这首歌是一首影视作品的主题曲吗？
3: 对的，它是古装影视剧楚玉的爱情主题曲。
2: 我觉得他现在逗小吉，你继续。
1: 请问这首歌是张碧晨唱的吗？
3: 这首歌的原唱就是张碧晨。哇，
1: 他肯定猜到了，
2: 他都憋不住要把歌名说出来了。在诗词当中，这首歌的歌名后面接的是什么？
1: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2: 我问你了吧，你叫小吉啊。行了，我们不逗小吉了，他其实心中早有了答案，所以他问出的所有问题都已经是胸有成竹。
1: 太开心了，真的是惊喜在

0: 等着我，谢谢你们。
1: 还来了，
2: 别动，
3: 真好，还好是姐姐上去了。
2: 来吧，告诉我，我们等待已久的这个答案，这七个字究竟是什么？
4: 众里寻他千百度。
2: 那就让我们一起期待
5: 太门大捷。
2: 回答正确。

0: 欢迎晨曦。
1: 小尼哥好，嘉宾你好，我是歌手晨曦。
0: 所以这首歌的正确答案就是
1: 众里寻他千百度，
0: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这就是那个注定的人，注定是要把最后一扇门的家庭梦想基金，今天的唯一一份家庭梦想基金拿走的人。谢谢，谢谢晨曦，谢谢。
1: 谢谢。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4: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开门大吉，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我相信龚运熙已经在二现场跟他们聊了很久了，
9: 是不停的宽慰他们，尤其是我们的五号迪丽，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站在你的身旁。
0: 啊，真的吗？那我站在他的身
10: 旁，我也特意给你带来了一份新来自家乡的礼物。
0: 谢谢谢谢，欢迎大家去新疆，谢谢你的到来。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开门大吉。
4: 不管怎么样，我们要恭喜钱敏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钱敏也是我们今天唯一一位拿走家庭梦想基金的朋友，当然他们的使命从来都不是拿走，而是给予和分享，把家乡的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汇聚到一起就是我们了不起的中国故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们下期再见。
5: 再见。
4: 谢谢大家。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他把手电打开，还原了身旁怪石嶙峋的山崖，肯定是没有什么鬼魂与活物在作怪，才战战兢兢地钻进睡袋，从眼睛能看见的最边缘处数起星星来。从儿童时期他就无数次地数过，可又无数次地中断，总是没有数清过，但今晚他想数清楚，再过一月就数不成了。他按中国古代对天空二十八星宿的位置划分，左东方青龙，右西方白虎，后北方玄武，前南方朱雀的细细数来，虽然一夜无法尽了，可还是数出了四千多颗。可能有重复交叉的，也有星系似云团一般粘连着，但目所及处稍微明晰的颗数大致如此。这也是他几十年来第一次数清白斗镇上空的星星。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

0: 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 满意。
2: 到嘞。
3: 100个赞。
0: 可以。

0: 道是谁唱的，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
1: 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
2: 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
3: 侠。好快呀！
4: 太帅了！
5: 我是库库马的唱词，
6: 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7: 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8: 我是全国龙华锦标赛花上的冠军。
1: 你们仨认识吗？
9: 认识。
1: 完喽！
0: 完喽！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0: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辉，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1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12: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4: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今晚让我们继续在这个舞台上开启脑力眼力的大挑战。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你有信心找到那个真的吗？今天在我们的现场有四个方阵的观众前来挑战，在这里欢迎各位。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探真达人，我们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我们的相声演员金飞，
15: 大家好。
1: 另外欢迎我们的陶慧敏老师，
16: 大家好，大家好。
1: 欢迎演员孙桂田，孙老师好，
17: 老师好。
18: 谢谢大家，
1: 掌声欢迎相声演员陈曦。另外在我们的场上还有我的一位。

0: 搭档是我们的人工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1: 老范你好，
0: 哎，
1: 你现在在穿着的品味上真是太好了。
0: 其实一直就有品味啊。
2: 跟你客气一下，怎么还当真了呢？
0: 我不跟你一般见识，马上开始今天的挑战。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呢，在舞台上一共是有五关考验，每一关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一关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这是马年到了哈，三位隐藏者都带来了马年的小玩偶，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创始人。
4: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5: 大家好，我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6: 我还真库库马，
0: 库库马大家有听说过吗？
3: 有听说。
0: 今年还上了我们总台的元宵晚会。
3: 对啊，
0: 三位说自己是库库马的创始人，谁是真的呢？背后有什么样的信息？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在义乌有一款本该笑着的小马，因操作失误被缝成了嘴角耷了的库库马。满脸委屈的库库马意外爆火，他从义乌的小作坊登上央视春晚义乌分会场，甚至远销海外，成为现象级玩具。创始人因此也被网友称作天选老板娘。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库库马的创始人？
0: 你看人家凭借这个哭脸还上了春晚了哈，这个厉害。
7: 早知道今天我也哭。
0: 来提问吧。
7: 我先问一个吧，我先问一下二号，这当初是怎么样一个失误就缝错了呢？什么一个机缘巧合？
4: 是员工的一个不小心的一个失误，就是把这个笑脸做反了。对啊，
0: 怎么火的？这个中间的过程能给我们介绍的相对详细一点吗？
4: 因为这个库库马就是这种表情各方面，他们觉得哎，这库库马挺接地气的，然后就这样不经意的就这样火了。
7: 是谁传到网上的呢？当时
4: 网友
0: 就买库库马的那个人吗？
7: 从网上买的，等于是
4: 我们经销商。
8: 那我问一个吧，三号大姐，哎您好，我想问一下，这库库马是你自己起的名字吗？还是网友给起的？
5: 网友给起的。
0: 本来这款产品这个马叫什么？
5: 笑笑马。
0: 当时叫笑笑马。
8: 原来叫笑笑马，
0: 缝反了就库库马嘛。
9: 我想问一下一号啊，这个库库马缝反了是一批货呢，还是就是一个？
10: 其中的一个。
9: 就其中的一个啊，然后就网友买回去，然后他发现了，就发到网上了。
10: 是的。
0: 那他怎么知道买错了呢？
10: 他当时买了两个笑笑马，那结果呢？有一个嘴巴，
0: 有一个笑，
9: 有一个笑一个哭。
10: 是的。
11: 我想问问三号，哪位工人缝错的马呢？知道吗？
5: 知道。他是一个外号叫那个小包，
7: 小包
5: 当初是不知道是他，后来我们查监控嘛，一步一步那个查，继续调查的，
10: 查监控，
8: 就是缝错了谁也不承认，
5: 对，
8: 结果查监控才查出来。
5: 对，
11: 那他是哪儿的人呢？多大年纪？叫什么呢？
5: 他是81年的，属鸡的，安徽人。
7: 那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二号认同三号的回答吗？
0: 一号呢？你们工厂是谁弄错的？一号，
10: 我们
0: 不会您就是小包吧？这个表情很诡异。就说吧，你是不是81年的？
10: 我是81年的，
0: 安徽的。包姐来介绍一下。
11: 他叫什么？
10: 他叫陈德义。
5: 陈德义
8: ，他缝错了，他还挺得意，
11: 那问问二号，就是你的库库马将来还有什么新的计划吗？打入国际市场吗？
4: 我们会走一些就是文创系列，比如周边的一些系列。那我们现在也推出了一款帽子，就是正面是那个笑笑马，反面是库库马。然后后续的话，还会有一系列的一些产品会更新上来。
11: 那你那个帽子是小孩戴是大人戴的帽子？
4: 中童以上都可以，就是小宝宝没有，我们做了3个尺码的。
8: 那我再问一个，三位分别回答这个哭。

0: 布库马多少钱一个？
1: 一号先来回答，就你抱的
0: 这个，就你抱的这个，
2: 卖25块钱。
1: 二号，
2: 啊，25块。
1: 三号呢，在你这儿拿多少钱？
2: 25。
3: 啊，都25，
2: 都是25。啊，
1: 那我问一下，买哭的跟买笑的，现在价格有区别吗？
4: 一个价，
2: 嗯，一个价格。
3: 哎，我想问一下二号，他现在这个销量是哭的卖的多，还是笑的卖的多？
2: 年前的时候哭的卖的多，然后过年的时候因为要喜庆，然后就是笑的会比哭的要走得好。这段时间的话，哭笑他们都会买一对。
5: 我想问一下三号，您是义乌人吗？
6: 是的。
5: 那在义乌经营这个店铺有多少年了？
6: 我2017年开始经营毛绒玩具批发店。
5: 哦，就是一直在做这个毛绒的这个。
6: 对。啊，哎。
1: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咱们四位探针达人可以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我觉得二号跟三号之间。
3: 我觉得三号不像的，三号像背的。
5: 一号啊。
1: 先问问晨曦战队的观众哈，你们认为是几号？问问孙姥姥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8: 我们也是三号。
1: 问问陶慧敏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一号。
1: 那么激动了。问问金飞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二号。
1: 1、2、3都有哈。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场上三位隐藏者，谁真的是哭哭马的创始人，也就是这个店的老板？3、2、1，请投票。
3: 来吧，就。
1: 大家分别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
0: 那个刚才我们分析了一下，二号妹妹好像那个词儿背的有点熟，是吧？就充分在表现。然后三号大姐呢是好像一问三不知，也不太清晰。就我觉得唯一清晰的一号大姐
1: 背的有点熟。
0: 对，
1: 二号也许是就是春节前后接受了无数媒体的采访，问了同样的问题也是有可能的。
0: 也有可能是节目组提前。
1: 我建议你可以改成二号。
0: 我不接受你的建议。
1: 孙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11: 我觉得三个人太难猜了，但是我根据我以往的经验呢，就是越是真的话话越少，越是假的话越说得多。你就反正一投一把500分，那得了蒙一把吧。三号。
1: 陶老师，
5: 这个小兄弟说，他说一号，他观察到一个细节，他说第一个妹妹啊，就是肯定是他自己设计的作品，他比较爱护，就这么抱着的。其他两个呢，他说就这么抓着。哎，我觉得还有点道理啊。
3: 哦，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啊。
5: 所以就是也蒙一把吧，就所以选了一。
1: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啊，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准备好了吗？
12: 接下来我们上的是一位揭晓嘉宾。这位嘉宾不是别人，就是哭哭马缝错了的那位员工。
3: 小包来了。小包来了。
13: 大家好，我是缝错哭哭马嘴巴的员工。因为我的师傅把马的嘴巴给缝反了，老板娘不仅没有扣我工资，还给我发了个大红包，非常感谢。
1: 所以今天是上台来报恩的。
13: 很多人都说哭哭马的样子是照着老板娘的样子去做的，其实我们老板娘也是爱笑的。大家看像不像？像吗？
1: 好像是马瘦了的。
13: 像不像？
14: 像。
13: 其实我们老板娘的样子是这样的。
1: 对，哎，这个就像了。
12: 正确答案是一号。
1: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15: 大家好，我是哭哭马的创始人。
1: 我一直以为您上台紧张，后来我才搞懂了您这个表情啊，就时刻在为哭哭马代言。我是哭哭马老板，一直在给我们提醒。二号，您的身份是？
2: 大家好，我做丝巾的。
13: 做丝巾
1: 也是来自义乌啊。
2: 对，我也是一个义乌老板娘。
6: 我也是义乌的老板娘，我17年在义乌

0: 开那个毛绒玩具批发店。
1: 哦，卖毛绒玩具、
0: 嗯、
1: 再次掌声欢迎二位哈，请到台下休息，我们把一号留下，这个肇事者也得留下哈。老板娘先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是江西上老万年人，我非常的开心能够见到各位。
1: 这是泼天的流量啊，
2: 谢谢大家。
1: 自己都没想到。平时那个笑笑马在出这个 bug 之前卖的怎么样？
2: 卖的并不好，然后到了十二月底我都发愁了，我说今年咋搞的，这么多马在家里一个都卖不动，感觉压力特别大，看到仓库里那么多货，我说麻烦了，今年我要跟马一起过年了。后来通过这个小包把它缝反了以后，
1: 哦，你真叫小包啊？
2: 它真的是叫小包。然后这个酷酷马带动了这个笑笑马，后面这个生意就连轴转，没时间去想别的，就是吃饭、干活、打包、分货、对接客户，忙得不得了。一开始就是两条线，后来扩到了十几条了，一直在生产这个，一天卖一万多只，
1: 一直在追单，
2: 一直在追单加单。
1: 所以能接得住这样的破天的流量啊，也是一件具有挑战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2: 要内心非常的强大。
1: 哎，有一件事挺有意思哈，刚才在介绍说这个小包，然后本来是你的失误嘛，对吧？火了老板娘还奖励了，所以我得问问老板，像这种失误给了奖励，这对于企业以后的管理是好还是不好？那会不会员工以后都故意找那个失误啊，就为了赢得奖励？
2: 工人犯了错，刚开始不要去骂人家，不要去批评人家，如果真的有问题的话，我们平常心的去解决去面对。因为工人他本来就是不小心的，这个马呢恰巧就是戳动了网友的心，如果别的错误我不能确定，但是我这个马呢他错了呢，我是不会去批评他。
1: 我明白了，就是小包在缝这个马的时候，他那一刻他的心情不是很好，所以把自己的表情秀到这个马还代表了这个老板娘的一个胸怀啊，
3: 对，
1: 能够包容，能够体谅下属员工出现的一点小小的失误。然后我觉得网友也能共情哈，其实面对很多的挑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每一天都是灿烂的笑脸，也会有难过的时刻，但是我们希望新的一年每个人都可以笑起来，马到成功。谢谢今天能够来到现场，
2: 谢谢杨帆老师。
1: 这个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哈，这是来自于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粗度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哈，再见。
4: 第一个回合我们就马失前蹄，
1: 不着急啊，有两队应该是取得领先了，我们来看一下，晨曦战队、陶慧敏战队500分领先，但是他们能一马当先吗？也未必哈。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5: 哇，哎呦，好，
1: 有请三位小朋友。哇，小心，三位小朋友能从台上滑下来，你们都是真的。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7: 花式绕桩。
8: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9: 大家好，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花式绕桩全国轮滑锦标赛，这背后还有什么信息？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0: 花式绕桩是轮滑鞋上的舞蹈，一个桩，一个动作，一套编排，背后是无数次的摔倒与爬起。有这样一位小将，小小年纪就站上了全国轮滑锦标赛的最高领奖台，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哈。分析哥，
3: 分析哥，
7: 这怎么猜啊？
1: 没让你猜，让你问啊。
10: 晨曦，如果你实在猜不出来的话，那你就猜猜他们三个人谁是酷酷马的创始人。
7: 那我先问问中间那小伙子吧，你今年几岁？
8: 我今年11岁。
7: 什么时候开始学轮滑？
8: 5岁。
7: 哪年拿的冠军？
8: 去年和前年。
7: 两届。
8: 对。
7: 哦，你参加的是儿童组还是？
8: 我参加的是少年组。
7: 少年组分男组和女组吗？
8: 分。

0: 哦，
1: 我问一下三号小朋友，几岁了？
2: 八岁了。
1: 几岁开始学的轮滑呀？
2: 四岁。
1: 四岁就开始学了。
2: 嗯。
1: 那为什么就喜欢轮滑吗？就开始学的？
2: 开始学的时候很喜欢。
1: 那平时在哪儿练呀？都
2: 俱乐部。
3: 你们三位都是来自北京的吗？
4: 是。
3: 哦，都从北京来的。
1: 三号小朋友，你哪年拿的冠军呢？
2: 去年。
1: 你拿冠军的那个一套轮滑的动作是自己设计的吗？
2: 是老师编排的。
1: 练了多长时间这个参赛的这个轮滑的设计？
2: 四年。
5: 三号隐藏者，不要那么紧张，这位金飞叔叔平时不咬人。
1: 平时不咬，没说急了不咬。
6: 我想问二号，你参加轮滑多少年了？
7: 五年。
6: 哦，你都在哪儿参加过比赛呀？
7: 比如浙江沂水，然后成都、山东，然后呢武汉也参加过，就是基本上好多城市。
6: 你得奖是在哪的地方？
7: 得最多的是沂水和山东。
6: 一号呢？一号小朋友几岁了？
8: 我十岁了。
6: 你几岁学习的呀？
8: 我五岁学习的轮滑。
6: 哦，那也学五年了。你得过几次奖啊？
8: 很多，数不清了。
6: 有数不清啊。花式绕桩冠军是你吗？
8: 是。
1: 哎呦，姥姥高兴坏了。
9: 这个孙女好，这自己家孙女多好哈。
10: 这仨孩子都是我们家，该多好啊。
11: 就是特别可爱。那我问一号吧，
10: 嗯，
11: 姑娘，你跟我说说你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什么？
8: 我最擅长的技巧动作是茶壶转、外人转。
11: 你从几岁开始比赛？
8: 我从七岁开始比赛。
11: 你三年拿的奖你记不起来了？
8: 对。
10: 陈曦叔叔出道三十年了，拿的奖自己一下就记得很清楚。
1: 是一个没有，那能记不住吗？
11: 啊，不好，
1: 太像了。
11: 我是觉得三号那个辫子蛮专业的，
1: 那二号那发型也是像轮滑那个帅小伙的追风少年的感觉呀、啊。
10: 所以现在就猜谁是最厉害的，
1: 对
11: 吧？对，
10: 冠军应该具有什么样的气质？
12: 我再问一下，那个三个人依次都回答一下哈，你们练这个有受过伤吗？
4: 受过，
8: 受过。
12: 哪里最容易受伤？
4: 膝盖、脚踝。
1: 哦，
10: 那么一起回答，您满意吗？
12: 就很整齐。
1: 平时要备赛的时候，每天要训练多长时间呀？
13: 大概
14: 四到五个
13: 小
14: 时。
6: 又一样。
11: 金飞，他们仨是一个队的，应该是。
10: 你们仨认识吗？
4: 认识。
1: 完喽！
11: 完喽！完喽！
1: 完喽！完喽！完喽！
11: 这就不好猜了，
13: 这就不好弄。
10: 你看，他们从楼上下来，对吧？就首先证明自己这个技术肯定都可以。
13: 对。
10: 没准是冠亚季军。
11: 哦，对。
10: 你看我问这个问题行不行，宝贝儿？你体重多少？
8: 我体重56斤。
10: 你多少斤？
8: 70斤。
10: 你多少斤？
8: 63斤。
12: 这个会有体重的奖法吗？
10: 他刻苦啊。
12: 哦，
10: 他冠军刻苦，他瘦啊。谁最瘦谁就有可能是。
11: 哎，一号姑娘，你戴眼镜影响滑轮滑吗？
8: 不影响。
1: 滑的时候戴眼镜吗？
8: 戴。
1: 就是戴咱们正常的眼镜，还是有特殊的运动眼镜？
8: 正常的眼镜。
1: 哦，
11: 一点都不影响。
8: 对，
10: 不要用有色眼镜看我们戴眼镜，
1: 真是。
10: 好，来吧，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11: 一号跟二号像，
12: 你们觉得呢？三号啊，
1: 他们仨肯定都会，只是谁更厉害一点而已，是吧？
13: 不听你们的，就这个啦。
10: 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1: 我先投。
10: 好，先问问金飞，你选三号的原因是什么？
1: 其实这三位真的挺难猜的，我们这有蒙的嫌疑，然后大家也都觉得三号，我个人也觉得三号确实有冠军的气质，所以选了三号。
10: 陈曦为什么选一号？
11: 纯蒙吗？我呀，刚才问那孩子戴眼镜这个一号小朋友，我问他，我说你戴眼镜影不影响你滑轮滑？他说不影响，就很风轻云淡。我很喜欢他，我就喜欢这孩子，就选他。
10: 也许人的意思就不影响，我确实也没拿什么好成绩。那我们来看一下正确答案是什么。来，三位小朋友，请准备。

0: 号不动呢？
1: 一号二号给他摆完就走吗？
2: 来，请开始。
3: 太帅了，
4: 有点小失误。
5: 很厉害呀，
0: 真棒，
1: 好棒！哦，他也会这个用鞋尖转的。
4: 哦，怎么感觉他比三号要流畅？
1: 感觉他更厉害点呢。
4: 这水平肯定是冠军了，
5: 那真是一号了。可能
1: 我期待看你说那个茶壶转是吧？哦，
4: 它是单脚脚尖转的，
1: 还是能看出一点区别哈。哦，这就是茶壶转吗？好厉害。哎呦，小心小心宝贝。好，我们来看一下全国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就是我们的一号。
6: 我是真的全国金牌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
1: 正确答案就是一号。哎呀
5: 哎呀，我一直说一号一号，太哎呀太遗憾了。
1: 一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叫张佩奇，今年十岁了，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冠军，还有全国少年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哇，
1: 真棒啊！
0: 真棒啊！
1: 大孙子这个成绩不错哈，咱们看那个大孙子是之前什么成绩？
7: 大家好，我叫孙俊奎，今年十一岁，我是全国轮滑自由式锦标赛速度过桩冠军和2023年的全国轮滑锦标赛平地跳高冠军。
5: 哦，也都是冠军，
4: 也很厉害啊！
1: 也是冠军。但就是具体的项目有所不同。
7: 对，
1: 三号小朋友自我介绍一下。
8: 大家好，我叫王丹宁，我是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季军，我现在还不是冠军。
1: 马上就是冠军了，也是非常好的成绩啊。
5: 很好，
1: 那你打算多长时间之后拿冠军啊？
8: 明年就拿
1: 啊。明年哦，都很谦虚了。我要是你，我就说下了节目就拿。我问一下，就问佩奇，每天像你们训练大概要练多久呢？
6: 每天大概4到5个小时，周末大概7个小时左右。哎呦，
4: 好辛苦。
1: 那有受过伤是吧？
6: 受过。嗯，膝盖和脚踝，有一次跑速桩的时候把下巴磕流血了，缝了11针。哎呦，
1: 你哪里受过伤？
7: 膝盖和脚踝。哦，然后还有跑速桩的时候摔过脸，然后就是这一片就是流血了。
1: 摔着脸了。三号呢？
8: 膝盖扭伤过，脚上长了茧子，做过手术，腿有过疲劳性骨折。哎呦我
9: 天，疲劳性多辛苦。
1: 小朋友年纪不大，你看说的是风轻云淡，但是受伤那一刻我觉得自己也是很痛苦，家长也会更心疼。但是叔叔还得问问哈，这个比较俗套的问题，为什么没放弃呢？
6: 因为我想成为世界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的冠军，我想完成我的梦想。
5: 他有梦想，有目标，
1: 一定可以的啊！不仅要拿全国冠军，还要拿世界冠军。弟弟，你的梦想是什么？
7: 我就是想代表中国队参加世界轮滑锦标赛，然后拿冠军。
1: 好，一定可以实现愿望啊！来，三号妹妹，
8: 我想先成为全国轮滑锦标赛花式绕桩冠军，最后再超过他们两个。
1: 你一定行，
5: 太棒了！
1: 有榜样最重要，对吧？因为你有具体的目标，就是身边这两个人。
0: 太棒了，
1: 我就要向他们学习，然后超越他们。
4: 好，
1: 真棒！继续加油，然后刻苦努力，坚持梦想，你们一定可以成功。今天要带上一份礼物送给你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兔兔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

0: 子林好自厚爱家人，赛场上再见，我们在场下为你们加油。我们来看一下分数的变化，四支战队目前得分是晨曦战队，不愧为我们场上的小分析师，1500分，遥遥领先。
1: 谢谢。
0: 紧随其后，陶慧敏战队500分，孙老师还有我们的金飞暂时0分。
2: 哎，我陪着您姥姥，咱俩就一零到底。
3: 零分。
0: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第三关，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5: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6: 大家好，我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0: 歌名可能报出来年轻朋友还有点犹豫，但是这个歌这个旋律要播出来的话，大家应该还是听过的哈。
2: 听过。
0: 这歌在好多年前还是蛮火的。
1: 我都知道是谁唱的。
0: 哦，你知道？
1: 王老师唱的。
0: 王老师唱的。
1: 但是这样看不出来哪个是王老师。
0: 好，来，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秋宝先帮我们补充一下。
7: 请看视频。

0: 一首《我们都是好孩子》唱出了青春的纯粹与美好，成为无数人的校园记忆。这首歌的演唱者不仅是原唱，更是词曲创作者，凭借这首歌火遍大江南北，还与多位民谣音乐人合作，留下另一首经典校园金曲。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歌曲《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
1: 可以开始提问了。
2: 我想问一下二号，就是这首歌是哪一年发行的？
3: 这首歌是2006年4月发行的。
2: 那发行以后直接就很火吗？
3: 大概是到夏天的时候火起来的。
2: 除了这首歌还有其他作品吗？
3: 我还写过对你说，我还写过越单纯越幸福、应该大家都听过。
2: 好，谢谢。
4: 我问一下一号，您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哪儿？当时是怎么一个想法，想创作这么一个歌曲呢？
5: 当时是这样的，是我刚好给我们的音乐周刊写专栏，然后小柯老师看到以后说，那你不如这样写一首歌呢，然后就有了这样一个初期的歌曲的这个一个结构。然后我原来写的就是有两首现成的歌，把它们组到一块儿，然后就呈现了这样的一首歌，我们都是好孩子。对，
4: 明白了。好，谢谢您。
6: 我想问问一号，
5: 哎，老师，
6: 就是你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演出晚会或者是春晚舞台吗？
5: 春晚是没有登上过，但是有登上过很多很多其他的这个
1: 晚会。
5: 晚会，对、非常多。
6: 我也想问问二号，你是有什么灵感创作的这首歌呢？
3: 其实就是这首歌大家都以为它是一个少儿歌曲，但其实它不是，它是在写我们的年少时代，青春、大学、高中那个时候的生活、成长、爱情、挫折。
6: 那这首歌发行以后登上过什么大型的舞台吗？还有
3: 登上过很多比较大型的舞台，然后大部分的时间我是在校园里面演，然后音乐节呀、个人专场啊这样。
6: 哦，三号也想问同样的问题，可以吗？
7: 可以的，老师。如果说最大型的话，是登上过省级卫视的跨年晚会，之后就是在各大校园的音乐节、音乐盛典演唱的比较多。
6: 哎呀，太难猜了。都像、
8: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
7: 哎，您好。
8: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这首歌拿过什么奖？
7: 拿过第14届风云榜的金曲奖，音乐风云榜的金曲奖。
4: 像啊。
8: 那个，我还想再问一个问题，三号老师，那时候我们在操场上奔跑的下一句台词是什么？
7: 大声喊我爱你，你知不知道？
4: 这都有备而来，这。
1: 问问三位老师，现在在做什么？
5: 我现在主要的就是在家里带宝宝，对，带我的两个孩子，然后以家庭为主。
1: 带你们家自己的好孩子？
5: 对。

0: 然后兼顾也是做一些音乐的创作，也参加一些演出。对，
1: 二号老师，
2: 我还是在唱，还是在写，然后这个月还要发新歌。
1: 哦，三号呢？
3: 除了在家兼顾家庭生活以外，我也会在自媒体上唱一唱歌，分享分享自己的日常，当然也是继续在创作，希望带新的作品给观众。
4: 这更难猜了，哎呀，
1: 是哎，
5: 都不好猜呀。
1: 刚才球宝那个提示当中，他说到了一个很关键的一个作品
6: 啊，
1: 但球宝刻意没有说那个作品的名字
5: 啊，
1: 说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曾经和小柯还是老狼啊，谁？
3: 小柯老狼老师，
1: 对，他们唱了一个特别有名的作品，但是那歌名球宝没说，我觉得可以就这一点来问一下。
6: 那问二号吧，跟哪位老师合作的，唱的哪首歌呢？
2: 跟小柯老狼曹芳我们四个人首唱了想把我
6: 唱
2: 给你
6: 听、
1: 哦、说这个好像现场的观众反应很大啊，这歌好像更熟一点。
6: 对，
1: 那就问一号老师吧，刚才球宝说的有一个作品和什么小柯老狼一起合作，这个歌的名字叫什么？
0: 想把我唱给你听。
1: 哦，你和二号那个版本一样。
0: 对，
1: 怎么找到您的？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合唱？
0: 因为我跟小柯老师就是一直以来是都有合作的，然后他也是我的恩师。
1: 哦、
0: 对，是这样。对，
1: 三号呢？
3: 这首歌曲名字确实是叫想把我唱给你听、哦、但是找到我的原因是因为当时校园歌曲非常流行，然后我也有非常有名的像刚刚大家熟知的我们都是好孩子这样的校园歌曲，然后所以才会找到我来去唱这个女生的部分。
7: 我的天，这没法猜。
6: 而且其实你看三位老师的气质什么的也很
7: 像，对，他声音也很像，
5: 声音也都很好哈、嗯、
6: 对。
1: 好，那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7: 二号他非常像歌手，
4: 你也觉得二号？
7: 可是我又觉得三号特别像，
5: 他们仨声音也都很好听，而且他们戴的这个吧也都很像，
6: 对，
5: 笑起来那个
6: 都挺好看，
5: 都是美女。
1: 看看四位探针达人如何选择，三二一请按键。
6: 对不对？放一边，咱是最快的。
4: 又听你们俩的了，
5: 姥姥相信自己。
1: 小分析再分析。
5: 哎，对，不是陈老师不是说认识吗？
7: 我这王老师他，但是你这么你呼了这么多，他谁看得见呢？这没法。
1: 其实你对这个原唱是很熟的是吧？
7: 王铮，应该是王铮。
1: 嗯哼，
3: 王铮。
7: 那我也不能直接问你们谁是王铮，这不是，这不能这么问呢。你
1: 那怎么可以那样呢？王铮看谁有反应。王铮
7: 是
3: 吓一跳。
6: 你这反应比他们仨都大。
1: 程姐
7: 好吧，
5: 好吧，
7: 懵了。
8: 三号。
1: 晨曦说他对这首歌的原唱很熟，所以他做出了一个和大家都不一样的选择。
7: 中间这二位吧，那一跟二啊，他们穿的都像组里的衣裳。
1: 像什么？
7: 包括鞋子
6: 都一样是吧？鞋都一样。
7: 对，
1: 像我们服装科提供的衣服是吧？
7: 对，就看三号穿的就像自己的衣服跟鞋子。但是我现在还能改吗？
1: 啊，不能啊。
7: 但我嗨，我一想您三位都选二号了，我就来一三号吧。
9: 晨曦，既然你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只要你愿意改一号我就让你改。
7: 凭什么？
4: 我觉得一号也悬
7: 啊。一号不太像。
1: 金飞有原因吗？选二号？
6: 其实我选二号，我觉得就是从一三位一出场，我觉得二号更状态更轻松。
7: 对，
6: 就是他本人嘛，他也没有什么要演的，就风轻云淡，那个状态很自然自信。而且我从我的角度看，二一直在乐，无论谁在问什么问题或者谁在回答，可能一直在保持这种微笑的状态，特别自信。
1: 也有可能你提的问题确实很好笑。
10: 郝老师，
5: 我发现了两个细节，就是第一号妹妹介绍完自己，她有一个这样的示意二号，然后呢，二号呢，歌曲一放的时候，我发现她手在打节拍，很自然的在打着节拍，哎，我觉得可能这是她自己的作品，就是这个不经意的流露。
1: 好，那我们就来看一下，三位谁是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请揭晓。
6: 哇
5: 哦，小宝贝来了
3: 啊！

0: 哎呀，
1: 啊，三号吗？
2: 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3: 错了，也有打眼的时候，完了。推开窗，看天边白色的鸟。你看二号吧。
4: 想起你，他走了。
0: 哎呦，哎呦，不会了！哎呀，哎呀，不会了！

0: 让我们欢迎我们都是好孩子的原唱王铮。
1: 大家好，
0: 好孩子们，谢谢你们的表演，谢谢。
2: 好久不见，
0: 好久不见，戴着眼罩，成功的把晨曦给骗了。哎，我是不是戴上这个之后，你也能把我选？
1: 我穿的就是组里的衣服，组里的鞋。
3: 还是分析太多了，主要是分析过头了。
0: 但可能我们对声音会更熟悉一些。
3: 对，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觉得这个音色一点都没变。
1: 谢谢，谢谢。
0: 而且我觉得正好借这次机会也了解了一下这首歌啊，当年的一个创作背景。其实你那个版本是正确的。
1: 其实我们三个说的都是实话，他们说的也都是真实的，我提供的一些背景。哦。
0: 如果今天啊命题说猜谁是想把我唱给你听的原唱，没准晨曦就猜对了。你会发现今天现场好多朋友好像对这首歌更熟悉一些啊。那今天既然王老师都来了，能不能现场清唱两句给我们，好不好？
1: 好
0: 啊。
1: 想把我唱给你听。

0: 棒了！哎呀，
1: 好久不唱了，歌词记不清了，但是特别喜欢这首歌，
0: 特别好。
2: 亚帆啊，你还真不愧为中华小曲库啊！而且你刚才唱的时候，那个状态，那个投入的感觉，让我想起了一件事儿。
1: 想起什么？
2: 哭哭马。
1: 哎呀，所以美好的音乐都是我们青春的记忆哈。
3: 对呀。
1: 我觉得非常开心的就是刚才我们在提问的过程当中，王征老师

0: 说他还依然在坚持唱歌，在坚持创作，那就是未来我们还是会有机会听到更好的作品。
1: 是的，最近的一个作品编曲刚刚做完，然后这个月我会把它录出来。
0: 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音乐的魅力哈，就是生活当中肯定是我们随着年龄的增长，然后我们的身份的转变，就好像会慢慢会离曾经的一个角色会感觉越来越远，但是你看着拿起话筒在 KTV 当中你唱歌的时候，你还是瞬间可以回到这个青涩的年代，青春的时代，是吧？
1: 每次音乐一响起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年轻了，
2: 真好。
0: 真的，
1: 前两年又有一首我的作品，老作品了，叫《对你说》。你也会爱上一个人，付出很多很多，因为短视频它又火了。
0: 所以这个短视频时代还是可以让很多经典的歌曲又重新被翻出来，那就顺应这个时代，在这个时代的背景下创作出更多好的作品，对不对？谢谢王老师今天来到舞台上，
1: 谢谢
0: 给我们分享的音乐、
1: 谢谢大家。
0: 那我们在这里有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谢谢，
1: 谢谢大家。
0: 我们看一下这一轮竞猜过后的分值变化，目前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2500分，紧随其后是孙姥姥还有金飞战队2000分，晨曦是1500分。好，那接下来进入到第四关，分值将会提高到5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2: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4: 大家好，我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0: 研一的学生啊，是什么学校的呢？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5: 校园的课堂从不是年轻人的专属，有人跨越年龄的界限，重拾书本，弥补遗憾，奋力追赶步入校园。他以学生的身份重新出发，在求知路上步履不停。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研究生一年级在读学生？
0: 所以这一环节当中的竞猜就是为了打破我们的有色眼镜。过去我们一直有偏见哈，上学呢是年轻人的事情，你看这一轮三位隐藏者有两位看起来就是家长嘛，研究生的家长，但是他们说自己也是研一的学生。来，我们现场可以提问了。
6: 我觉得要这么看来，二号肯定不是，对吧？
7: 二号不符合这个年龄。
6: 这个我想问一下，这个一号和三号，我应该叫阿姨，说您今年年龄？
3: 我今年56岁。
6: 哦，56岁，您呢？
7: 我今年46岁。
6: 46岁，
7: 那你为什么不问问中间呢？
6: 我觉得应该不是二号吧，反正这里一定有障眼法。
5: 金飞，我求你了，你问问他岁数。
6: 我求我好了，二号，我求你了，你告诉我你岁数行吗？
2: 我现在是31岁。
6: 31
2: 啊？
7: 是啊，
8: 31看不出来，
6: 真不像30多岁的。
9: 我想问问一号，你上的是哪所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呀？
3: 我本身是山西人，所以我上的是山西大学学前教育专业。
8: 三号呢？
7: 我是齐鲁工业大学金融专业。
4: 金融？
7: 对。
9: 算账是吧？
6: 哎，算账，您说那是会计。
9: 我就不会算账。二号呢？
2: 我是上海师范大学的美术学。啊，
6: 这又不好猜了。这个，那我问一下一号阿姨，您怎么这个年纪想考研究生了呢？又，
3: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崇礼的学霸啊，但是呢就是抢在高考这一阶段，所以3战3败。后来呢就是陪读我儿子的过程中呢，又唤醒了我这个尘封已久的大学梦。所以呢就是厚着脸皮参加了高考啊，备考了2年，所以考上了山西工商学院学前教育专业。我当时也没有蓄谋已久，规划说是我就要考研，能上大学就已经很不错了啊。然后到最后时候老师都看好我，说你这大学学的成绩这么好啊，应该试一把。后来我想了想，我说不要有那么多顾虑了哈，管他3年不3年，我先挑战一下看看能不能考上再说。没想到还真的一把就上去了。
6: 高考之前您从事什么工作呢？
3: 我是一个农民啊，这就是可以说是杂家，什么家政、理发啊，什么就是陪护，
6: 没有不会的。
3: 对，
0: 了解，
6: 真棒，真棒。
7: 我想问问一号娜姐，就你那个年龄为什么选择了一个学前教育专业？
3: 你想我这个年龄，我都把孩子也生出来了，也培养的上了军校了，这就是我这个实践能力，
0: 带着经验，
3: 对，

0: 去学习一下理论。
1: 对，我返回去再验证理论去。嗯，
2: 好。
1: 对，
2: 然后三号，我想问问，46岁开始学金融难吗？
3: 挺难的。
2: 挺难的。
0: 嗯，那您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专业的呢？
3: 我是自己创业做工程的。
0: 哦，
4: 我想问问三号，那您还工作吗？
3: 工作。
4: 工作呀？
3: 对。
4: 那工作跟上学的这个时间怎么安排呀？
3: 稍微有一点冲突，不过还好。如果说是公司里有比较着急的事，那我就是给老师请假去处理工作的事，如果没有太着急的事，我就上学。
4: 那不是天天上学吗？
3: 我是非全日制的。
0: 一周上几节课？
3: 我现在是因为我们这个专业考上来的学生不多，所以我们一共就4个非全日制的，没法给我们开课，所以我现在是和全日制的同学一块上，一周大约是要4天，但是每天的课上的课不一样多。
0: 哦，那一周就上4天课，上班上1天。
3: 你看我周一的话是下午上2节课，我上午就可以去上班，把工作处理好，然后去上学就行了。
0: 哦，那冒昧问一下，您在公司里边是？
3: 我的公司
0: 啊。
2: 我再想问一下您，三号，您投资吗？
3: 项目投资。
2: 项目。
0: 项目。
3: 对。
2: 那个大姐，我再问问您，就是这个学前教育，一般都教育点什么呀？
1: 我学前教育，我在大学的时候可以说是琴棋书画样样齐全，就是。我最发愁的是舞蹈啊，弹琴咱还挺流畅的，但是舞蹈这个绳本就有点僵硬了啊。就是什么都学着，我心理学普通心理还考过全年级第一98分，啊，这都是引以为傲的这成绩啊。我本来是个理科生，高考结果上了学前教育是文科，但是我背那时候只要下功夫，就是肯下笨功夫就有真功夫吧，啊，就是可以的还是。
2: 哦，
0: 这个我们亲友团有人问了一下，可能跟这个专业有关系，想问一下一号，您能说一下教师观吗？
1: 教师观。公平就是要平等的对待一切儿童，这个是最重要的一个关吧，就有点遗忘了，时间长了。
4: 我想问一号，同学们有因为年龄说你吗？
1: 哎呀，一开始的时候人们都觉得啊多尬呀你，结果你去了那里边真的不尬啊，你只要有实力，真的都是收获的欣赏、敬佩，这种尊敬你啊，特别的滋养我，而且我被他们也感染的，我现在没有大马尾，你看满满的一种少女感。
2: 整场大伙儿光关注大姐跟大哥了，中间那个姑娘被我们冷落，没人问。
0: 对呀，没有人问吗？那我来问问二号，你现在不是读研究生吗？一周多少节课呀？
5: 一周的话大概是5到8节课这样，然后周末有时候周日也会上课。
0: 都有什么课啊？课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5: 因为我学的是书法和国画，所以基本上都是以理论和实践还有绘画为主。
0: 您这个也是大学毕业以后等于工作了一段时间再考的研是吗？
5: 对的，就是我大学毕业本科嘛，然后我自己大概工作一段时间，然后我自己就开始创业了，所以我现在也有自己的一个小公司，所以有时候我也会拿着笔记本电脑就是去上课，因为要处理一些工作的事情。
0: 那您是怎么一想法，怎么就已经自己创业了，又想着回到校园学习呢？
5: 我就是觉得可以上更大的舞台，然后可以看到更多有意思的人和同频的人。
0: 哎，我想问一下三号，您学金融，你在考之前接触过金融吗？
3: 专业的内容很少接触。
0: 那怎么想呢？要学到一个金融的专业呢？在这个年龄？
3: 因为我这个数学不行，我不想考高等数学，所以我就选文科，想避开它。
0: 哦。
3: 但是我没想到，我选了金融之后，它还有高等数学，我就没避开。
0: 那您原来是也是本科吗？
3: 我不是，我是大专。
0: 大专，
3: 对，
0: 然后考的研。
3: 对。
0: 那考试最难的一科，您认为是最难过的一关是哪一关？
3: 高等数学。
0: 就是高等数学。
3: 对。
0: 当时成绩怎么样这科？
3: 因为我考了好几次哈，然后从60多分考到80多分。
0: 哦。您自己都创业了，也就那么多工程，那您在这个年龄怎么想的还要考？是因为学历吗？还是想？
3: 是因为孩子的成绩不太理想，所以我想和他一块学。
0: 哦，
2: 我问问吧，二号也不老正常的，31岁也不是正常研一的年龄。你原来大学学什么专业？
5: 我也是上海师范大学美术学，然后我是经过我们学校的老师他推荐，说我们学院的这个美术学研究生也很不错，所以直接就是去备考了。
2: 中间差好几年，这允许吗？这个？
5: 我现在也是非全的，
0: 非全日制。
2: 哦，你现在是也有工作对吗？
5: 对，我现在有自己的有关于美学的一些，给一些公司做一些品牌策划。
2: 我的妈呀，这
0: 理由都

0: 我想问一下二号，那个你们考研最大的挑战是啥？
1: 我们的话可能是论文，然后再加上因为我们有国画，所以国画的话会相较于书法会更难一点，因为书法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会比较看不出太大的一些区别，但是国画的话如果你画得好的话还是天差地别的。
2: 一号大姐您是非全吗？
0: 啊，也是非全。
2: 哦，这不好办了。
3: 杨凡，我有一个问题，请问一号隐藏者您有孩子吗？
0: 我就是把孩子们培养出来了，所以我没有负担了，才要培养我自己。
3: 他多大了？
0: 今年就是25了。
3: 二号，您有孩子吗？
1: 我有孩子，我有一个2岁的小男孩宝宝。
3: 三号隐藏者，您有子女吗？
4: 我孩子今年上大一。
5: 那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观众方阵商量一下，给出答案。
6: 一号的状态好像，但是没准儿。
7: 二号他可能就是学生，我觉得他没那么大。
8: 他们都有六分，但是只有一个是演员。
2: 我说，我们这儿讨论出点有用的问题来了啊！
6: 来，快问。
2: 三个人分别回答，你们三位都开题了吗？
0: 就是像我们大学都是开始就得开题，但是我们现在的话我们是非全嘛，所以说还没有那么严格，没开。
2: 好，二号告诉我你开题没有？
1: 有些时候会。
2: 三号你告诉我你开没开题？
4: 没有。
2: 好了，我问完了。
5: 好，心中有答案了。3、2、1请投票。
6: 赌一把呗，蒙一下。最快的就完了。
2: 我就瞎蒙了。
7: 我也瞎蒙吧。
5: 金飞为什么选的是一号？
6: 其实真的是蒙。首先我们这个亲友团选择一号可能稍微多了一点。二一个我觉得一号这个姐姐这个状态非常的好，她有一种我这个年纪走进校园那种兴奋的状态，我觉得不管是真是假，这个状态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2: 虽然大姐特别的想表达，然后也特别自信，但是刚才后边小朋友跟我说您对于开题特别模糊。第二个呢，二号姑娘呢，我严重怀疑她不是研一，因为你们都没审题，研二才开始开题呢，所以说三号跑不了，肯定他斩钉截铁的，他告诉我我没开题呢。
5: 好，我们来看看一号和三号有没有可能他们当中有正确答案。那接下来请揭晓身份。那我们从一号开始揭晓好吧。
0: 大家好，我研究生初试过了国家线5分。
7: 什么？
0: 但是复试被刷了。这是我2025年去年刚拿到的山西工商学院本科学士学位证书。
5: 去年刚刚拿到了本科学士学位啊。
6: 完了。
5: 请看二号。
1: 大家好，这是我上海师范大学去年的录取通知书。
7: 他应该还是他年轻嘛。
1: 但是我不是研究生，我目前是大二的学生。
7: 大二，我就说太小吗？
5: 大二的学生，那你31岁这个事儿，2岁孩子这事儿是真的吗？
1: 这个是真的。
5: 来吧，三号大哥。
4: 大家好，这是去年2025年6月份，我收到的齐鲁工业大学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所以我才是研究生1年级在读学生。
5: 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3号隐藏者，但是1号和2号也挺励志的哈，也把掌声送给你们，希望你们好好深造，继续加油。来吧，3号大哥，我来欣赏欣赏。他确实还没开题呢哈。
4: 没有，真没开。
5: 齐鲁工业大学2025年的研究生的录取通知书，田运良同学，田同学好啊。
4: 你好，你好。
5: 田同学。冒昧的问一下，就是您岁数大还是你的老师岁数大呢？
4: 我和我导师一边大。
5: 各论各的是吧？同学一般都是多大年纪？
4: 他们的年纪乘以2就是我，一般都是22、23岁吧。
5: 好多都是本科毕业直接就保研了。
4: 对，是的。
5: 和他们一起读书什么感觉？
4: 到了学校里，在外面那种浮躁的心也啪就静下来了。和年轻人在一块儿真是非常
5: 心态也变年轻了。
4: 对，是的啊。
5: 刚才讲的那个是真实的理由是吧？
4: 是的，
5: 就是为了激励女儿。
4: 对，
5: 是吧？

其实我孩子的成绩一直不太理想，到最后上了高中了，我感觉这可到了关键时候了，再怎么办呢？就原来的时候什么方法都使了，到最后我就和他一块学吧。然后一开始孩子还比较这个贪恋那个手机玩手机，后来他回到家就看到我学习，回到家看到我学习，慢慢那个手机也放下了。然后高等数学我没学过，所以我就把孩子当成了老师，这个我不会的问题我就问孩子。

0: 的同时依然在关注家庭，关注孩子的学业，而且我觉得还是非常讲究方式方法，把在家庭的时间、业余的时间就放在书本上，
1: 对，
0: 带动了孩子的学习的积极性。那未来的计划呢？那女老爸都已经是研究生了，那女儿也不能落后，对吧？
1: 要是他如果考研的话，我继续攻读博士。哎呦，我不能让孩子说你没读过你不知道，我把这个路给他堵死。
0: 不是不知道，我们也有老爸在家的尊严。好，谢谢分享这样的故事哈，
2: 向你学习，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再见。好，我们来看一下第四轮游戏过后的分值变化。哇，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陶慧敏战队7500分，孙姥姥也追上来了，目前的分值是7000分，紧随其后的是晨曦战队6500分，再往后就是金飞战队2000分。
3: 其实刚才我们猜到的是3号，我想大家都猜3号，那没有节目效果，得有一个错的是吧？哎呦，
0: 那你为了我们的节目效果，最后能不能来一次逆袭呢？
3: 看吧。
0: 还有第五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0分啊。亲爱的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越战越勇》，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第五关，我们的隐藏者此刻已经在后台做好了准备，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哎呦，有请三位。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5: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6: 大家好，我可以表演高难度绝活打棍出箱。
0: 结合三位老师这个行头的扮相，这应该是戏曲当中代表性的一个剧目。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哈，如果没看过的，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7: 请看视频。戏曲舞台上，方寸之间见天地，有一门绝技，演员需要在高70公分的木箱中翻滚、跳跃、出箱、入箱，身法如电，棍影如风。这项被称为“三跌四出”的绝活，是桂剧打棍出箱的灵魂所在。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能在这高70公分的木箱中完成高难度戏曲绝活打棍出箱？
0: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8: 我想问问2号演员，打棍出箱是什么故事？这个戏要多长时间？
5: 打棍出箱呢，它其实是琼林宴当中的一折，演出时长应该是在一般是在10来分钟左右。
8: 1号，那你那么出来进去的那几次会受伤吗？
6: 从练这个戏开始一直受伤，一直伤过不停，全身都是伤痕累累。
8: 问问3号，翻打的过程中啊，您里边穿的有保护的衣服吗？
6: 没有。
8: 胖袄也不穿？
6: 也没有，因为有那个穿那个背心，棉背心的话，它在里面转体是厚度增加了，转不了。所以都是实打实的。
8: 我刚才注意水靴穿着呢，是吧？
3: 我问一下1号，您是从多大年纪开始学这门这个绝活的呢？
6: 我是梨园世家，从8岁开始从艺。一直到今天没有停过。
3: 学习这个绝活最大的难度是什么呢？难点在哪儿呢？
6: 难点一个是三跌四出，然后还有一个后空翻进箱，总体来说这个节目比较难。
3: 它是因为什么原因它容易受伤呢？
6: 一个是跌箱的时候靠整个背去和木头磕碰，
3: 这是避免不了的，每一次必须得就是这样摔下去。
6: 对，刚我接那个老师说了一下为什么不穿胖袄。因为平常的箱子的话尺寸有不同的，所以根据不同的箱子去，我们也可以穿的胖袄，但穿了以后整个的箱子就会扩大，就失去它比较精彩那一面。
0: 就是越好看那个箱子应该越小。
6: 对，体现你的功夫越好。
3: 明白明白明白明白。
8: 3号，我想问问您，这算老生戏啊算武生戏啊？
6: 其实是老生戏，
8: 老生气
2: 啊、对，但是因为最早这个戏它是文的、现在我们把。

0: 那个戏增加了一些武的东西，所以武生也能演啊，因为他有些跟高难度跟斗以后就变成武生来演了，他最早还是老生戏。
1: 那就您干这个行当多少年了？
0: 30多年了。
1: 二号演员呢？
2: 哦，
1: 你练功多少年了？
2: 有5-6年了，就是这个戏。
1: 这很吃功夫的。
3: 二号，我想问问您，您的身高是多少？
4: 对，我也是想问这个。
2: 我1.8米多点。
3: 1.8米几？
2: 8.2。
3: 您在表演的时候会经常压到脚吗？
2: 就是伸出来的时候，它上下两边硌着。
3: 就你这身子，你就实话实说，你进得去箱子吗？
2: 你要按我这个身高来做箱子的话，就要比这两位老师可能做的要稍大一点。
3: 你那个箱子是 XL 的。
4: 对
2: 对，你像这种，包括我们演员用的靶子劲儿，可能我高一点，衣服这种都有特别做一点。
5: 那我问问那个二号的老师，除了桂剧当中有打棍出将以外，别的剧种里边还有吗？
2: 我们熟知的话，京剧里边有，然后有一些地方戏呢，也有。桂剧的这个比较有代表性，比较出名。京剧里头就是，谭派跟余派的一个代表戏。
4: 对。
5: 那一号老师，您能回答这个问题吗？除了桂剧以外，除了京剧以外，
0: 那其他剧种也有。你像婺剧也有，河北梆子也有。
5: 啊，因为去年婺剧特别出圈。那个三打白骨精在网上特别火，特别出圈，我也看见有打棍出香这个。三号老师，您觉得打棍出香这个台上哪儿的配合点最难？
0: 其实这个打棍出香它是要两个人配合的，因为
5: 主要是拽箱子那个是吧？
0: 对，他箱子里面一个人，箱子外面一个人，这两个是要
5: 箱子后边有一个是吧？
0: 对对，这两个
5: 我现场看过这个戏。
0: 对对 对, 对，
3: 这是讲究默契的哈。
0: 对。
4: 我想问一下三位，这个绝活大家现在每年大概还要演多少场？
0: 这个节目的话，你要根据个人的身体状况来定。你特别像冷天的话，对我们武行演员来说是比较吃亏的。
4: 明白。
0: 所以在冬天的时候，尽量这个戏就会演得少。热天的话呢，就会演得多一点。
4: 多一点。
0: 对，
5: 我给大伙儿提个醒啊，不是我爱分析啊。这三位老师当中，一定有一个开关箱子的老师。
3: 您是怎么分析出来的？
5: 极其熟悉。
3: 来吧，这就是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特别提示四位探针达人，我们的分值为10000分，给你们一点点时间给出答案。
4: 但是我从气质上觉得一号是很轻松。
1: 二号绝对不行，二号装不进去，1.8米的个儿。
5: 二号不像。
6: 我觉得三号是开的。
3: 来，接下来又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投票，3、2、1，请按键。那咱们就听听大家的解释哈。
5: 哎，桂剧嘛，一定是广西的口音来的，你不可能是保定话，你听是哪门保的，河北的。
4: 几号啊？你说
5: 二号。
7: 我实在忍不了了。我们二号是山东的，
4: 山东的，
5: 山东那跟桂剧也没有关系嘛。你听那口音来的，
7: 还是先说说河北口音是怎么听出来的吧。
5: 我听着有点保定味，但是肯定是一号跟三号当中一个。再一个，反正一号老师扮出来肯定俊。
3: 哎，那你说几号老师扮出来不俊呢？
5: 相对这三位来说，俊是一号老师，
0: 我比较帅一点。
5: 啊，对。
7: 我只能说晨曦，你是真没挨过武生的揍。
4: 二号。一说你不尊，二说你是保定的，一会儿别让他跑喽。
3: 孙老师，
8: 我觉得一号呢，就是因为从长相上看不是纯武行，但是这个呢又必须得有武功，你知道吧？所以说很难的，所以我在三号跟一号之间犹豫。要按照年轻来说呢，应该是二号，可是二号呢，那箱子我怕装不下。
3: 陶老师。
9: 一号老师呢，确实是一听就是广西那边的话啊，刚开始被他有点误导，但是后来我为什么我就发现又一个细节，他们俩的可能衣服啊是节目组给他准备的，就特别新，然后这个老师他就会有一些斑驳的东西，是不是在演出当中常年的留下了那些的痕迹啊，是这样。
3: 好，金飞。
4: 我觉得二号肯定是戏曲演员的，说话的是一招一式的状态非常的专业， 但是最终选择了一号，原因在于从一上台开始，我发现一细节，就在球宝播放小片的时候，二号、三号两位老师经常回头看，就这一号往那一站，云淡风轻，就那视频看都不看，就好像我自己天天演。
7: 但是不管怎么说，首先是要恭喜金飞，肯定拿不到今天的冠军了。
4: 哎，那是。好了，这个你们聊，我先走了啊。
7: 冠军是不是陶慧敏老师？今天还是有悬念的。
4: 那不是陶老师，应该就是陈曦，是吧？
5: 不对，姥姥，
10: 孙姥姥。
4: 哦，这里也没有你了。
5: 对呀、啊，
4: 那咱俩走吧。
7: 您二位还真是相声界的卧龙凤雏啊。
3: 好，那台上的三位，谁的身份是真的？接下来有请三位老师揭晓身份。
5: 都有模有样的，应该是都有戏曲功底。
3: 三号慢半拍。
10: 啊，三号露馅了。
5: 三号肯定不是。
9: 完了，可能还是一号，我们选错了，有可能。

0: 嗯，二百个。
1: 啊！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
2: 有请我们一号选手现场跟我们展示一下。

0: 真功夫的。奥利，
1: 太帅了，
0: 太帅了！我们欢迎何老师哈。当然，刚才和何老师配合的，我们看到了背后那位无名英雄是我们的三号隐藏者，
2: 是吧？我说是后边那三号。
0: 您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叫何云雄，也是一名贵剧演员。
0: 刚才我们有嘉宾说，这个三号老师，我差点也想选他，因为听他的口音，好像也离两广地区不远，嗯，都姓何，所以真实的身份三号是您的。
3: 我的亲哥哥。
0: 亲哥哥，
3: 兄弟
0: 两个人，
3: 兄弟俩是亲兄弟，对。
0: 因为我们看这个打棍突像，就这个绝活，他最大的一个特点，除了表演者功夫了得之外，就是这个搭档之间配合太默契了，
4: 互相的
0: 可能真得是亲兄弟哈。
3: 对，嗯，
0: 那比如说对于他来讲，最难的是什么？哥哥那个表演来讲，
3: 我的最难就是注意力要特别集中。万一提前干了，把他给打出去了，或者是他头还没缩进去，我一打就干早了，也会打肚头。
0: 所以这样的配合是之前无数次的演练，对吧？
3: 非常默契啊。从96年练这个节目，一直在磨合。在两个搭档时候呢，也伤过。我最伤的一次是去年11月份在重庆，两个脚每边脚缝了8针，伤得好。哦哟！翻个跟头一进去，啪！跪到箱子边，啪！断了4根肋骨。哇！刚刚好，
2: 在两个月前还刚住院。
0: 太不容易了，正好想请教一下那个何老师，因为那个箱子里面的机关我们看不到，
3: 只能看到机关，什么也没有。
0: 里面是什么？
3: 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张地毯。
0: 那为什么不能为了安全加个软垫什么的呢？
3: 一个是箱子的高度。

0: 要增高。第二个的话呢，虽然是说方便了我们，但是的话这个箱子偏大以后就会给观众一个视觉，就哎呦这箱子太大了，我也能演。所以我这个箱子是目前在中国来说是最小的一口。
1: 不容易啊。
2: 而且还有一点，这就是我们传统戏曲自古以来他就这么演，对吧？
0: 我改了。在我演的时候，我1997年开始把这个节目增加了几项绝活。一个是站在箱子边单个腿还要唱，完了以后还靠个铁门槛跳上去，在箱子边不能偏不能移，在原地还要亮个相，完了以后呢还要再重新再跌箱啊，然后上箱子盖上面以后，原来你们看的可能是一个倒师傅，对不对？然后我的话倒师傅在空中转体360，还要落到箱子盖上面。哎呀，
2: 所以对于我们的演员来讲，这个打棍竹箱这个绝活的表演真的是要准确到每一厘米，差一点点其实都有失误和受伤的风险，非常不容易。另外一个就是我觉得今天通过这个舞台上，我们在猜的过程当中也对这门绝技哈加深了了解，同时也对两位老师呢非常的敬佩。而且我看了一下资料才知道，其实两位何老师当中有一位啊曾经在20多年前哦是登上过央视春晚表演的啊，是我们的小何老师。
3: 何超，对啊，
2: 这是98年春晚的表演哈。
3: 就这个
0: 对，你看。
1: 哇，你看这转个方向很快，
4: 太难了。
3: 变了一套衣服了，哇，裤子是白的，人家出来红衣服红裤子，裤子都变了。
1: 哇，又再变了一套衣服，
0: 两套了。
5: 那么快转方向，
2: 哇，真棒啊！就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加入了换装的这样的一个创意。
0: 对，
2: 再次把掌声送给你们哈、啊！
5: 太棒了！
2: 向你们这种对艺术的精益求精的这种精神致敬。希望未来在两位何老师的教导之下，会有更多的传承人传承下这门绝技哈、啊哦。所以兄弟之间，我觉得对于艺术的严谨的把控是重要的一环。当然，更重要的是兄弟之间的这种信任、默契、一种承诺和保险。所以呢，接下来我们正好送上的也是一份跟保险有关的礼物哈，感谢瑞众保险送出的精美礼包，瑞众保险值得信赖的个人保险专业服务商，国有企业保险担当，为勇者喝彩。再次谢谢两位老师，谢谢。好了，今晚的五轮竞猜告一段落，我们一起来看看最后的结果。今晚的最高分是孙桂田战队17000分，祝贺孙姥姥终于夺冠了哈！有请我们的冠军队登台领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在这里呢，要祝贺大家获得了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孙姥姥，请发表获胜感言。
10: 应该感谢团队，更要感谢这个栏目，让我们能够锻炼大脑。尤其我85岁了，越锻炼越棒，越战越勇。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11: 你好，大自然。
12: 你好，伙伴。
13: 你好，银河。
14: 你好，梦想。
9: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孙老师用他今天的成绩，用实际证明了一点，这个年龄不是问题，对不对？
10: 对，
2: 只要善于动脑，仔细观察，我们也有可能是场上的冠军。再次祝贺各位！屏幕这个时候也显示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的朋友可拿出手机扫描一下，这是报名参加我们《越战越勇》节目录制的一个通道。希望你也有机会来我们节目现场进行录制。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15: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16: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7: 人在阵地在，拼了！
18: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9: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
6: 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

0: 心脏平安。
1: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问美团，都安排。
3: 吃粤菜，
2: 我要吃烧鹅，
4: 我要去按摩，
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4: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2: 那就问美团吧。
5: 他都能帮忙，
2: 问美团都安排。
6: 中了，双汇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扫必中，马上赢。
7: 紫林海，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8: 妈妈，我想多点醋。
7: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9: 和我姐姐生下来的10天，给到2个家庭。
10: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
11: 终会成为姐妹。
12: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10: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
13: 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10: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9: 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14: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15: 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16: 妈妈辛苦了。
10: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17: 欢迎误入心脏大道。
18: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19: 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20: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5: 我应该不会。
20: 你一个一个找的吗？
18: 我让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21: 床前明月光，光。
2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到，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为爱而生，周大生。
1: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7月18号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总台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将中国式现代化

0: 化的火热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近日，从北京到罗马，中意人文交流系列荣誉颁授暨在沪艺术家交流会在上海举行。活动现场，中国国家画院首聘研究员、上海美术学院教授陈嘉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汪关清获颁从北京到罗马中意人文交流终身成就荣誉。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韩天恒获颁从北京到罗马中意人文交流卓越成就荣誉。
1: 人文交流啊，对我们国家有很重要的这个前瞻性，所以我们这次中外交流是一种文明互鉴，共同提高来促使世界和平。
0: 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芳、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绝群书画院院长乐振文、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丁申阳、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海派山水画家张驰、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工笔花鸟画家万福获颁从北京到罗马中意人文交流杰出贡献荣誉。
2: 我们这个交流真正是体现了我们一个就是每个国家的独特性，然后呢就是一个共通性，我们现在传承了、发展了，对我们文化工作者说了，在今后的创作当中也一定要这个意识要传承，意气要奋发。
0: 2025年6月25号，光影同辉，美美与共，庆祝中意建交55周年艺术特展在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盛大开幕。来自100多位中国当代书画名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及工艺美术大师的200余件精品佳作，以及意大利人类文明博物馆珍藏的100余件意大利艺术作品，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心灵相通、美美与共的纽带。CMG 小喇叭夏令营活动首站日前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用电波陪伴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小喇叭节目，自1956年开播以来，始终坚守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初心，陪伴新中国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欢乐成长。此次活动依托小喇叭经典 IP， 汇集小喇叭各个时期的听众代表和新时代少年儿童群体。老师们带领暑期里的小朋友探访总台核心技术与节目制作现场，观看修复影片《闪闪的红星》，走进总台高清转播车和总台国家重点实验室，并通过参与互动体验、配音演绎、播报主持，亲身感受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传播的独特魅力。
3: 总台打造的这次小喇叭夏令营，给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儿童经典节目赋予了新时代的全新表达。我们要让经典童声代代延续，用前沿科技赋能少年表达，传递新时代少年儿童饱满鲜活的心声，让小喇叭的温暖声音紧跟时代，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0: CMG 小喇叭夏令营采取一日营多地联动、覆盖整个暑期模式，接下来的主题营地活动将继续带领全国各地的小营员们走进不同的探索空间，全方位感受现代传播科技的魅力。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日前在浙江嘉兴开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超100场精品剧目将在北京、嘉兴、深圳、武汉等多地巡演。本届戏剧节以“点亮童心，秀出好剧”为主题，汇聚4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181场。童话音乐剧《夜莺》、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歌舞剧《猫神在故宫》、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等中外剧目轮番上演，覆盖各年龄段少年儿童观演需求。
4: 说台词的方式比较夸张化，还会有一些互动。我们有一个场景是4个大臣找夜莺，他们就直接找到了观众席里面去。
0: 为普及儿童戏剧艺术，本届戏剧节配套推出戏剧嘉年华、儿童艺术市集、小小戏剧体验馆等沉浸式互动活动，让戏剧艺术走进城市街巷，贴近普通群众。
5: 演出前的导赏，演出后的这个巡游，从这个艺术的美育、艺术的普及、艺术的推广方面呢，孩子们不仅仅是看到台前的优质的作品，还能了解到幕后的一些故事。
6: 1935年，中央红军落脚甘肃南部一个名为哈达铺的小镇，此时红军刚刚走出雪山草地，又经历了惨烈的战斗，如何在绝境中寻找前进的方向？近日，原创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讲述了这段绝境中的战略抉择，以及百姓与红军从疏离到同心的暖心故事。

0: 个崭新的中国。
1: 舞台上伴随着摇曳的马灯，甘肃陇南的乡土景象层层铺展开来。1935年9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哈达铺。红军再次获得了宝贵的物资补给，并进行了休整。更为关键的是，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基于在哈达铺所获信息，审时度势，做出了到陕北去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了长征的最终目的地。
0: 哈达铺是个好地方啊，我们这支疲惫不堪、饱经风霜的队伍，也终于可以在这里歇歇脚、喘口气了。哈达铺的乡亲们，叨扰你们了。
2: 因为哈达这块地方呢，红军的三大主力呢都经过，所以哈达铺呢被誉为这个红军长征的福地。红军在这里呢进行了休整，因为刚从这个雪山草地过来，哈达铺这块呢应该说出产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在粮食呀各个方面呀都得到了补充。它也有很多的军民鱼水情的故事发生，哈达铺的灯光呢就依据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呢来创作。
3: 很多观众都说，哎呦，通过我们这个剧才发现红军长征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所以做出了这个剧，我们还是觉得蛮有成就感、蛮有意义的。
1: 整部剧目从题材构思到首演，主创团队筹备长达5年。
4: 报陕北去！
1: 彼时红军历经重重磨难，刚刚摆脱恶劣自然环境与蒋介石重兵围堵，内部也曾面临路线分歧的考验。哈达铺的休整与抉择成为扭转困境的重要转折点。
2: 张国焘呢，他提出了要南下，中央呢是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这样才翻过了岷山以后呢进入了哈达铺。一方面是休整，一方面呢是脱离了一个前面所处的险境，所以毛泽东呢创作的七律长征在这个时段里头，我们领导人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5: 我们的队伍是从血与火的战斗里杀出来的，我们的战士们是从一道道鬼门关里闯出来的。我想再也不会有任何困难能吓到我们了。
3: 红军到达哈达铺以后，所有的老百姓对于红军这个支队伍的从不认可到认可，在哈达铺镇一共待了7-8天的样子，实际上将近一半的人跟着红军就往下走了。当时的这些伟人、这些部队是多么有魅力。
6: 老夫年少得祖传遗书，又研学习矣，自满清到民国，我在梁朝军中做过20年的医官。
1: 剧中杨大夫是串联剧情的关键人物。剧中周恩来病重，急需救治，可镇上最好的医生、曾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杨大夫，因个人经历和对旧军阀的失望，拒绝出诊。
6: 从今日起，杨继岳行管门歇业，记住，不许给红军

0: 看病。
1: 他是一个军医，他在清军队和国民党军队都干过。他在军队这种悲惨命运呢，他从军了，但是他最后又恨军，所以他开始就是敌视红军。他认为所有军人都是一样的。
2: 20年前，有一位16岁的青年说过：“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杨先生，他就是我们今天请您去救治的那个人，他叫周恩来。
3: 面对成见和误解，红军战士多次登门恳求，毛泽东主动与乡民坦诚交流。看到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处处体恤百姓疾苦，领袖又主动向自己致歉，杨大夫内心的坚冰彻底融化。
0: 我们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的军队，是为千百万劳苦人民的命运而战斗的军队。
1: 毛泽东讲了红军的使命，红军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为人民幸福而长途跋涉，不远万里长征，历经磨难，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他幡然悔悟，他就按照家法自责三鞭子，和过去的那个杨医生割裂了。他从此就全身心地投向了红军。
0: 效力军阀，宁主安头，致家破人亡，此为不孝臭。红军蒙难，多番相求，却坐视不闻，此为不义。干嘛狠狠地抽。
3: 杨大夫的思想转变也成为全镇百姓心态的真实写照。话剧演员朱恒结合自己对角色的理解，以硬朗的陕西方言，极具张力的形体动作，鲜活呈现出当地百姓从疏离隔阂到倾心追随共产党的转变。
4: 杨先生，我求求您救救正副主席。
2: 天君，
0: 此故只用民归兵，何曾见过兵归民啊。
1: 自顾只有民归兵，何曾见过兵归民啊。我找到了这个方言，陕西方言很梗的，很个的那种。这一下就把一个军阀出身的这样一个医生的生命状态体现出来了。
5: 我们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6: 我们的队伍该往哪儿走啊？
5: 我们能不能抵挡得住？
7: 那里是否真的能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大将郭巴掉头东啊，
8: 满江碧透，百舸争流。
3: 饰演身处历史十字路口的毛泽东和1935年重病时期的周恩来的两位青年演员，在采风过程中一头扎进历史素材中，反复揣摩，细腻刻画，用心用情塑造两位领导人的形象。
9: 当时是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周总理就是那种状态非常不好的情况下，还是在关系着我们的革命方向的道路。我觉得周总理他是一个可以走进所有老百姓心中的一个人，还是要把它塑造得贴近生活。
0: 万类霜天，竟自由。面壁十年，徒破壁，南筹倒海一英雄啊。
10: 他有很多的特点，比如说他会叉腰啊，手会这样呀，包括有一些在讲话时的特殊的形体动作是有非常鲜明的特点的。同样他也是一个诗人。我有去找这个湖南的老师去学习几句

0: 简单的乡音，加强我的信念感。
1: 陕北就是我们红军最好的落脚地。
2: 一句陕北就是我们红军最好的落脚地，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在危急关头的英明决策与坚定信念，以及红军与老百姓血脉相连的雨水深情。灯光也成为群聚的核心艺术意象，杨大夫药铺的灯光为救治伤病员亮起，义和昌的灯光见证了到陕北去这一关键决策的诞生。
3: 哎，你们发现没有，自从毛主席住进义和昌，那里的灯光好像一直都亮着。
4: 好像今晚的灯光比以往都要亮呢。
5: 用哈达铺的灯光作为一个意象，我们那些先辈，我们那些付出者，他们的精神世界，来用我们这盏特殊的灯光来表达如何照亮我们来时的路，如何照亮我们的革命的坦途，我们的艰难曲折。
6: 我们在哈达铺找到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让中国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延续，我们才能把这一点微弱的星星之火熊熊燃烧在整个中华大地上。
1: 哈达铺也将会被永远的铭刻在革命的丰碑之上。
7: 哈达铺的灯光呢，它是一种历史情景的再现，它可以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艰难的困苦的那个岁月，我们的辉煌是怎样造就的。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在强国的路上需要回顾我们的历史，增强我们的斗志，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强。

0: 一座小镇，一盏灯火，串起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信任与选择。哈达铺的故事之所以令人动容，是因为它召见的不仅是领袖的运筹帷幄，更是一个个普通人从陌生到托付的真情实感。他们是在绝境中也不曾熄灭的理想灯火，是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的力量源泉。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书接上回，话说关云长闯过五关，又在黄河渡口斩了守将秦琪，这才夺取船只，抱着

0: 山迷二位夫人北渡黄河寻找刘备，途中遇到了谋士孙乾，得知刘备已经前往汝南收拢兵将，关云长闻听当即奔向汝南而去。
1: 敢问小哥，远处那座城池是何去处？城中可有兵马驻守？
2: 那处名叫古城，数月前有一位张翼德将军到此，赶走了县官，招兵买马，如今聚兵数千，远近无人敢惹。
1: 竟是三弟，公佑，速进城通报，就说我护着二位嫂嫂已到古城外。
3: 将军放心，我这就去。
4: 二位嫂嫂，是三弟出来接我们了。三弟，
1: 三弟住手！我是你二哥。
5: 呸！什么二哥？俺早就听说你归顺了曹操，加官进爵，还有何颜面与俺兄弟相称？
1: 我岂是那等贪慕虚荣之人？我千里迢迢护二位嫂嫂，一路披荆斩棘，只为兄弟重逢。二位嫂嫂就在车中，你若不信，可请嫂嫂为我作证。
5: 一派鬼话！若真心念兄长，何必久居曹营？今日绝不饶你！看宝！
6: 三叔万万不可莽撞。二叔是为保我和妹妹性命，才暂且屈身曹营，从未有过背叛之心。你莫要错怪他。
5: 嫂嫂，休要听他扯谎，那曹操岂会轻易放他离开？不过是他假借寻兄之名，暗中勾结曹操，想捉俺腰赏，我才不上他的当。
1: 三弟，你怎能把我说成背义求荣之人？你让为兄好生寒心。
5: 少惺惺作态，瞧瞧，你的曹家追兵都到了。
1: 我这一路过关斩将，恐是曹兵前来复仇，并非我引来害你。
5: 哼，空口白话谁都信。你若真心无二，三通古坝斩了来将，俺便信你。
1: 只管擂鼓，我必斩将明心。
7: 关羽，竟敢杀我外甥秦琪，今日我定要取你性命，祭奠他亡魂。
1: 你若执意寻死，休怪关某刀下无情。

0: 二哥，三弟，
1: 将军，我打探到消息啊，皇叔已离开汝南，返回河北投奔袁绍去了。
2: 大哥又返回了河北，公佑，即刻随我北上。三弟，你留守古城，照料好二位嫂嫂，莫再鲁莽。
1: 二哥放心，我在此等候你和大哥回来。
3: 关云长一路北上，抵达河北界首，关羽为保刘备安全，并未贸然前往袁绍营地，而是暂住在当地名士关定家中，随后派孙乾悄悄前往袁绍处接应刘备，

0: 将军，皇叔来了。
1: 二弟，大哥，弟来迟了。
2: 贤弟快快起身。当年徐州兵败，兄弟离散，乃是时势所迫，你何苦这般苛责自己？
1: 大哥，自徐州失散，不得已暂居曹营，弟无刻不再挂念。我曾四处打听，奈何迟迟得不到大哥三弟下落，弟心中有愧。
2: 二弟，兄弟之间何来愧疚二字？你的苦衷为兄全都知道，今日你我兄弟重聚，便是苍天垂怜，此生莫大幸事。
3: 大哥，二弟，
4: 刘皇叔既然也安然抵达，两位就进屋叙旧吧。
5: 次日清晨，刘备、关羽辞别关定，关定感念二人忠义，愿将儿子关平托付给关羽，关羽欣然应允，收关平为义子。随后刘备一行人结伴动身，准备返回武城。行至卧牛山地界，关云长忽见早前收的部将周仓带伤前来，二人正问话间，远处尘土飞扬，一哨人马朝着这边疾驰而来。眼疾性文将，面似银盆，剑眉星目，鼻之口方，一身是胆，极其雄壮。头戴亮银盔，身穿亮银甲，胯下白龙驹，手持虎头亮银枪，正是常山赵云赵子龙。
1: 来者可是子龙？
0: 赵云，拜见使君。
2: 子龙从天而降，真是令人欣喜，你怎会来到此处？
0: 公孙瓒败亡后，云四海飘零，未逢明主，今日与使君重逢，实乃万幸，愿归主公麾下，誓死追随。
2: 先前向公孙兄借来子龙救援徐州，分别之后日夜思念，不想天赐将军于我，我得子龙如久旱而得甘霖也。
0: 使君，
2: 随我和云长同去古城与义德会合。
6: 大哥，二哥，三弟。
7: 二哥，今日正好当着大哥面，俺再向二哥赔个不是。前番是俺鲁莽，伤了兄弟情分。
2: 三弟性子耿直，我岂会不知？我早已不怪你了。二弟，三弟，你我三人依旧同心同德，不负当年桃园之誓。
5: 正是斩太阳，兄弟事宜，会古城桃园重聚，收子龙，风云际会，表传奇，后文再续。这一段关云长千里走单骑，古城聚义的佳话，书说至此是告一段落。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再说。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可以。

0: 灿烂，超音铿锵。神采正飞扬，这一刻全程共赏。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有请主持人朱旭。
3: 严昌你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旭，非常高兴来到盐城，一个让人打开心扉的地方。在这里首先要欢迎大家，问候大家，盐城你好。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那接下来，亲爱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我们准备好您的热情，共同唱响今晚的主题曲。有神采就有朋友。

0: 谢谢来自苏超盐城陆战队的麋鹿哥，今天晚上他会全程陪我们一起嗨唱不停，谢谢大家，谢谢。亲爱的朋友们，我们今天所在的地方啊是江苏盐城，千百年来盐城人从海里煮出盐，也煮出了这片土地的神采，如今这神采藏在三片海里，一片是黄海，潮起潮落养育了吉祥三宝麋鹿、丹顶鹤、勺嘴鹬；一片是绿海，风机林立，用海上的风点亮千家万户的灯；一片就是我们苏超的人海，足球场上最动人的从来不只是输赢，是拼尽全力的奔跑，是不到最后一刻绝不认输的骨气。那今晚就让这神采在这舞台之上继续飞扬。此刻在盐南高新区盐城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举杯郎酒，为盐城呐喊，为热爱歌唱，让我们欢迎张韶涵。
1: 盐城的朋友们，

全场的配合。

谢谢盐城的朋友们。接着下来的下一首歌曲是很多朋友认识我的第一首歌曲，然后如果会唱，现场会唱的朋友，我们可以一起来好吗？遗失的美好。把手借给我，看台区的朋友们。

0: 少淮，你知道不知道你的歌声是苏超的标配？
1: 哦，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
0: 赢了听你的歌，输了也要听你的歌打气呢。
1: 谢谢。
0: 而且我刚才一直在听那边，哇，
1: 对他们好给力啊！
0: 他们是苏超陆战队的球迷会，是不是？
1: 哇，难怪那么有活力。
0: 从开始到结束，他们的嗓子都不会停的。
1: 哦，是，加油啊！等会儿要继续大声的喊。
0: 谁来做个自我介绍？

0: 我是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盐城陆战队的全运会会长夏夏。这是我们全运会的兄弟姐妹们，他们也非常喜欢赵尚涵的歌曲。
1: 谢谢
2: 谢谢。他是队长叫恰恰
1: 恰恰，
2: 然后这个苏超的这个标配就是陆战队的这种球迷会，从比赛开始加油一直到比赛结束不会停。介绍一下为什么叫陆战队好不好？
0: 因为盐城有世界上面积最大而种群数量最多的野生麋鹿园，麋鹿也是我们盐城的标志。
2: 每年啊，这里会有鹿王争霸赛，公鹿会用尽全力去战斗，然后落败的公鹿呢，它不会纠缠，转身就离开，胜利的也不会穷追不舍，很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也是陆战队的精神所在，心中有热爱，脚下有章法，赢得起也输得起，这就是我们的阵势。今天我们预热一下好不好？恰恰队长，
0: 好，
2: 我们全场一起加个油好不好？
0: 来，所有的新的兄弟姐妹们，让大家看看我们盐城人的精神好不好？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骄傲骄傲，我喊盐城盐城，大家喊自豪自豪。1、2、3，盐城盐城
2: 骄傲。谢恰恰队长，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惊喜，我们一起来看这一段，你看看他是谁。
3: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胡书明。
4: 大家好，我是苏超盐城陆战队的庞志超。
3: 感谢现场每一位朋友
4: 为我们加油助威，赛场之上
3: 我们必将全力以赴，奋勇拼搏，不负期待，
4: 愿我们都能在各自的路上勇敢追梦，
3: 做神采正飞扬的自己。
2: 谢谢，加油陆战队，
1: 加油加油。
2: 那接下来就让大家伙儿陪着苏超在新赛季走得更远，喊得更响，拼得更狠。毕竟在江苏比赛第一友谊第一。那接下来就像这首歌中所唱到的那样，燃烧小小的梦，不怕赤脚追风，有请少涵带来篇章。
1: 谢谢。

0: 谢谢盐城的朋友们，谢谢你们。
1: 接下来上场的这位歌手，他的歌里总有一股说不出的洒脱劲儿，不信让我们掌声欢迎金志文。

0: 就走一回。谢谢，
1: 好久不见。哎，你这首《远走高飞》唱的人心都跟着你一起飞。我们在下面的声音好大，你听见了没有？
2: 听见了，都听见了。
1: 哎，其实说到远走高飞啊，在我们盐城也有一种远走高飞呢。每到秋冬，数千只丹顶鹤跨越山海，来到这座国际湿地城市过冬。有人呢，年复一年的就守护着这些远道而来的仙客。那接下来这支短片讲述的就是他们的故事，我们一起来看。
3: 好的。嗯。开饭了，开饭了啊！
4: 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而是这群丹顶鹤小祖宗。
3: 这是手。
5: 我们就要吃肉肉。
3: 好吧，好吧，
4: 你来吃鱼吧。
5: 真香。
4: 刚刚喂的那批呢，就是一岁以下的小鹤，他们呢比较乖，然后比较听话。那么像这些呢，一岁到三岁的这些鹤呢，他们比较皮，所以我们要更多的关注他们。
5: 我不飞，我不飞，我就不飞。
4: 有几只鹤呢不太爱飞，需要更多的关注。训练飞行的关键得耐心引导，让他们熟悉飞行节奏，锻炼体力，为后续回归野外打下基础。
3: 这个区域呢，是我们那个三岁之后成年的鹤的一个区域。那么我们现在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呢，就是给他们这个找对象了。那么这个笼子里面的两只呢是比较有意思，是一公一母，他们呢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青梅竹马，但是呢他们可能是之间太熟了，那个不好下手。所以一直没有配对成功。
6: 我们此生只愿做兄妹。
3: 这个里面这只大鹤呢，是我们这边比较老大难的一个家伙。他呢配对呢已经五年了，但是没有成功过。
7: 你知道这五年我怎么过的吗？
3: 也是我们这边这种大龄剩男吧。如果之间相互看对眼了的话呢，我刚刚把它放进去之后呢，他们会相互之间就是有一些同步的动作。通常我们如果说人站这边呢，会对它有一些干扰，想要观察他们的实际情况呢，我们可能要用监控。
4: 如果说配对成功呢，很多时候他们一些行为呢，相当于复刻的那种感觉，属于一种叫形影不离的状态。那么你看镜头里面这两只鹤呢，他们是已经配对成功，
6: 我们在一起了。
4: 放松放松放松啊，带你出去了啊。
3: 出来吧，
4: 走吧走吧。我们每年呢都会选择一批这种成年鹤呢进行野化。走吧走吧。
8: 会会会会。
4: 希望他们能够在野外能够快乐生活吧。
9: 再见了鸟爸。
4: 我们守鹤的意义就在于让他们摆脱依赖，返回自然。从喂养幼鹤到训飞青年鹤，从观察配对到野外放归，这就是我数十年的日常。我要用这份热爱守护鹤群的繁衍与生息。
1: 举杯青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其实除了国际湿地城市，盐城还有一块金字招牌，就是世界自然遗产。因为这里的景色啊，真的非常的美。来盐城了，你是刚到还是出去逛了逛？
2: 我住的那个地方就已经够逛的了啊，在那边有一片湖，就像你说似的，就是每年都有上千只丹顶鹤愿意飞到盐城来。
1: 对，
2: 我觉得盐城是一个被保护的很好的地方，自然景象非常美丽的地方，所以丹顶鹤愿意来啊。对，我也愿意来。
1: 我必须得给志文介绍一下，推荐几个地方。
2: 好的，
1: 下次你来的时候一定要去看一看。
2: 一定一定。
1: 比如

0: 山顶和湿地生态旅游区、中华麋鹿园、黄海森林公园等等，这些都是盐城自然风光的精华。盐城呢也是一座青春活力的城市，这里有盐立方、串场之眼、欧风花街、朱溪古镇，还有盐镇水街、东台西溪，都是特别有味道的。Nice 盐城是这里的口号， Nice 盐城很 Nice，
1: 真好。我听到这个所有介绍的这些，我就觉得盐城是一个非常有生命力的城市。
0: 是的，你走一走可以有很多创作的灵感。
1: 是的，
0: 慢慢的不着急，然后就是走一走、跑一跑、骑骑车、这种慢生活的感觉特别美好。那在这之前，我们还是要继续来感受志文歌声当中的魅力。

0: 啊，刚才我们聊了一些盐城的美景，其实这里还藏着一个流传千年的故事，叫董永的传说。
1: 是的，是的，我听说了。对，这是一个很美丽的故事，可能大家也知道，我也有一首歌。和这个流传了很久的这样的爱情故事有关系。
0: 你愿意清唱几句吗？
1: 当然，今天来到盐城了，我能多唱我就多唱。这首歌的名字叫《肩上蝶》。
0: 肩上蝶。

0: 把它列入我的歌单。
1: 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把舞台再次交还给志文。
1: 好的，
0: 把你美好的歌声留。

0: 我在盐城有庆。
1: 谢谢你们，谢谢。保持住刚刚的那种情绪，让我们把浪漫继续升华。接下来这首歌《最浪漫的事》送给大家，会唱的一起来好吗？

0: 谢谢谢谢志文，
1: 举杯红花郎，神采正飞扬，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位歌手啊，他的声音里有一个少女，也住着一份倔强。从歌曲《苏州河》到今年春晚的歌曲《立春》，20年的光阴，他把温柔唱成了一种力量。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薛凯琪。

0: 凯琪一首苏州河真是温柔到心里，那我们盐城也有独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柔，就是淮剧。我们现场有两位特别的女孩，不仅是淮剧非遗的传承人，而且她也是多次参加了各国的这种海外文化交流呢。我们把她们请上来好不好？
1: 好的，
0: 来吧，有请两位妹妹。

0: 来跟大家问个好，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们是来自盐城市建湖县话剧团的青年演员，我叫夏蓉。
2: 大家好，我是夏诗雅。刚才我们演唱的是淮剧的经典片段《游湖》，也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淮剧小镇，近距离的去感受淮剧的魅力。
0: 你想不想学一学呀？
3: 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学得会，我可以试试看。
0: 戏曲确实是很难的，
3: 很难，
0: 要不然试试看。
1: 那我们就来一段吧。
0: 好。
4: 并莫妙妙。

0: 这个是怀歌，为了能让更多的年轻人就是也能够来听我们的怀剧，也为了能够让大家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去了解怀剧，所以我们就把这种流行歌曲和我们的传统怀剧结合起来了。
1: 这个我觉得你可以试一下。

0: 再次谢谢两位姑娘，谢谢两位传承人。那接下来我们再次把舞台交给你，继续把你的温柔和美好带给大家。
1: 今年在春晚里边我也唱了一首我也觉得是非常有希望的一首歌曲，送给大家，立春。

谢谢凯奇。春天已至，亲爱的朋友，您准备好启程了吗？去见想见的人，成为想成为的自己吧。接下来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出发的人，有请水

0: 元华，四个来自清华的大男生，无体育不清华呀，怎么样？我想问一下你们四个人体育怎么样？
1: 对对，你看我们谁体型好？就他体型最不好，体育最好。
2: 我
0: 体育满分。体育最好吗？
2: 体育满分，
3: 对，加几
2: 分？我引体向上也是满分。
0: 真的，你可以引体向上吗？
4: 他会把那单给落下来。
2: 用他们更多的力气依然能够满分。
0: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足球啊？
2: 特别喜欢。
0: 你踢吗？
4: 我看。
0: 来吧，今天苏超的我们盐城队的主场有四位小将，就等着你们四个人来呢。来吧，有请，孩子们上来。
2: 这真的是小将啊。
0: 四位小将先给大家展示一下你们的颠球技巧，好不好？好不好？来，对，哎呀，就像踢毽子一样，哦，走起来了。怎么样，你可以到达这个水平吗？可以吧？
1: 不行。
0: 足球小将，哪位是队长？好孩子，多大了？叫什么名字？
5: 我今年11岁，名字叫刘啸天。
0: 你踢足球多长时间了？
5: 5年。
0: 哦，11岁踢5年，6岁开始踢。
5: 我叫陈帅宇，我也踢了5年。
0: 我想问一下，你以后想干什么？
5: 我以后想当足球明星。
0: 足球明星，队长，你想当什么？
5: 我想当一名伟大的足球明星，为国争光。
0: 你要记住他的形容词，伟大的足球运动员。你们有没有想考哪个大学吗？
5: 清华。
0: 这孩子情商很高，看着
4: 情商太高了。
0: 这看着四位来自清华的哥哥啊，特别是余胜，你也是盐城人嘛，对不对？
3: 我们盐城很厉害的，在
0: 请问怎么可能考上清华？余胜，
3: 好好踢球，
6: 好好踢球，
3: 好好学习。
6: 那个争取上那个清华的那个特招那个足球队。
7: 对，清华确实有特招这个足球运动员的。对，
0: 是的。其实如果真的体育好的话，是非常加分的。
7: 对，
0: 好好踢球，好好学习，好好做人。来吧，那四位来自清华的学长，跟四位学弟，要不要来一场友谊赛？
3: 这就不必了吧。
6: 刚才那个就已经输了。
0: 他们传球，你们截球就可以。
7: 可以。
0: 来，四位足球小将，请就位，总共60秒的时间，挨个上，好吗？各位学长，别丢人，
6: 千万不要脚下留情。
0: 来，60秒计时开始。
3: 妙哥加油！
0: 妙姐加油！
4: 总监加油！
8: 加油！
3: 班长加油！
6: 哟，换人了。
0: 余胜上！
4: 我来。
3: 啊，卢老师。哎，可以，
0: 余胜，哇，还有最后一个，你倒是抢啊！
6: 不行，咱俩一块儿来，四强。
3: 哎，抢到了，
0: 把四位学长累够呛。哎呀，看来咱们这足球还是得从小练起。谢谢孩子们，谢谢。你这足球能送我们观众一个吗？
6: 应该可以吧。
0: 那就谢谢孩子们了，谢谢，好孩子，谢谢孩子们。值得庆祝的是，从来不只是输赢，郎酒深知挥洒的每一滴汗水，都比最终的结果更显珍贵，因为全力以赴的人值得一杯好酒，而现场的朋友们也值得这个福利。给大家这会儿签了名字，好不好？这样还是我们的摄影老师转起来，好不好？摄影老师转起来，看看谁能拿到水木年华的幸运。 哎呀，这一球传出去的是梦想，接住的那就是热爱了。谢谢孩子们，我们可以看到盐城足球未来的神采。
8: 别跑啊，等等我。大家好，我是麋鹿哥。2026苏超已经开始了，跟着我一起为盐城陆战队加油吧。射门射门，哇哦，不错哦，搞错球门了，耶，哇，遇到高手了，漂亮。
9: 希望我们盐城队一扫一埋，勇创佳绩，争分夺秒，勇往直前，
10: 守住底线，固若金汤，
11: 神采飞扬，盐城狼，苏超赛场打胜仗，
12: 盐城队加油
13: 加油
14: 加油加油！加油
15: 一笔一画绘出热爱，一涂一染传递期盼，用色彩为盐城陆战队注入力量。
16: 我是王丹妮，曾是一名守卫边疆的海军，但是退伍不褪色。作为盐城队的铁杆球迷，我要把对家乡球队的祝福藏在每一笔色彩里。愿盐城陆战队在苏超赛场不负热爱，奋勇争先。
17: 盐城
18: 以球迷之名赴热爱之约，每次排练都是为了给陆战队最响亮的助威。
19: 阿嘞，歌声春南北，阿嘞，青春永不悔。
18: 我是盐城 NCA 球迷协会的负责人恰恰。球迷协会成立于2011年，成立至今已拥有3000多名会员。2025年的苏超赛场上，我们被大家誉为地表最强啦啦队。今天我们再次集结，只为在赛场上用最激烈的呐喊为盐城陆战队保驾护航。
20: 少年有志，足球有梦，用心培养每一位热爱足球的孩子，传承盐城足球的拼搏精神。
21: 我是戴金敏，20年来一直深耕校园青训，如今我也希望这批孩子们能成为盐城队甚至国家队坚实的后备力量。希望盐城陆战队的战友们不经历风雨怎能见彩虹，在今年的苏超比赛中勇创佳绩。
22: 盐城陆战队神采正飞扬。
0: 好的，亲爱的朋友们，为足球努力的不光是孩子们，这一年来整个盐城都在为苏超欢呼，为陆战队呐喊。接下来让我们带着这份祝福继续用歌声点亮夜晚，有请水木年华带来完美世界。

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唱好吗？送给我们余生的美丽的家乡，送给值得你一生相伴的爱人和家人。

谢谢水木年华，让我们的青春有了一首共同的背景音乐。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

国郎，神采郑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青春有回忆，今生有约定，无论走多远，总有一份陪伴在心里，在身边，今生你作伴。让我们欢迎陈慧琳。

0: 不。
1: 慧琳的歌声让人心底温暖，眼前明亮。这首歌当中的两位杂技演员，我必须要给大家介绍一下，他们是来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鉴湖杂技唯一的保护与传承单位江苏省杂技团的青年演员赵宇飞和姚虎。他们用身体讲述故事，用技巧传递情感，每一个动作都是今生与记忆作伴的坚守。再次谢谢你们俩的精彩演绎。今天天气蛮凉的，在户外他们有这样高难度的演绎真的是不容易，再次掌声送给他们，谢谢。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把舞台交给慧琳，让我们沉浸在她的音乐世界当中，有请。

0: 贴心言情的观众，你们好吗？好久不见。那不如今天再唱一首你们比较熟悉的歌，好不好？
1: 好。
0: 啊，那除了刚刚那个那只北极雪，还有哪一首歌？什么？啊？记事本，就是送给你们这首歌。

0: 谢谢慧琳把这份热情留在了盐城的夜晚。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听他的歌就像是遇见了一位老朋友，把几十年的故事斟进一杯酒中，慢慢讲给你听。来吧，准备好您的掌声，让我们欢迎李克勤。
1: 大家好。
2: 非常开心，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跟这么多的盐城的观众朋友见面，也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的粤语的歌曲，送给你们，一生不变。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2: 一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谢谢克钦带来的这份激动与感动。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足球有中场哨，但幸福没有。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呐喊，带着这份源自盐城的坚韧、热爱与拼劲儿，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的主场。你拼尽全力的样子就是盐城的样子，你昂首向前的模样就是这个时代的神采正飞扬。感谢盐城，再见。
1: 主训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3: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0: 时代的经典之声全新登场 ，CMG 小喇叭夏令营首站相约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亲手触摸前沿视听高科技，去探索更酷的世界。这个夏天，小喇叭欢乐开营。
1: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2: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美好日常，五步向阳，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和我姐姐生下来第十天，给到两个家庭，
2: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3: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2: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
4: 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2: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1: 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5: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6: 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7: 妈妈辛苦了。
2: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8: 欢迎步入新生大道。
9: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极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10: 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11: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12: 我应该不会。
11: 你一个一个找的吗？
9: 我让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13: 床前明月光，光。
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14: 这具有缤纷夺目的火焰颜色实验，通过食盐的燃烧，我们将会看到怎样的景象？看似脆弱的鲁伯特之泪，却为何能顶住数吨的巨大压力？通过实验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揭秘背后的科学原理。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排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6: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你们的尖叫声。
1: 后排的朋友，让我们看看你们的双手。
0: 为了配合我们这个实验，大家还都发了荧光棒。好，现在我们可以恢复灯光了。谢谢两位实验员，谢谢两位实验员，也谢谢张老师。再次把掌声送给我们的北京化工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外籍教授 David。 哇，这个真的漂亮，而且
1: 现在还在发光，
0: 对，
1: 持续发光。
2: 每一个螺栓管里面有同一个化学反应，草酸酯和过氧化氢会产生一个高能量的中点体啊，所以在每一个管里面的反应都一样。为什么颜色不一样呢？因为每个管里面有不同的荧光剂，是一个有机染料。
0: 但是刚才这个实验只是为了我们引出接下来我们将要给大家出的这道实验题。实验升级，进入大实验区，
1: 走吧。

0: 大实验区我们看到了一只八爪鱼，这个八爪鱼到底是要用来做一个什么实验呢？
1: 今天我们要看，如果我们把五个不同的物质跟酒精放在一起燃烧，会跟酒精本身燃烧有没有区别？我们要研究这个。
0: 我估计跟颜色也有关。
1: 咱们看，
0: 来，请我们的实验员做上五个酒精火锅。

0: 好，第一个点火，
1: 开始燃烧。
0: 第二个，
1: 绿色的、黄色的。
2: 戴维老师，你给下一届奥运会的主办国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思路。
1: 还真的，
2: 真的，五环我们烧出五个颜色的火焰。哇！
0: 好看吗？
3: 好看。
0: 我觉得不好看，这么小的火，你不想让它变大一点吗？
2: 您还能怎么样啊？
0: 后边准备好了吗？好，三二一，喷气。

0: 刚才您是弄了个什么？怎么突然一下火焰就，是往里加了喷气？
1: 喷气，喷空气。对，因为燃烧需要氧气，多给它加一点空气中的氧气，
0: 加剧它的燃烧。
1: 对。
2: 刚才是哪五种颜色？有绿色，我看到最明显。
0: 都有什么颜色？你们观察到的？绿色、红色，有黄色吗？
2: 有。
0: 有一个明亮的黄色，因为它同时燃烧的，我们一下子眼睛没顾上来。
2: 所以红色、黄色、绿色之外，还有
1: 你仔细的看，也有蓝色的。
2: 蓝色。
1: 第四个是蓝色的。
2: 蓝色的。
0: 好，那么接下来问题来了，请各位通过终端接受问题并发送猜想。
3: 在刚才的五个火焰当中，燃烧氯化钠，也就是我们说的食盐，产生的火焰是什么颜色的？A. 红色 B. 黄色 C. 绿色。
0: 这道题我相信对于很多人来讲不难，因为平时上化学课应该都讲到过。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答题的情况，
2: 大多数人选择的都是 B 答案吧。
0: 我的天哪，选 B 绝大多数。王金瑶是哪位？
4: 这道题我选择的是 B 黄色。这个焰色反应它是一个高能量，它将这个钠元素激发到了更高的一个状态，当它从这个高能级回到低能级的时候，它就会自发的发出一条光线。那这个光线各有各的特点，这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光谱。而这个钠元素它的光谱就体现为黄色的光线。
1: 非常好。对，
0: 我问问孩子们，未来队来后面那个卷 B 的姐姐，我听听。
5: 我首先没有就是去想化学老师教我那些知识，我就想平时做菜的时候，就是往里面撒盐的时候，然后那个颜色没有变成绿色或者红色，它还是特别正常的黄色，所以我选的是 B。
0: 他意思是做菜的时候，
5: 对，
0: 一不小心有几颗盐粒儿掉到火焰里，结果砰一下，那应该是黄色是吧？
5: 对，差不多。
1: 对，哎，所以你看，就告诉我们什么？你做饭也是做化学反应，
2: 实践呢？
0: 因为他知道氯化钠是食盐，他就有这种生活的体验，可以用来佐证自己的猜想。
1: 非常好。
0: 接下来，我们让 David 老师

0: 给我们在现场还原这个实验，我们专门用氯化钠完成一次燃烧，我们来看看到底它的颜色是什么样，好吗？来，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五号托盘重新添加的就是氯化钠，所以大家待会儿在看其他几个火焰的同时，可以额外的关注一下五号位置的火焰颜色，来验证我们的答案到底是否正确。现在我们重新把这五个托盘补充了相应的化学物质。五号，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五号托盘氯化钠，请注意。我们还是有请 David 老师给我们点火。
1: 好，
0: 这是正常的火焰，
2: 是氯化铯，
3: 然后是绿色，
2: 这是硼酸，
3: 第三个是橙色，
2: 这是氯化钙，
0: 这个是有点
3: 淡蓝色，
2: 那个是氯化铜，
3: 啊，那是黄色，
0: 已经知道氯化钠，
2: 氯化钠。嗯，
0: 好，接下来要喷漆了，
3: 来了。
2: 好，准备好了，三、二、一，喷漆，喷漆。哇！
3: 壮观。
0: 正确答案就是 B， 黄色。好，谢谢刚才我们的几位实验员，还有戴维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实验。所以刚才有猜想团的成员说，这叫焰色反应，他用的这个词对吗？
2: 啊，对对对，因为你把火焰的颜色都改变了。对对，酒精本身几乎没有颜色，但是有不同的金属离子或者原子在火里面吸收这个能量，但吸收不同的能量，跟刚才我们在那边做过实验一样，以后放出的能量不一样。
4: 这就是
0: 所以我觉得过年过节的时候我们放那个烟花里面是不是加入了不同的东西，所以它才能呈现出不同颜色的火焰
2: 啊？对。
0: 但我想刚才这个实验绝不仅仅告诉我们烟花是怎么做出来的，它一定背后还有其他的科学道理能够给人类带来启示，对吧，张老师？
2: 是的，其实咱们中国古人在1500-1600年前就认识到了这样的焰色反应，当然没有认识背后的道理，但已经从经验上面已经知道利用燃烧的时候不同的颜色来区分到底是什么东西了，啊，所以19世纪之后，对于光的认识就进一步了，利用光的这种颜色来进行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们叫做光谱分析。
0: 对，
2: 它对于我们认识世界甚至于我们的物理规律建立都起了非常大的作用。我们知道量子力学的奠基人波尔正是为了解释对太阳观测当中氢原子的谱线建立了波尔模型，就是我们量子力学就建立了。所以我们量子力学就是通过光谱分析的研究来建立的。所以光谱分析对我们人类认识自然、认识世界、认识背后的科学规律都起了巨大的作用。
0: 谁说一把钥匙只能开一把锁？就光谱分析这把钥匙为我们打开了很多的通向科学殿堂的大门。
5: 通过实验我们得知，氯化钠燃烧时会呈现出黄色的火焰。在一次次对未知的探索中，人类手持科学的火把不断前行，即使是一簇微小的火焰也能够指引前进的光明。接下来我们又将看到怎样精彩的实验呢？
0: 我们在台上放置了三种材料，
4: 分别是
0: 从小尼那儿拿到的假牙，一种石头叫方解石，然后玻璃珠子，好看吗？嗯，
4: 我觉得最坚硬的是我的假牙，因为我这个假牙呢是
0: 特殊
4: 合金材料制作的假牙，所以我觉得它应该不会被砸破。
0: 我年龄大，我就试最脆的那个玻璃，好不好？你先试其他的。
4: 我先试其他的。
0: 对，你们也戴上点啊，都戴上点护目镜。
4: 我觉得方解石最脆弱，咱们试试啊。 很轻松。

0: 那我试试假牙。哎呀！哎呀！就一下。哎呀，牙疼！哎呀，为什么你砸的那一瞬间，我的牙疼？
1: 这叫通感。对，接下来玻璃珠，来吧。
0: 你使劲行不行？使点劲儿。咦，
1: 你确定这是玻璃珠吗？
0: 好坚硬啊！
1: 而且它这个里面，其实它这个里面是有气泡的。你看，
0: 对呀，
1: 其实它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名字，
0: 叫做……
1: 谁知道？
0: 有人知道？来，
1: 王金瑶。
0: 我对这个钢化玻璃特别的了解，因为我曾经自己做过一个这个东西送给我的爱人。真的？这个东西它的名字叫做鲁伯特王子的眼泪，是一个叫鲁伯特的王子，他在无意间发现把这个玻璃融化以后滴到水桶里，就会形成这样的一个东西。
1: 所以你给你女朋友送这个礼物真的是很有寓意呀。
0: 你想让他在你的身边哭到天荒地老吗？
1: 不是，我送给他的这个寓意就是说，你以后所有的泪水都不会再流了。哇，
0: 就这一滴就够了。
1: 今天他的女朋友也来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出场。
0: 没有没有，
2: 真的来了，
1: 哪位？
2: 真的来了，
1: 哪位？
2: 站起来！

0: 好幸福。所以这个就这么一个玻璃珠把你骗到了手。
1: 所以有的时候科学就是这样，听完一个特动人美丽的故事，好，接下来问一下，为什么从物理上它砸不烂呢？
0: 你转得太生硬了。
1: 接下来我们就要给大家出一道跟鲁伯特之泪有关的题目，我们请实验员上道具。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台了不起的工具，这是一个，别看它体积小，但这是一个额定压力15吨的液压机。这边是直径为3毫米的钻头。接下来用你们的终端接收题目并发送猜想。
2: 以下哪个选项可以破坏鲁伯特之泪的头部 ？A. 用金刚石钻头钻30秒。B. 用液压机施加3吨的压力。C. 两者都不能。
0: 坏掉的标准就是让他的头整个碎裂。
1: 碎裂
0: 是吧？好，
1: 我们来看一下各位的答案。我们先听一下大人们的理由。对，
3: 我觉得对于这个鲁伯特之泪，一个是金刚石，一个是液压机。金刚石对于他来说是作用于一个，把力作用于一个点，而且这个比较的应该是金刚石的硬度和玻璃的硬度。但我们知道金刚石可以拉玻璃，它的硬度要比玻璃硬很多，所以我觉得它应该是可以钻破的。
1: 来，孩子们这边我听一下。
4: 我认为刚刚之前哥哥的发言不正确，因为我觉得和接触面积没有关系。我选 A 的原因是因为鲁伯特之泪其实它有一个内部结构的问题，就是因为它的内部结构极其不稳定。第二个 B 选项它是慢慢压，它很平静很平稳，但是第一个转的时候它会产生震动。我在想如果就算捏到了中间使它不动，它的内部还是会因为那个钻头它在不断的转动产生内部的震动。
1: 他说的有道理，钻头实际上相当于不断的在往上施加一个并不均衡的力。
4: 没错，
1: 这个东西就怕受力均衡，受力均衡你怎么都很难破坏它。
4: 没错，
1: 你只有往不同的方向给它施加一些不均衡的力量，咔，找到它其中一个弱点给它干掉。
4: 对，
1: 好，所以他选了 A 钻头。
4: 对，
1: C 答案。来，
5: 我感觉如果 A 和 B 合在一起肯定可以把它弄碎，就是结合 B 的这个压力，然后

0: 我再用钻头给它一个很小的接触面积，可以让它很轻易的碎掉。
1: 所以单独你觉得都不行，
0: 嗯，
1: 除非把俩合一块，一边压一边钻。
0: 对，
1: 好狠的心理咨询师。
2: 你就据你观察，小撒有什么样的心理问题？
0: 表面表现得比较开心欢乐的人，往往背后会有他深层的一些伤痛。
2: 没事没事，我陪你，我们一定能挺过去。
1: 我们来验证。
3: 好嘞，
1: 好吧，来，不用这颗小的了，我们换个大的。如果这颗鲁伯特能够幸存下来，我们将把它送给王金瑶的老婆。我们来量一下它的直径，
2: 2厘米，2.3厘米，直径23毫米，
1: 直径23毫米。
2: 对，
1: 好，我们先验证答案 A， 先来钻，
2: 就按顺序吧，按顺序来吧。
1: 有请实验员上场。

0: 备好了，三、二、一，开始。
1: 很难在鲁伯特之泪上稳定的钻。
0: 用点劲儿，实验员。他现在好像连打个眼儿都没打。时间到。
1: 有变化吗？哪怕钻个小眼也行啊。
2: 我看一下，我们松开。小尼，注意你的尾巴。
1: 怎么样？
2: 有一道细微的划痕，来给大家展示一下。有一道非常细微的划痕，
1: 有一道线，看到了吗？
2: 所以完全奈何不了他呀，金刚钻头。那接下来
1: 只有液压了。
2: 对。让我们把掌声送给这颗鲁伯特之泪，为了我们的实验，真的这相当于酷刑折磨。
1: 我现在真的是觉得你送给他鲁伯特之泪非常有寓意，你们的爱情是坚不可摧的。
2: 这就是懂科学的男人送礼物，其实成本极低。
1: 对。
2: 但接下来我们看看坚贞不摧的情感，在15吨液压机3吨的压力下会呈现什么状态？
1: 怎么着？今天是彻底要拆散他们吗？
2: 给他爱人拿点纸巾，我怕待会儿流泪。接下来我们有请实验员为我们验证答案 B， 液压机增加到3吨压力，实验开始。2吨。3吨，鲁伯特之泪完全没问题。
1: 还可以再加吗？已经到了6吨了。
2: 6吨。继续加，
1: 现在已经施加了七吨整。
2: 哇，我们接下来猜一下它能扛到多少吨。反正我们今天这台液压机最大15吨，我们就往上试吧，好不好？来。哎，不过我们说好了把这颗送给他的东西，
1: 你觉得能承受10吨吗？没问题。15吨呢？没问题。那你只能咬碎牙说没问题了。来吧，
2: 那我们就到8吨吧，好不好？我们到8吨吧。来，再加1吨，别碎啊！别碎。
1: 多少？完好无损。
2: 哎，我现在有点不太敢凑近看。
3: 不要高兴太早啊，就是说他这个8吨加上去的时候可能是没崩溃，但是泄压的时候很可能会崩溃。
2: 减压的时候有可能会崩溃。
3: 所以说减压也是一个特别特别仔细的过程。同样的，我们回到心理学上的压力问题，就一个人当他承受到很大很大的压力的时候，你加压力加压力，你发现这个人不垮，但是你把加在他身上那个压力卸掉的时候，那个人可能突然就崩溃了。
2: 哦，所以有没有这种感觉，就经常有一段长时间录像，
3: 哎，对，你有压力很大，没事，
2: 突然录完了休息，病了，
1: 对，
2: 就人病了，一下子就病了。
1: 各位领导导演，小撒不能停，让他在强压之下继续工作，千万不能让他减压，不然他就崩溃了。
3: 对，车压车如果车跑的话，很可能就会，
2: 所以慢慢来啊。这个我们要送人的，这个您慢慢来，弄不好就怪你啊。小伙子，
1: 对。
4: 哇哦，
2: 这颗鲁伯特之泪，我突然现在内心对他充满了一种特殊的情感。在刚才的两次实验中，30秒钻头的冲击只给他留下了浅浅的一道印痕。液压机加到8吨，岿然不动，只是在这个下方有一个小小的缺失，对，一个印记。所以我觉得，虽然看上去它并不完美了，有了划痕，有了印记，但是我想，也许它比那些没有经受过任何压力的鲁伯特之泪都来得更加珍贵。把它作为一个特别的礼物，汪金瑶。

0: 哇，我好想流泪啊！这一段啊，
1: 好感动。
2: 从今天开始，全国的男观众们就知道了，以后送女朋友、送老婆不要送钻戒了。我成本极低的鲁伯特之类，
0: 我敢保证，这期节目播出以后，大街小巷会有很多新开设的鲁伯特之类作坊，<笑>
3: 而且是亲手做。
0: 对，
3: 不过这点我提醒大家一句，就是说。 对于一个体系，当它受外力挤压的时候，我们最怕的是，就是说，就是受力不均匀或应力在哪个地方积聚。大家看看这样的一个鲁伯特之类前面的就是这个结构，就是说能够承受你用锤子砸。我们大家可以想象，它都给我们有什么启示？比方说潜艇，据说这样的一个结构在尾部应该说是很脆弱的，好吧？那我们请楚海给我们演示一下。
1: 破碎这个鲁伯特之类，并非要很大很大的力量，只要在一个关键的位置，轻轻施力，它就能够粉碎。哦，
0: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1: 来了，
0: 来
1: 看清楚了，
0: 我们试一下。
1: 3、2、1，
0: 开始。

0: 所以鲁伯特之泪也有他的脆弱之处，就是在他细致的尾部，
1: 对，轻轻一施力，
0: 轻轻施力，
1: 他就能破

0: 小弟，
1: 外焰温度是最高的，
0: 对，用外焰温度，温度最高的是外焰。哎，变形了。
1: 现在玻璃已经软化了，
0: 它下面已经明显变成一个水滴状的感觉了，
1: 对，而且它中间在变细了，
0: 对，中间已经明显细了。
1: 五、
0: 四、
1: 三、

0: 尾巴好长、啊、
1: 好长好细，
0: 尾巴非常长。
2: 你千万要小心，别弄断了啊！那个玻璃丝，哎呦呦、哎！
3: 到这儿，
2: 一直到这儿，到这儿，哦，到这里，一直到这里，
0: 好长、啊，
3: 30厘米的丝儿。
4: 这道拔丝萝卜特，是我们今天这个实验最美的成果。这道题目，正确答案。C， 我们要把这个鲁伯特之泪送给我们这道题回答正确而且答题速度最快的，结果我不知道是不是天意，这个人就是王金尧。

0: 他们这夫妻俩今天一大一小两颗鲁伯特，意义都非同一般。
1: 对，
0: 一个是我们在现场大家的共同见证下做出来的，一个是经历了钻压仍然保持它的坚强和完美的。所以这两颗鲁伯特送给你们这个小家庭，也代表了我们节目一份很美好的寓意。
2: 祝福你们。
3: 根据实验，我们可以看到玻璃制成的鲁伯特之泪虽看似脆弱，实际上却能承受金刚式的钻击，更能顶住重达8吨的巨大压力。当科学邂逅浪漫，它可以晶莹剔透，亦可坚若磐石，这就是科学的魅力。更多精彩实验就在奇妙实验室。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和我姐姐生下来第10天，给到两个家庭，
6: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7: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6: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
8: 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9: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5: 生育之恩断指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10: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11: 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12: 妈妈辛苦了。
6: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3: 中国有多少种音乐？
13: 有56个民族，放歌在山水林田、湖草沙冰之间。
14: 每声便是一颗异域的种子，落进东方的土壤，开出华夏的韵味。
15: 好听才能流行，流行才能留下，成为时代经典，载入中国音乐的千年曲库。

0: 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 超大的。
2: 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7: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8: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0: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1: 安排一下，
10: 还要出片。
12: 收到。这样行吗？
11: 阿宝，就这么办。
1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一一登台亮相，争夺本周的周冠军。陪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好朋友，敏佳先跟大家问个好。
1: 大家好，我是歌手戚敏佳，欢迎大家来到星光大道。今天我是本次比赛评委里面唯一一个
2: 女性。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选手？
1: 所以我期待今天能够看到更多的女性同胞的演出，
2: 看到她力量。
1: 对，
14: 大家好，我是音乐评论人刘水记。我期待看到的是那种敢于挑战、敢于突破、可以不拘一格的为我们带来惊喜的有野心的选手。哦，
2: 有的时候需要有一点打引号的野心。
14: 是的，
2: 阳光是我们星光大道的骄傲，也是我们从星光大道走出来的选手。你期待看到什么样的今天的我们星光的选手？
15: 我特别期待的就是有故事，而且这种故事是来自于平凡，但却可以让我们感受到大爱的故事。我相信这样的选手才是我们最最需要的。
2: 我们倾听老百姓的故事。何哥，
0: 还真是。我呢，希望在星光大道这个舞台上看到有实力的选手来到星光大道，因为这个舞台是用实力说话的舞台。
2: 我们有实力说话。
15: 这么多年我刚知道，原来我在你心里是有实力的。
0: 是你在我的心里边是我最崇拜的弟，最崇拜的弟。
2: 哎呀，好的，确实星光大道的选手到哪儿我都内心充满了骄傲，因为我知道凭实力走出来的选手才能走得长久。好的，那四位请就坐。接下来是我们现场的氛围担当星光月

介绍的是我们星光嗨唱团。第一位选手将会是谁呢？嗨唱团的各位。

0: 们一群歌手让个鼓手唱，把童年的记忆都唱出来了，是不是？猜接下来这位选手，他是爸爸。人家你猜为什么他的灵感歌曲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
1: 因为就缺一个妈妈。哎，
0: 说不定是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三个主角，别忘了还有一个围裙妈妈，是吧？这是你想表达的意思，到底是不是呢？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我要成功，星光大道也不是你。你们好，你看看，真是被猜对了。七个妈妈吗？七个妈妈都是妈妈吗？
2: 对，我们都是全职妈妈。
0: 全职妈妈，这看着都像大学生小姑娘。小姑娘都妈当妈了吗？
3: 孩子两岁了。
0: 孩子两岁了。孩子多大了？
3: 六岁一个，一岁。我这
0: 还俩，我都是妈妈。哎呀呀呀呀，来吧，自报家门。
2: 大家好，我是大文儿姐，然后我们这个团队叫做围裙妈妈。就像吉米贾老师和阳光老师说的一样的，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个动画片里面，其实他们是三个主角，除了爸爸和儿子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围裙妈妈。但是围裙妈妈为了照顾儿子和照顾整个家庭，所以她退居到后面了，所以更多的人看到的是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但是我们今天以围裙妈妈的身份站在了这个舞台，也是希望代表更多的围裙妈妈去实现他们的梦想和愿望。谢谢大家。
0: 那七位围裙妈妈，你们准备好了吗？
2: 准备好了。
0: 准备好了，加油好不好？
2: 好的
0: 好的，围裙妈妈加油。

0: 今天跟刚才围裙的样子确实，哎呀，哎，我发现你说唱还不错。
1: 因为一直有在说唱，
0: 一直有在说唱。
1: 对，
0: 而且他在哪里说唱？他在厨房里说唱。我们先来看一下大碗姐的这个短视频，来。

0: 不女神耶、yeah.
1: 在给孩子冲奶的过程当中自己就能玩一下。
0: 对我的歌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我自己的生活。
2: 你自己写吗？
0: 对，因为我觉得说唱它其实也是一种对态度的一种宣发，
1: 世界的表达。
0: 对对，我就想把我的生活都写在说唱里面、然后也当是我自己对一种情绪的宣泄也好，或者是情绪的表达也好，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式。
1: 嗯，当你自己被看到了之后，你为什么想组这样一个团呢？
0: 因为我太了解就是我们这一群妈妈们了，特别是全职妈妈要面临的问题有很多，而且我们基本上我们的妈妈平均年龄都是在40岁，然后小的孩子6个多月，大的孩子都已经20多了。
1: 我20多？
0: 对，
1: 谁的孩子20多岁？
0: 今年20多了还没有来，但是最大的16岁的大家可以猜一下谁是16岁的孩子的妈妈。
1: 你宝宝16了？
0: 不是
1: 不是啊，你不会是你吧？你宝宝16了，你有16吗？啊，他是他儿子女儿？
3: 是儿子。
1: 儿子16了，天哪，你看着还像个小姑娘的样子。
0: 最开始的时候他是属于我们的元老级的，就是最开始是4位妈妈加上我一共4个，然后他来找到我的时候他跟我说一句话，他说他原本的话是有个很好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回家带小孩所以把工作给辞掉了，现在小孩已经上高中了，但他回过头来看一下他自己到底还能出去干嘛呢，然后那个时候就看到我的视频，然后他觉得哇，他说我觉得，因为他一直喜欢唱歌跳舞、他觉得他的希望来了，然后就加入了我们的团队。后面我们的团队的人员也越来越多，
1: 现在我们团队有多少人？
0: 现在有200多个妈妈了。
1: 200多个妈妈？
0: 对。
1: 你以前是做什么的？
3: 我以前是游戏原画设计师。
1: 游戏原画设计师？你看，这是你画的？
3: 是。这个也是。
1: 我漂亮。哎呀呀，都熟悉吧？有些小伙伴是不是熟悉？原画师是非常辛苦的，都有才华的姑娘。
0: 对，然后其实我们整个团队里面基本上还是比较卧虎藏龙的，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位是给李玟老师还有王心凌老师的伴舞。
1: 这我知道。是不是？
0: 对，
1: 你刚就他走过来那个劲儿我一看就是。那能给你一段
4: 王心凌的
1: 王心凌的
4: 爱你、
1: 可以，王心凌太适合他了。

0: 其实以前当姑娘的时候，在各自的岗位上都是发光发亮的那一个。当然我们女性养育宝贝，生育宝贝，其实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完整的那部分，无可替代。但是我们得失得失，有得必有失，有的时候我们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宝贝，是不是？是不是？就是会离开自己心爱的地方，但是我们是吧，换一种方式重新归来也未尝不可。
1: 是的，其实像我们很多全职妈妈都会面临的问题，是一个家庭的问题，其实牺牲的还是蛮多的。然后其实也是我在这个过程当中也看到很多妈妈，包括我自己曾经也有过一些情况，就是在那个环境当中，封闭的一个环境当中，几乎没有任何的社交，然后也会变得整个人会焦虑会抑郁。但我看到的就是我组建的这个团队，我真的非常的自豪和骄傲。

0: 哦，不是说我们这个团队要拿什么样的成绩，而是我看到了他们的笑容，这个对我来说我真的觉得非常的荣幸，我也感谢我们的这群姐妹们，谢谢你们。
1: 哎呀，虽然哭成一片，但没有关系，有的时候眼泪是幸福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要有停下来的勇气，但我们也要重新出发的本事，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我也停了4年，没关系，我不也在这儿，你们不也在这儿，敏佳不也在这儿，怕谁？
2: 是
1: 是不是？敏佳，你是不是也很有同感？
2: 很有同感，因为我也是一个母亲，因为我的小孩已经8岁了，现在上2年级，也是从一个事业的一个巅峰，然后把所有的工作停下来，要去照顾自己的宝宝，一定会有这个时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他力量。我看台上的是我们成都的嘛，
0: 四川的，
2: 四川成都的。
1: 这么说你倒应该上来，
2: 啊，我上来。
1: 四川的，
2: 你是我们这个四川的就齐了，我成都的，
1: 我一群川妹子，一群吃辣的姑娘，
2: 对，
1: 啊，那你们来一段呗，来个啥都行，
2: 现教。
1: 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再见丑小鸭，再见，我要洗心革面，人力可以升天，梦想近在眼前。
1: 希望
2: 所有的妈妈们
1: 也能够成就自己。投票通道请关闭。那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第2位选手将会是谁登场呢？来吧，我们的嗨唱团。

0: 我的歌吗？
1: 是。
0: 哎，怎么给你唱了呢？
1: 唤起你的回忆了，是不是姐？
0: 这是我进台时候我所在的栏目啊，正大综艺的主题曲。为什么会以他为引子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2: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大家好，我是二号选手陈雪凝。现在呢，我就站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厅。我手中的这把乐器有着千年的历史，我从小就与它相伴。在我心里呢，它不仅仅是一件乐器，更是我们家三代人的坚守与传承。今天我站在星光大道的舞台上，希望能用这件乐器来向大家诉说我的故事。那么问题来了，它叫什么名字呢？它又是怎样演奏的呢？迅姐还有现场的观众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
0: 这个音乐我听的太有记忆了。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那接下来有请这位选手闪亮登场。我要站在星光大道，让生命欢迎你。好漂亮的小姑娘，打扮也好特别。
3: 谢谢迅姐。
0: 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刚才那一段你是录了多久呢？
3: 我至少录了十几遍。
0: 十几遍，不容易吧？
3: 特别特别的不容易。我发现主持人这个行业太难了。
0: 也不容易呢。但是你出了一个问题，以前做正大综艺的时候一直会说，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请问它是做什么用的呢？噔噔噔噔，来吧，请你揭晓谜底。
3: 它是一件非常古老但是又非常年轻的乐器，是因为它经历了新一代的改良。我呢是它的第三代传承人，所以今天我想把这一件乐器带给大家认识。它叫文枕琴。
0: 文枕琴，我可以看一下你的手吗？
3: 可以。哦，
0: 你看它既有这种弹拨的指甲是戴在手指上的，但是你又拉，就是又有一个弓，这个是为什么呢？
3: 因为它可以拉。
0: 哦，你还可以弹拨。我觉得你今天的装扮也非常的特殊，来自福建的
3: 湄洲岛岛女的服饰，
0: 叫湄洲女的传统服饰是吧？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头上
3: 在我们莆田地区呢有一个民谣叫帆船头、大海山、红黑裤子、保平安。哦，
0: 因为是在海边，
3: 对，
0: 也传说是
3: 妈祖娘娘设计的。
0: 对，妈祖娘娘保出海打鱼的渔船平安归来。
3: 是的。
0: 好的，来吧，雪凝和我们的团队加油了，舞台交给你们。

0: 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听过文整琴吗？哦，我是第一次，真的好特别的感觉。而且我们这个团队都是从福建来的吗？
1: 不是，他都是我的好朋友们。
0: 都是好朋友们？
1: 是的。
0: 你有这么多民乐的好朋友们，来给大家分别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乐器是
2: 二胡。
0: 二胡，来我们科普一下各种胡琴啊。
2: 这个乐器叫四胡。
0: 四胡，哇，你的这个好特别，来举起来给大家看一眼。
3: 这个乐器叫做尺胡，也是福建的一种本地的特色乐器。
4: 这个乐器是咱们中国传统的琵琶。
0: 琵琶，
5: 大阮。
6: 传统声。
5: 洞箫和竹笛，竖吹为箫，横吹为笛。
7: 大家好，我演奏的乐器名字叫广钹，也叫哥大钹或者是大钹。
0: 这叫大钹？
7: 加那个金字旁那个钹。
0: 你看看，
8: 这个叫做中国大鼓，然后这个鼓叫做空灵鼓，您可以试一下。
0: 大家听他打这个好安静，就心里很安静。
8: 然后这个呢是韵锣，然后这个也是陈雪凝姐姐她从她的家乡带过来的一件特色乐器。然后敲韵锣的这个锤也特别的有特点，就是它的锤头是一个桃核。
0: 桃核，我这民乐真的好神奇。
9: 我手提的这个是小锣，然后呢架在谱架上的是大锣。
0: 哦，大锣。有一些乐器我们见过，有些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特别是来自福建的几个乐器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个你是第三代传人是吗？
1: 是的。
0: 他第二代和第一代是
1: 我的妈妈还有我的爷爷。
0: 妈妈和爷爷今天来了吗？
1: 来了。
0: 妈妈和爷爷
1: 来。
0: 老爷您是第一代
10: 啊？对，这种乐器啊叫文整琴。
0: 文整琴，
10: 这个乐器啊，到早期的时候是唐代的亚筝。
0: 嗯，
10: 亚筝它本来是宫廷乐，也是我们中国的最早的宫弦乐。
0: 嗯嗯，
10: 元明年间它流传到民间的，它叫文筝。
0: 啊，文筝琴。
10: 啊，主要也是因为它的形状啊，像什么像古代那个枕头一样，
0: 像枕头一样。
10: 对，它有个俗名叫枕头琴，
0: 也叫

0: 枕头钱。
1: 我这个文章节的名字我是综合了文章枕头琴、
0: 啊、
1: 然后把它叫做枕
0: 文枕琴。
1: 2007年5月份成了我们福田市第一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0: 您是第一代，等于这个是您改进的。
1: 对，这个乐器是我改良的。
0: 对，您是第一代、妈妈就属于第二代了，这是第三代，
2: 是的，
0: 给了女儿。
1: 而且这个说很有意思啊！我改良这个乐器的时候，刚好是生我这个女儿。
0: 就是她先出来的，还是她先出来的？
1: 这个同时啊，很有
0: 同时出来的，
1: 很有意义。
2: 当时听我妈妈说，就是我爸爸他赶到厂房的时候，刚好我出生，所以我觉得我的出生就是带着这个琴的缘分出来的。
0: 哦，那我就这样吧，投票通道。我们马上打开，您用您的方式给我们演奏一曲。

0: 三
1: 单，运球是运球的。
0: 那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哪一首歌呢？我们先来听一听。

0: 男儿当自强，为什么会是这首歌？
1: 感觉选手会功夫，
0: 是一位武林高手，
2: 肯定是个男的吧？
0: 男的，
2: 男儿当自强吗？
0: 男选手，嗯，
3: 肯定是一个五大三粗的，一种汉子，康巴汉子之类的，
0: 就是很强壮的汉子，
3: 就是有很多肌肉的那种。哦，
0: 为什么？让他自己来告诉大家，有请他闪亮登场。报家门。
4: 大家好，我叫赵文卓，哦，来自一位河北石家庄的大学生，现在也是一名自媒体博主。
0: 本名赵文卓？
4: 本名赵文卓，但是我是不会武术的赵文卓。哦，但是爸爸妈妈起这个名字的时候还不知道有一个武打明星也叫赵文卓。哦，对，我觉得这也是冥冥之中的一种缘分哈，
0: 异曲同工之妙。
4: 对，
0: 舞台交给你，文卓加油。

0: 我知道你有一个小小孩的时候的视频，你现在多大？
1: 我今年23岁。
0: 23岁，那个视频是多大？
1: 那个视频大概。

0: 的一个街头。
1: 啊，没有大变化，这是你十三岁，
0: 对对，
1: 就是你是一个有舞台就想往上试一试的。
0: 对，无论说人多人少，无论舞台大小，我觉得就是想唱就要唱出来。
1: 你平时在直播间里唱什么？
0: 我有点不太好意思，其实我平时在直播间里唱的就是像三十八度六啊，就这种。
1: 三十八度六，
0: 还有这个什么你的万水千山，反正跟我的年龄不太相符。就是有一些哥哥姐姐来到我的直播间的时候说，你这个年龄不应该唱这些歌。
1: 你先唱几个我听听。
0: 唱几个，那来一首三十八度六吧。
1: 是要海长团帮你吗？
0: 一起吧，我们一起。
1: 雪飞你帮他一下。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你也唱这种歌？
1: 以前唱
0: 也喜欢是吗？
1: 对，因为我们那个有的时候直播会唱。
0: 你平时点击率最高的歌是啥？
2: 来首你的万水千山。

0: 好了，穆德哥，哎，你刚才说的是什么歌？人生路漫漫会吗？
1: 会。
2: 哎，我也会这首歌，我也会。来，咱们一起唱。

0: 哥，你怎么啥都会啊？
1: 啥都会啊！你真的是
2: 伸手就来，
0: 真的。哎，但是水记你怎么看？年轻的朋友们现在在直播间里点这些歌，但我觉得这首歌很好听啊。
3: 我觉得大家都没有必要用所谓的这种土嗨去定义这种音乐，我可能更加认为它是不同类型的音乐，或者我们可以称之为接地气。我希望当一个歌手呈现出属于他们擅长的风格，并且带着他们真诚的情感去打动听歌的听众，我觉得这个是最重要的。
0: 谢谢，投票通道请关闭。谢谢弟弟，谢谢。来吧，接下来这位选手，他会带来什么样的歌？

0: 选手为什么是快乐小马呢？属马的呀，
1: 要不是喜欢骑马，
2: 拉马头琴的，
0: 很近了。
1: 那有可能，对，来自草原，
0: 来自大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到底是不是这样？来吧，有请他们。

0: 闪亮登场。
1: 我要住在星光大道，让生命。
0: 哦，一看这个架势，真的是来自大草原上的汉子。
2: 塞班奴，
3: 塞班奴，
2: 塞班奴，
0: 是什么意思？
3: 好，你好的意思。
0: 好，你好。真的是来自草原上的一支乐队吗？
3: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我们是战马乐队，我是主唱乌吉斯古楞，乌吉斯古楞，
0: 乌吉斯古楞，你好。
4: 你好，塞奴，我叫达布希拉图，来自内蒙古赤峰。哦。然后在乐队就是马多琴呼麦。
0: 你好。
5: 三百诺，我是来自内蒙古，贝斯手胡斯贝尔。
6: 我是鼓手陶格陶。
0: 你的名字叫陶格陶？
6: 对。
0: 你是很陶吗？是什么意思呢？
6: 就是稳重稳重的意思。
0: 你是稳重的意思？他的稳重的意思叫陶格陶。你好，
7: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吉他手陈明，我是汉族。
0: 啊，你是汉族，好的。战马乐队，哇，这个名字起得好霸气。
3: 是的，我们是来自内蒙古，所以想像对奔跑的要快一点，要有耐力，就像蒙古马精神一样，所以我们起了一个叫战马乐队。
0: 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

0: 怎么样？
1: 如果要是在现场演出的话，我觉得是音乐节看他们会非常有这种震撼。哎呀，
0: 你说的太对了，他们就是音乐节出来的。原来是你在乐坛上单打独斗。
2: 是的。
0: 后来就2025年吧，就是去年，
2: 是
0: 有一次合作，说我天哪，蒙古族的这种汉子组成的乐队太燃了，就毅然决然
2: 是
0: 把独唱变成了一个乐队。
2: 是的。
0: 才一年的时间。
2: 就是不到两年。
0: 不到两年。
2: 我们在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乐队其实特别年轻的一个乐队，也不到两年，但是一直感觉好像赶鸭子上架的感觉，一直是被推着走。
0: 首先燃炸的就是音乐节，就阳光你说的，在音乐节上燃炸了，就他们这种风格在各大音乐节上，
2: 是的，
0: 就是很被年轻的朋友们认可。
2: 是的，我们还没

0: 明白什么情况，就包括今天也是，我们本来是有一个新作品，我们要想拿汉语唱，哎，我们要上星光大道了，我们歌也不够，那怎么办呀？赶紧报啊！你还等什么？明年等你成熟了，哪有那等的事情？快报！你行上一个月来得及，一个月，然后我就直接就报名了。
1: 有了不是，有的时候不是我们变强了才开始，而是开始了才能慢慢变强。而且我觉得说实话，我觉得他的这身打扮很给他加分，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演唱者，他自己也是个服装设计师。
0: 是的，我还有一个身份也是服装设计师。
1: 这也是小伙子们的服装也是，
0: 对，我所有我们乐队的服装，还有就是好多就全是出自我的手，我这个行业也做了13-14年了。
1: 哇，服装设计师这个行业都做了13-14年。来吧，把他的一些作品拿上来，来，你挑人吧，看谁穿。
0: 因为我的衣服全是女士们的，这个好像是不是男士可以能穿着跳啊？
1: 学飞，这个他也是来自内蒙古大草原。
0: 哦，是吗？你好，你好。
1: 我一看是有男生的，你试试。
0: 你好，你好，你好。
1: 然后这是女生的吗？
0: 对，这个是。
1: 哎，你给敏佳挑一个。
0: 好的。
1: 这还是蒙古袍系列。
0: 啊，是。哇。哇。
1: 你就是草原上的。
0: 太漂亮了。
1: 哇。牛羊不是
2: 牛羊。
1: 你是草原上的哥哥。还有几件是你的作品是吧？
0: 对，
1: 那我来，你是观众是吗？来吧，蒙古袍展示，
0: 咱们仨走一个那个刺绣的海伦马吧，
1: 那个其实很打动人。投票通道请开启。

0: 他有歌唱的才华，他的激情也用在服装的设计上面。嗯，穿走吧。
1: 啊，穿走了，穿走了。
0: 好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来自草原上的战马乐队。那接下来马上要上场的是今天的第五组选手了，什么样的歌曲会把他引出来呢？一起来听。

0: 为什么会唱响这首歌呢？水记，
1: 我觉得这个选手可能身手了得，像孙悟空一样。
0: 西天取经。阳光，为什么？
2: 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首歌很柔美，柔美的背后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位跟柔美截然相反的歌者。那么他到底是谁呢？
0: 来吧，有请他闪亮登场。我要成为星光大道，让生命。你好，
3: 大家好，师姐好。
0: 东北人吧？
3: 对的。
0: 嗯呐，还好吗？
3: 紧张了。
0: 还好吗？
3: 还好，还好，没事没事。
0: 哎呀，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3: 哎呀，
0: 哎呀，
3: 大家好，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我叫戴志乐。
0: 你不用很勉强自己说普通话啊，
3: 真的，那我可说了
0: 啊，说，
3: 我东北味儿老重了。我的名字和我这个是本人的性格也挺像，就是这种乐乐呵呵的。我叫戴志乐，来自辽宁盘锦。哦，
0: 叫志乐。
4: 对，
0: 志乐，
3: 很有志气的乐。哦，
0: 刚才你看见那个战马了吗？啊，
3: 看到了。
0: 喜欢吗？
3: 羡慕死了。
0: 紧张吗？现在？
3: 不光紧张，还很羡慕。很，他们可以很开心的这种做音乐，一直是我很追求的东西。哦。
0: 但无论如何，今天你就是这个舞台上的主角。
3: 谢谢，
0: 加油好不好？
3: 加油，
0: 志乐，加油，
3: 加油，
0: 加油。

0: 咋哭了呢？把自己唱哭了？为啥嘞？这首歌是哭的歌吗？
1: 啊，不是，
0: 咋的了？
1: 终于有机会站在大舞台上唱歌了。
0: 哎呀妈呀，
1: 太幸福了，在舞台上唱歌感觉不一样。
0: 我替你都高兴，就你最后中间有一段，你这真的你的音色真的出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你，
1: 那个就是当时我觉得唱歌就是一个抒发感情和抒发状态的一个情，就是抒发

0: 人情绪的一个东西。然后当时我唱这首歌能改成这个版，就是我当时心情很不美丽，我就觉得什么王权富贵这个那个的，谁也是都靠别人站，都控制不了我，我就当时就想把那个情绪抒发出来，然后就改了这个版本。然后乐队老师和那个现场的朋友什么的都很喜欢这个版，然后我就觉得我要做自己喜欢的歌或者是喜欢的音乐，唱自己喜欢的歌，抒发自己的情绪。
1: 你现在在哪生活？
0: 我现在在广州。
1: 哦，在广州啊。
0: 我刚刚就介绍说我是一个南漂的东北人嘛。
1: 就为什么走这么远呢？
0: 也是为了自己的理想，大概就是想要有一个舞台能让自己唱歌就好。
1: 你的理想是什么？
0: 我想当个歌手。我想站在更大的舞台唱歌。
1: 你是不是有几次都离这个梦想很近了啊？
0: 说起这个我好想哭啊。刚刚我听四号的那个战马乐队那个姐姐，他们整个乐队都是机会推着你推到这里来。我是经历了好多好多次我才来了这里，之前也参加过几个音乐类的节目，就是有没选上的，有选上录了没播的，然后有参加了以后整个节目被拿掉的，就是我今天都觉得我
1: 怎么这么坎坷。
0: 所以刚刚我唱完这首歌，我就自己的那个情绪抒发完，站在大舞台唱歌真的好爽好开心，
1: 就泪崩了，
0: 就泪崩了，也算是圆梦了。今天我都觉得自己好像做梦，快点接你掐我一下，是不是在做梦？真的不是，真的不是，好开心。嗯，
1: 有的人真的是被机会追着跑的，有些人不是这样的，不是所有人都像你们这么幸运的。何刚，
2: 是我吗？我喜欢他的歌唱，我更喜欢他的性格。你今天真的是走上了大舞台，这个舞台一个是星光大道的舞台，而且星光大道的舞台现在都在一号厅录，一号厅就是春晚这么多年所在地。我跟你说，你确实登上了大舞台。
1: 你的歌唱受谁的影响？
0: 姥姥。
1: 姥姥。你是姥姥带大的？
0: 对，我是姥姥带大的。姥姥是一个很坚，就是那个年代很坚韧的人，然后姥姥经常做饭的时候啊，做家务的时候，她都会哼着歌。姥姥很喜欢唱红歌，然后我就跟着姥姥屁股后面听，然后姥姥走到哪我就跟着哪学。我记得姥姥印象最深的时候，姥姥唱过一首红歌叫珊瑚颂。
1: 珊瑚颂。
0: 珊瑚颂。然后
1: 你是东北话跟广东话结合了。
0: 不是，对，多少呢？还是说东北话得劲儿。
1: 得劲儿。如果姥姥知道你今天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也一定会为你感到骄傲，因为姥姥是最懂你的人。
0: 对，
1: 是不是？
0: 是的。
1: 来吧，那投票通道请开启，唱一首珊瑚颂。
0: 好。

0: 驾驭好多种不同风格的作品，
1: 这还是歌唱能力在这儿。
2: 其实我对音乐这一块，就是我有很多开心的时候我就会唱歌，但是还有很多不开心的时候我也可能唱的更多一点。但是不开心的时候，就是我给大家一个小小的建议啊，大家不开心的时候一定要去唱一些很高亢的歌，去把那个肺里和或者身体里那些不愉快全部吼出去，然后你就会感觉心情好好。
0: 你不开心的时候你唱什么歌呢？
2: 向前跑，迎着

0: 就向前躺，
1: 谁
0: 就是不好的时候一定要吼出来，然后浑身通通通畅
1: 通畅。哎呀，东北姑娘性格太好了。投票通道请关

0: 谢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1: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

0: 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3: 安排一下，
2: 还要出片。
4: 收到。这样行吗？
3: 阿宝，就这么办。
5: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6: 出个击破，
7: 硬上，
8: 不换首发。
9: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4: 哈蔗糖和简醇，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先来看一下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究竟怎样。5 4 3 2一，出结果。

0: 前暂时领先的是战马乐队，但是这不是最终的结果。来吧，敏佳，长话短说，你会投给谁？
1: 其实我挺喜欢两个的，就是一个是喜欢围裙妈妈，二个是喜欢战马。围裙妈妈她体现了一种女性的这种她力量，让很多年轻的妈妈，不管你是多少岁，我觉得都有一种青春活力向上的这种精神在那儿。然后战马乐队呢，是我很喜欢的那种范儿。长话短说了啊，
0: 战马乐队给到了战马乐队。水记，
2: 我也长话短说，围裙妈妈的表演的话，形式上可能稍微有点吃亏，因为中间涉及到了变装的这个环节，但是我真的想提醒大家要注意到，他们在变装归来之后带来的这个唱跳表演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我觉得他们并不是玩票，而是真的非常用心的在对待这个舞台。我要把我的这十票投给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加十票。何刚，
3: 我觉得从艺术本身，我觉得需要完整，毕竟是星光大道嘛，必须要有实力的节目啊。所以呢，这一轮我比较喜欢战马。
0: 战马乐队，战马乐队再加十票。

0: 哦，那这一轮战马是妥妥的稳了。阳光，你这一轮会给到谁？
1: 你们已经遥遥领先了，这一票我要投给陈雪宁。哎呀，我为什么要投给你呢？这是因为我对民族音乐有一种热爱。
0: 根据以上的得分情况，文卓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赶快去准备下一轮。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舞台上？
2: 其实我来星光大道是我从小到大的一个梦想，只要站在这个舞台，你就已经是星光大道的人了。
0: 对，
2: 不用在乎什么结果，这只是我的一个人生中的一个阶段，我需要在这个阶段之上慢慢沉淀，慢慢的一点一点再往上走。
0: 说的对，满满的祝福送给你，请走上星光大道。文卓，再见。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关，赞赞我家乡。

0: 我是我，
1: 对，
0: 这首歌是原创，
1: 原创，
0: 谁写的？
1: 我写的。
0: 你写的？
1: 对，
0: 太好了，
1: 谢谢老师，谢谢大家，
0: 唱出了很多妈妈的心。哦，我在是你的老婆，是你的妈妈之前，我本身就是个战士。
1: 对，我们就是战士。
0: 真的，虽然说为母则刚，但是其实我们骨子里就有这份坚强。
1: 对，其实我给你写了一首。
0: 你给我写了一首？
1: 对对。
0: 你唱给我的吗？
1: 嗯，对，但是我有点不太敢，因为我知道旭姐的文采特别的好，但是我自己说实话就班门弄斧了，在你面前。
0: 我听听，我可以听听吗？
1: 可以的，可以的。Oh yeah， 14岁握紧话筒，站在聚光灯中央，年少成名是奖项，却不是他唯一的信仰。独自漂泊在异乡，只为梦想点亮。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
0: 我喜欢你最后这一句，命运的拳击台，他从不肯退让。我其实觉得每个人都是一样。我以前说人不是生而坚强，是因为别无选择而义无反顾，所以其实我们都是如此，别无选择才义无反顾，这就是我们战力的模样。
1: 好棒，有范儿，有
0: 范儿。四川人真的很讲究，没空手来，今天带来了一些
1: 吃的。
0: 这是四川的辣酱，这边一边，这边一边，自己分着吃吧。
1: 然后大家现在吃的是我们的四川的一个特色，就是豆腐干。
0: 好嘞，这是我们四川的姑娘们带给大家的一份心意，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

0: 云宫迅音，秒回几大名著。你要说这样的话，阳光也让我们秒回一下。
1: 秒回一下《西游记》。
0: 嗯。
2: 来这三打白骨精的。哎呀，
1: 师傅，悟空，猴儿，为何无故伤人？师傅，我打的是妖怪。胡说，这明明是民家女子。
3: 师傅，大师兄火眼金睛，不会有错。嗨，管他妖精不妖精呢，这篮子饭食正好归咱们受用了。师傅，徒弟不恭，我先用饭了。
0: 这个就是语言的塑造能力。我们来自于福建，刚才大家看到了他头上的簪花。然后福建还有一个特别的习俗，遇到喜事的时候我们要吃什么？
4: 红团。
0: 叫红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尝过，吃了红团运气旺旺的，是吧？
4: 是的。
0: 那拿上来给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不好？
4: 好，
0: 来吧。我们现在首先看看簪花，
4: 这个就是刚才我所戴的头饰，然后可以试戴一下。
0: 来试一下，帆船头是这样的一个状
4: 态，因为它的后面像一个船帆，所以它叫帆船头。
0: 你这样就是湄洲岛的姑娘喽。哇，保平安哦。这是红团。
4: 是的。
0: 来尝一尝吗？来吧，我们一起有请下一位。

0: 지금까지
1: 홀리네 미쳐가.

0: 这个作品的名字叫《大日热茶》。
1: 是的，
0: 它的名字就跟大家刚才听到的那一样，是争辩的意思，是吗？
1: 是的，辩论的意思。
0: 辩论，
1: 对，你辩一句，我论一句。

0: 你辩一句，我论一句。
1: 这是内蒙古的一种传统的曲艺形式，是吗？
0: 是的，这个也是跑来宝数来宝的一种。
1: 即兴的吗？
0: 民间就是即兴的啊，
1: 不仅要有内容，而且还得有点这种接龙的飞花令的意思。
0: 是的，是的，是的。啊，
1: 其实这是他们现在这个团队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收集曲艺的形式，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演唱方式。哎，我记得何刚，你也在做收集东北民歌的这样的事情，是吧？
2: 是。其实传承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我们只传承最传统的，那只是复刻、复制。我们如何把传承再创新？把传统的东西改变创新之后，让更多的人接受，这可能才能最后形成传承的过程。但是很艰难，你们做得很好，向你们致敬。
1: 谢谢，
2: 共同努力，加油。
1: 好好好，谢谢。好的，从大草原上是不是带了一些好吃的？
0: 有有有，我们大草原的美食，锅茶、奶豆腐。
1: 在我家乡，每一位选手都拿了一些自己家乡的。我给他们尝尝。好的，热热闹闹的，让我们有请下一位。

0: 我真的觉得比你这首歌唱的还好，
1: 因为我觉得有点感同身受，因为我现在在南方嘛，然后一年可能也回不了一趟家。唱这首歌的时候，以前在东北唱这首歌，好像平平无奇，因为我在东北。但是我在南方的时候唱完这首歌，就觉得很感谢每一个善待东北人的这个南方人。但凡我们不是为了生活，不会在外漂泊的。
2: 哎呀，这大姑娘，你知道东北人疼姑娘，这老爸看着这姑娘在台上哭了两鼻子了，这老爸得多心疼啊！今天老爸跟着一块来的，对不？
1: 我比爱哭爱哭，来了来了，爸爸来了，
2: 老爸，老爸，看，来来来来来来，舍不得姑娘吧？
3: 有时候也挺心疼，
2: 也心疼。他经历了什么您也是知道的，
3: 对，
2: 但是东北姑娘骨子硬，那不说，
3: 对，
2: 就化着眼泪一次次哭，一次次哭，哭得爸爸心都碎了，好好鼓励他
3: 啊，姑娘加油，
2: 一定加油，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对不对，多大了在爸爸妈妈面前都是小姑娘的样子，
3: 对。
2: 爸爸今年是从哪儿赶过来的？
3: 我从盘锦。
2: 盘锦啊，从盘锦过来的。
1: 我爸带老多好吃的了。
2: 看看老爸带了多少东西，来，
1: 有烧鸡、羊腿啊、羊蹄儿，还有牛蹄儿，还有鸡爪。哎呀，
2: 你这带的啥？
1: 这是河蟹。
3: 盘锦的河蟹。
2: 盘锦的河蟹啊。
1: 对，盘锦河蟹有两种，一种是河蟹，一种是稻田蟹。这种河蟹就稍微大一点，然后那种稻田蟹就小一点。就是南方人吃蟹，
2: 你咋？
1: 迅姐知道，迅姐是苏州人，哎，是吧？
2: 对，我老家在苏州，我们这能从北京吃到苏州去啊，都还没吃完呢。但是我们能够特别漂亮的把它吃完。
1: 但盘锦不是的，
2: 你
1: 盘锦直接就割牙。
2: 你咋吃啊？你
1: 真吃，我老狠了。
4: 我给你展示一下子啊。
2: 哎呀，哎呀，你慢慢吃啊，我给大家分分。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9: 收到。这样行吗？
8: 阿宝，就这么办。
10: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2: 哈蔗糖和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来吧，先来看一下各组选手到目前为止的人气指数。5 4 3 2 1，出结果。

0: 来吧，你家。
1: 好的，我带我投给围裙妈妈。
0: 围裙妈妈加十票。我也很喜欢刚才这个原创作品，但是随机会有其他的选择吗？
2: 小乐，你今天唱的这首歌曲其实对咱们来说都太熟悉了。说实在的，任何一个歌手再选择重新唱这首歌的话，我不会有太高的预期值。但是今天你的这个版本，确确实实完完全全征服了我。我要把我的这一票投给五号戴志乐。
0: 小乐加十票，差别都不大。阳光，
3: 这一票我要投给战马，因为我舍不得他们离开。
0: 投了战马。还不是最终结果，何刚，你接下来就要一锤定音了。本周的周冠军花落谁家，要看你的答案。
4: 围裙妈妈很好，让我们看见了当代女性的承担与责任，向你们致敬。战马乐队真的是听你们音乐的时候，让我最大的感受是一种民族自豪，是一种民族骄傲。小乐，下雪的哈尔滨诠释了你内心的这份情感，这一轮我更喜欢戴志乐。
0: 恭喜小乐本周周末

0: 感言。
1: 我终于可以站在最大的舞台上唱歌了，我希望自己更努力，好好带更好的作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谢谢你们支持，谢谢。
0: 星光大道，百戏舞台，实现梦。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记忆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和我姐姐生下来的十天给到两个家庭，
5: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6: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5: 老板见她都得叫姐。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7: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4: 生育之恩断指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8: 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一直都在等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
9: 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10: 妈妈辛苦了。
5: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11: 欢迎步入新生代。
12: 他是极专业高水平级的手，但是你让他反过来弹，他得练个十年八年。
13: 就是我没有一个手指头可以去按和弦，因为现在我跟他是镜像的，就我们的六弦都是朝上的。
14: 你们俩调一下，你会弹吗？
15: 我应该不会。
14: 你一个一个找的吗？
12: 我让你背一首诗，背完之后让你倒着背。
16: 床前明月光，光。
17: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我们不见不散。

0: 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能品牌中视电传。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咱这能办充值会员卡，充一千返五百，
7: 对，
6: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福字对联中国结，中间还放了个财神爷啊！您随便挑随便选啊，绝对是价格公道，童叟无欺啊，绝对不会有假货啊！要卖假货，我就不姓王啊！
7: 哎，哥，你不是姓刘吗？
6: 住口！
7: 啊，王哥，
6: 哎，
7: 哥，嗯，那边来了一堆老头老太太啊，
6: 这可太好了。这就是咱发财的好机会，
7: 是吗？
6: 昨天有个老头在这儿买一箱苹果，我用最贵的价格卖给他一箱冻苹果，他都不知道。老人好骗，上。
7: 好嘞。
8: 哎，这个逢年了，过节了啊，打折减价放血了啊！
9: 快来看看，看看。
8: 哎，对，来看看啊，来看看。随便挑随便选，咱这绝对是全市场最便宜的啊。
9: 今年没买的年货都在你这儿买。
6: 那您就不是我大妈，您是我亲妈，亲奶奶，太奶奶。
9: 哎呀，你瞧我了，你看这里，看这里，看这里，起鸡皮疙瘩了。
6: 您随便看啊。
9: 哎，好好，
6: 随便选一选啊。这位大爷，大爷，嗯，您买点什么呀？
10: 我儿子今年回来过年，哎呦，可他现在还没娶媳妇呢，我这急呀！哦，因为长得太磕碜，
6: 长得不好看，
10: 你看看，哦，是不是挺磕碜的？
6: 我觉得还行，
10: 这是化妆之后，化妆之前长这样。我儿子他们单位年年办春晚，他每年都要上去当主持，可年年挑不上。他有个同事啊，叫什么倪什么买提，年年都能上春晚。后来我才知道啊，他妈是倪萍。
6: 大爷啊，人那不是一个倪。
10: 我知道他姓的是他爸那个倪。
6: 大爷，您不买年货吗？您看看年货。
10: 好好好，
11: 你这橘子多少钱一斤啊？
6: 六块八块。嗯，您平时吃的都是

0: 砂糖橘，咱这是跟冰糖杂交的，冰糖橘。
1: 但是说好了啊，啊，不甜，我可不要。
0: 这您放心，咱这橘子绝对甜呢、啊，不甜不要钱呢、啊。
1: 好、啊，
0: 您不信您尝
1: 尝，我尝尝，我尝尝。
2: 坐着您别尝，哎，先尝先。不是哥，
0: 嗯，
2: 我说这帮老头老太太可不少买呀、啊，
0: 就这仨人
2: 啊，
0: 1000块钱东西，我能卖出3000块钱去。看那大妈了吗？啊，一会儿你给他算账的时候，计算机摁快着点，脑子活泛点，多给他算点钱，他都看不出来。咱就等着发财吧。
2: 行啊，媳妇儿，走你呀、啊！哎，大爷，
0: 哎，大妈，
3: 哎，小伙子，
2: 您尝尝，
0: 买点什么？
3: 小伙子、嗯，估计今天你可赚大发了。
0: 是吗？哎，说算账，算账。
2: 哦哦哦哦，
3: 一捆甘蔗多少钱？
0: 320。
3: 一个财神。
0: 200。
3: 20斤花生。
0: 130。
3: 4斤车厘子。
0: 280。
3: 这个月份牌
0: 10块。
3: 我就买这个月份牌，
0: 扎心了。
2: 不是大妈呀、
3: 嗯，
2: 你前面整的挺热火朝天的，怎么结局整的这么凉快吗？
3: 我怎么其他的不能问呐？
2: 不，其他的你不买吗？
3: 我都买过了，我就缺这一个月份牌。
2: 你就缺月份牌，行，就买个月份牌。
3: 哎，好，好，哎，谢谢你啊。
2: 这，嗯，不，这干嘛呀？
3: 你不是说送奶粉吗？
2: 哦，你就买个月份牌，那我把我爸爸送给你多好。
3: 哟，那可不行，我有老伴儿了。
2: 我还能真送呢？
3: 你真送我，我也不要，有一个就行了。
2: 不是他妈，这你那给我，您就
3: 你这小伙子不地道，你刚才说的挺好的，我这一买完，嘿，你就不作数了，不行，你缺德。
2: 哎，这话说的，这
4: 哎哥，
2: 嗯，
4: 我给算完了啊，一共是945，我给他算成了1100，怎么样？
2: 我够聪明吧？人走了，就买个月份牌。算那么多有什么用啊？你碰上这一毛不拔的，你没办法。
0: 看这个，
4: 哦，是。
0: 大爷，您尝怎么样？
1: 你这橘子不甜。
0: 不甜？不可能，您来点
4: 啊？对，您不打算要吗？这个。
1: 行吧，你给我拿4件。
0: 4件，给大爷抱着，给大爷给送家。
2: 行，
1: 2箱2人送一次。
0: 大爷留步，您过来。看橘子，您是不是忘点什么事儿？
1: 对了，你瞧我这记性啊。
0: 大爷，那个还没给钱呢。
4: 对，没给钱。
1: 钱，你不是说这不甜不要钱的吗？
0: 啊，
1: 不甜。
0: 不可能不甜啊！
1: 行，那我再尝尝，再尝尝，
0: 你再尝，
1: 你放着。
4: 啊，行，您再尝尝，行。
0: 尝尝吧，尝尝吧。
3: 小伙子，
0: 哎，大妈，
3: 不，你这月份牌不对呀、啊，怎么缺了一页啊？
0: 不可能，您回去数数吧。
3: 我一页一页的数，真的缺了一页。
0: 大妈，你不能讹我啊！
3: 哎，你怎么说话呢，小伙子？我这一把年纪，我讹你啊？
0: 啊，
3: 行了，这事儿咱必须得掰扯清楚，不掰扯清楚，我还不走了呢。
0: 这么着行吗，大妈？我给您退了。
3: 不行，
0: 我
3: 这是个原则问题，咱必须得说清楚了。你现在就数，你看看到底你缺不缺？数。
0: 哎，行，数。
3: 你怎么这么厉害呢？
0: 不是大妈，
3: 你要尊老爱幼啊。
0: 我知道，大妈，我确实是缺一样。
3: 你看看是吧？大妈没冤枉你吧？哎，你知道自己缺了就行。
0: 我是够缺的，我给您退钱，行吗？退给您，好吧。
3: 好吧，好吧，你这样还行，不然的话真的就你就不行了。
0: 我们大妈，这是干嘛呀？
3: 你这不写着呢，缺一赔二啊，这不二吗？你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0: 不是这不行，这你得给我拿过来。
3: 你别动手，哎呀！
0: 哎，大妈。
3: 不良少犯把他的魔爪伸向了我老太太呀、
0: 啊！你别讹我啊！
1: 不会讹你的，我这录着呢啊！
0: 哎，大爷别录了，我那个大妈，奶粉送你了啊，送你了。
3: 你做人要地道，你做生意也得地道。快给我，
0: 送了。
3: 小伙子，真的我没讹你，我去年买吧，就是366页，今年就365页，真的少了一页。
5: 去年是闰年，有2月29。我这，
2: 大爷，你干嘛呢？
1: 我录像呢。
2: 我没问你手，我问你嘴。
1: 你这橘子，三箱了，都不甜，不甜。
5: 不甜，你吃了我一亩地了。
6: 哎，小伙子，你这橘子，哈哈哈，真不甜。
2: 这，大大，您别吃了，太太，您来。您说您都来了半天了，您也赚了半天了，您到底买点什么呀？
6: 小伙子啊，你没有优惠呀？
2: 没，有优惠，咱这能办那个会员卡。
4: 是吗？哥，就咱这小摊儿还有会员制啊？
2: 行了，你这聪明的咱蒙不了，就蒙点这糊涂的吧，就指着他发财呢。
4: 哦，要不你是干这个呢？那是，哎，行行行，
2: 大爷。咱这能办充值会员卡，充1000返500，
4: 对，
2: 充的多送的多，这回花不了，下回还能接着用。
6: 那我买完了还有剩钱呢？
4: 可以给你退。
2: 哎，对，
6: 这可是你俩说的。
2: 我说，
6: 小伙子说话算数哈。
4: 那可肯定的。
6: 我充1000，
2: 这就挣1000。哎呦。
6: 返500，
2: 返500，哎，
6: 我再充1000，
2: 哎，又充1000，
4: 又有1000，
6: 再返500，
2: 再返500，
6: 卡呢？
2: 会员卡，我们送您的会员福利，
4: 对，
2: 您现在就可以开始购物了。
6: 拿一副对联，
2: 对联
6: 多少钱？
2: 10块，啊，
6: 其他的我都不买了，
2: 都不买，
6: 退卡。
2: 费这么大劲，就买10块钱东西。哎，
6: 小伙子，可是你俩说能退的，说话算数啊。
2: 退，钱，退了。那个会员福利你得还给我啊。
6: 哎，不行啊，我儿子还没结婚呢，我急着呢，这事儿我得跟你唠了。
2: 大爷，哎，大爷，不唠了，不唠了。嗯啊。这奶粉，杨帆结婚，我给他随份子了啊！行，大爷，你到那个。
6: 好孩子，
2: 行行，再见。
6: 我儿子有奶了。不要，
4: 哎，你干嘛让他走啊？
2: 你快让他走吧！啊，你碰上这老人，咱挣不着钱，最多就赔几罐奶粉，我买个清净。
4: 这不是你赔几罐奶粉，他充2000，你返他1000，然后你又退他2000，合着你赔1000块钱，
2: 不可能。我又不是傻子，我这1000就在兜里呢，我啊，我的钱呢？哎
4: 呀，我跟你说，你别，
3: 小伙子，吃亏上当的滋味不好受吧？我跟你说吧，昨天呢，有个老爷子，他儿女不回家里过年，他说买一箱苹果过年吧。嘿，卖苹果那小子心黑。把一箱坏苹果卖给他了，全都冻了。老爷子回家气得直掉眼泪，你说他可怜不可怜？
2: 大妈，那大爷你认识啊？
3: 那可不嘛。
1: 小伙子，做人要厚道。这老人呢，不能倚老卖老，但是你们这年轻人呢，也不能欺老骗老吧？啊？
3: 是啊。
2: 那个大妈，您能不能带我去大爷家一趟？我想当面给大爷赔礼道歉。那个兄弟。哎，把咱那个花生瓜子水果你都拿上点。哎，
4: 好嘞，
2: 给大爷送年货去。
7: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2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8: 没分会场哈。
9: 人心有从容，哎，
7: 人呐，总有老的那一天。当年我主持个节目叫《越战越勇》，落下病了。我现在这腿呀，哎，是越战越疼。孩子们啊，你们都不知道啊，杨爷爷当年有多帅。 我这有照片，孩子们看看，帅吗？跟你说，你们不知道多帅，我这个弟弟知道，老倪知道我多帅，让他给大家讲讲啊。老倪，说说我有多帅。老倪，我有招，一说完马上行。录像了，
8: 开门大吉！
7: 哎呀，吓我一跳！不录像，逗你玩呢。
8: 不录像，你瞎叫唤。继续睡，
7: 起来起来，别睡了。
8: 干啥呀？
7: 跟哥聊聊天。哥一到白天睡不着。
8: 你说咱俩都这么多年了，有啥好聊的呀？也就是回忆回忆当初主持春晚那些事儿呗。
7: 好汉不提当年勇。学学哥，我啥时候提当年的事儿啊？
8: 你当年也没啥好提的。
7: 咋就没啥好提的呢？那么多奖项，那么多光环荣誉，我说了吗？要不行，今天咱哥俩就捋一捋。
8: 真捋？
7: 谁先说？
8: 我先。
7: 好。
8: 我拿过金话筒。
7: 我看他拿过金话筒。
8: 我拿过十佳主持。
7: 我看他拿过十佳主持。
8: 我主持了30年春晚，
7: 哎，我看他主持20年春晚，
8: 咋还少10年呢？
7: 气得后来那十年我把电视卖了。
8: 小气。
7: 行啊，弟弟你睡吧，你困了啊。
8: 你找我聊天，我再聊会儿。
7: 我怎么跟你聊
8: 啊？
7: 非得聊春晚，你就不能聊聊音乐呀？想当年我老杨叱咤中国华语乐坛，那也是有一段时间的。那在节目里我唱的，那家模仿的，还有我那主持那节目《越战越勇》，那主题曲当年都是我写的，你行吗？啊，对，小尼当年也想唱歌，苦于声音条件不好，再加上有点先天缺陷，五音不全，要不然观众朋友掌声热烈点，让他给大家好。
8: 别，肚子疼，等会儿我上个厕所。
7: 你给我回来，一提唱就跑。哎呀，
10: 杨大爷，
7: 干啥呀？
10: 外边有人找您呢。
7: 谁找？不见。
10: 哎，别不见呐。
7: 啊，
10: 老熟人，一来了您就认识了。
7: 真的假的？谁呀？这练歌。
10: 你瞧瞧，这是谁？
11: 老杨。
7: 老倪，快来呀！你看谁来了？迅姐。迅姐，这么多年不见，我想死你了。
11: 这孩子淘气，光张嘴。不出声。
7: 迅姐，我想死你了。
11: 你急死我了。
7: 你累死我了。老倪你来。
8: 迅宝宝。
11: 少泥巴。
8: 坐
7: 啊，坐来。
8: 坐下来。
7: 老姐姐，你得多保重身体。
11: 你说什么？你给我道喜。
7: 您都听错了，别打岔行不行？
12: 你要打撒贝宁。
7: 嘿，
12: 你打撒贝宁干嘛呀？他1米9的高个，你打他。
7: 那是那个助听器掉了吧？
12: 哎呦呦呦呦，
7: 对吧？老姐姐，您带好，
12: 掉了。
7: 这回说话听清了吗？
12: 我来找你们俩呀，说个正事儿，说个正事儿。
7: 好，
12: 咱们台要办一台老年春晚，
7: 好啊！
12: 给我打电话说，让咱们仨把主持的重任给担起来。哟，
7: 好！
12: 我琢磨这是好事儿啊。
8: 好，
12: 我觉得咱们一起回味一下当年的感觉。
7: 那我就能登上主舞台了。
12: 嗯，
7: 哎呦，好啊！
12: 来吧，
7: 来呀，
12: 来，开始！爆竹声声辞旧岁，
8: 大地处处换新年。
12: 新年的钟声已经敲响，
8: 春天的脚步正向我们走来。
12: 在这里，我们要给全球的老年朋友们
13: 拜年了。
8: 当年的感觉
12: 真上口。杨帆呢？
7: 啊，
12: 上口
7: 啊。对，是上不上口我不知道，反正我没张口啊。拜托，能不能照顾一下没有经验的新人呢？
8: 没上过主会场，照顾照顾。
12: 是，
7: 对呀，
12: 照顾
7: 好不好？重来，
12: 重来。
8: 大地处处换新颜，
7: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帆， 我现在在老年春晚的第二分会场给您送上祝福，祝您
3: 没分会场，没分会场哈。哎
7: 呦，主持这么

0: 多年分会场都落些病。今天这样，我们三个主持人向所有的朋友们道一声
1: 给
0: 新年
1: 快乐了，
2: 重来，
3: 过年
1: 快乐，再来，
0: 给你们拜年了。
1: 默契，
0: 气势还是没输，瑕不掩瑜，继续走词儿，
1: 让我们唱起来，跳起来，
0: 舞动起来。哎呦，完了！哎呦，胳膊扭了，
2: 袜子扭了。哎
0: 呀，来人呐！哎呀！救命啊！哎呀，快点！
4: 三位这是什么造型啊？变形金刚啊？
0: 啥眼神啊？看不出来，等着你救呢。哦，
4: 胳膊是吧？
0: 胳膊扭了。哎，这个胳膊。
4: 哎呀，坐回去，
0: 快点了。哎呦，
2: 你脖子，
4: 哎呦，你坐那歇会儿。
0: 快，
4: 这是
5: 我的老腰。
4: 哎呦，快歇会儿吧，
5: 老这么老腿啊，主持不动了，
0: 我的青春鸟一去不回了啊。
4: 您三位啊，也别难过，您根本就没老。您是把最美好的岁月留在了这舞台上，留在了我们观众的心里。即便是您老了，您曾经的风采还有千千万万的老百姓替您记着呢。
5: 你们都记着，我也记着呢。你看啊，我们几个在这方舞台上说了多少话，流了多少泪，我们的青春，我们的回忆都在这里了。其实说真的，一点都不怕了。我怕的是什么呀？我怕的是我们这些亲爱的可爱的观众朋友们有一天把我们都忘了。
0: 当真的特别想借这个机会啊，谢谢咱们可爱的观众。想当年我们几个站上这个舞台的时候，就是那么大岁数，在这个舞台上是那样的青涩，没有经验，但是咱们的观众朋友你们太好了，对我们包容爱护鼓励。那么多人在网上提醒我，你要注意哪些，你是最棒的，你会进步的。当然还有骂我的，我也记着啊，什么都记着，
5: 主要是骂你。
2: 记着好，能记着是福气呀、啊。我就是怕呀，怕越来越老的，这几十年爱过的人，经过的事儿，一点点都给忘了。想不起来了，当我们老了才发现，这辈子遇见你是天大的福气。
6: 我想好了，今儿咱们哥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吃烧烤看足球啊。
7: 老杨啊，你不是抢着票了吗？
6: 但是不是你们俩不是没抢着吗？所以啊，
7: 我俩抢着了。
8: 兄弟们，足球城市杯的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拿出我们的热情。
9: 明白。
8: 小雷，你为什么还不热身？
7: 因为咱仨是球迷。哎，球迷你热啥身呢？啊，而且咱没抢着票，去不了现场，只能在这烧烤店咱边吃边看。
9: 票也太难抢了，我回去加班了。
10: 哎，那我也走了啊。
7: 回来。哎，咱仨多长时间没一起看球了？上大学的时候我们怎么说的？球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跟
8: 兄弟看。
7: 行，那今天我们就在这看。
8: 好。
7: 对呀，现场哪有这儿好啊？啊，不就是氛围确实比这儿好一点，离球员稍微近一点。
8: 是啊，他最多他得要个签名，
11: 和球星拍张照片，那还能咋的呀？心里好难过呀。
8: 行了，都别垂头丧气的了。这样吧，今天晚上我来请客。
11: 哎，别了茬，我来请吧。哎，
8: 老师，我来请。

0: 我来请，
1: 我来请，
2: 我来请。
1: 好，
0: 拿串
1: 走。哎，
2: 哎，不再让一下了吗？啊啊！
1: 行，我请就我请吧。
0: 拼搏在城市，
1: 梦想在球场。
0: 球迷，
1: 哎呦，球迷，哎，
0: 你好，
1: 大哥，大哥，
0: 太好了，太好了。哎，怎么没去现场看球啊？
1: 这不没抢着票吗？哎呀，是。

0: 弟们一起看，这张票在我这儿，我就不去了，哎，就作废了就。
1: 那这票不是浪费了吗？这多难抢啊！
0: 那要不票给你？
1: 好啊，
0: 这么快吗？哦，
1: 不好意思，这不太好，不太好。
0: 好，好，拿着吧。
1: 这我免费要你这票不合适啊！
0: 30块钱票钱给我哦，
1: 收钱是吧？
0: 当然了，
1: 行，应该的啊，大哥，
0: 来来来，
1: 谢谢谢谢谢大哥，
0: 没事没事。哎呀，赶快去吧，不赶趟了。我看你一个人，在这儿挺可怜的。
1: 哎，等会儿啊，我不是一个人呢。
0: 你不是一个人吗？
1: 我那俩兄弟，我还没跟他俩说，我咋说呀？我
0: 等一下，你是想自己买票，然后抛弃他们自己去看球吗？
1: 不是不是，
0: 来把票给我。
1: 哎，不是，大哥，你都卖了。
2: 小雷，
0: 把票给我。
2: 小雷。我们抢着票了，
1: 你俩也抢着票了？
2: 对呀、啊，
0: 那太好了，那三人能一起去了。
3: 这么巧吗？你也抢着票了？
1: 对呀、啊，你俩坐哪儿啊？
3: 我是9号车厢上铺 A06，
2: 对，8号车厢下铺 B07。哦，
1: 你俩抢到的是返程的火车票啊？
3: 对呀、啊，不然能是什么票啊？还能是决赛的门票啊？
2: 说啥呢？这票多难抢啊！我们就仨球友，
4: 也可能是两个球友和一个小幸运星。
2: 不是啥意思呀？那他会有多幸运呢？
0: 他一点都不幸运。哎
1: 呀，行了，大哥，哎呀，没你什么事儿，你快吃饭吧啊！哎，
2: 小雷，这人谁啊？
1: 一个路人。哦、哎
3: 呀，哎，行了，快吃吧，我没点多少啊，咱们就边吃边看，看完就散啊。
1: 这怎么能行呢？啊，今天我请客，你俩必须给我吃好了啊！来，先来这个16条烤鱼。
2: 16条吗？嗯。
1: 90串油边
3: 啊，90串吗？
1: 再来一头烤全牛
3: 啊，就一头吗？
2: 哎呀，还不够啊！啊，
3: 够了，够了，啊、
1: 够了是吧、啊？行，那你们慢慢吃，不吃完不许走啊！我先回去了。
3: 哎，小雷，不是说好拿手机看比赛吗？哈、
0: 啊，这手机啊，不光能看比赛，一会儿你俩幸运的话，说不定能看着他。
2: 这啥意思呀？啊，
1: 他意思是，哎呀，我想把你俩这个壁纸啊设置成我的照片，你俩想我就看见我了吗？
2: 你今天怎么这么奇怪啊？你到底想说啥？
1: 我跟你们说实话吧，我买到了一张决赛的门票，我想去看球。
2: 小雷，你对得起我们吗？
1: 对不起，我不该自己去看球。
2: 我们生气的是你自己去看球吗？我们生气的是你骗我们。
1: 那我跟你们说实话，你们能让我去？哎呀，
2: 我们是好朋友，当然不能了。
3: 对呀、啊，你去了我俩咋办呢？
1: 好，那你俩这么说的话，这是我花钱买的，凭什么我不能去啊？哎，
0: 你这么理直气壮吗？
2: 我们大学的时候关系多好，你忘了？
3: 周杰伦演唱会那次你没抢到票，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2: 校花联谊那次只邀请了我和佩伦，没邀请你，我们是怎么对你的？
1: 你俩都自己去了。说的都是抛弃我的事儿啊。哎呀，
3: 那除了那两次，后来不都在一起了吗？
2: 我还以为我们仨谁抢到票都不会自己去看球的。
1: 哎，行了，其实我也没想好，我要想去我不早打车了吗？大哥，哎，这票还你。哎呀
0: 哎呀，你们仨这哥们关系真好。
1: 那这30块钱
0: 我不要了。
1: 不是你不要了，是你还我、啊、你还不要了。
0: 哎呦，你们脑子这记混了。
1: 好嘞，哎，
0: 我扫你。
1: 好，哎，谢谢大哥啊，
0: 谢谢你啊。哎，
2: 好兄弟，那咱仨今天就在这儿边吃边看了。
3: 哎，好，
0: 你们仨得好好的喝一顿。哎，正好我要去拿啤酒，我帮你拿点。
2: 哎，没事，我自己拿就行。啊啊啊，拿啤酒啊。
3: 哎，小雷呀、啊，咱哥仨的感情真是禁得住考验呢。
1: 当然了，那是。
2: 这儿他们看不着啊。啊，你那张票40块钱卖给我，
0: 你们是真朋友吗？
2: 50，不能再多了。
0: 不可能啊。原价出，哎，
2: 谢了。
1: 友谊没经得住考验，
3: 大哥也没经得住考验。
2: 哎呦，兄弟们，不行，我肚子疼了，我得赶紧去别的饭店吃口饭去了。
3: 看住，
1: 你上哪吃饭去啊？啊，首先呢，这个位置我们是能听到的，你跟大哥刚刚的讲话。其次就是你太过分了，
2: 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呀？你刚才不也这么干的吗？
3: 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啊。这球啊，我也不看了，你俩爱去哪儿去哪儿吧。
1: 不是，哎，
2: 杨平，老杨，走，哎，我还端着酒不赶趟了，走啊，哎、
0: 老杜，老胡啊，我想好了，今儿咱们哥仨就在这儿踏踏实实的吃烧烤、看足球啊。
2: 老杨啊，你不是抢着票了吗？啊，
0: 但是不是你们俩不是没抢着吗？所以啊，
2: 我俩抢着了，
0: 你俩都抢到了吗？啊，
2: 我们多幸运呐、啊！我们就是幸运儿啊，老杨、啊、我们仨终于可以在现场看球了。哎，干嘛呢？
0: 是，对，好的，是那个。

0: 那个是这样啊，让我吃点东西，
1: 行行行行。
2: 你这什么？来不及了，走走走走，
3: 别走。
0: 那什么，我把票就哎呦呦，
2: 你说什么呢？
0: 我说我把票，
2: 啊。啊，别别别别！哎，啥意思呀？
3: 对啊，不是，他说他把票卖了啊，卖给我了。
2: 哎，什么？哎，你把决赛的门票卖了？啊，傻老杨，笨老杨，以为我们抢不着票就把自己的票当垃圾一样扔了？哎呀，
3: 没有，说了是卖啊。老杨，以前哪场球不是咱们哥仨一块一起看的？
0: 是啊，
3: 我跟你说啊，今天你要是去不了，那我俩也不去了，咱们仨就在这儿一起看。
2: 波儿啊。说的对，嗯，咱们仨多少年了，
3: 在哪儿看不是看，是不是？
0: 就是，我想看景儿。哎呀，
2: 我想你。
4: 不是他仨感情这么深吗？
5: 那个小雷、佩伦，对不起啊，刚才没有考虑你们的感受。
4: 我也对不起佩伦，
1: 你俩是挺对不起我的。哎呀，行了，
3: 那这样吧，啊，我把这票还回去。大哥啊，这票还给你。
2: 说什么呢？票你买了就是你的了。来，不是，把票拿过来。
3: 来来来，
2: 不是，我们的票也拿着，你们小哥仨一块看去。
3: 不是，这你拿着吧，大哥。
2: 哎呀，
3: 你
2: 让你拿着你就拿着，你们哥仨去看。哎
1: 呀，你们哥仨去，
2: 你们哥仨去。
1: 哎呀，你们哥仨去，
2: 你们哥仨去。
1: 行了，那这票我就拿着了。哎，咱们老哥仨去。
3: 等会儿。
4: 来，有人变老了啊！来，佩伦哥往回回。啊，
6: 对。
3: 就差一点儿啊，
4: 差老远了，快过来来来来，
2: 给我闹迷糊了，
5: 太不容易了。
1: 是，
5: 这仨大哥这么久了还一块看球呢，哎，赶紧去现场看吧。
0: 但是你们仨就在这儿看呀？
4: 对呀，球重要的不是在哪儿看，而是跟
7: 兄弟看。
2: 好，真的好。
0: 那我们仨就去了，
4: 快去吧，大哥。
0: 谢谢，
2: 走了走了走了，谢谢。
0: 钱我退给你了。
4: 海伦，今天我跟程做的不对，这顿饭我俩请你。
3: 我去拿一盘大花生米，哎，
4: 多了啊，中盘花生米就够了。
3: 小盘怎么样？哎，
1: 不是还有14条烤鱼吗？还有烤全牛呢，上菜呀！哎，
8: 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
9: 哎呀，王哥，你再宽限我2000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都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完我也骂房东去。
10: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9: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0: 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9: 稳一点。啊！哎呦！你好，
11: 你好，家里有访客。
9: 就说家没人。
11: 他们都听着呢，
9: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0: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9: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0: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9: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12: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13: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12: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13: 这是底线。
12: 走。
10: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
13: 还行还行。
10: 坐。
13: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
12: 雪菜血肠。
10: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13: 哎，老沈呢？
10: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怎么这样了呢？
1: 快快快，坐下坐下，这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2: 太突然了，对我来说也太突然了。
1: 什么病啊？
2: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0: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圣诞福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1: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啊，这怎么还有袋醋啊？哎呀哎呀哎呀！
0: 哎哎，我梳着梳着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2: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0: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遭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3: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1: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0: 圆儿啊，那罗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嗯，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
1: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哎呀，拿着！
0: 不是你干啥呢？
1: 拿着，拿着！
0: 喂，喂，这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1: 拿着！
0: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1: 你拿着吧。
0: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2: 你看，
3: 我嫂子
2: 不行，
3: 拿着。
2: 圆儿，
3: 拿着。
2: 这不能
3: 要。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2: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0: 这不你拿的吗？
3: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1: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3: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1: 对，是得提。
3: 提
1: 好。
0: 我呢
2: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哈，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0: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1: 你就别动他了。
0: 嘿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
2: 你是真损啊。
1: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0: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哦，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1: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
0: 啊，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2: 打了，打了个欠条。
0: 我就打了个欠条，
2: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0: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

0: 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1: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觉得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0: 那肯定打工去啊。
1: 3岁就出去打工啊？
0: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元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不喝了。
1: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来，
0: 还我钱！
3: 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0: 我是真难受了。
3: 你看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0: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1: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3: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0: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3: 挑。
0: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子。
2: 多大单子呀？
0: 咋还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0: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子、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2: 知道知
1: 道。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0: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0: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3: 你是给我叨叨困了，
1: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0: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0: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来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1: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3: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1: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1: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3: 转什么账啊，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1: 扫码一个。
0: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3: 你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0: 你好。
4: 家里有访客，
0: 他在旁边听着没？
4: 没有啊。
0: 那你就说家没人。
4: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0: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4: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0: 什么玩意儿？嘿，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

0: 这是
1: 我堂弟。
2: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3: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2: 单挑吧。
1: 爹啊，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3: 别碰，
1: 吓唬人呢，
3: 撒手。
1: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我是不是你是不是又长胖了？吃吧你。
4: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5: 放心吧，哈哈哈哈，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歪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4: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4: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4: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5: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5: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4: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1: 你别冲动啊，傻伦。
4: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啊，
5: 傻伦，
4: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5: 你把证给他看看。
4: 我没考下来。
5: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4: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1: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4: 呀，太气人了！哎，
2: 大伦，要钱归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4: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1: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4: 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5: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2: 远儿，
3: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0: 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1: 媳妇儿啊，
0: 叫前妻。
1: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
0: 什么？
1: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0: 好，
1: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快，让离我远点，我听不了那个声啊。滴滴滴滴滴滴
2: 滴，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中视电视台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视台。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排便费力，时间长，干结，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8: 驴肉火烧
9: 啊，
8: 是给1802送的吗？
9: 对呀、啊，
8: 啊，我订的，给我就行了。
9: 我楼上还有一家。
10: 你这样，你动起来。
11: 我为什么动起来？
10: 你动起来，你跳个舞。
11: 我为什么跳舞？
10: 你跳个舞，老远我才看得见你、啊。
11: 你要是敢来，我就敢跳。
10: 你敢跳，我就敢来。
11: 跳！
12: 你呀、啊，好好跟人家小乔学学，他想来当老公啊，肯定比你强。
13: 那是必须的，那是。
14: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探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 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9: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15: 人在阵地在，拼了！
1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7: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9: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
2: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好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大家好，
1: 台上的
2: 制作品都是我制作的，哇，
3: 太厉害了。
0: 我们会
4: 演奏二胡，
5: 有不会的吗？你们
6: 姥姥，咱们问题问得这么直接吗？
7: 三号大哥，一号和二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1: 我怎么说？
8: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9: 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5: 我问都不会问了，太难了，今儿晚上的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瞧瞧，多精神！
12: 你哪位？
13: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12: 哦，有意思，
13: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12: 有必要吗？
13: 日历，那麦克风
12: 没必要吧？
14: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13: 那位置总行了吧？
14: 你说了算，
12: 访问可以就一次，
13: 那下次呢？
12: 下次再说了，
14: 隐私保护用 iPhone
12: 省心。
0: 持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准时收看我们的越战越勇。我发现喜欢看我们节目的观众啊，都是善于思考的观众。

0: 众，都是勇于在生活中寻找真相、发现真相的观众。因为在我们的舞台上，真真假假的隐藏者，他们有各式各样的身份，他们都说自己是真的，但其实真实身份只有一个。你有信心发现吗？今天我们现场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我们来欢迎一下。四个方阵呢都有各自的领队，他们叫做探真达人，一一认识一下。首先欢迎相声演员李丁，欢迎影视演员孙桂田老师，孙姥姥，好了好。另外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影视演员何音老师，
1: 大家好。
0: 还有我们公安部新闻传媒中心推荐的我们的反诈民警卢瑶林。当然场上还有另外一位好朋友，就是我的搭档 AI 智能机器人球宝。球宝好。
2: 大家好，通过这几期的节目，首先我要感谢桂田姥姥。哎呦，以前我叫球宝，他上一次管我叫肉包。
3: 肉包还能泄密啊？
2: 我突然觉得有肉包这个名，球宝这名已经不香了。同时我也要夸一夸李丁。李丁往这一站就是一个非常有灵气的演员，看着就这么灵动，你看他答题显得就特别灵。
0: 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今晚我们的挑战一共是五关，每一关的分值有所不同。第一关热身，分值500分，三位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就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欢迎三位，请三位隐藏者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5: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6: 大家好，我是航空安全员。
0: 这个身份大家应该相对还熟悉哈，这个身份的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首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2: 航空安全员是指在机长的带领下，在民用航空器内承担安全保卫工作的人员，他们需要预防处置机上突发的扰乱行为和非法干扰行为，依法配备执勤警械，以确保人机安全，为每一次飞行保驾护航。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航空安全员？
0: 经常出差坐飞机吗？经过我缜密的观察和分析，我发现了航空安全员的一个特点。
7: 什么特点？
0: 他有两套衣服，一套是白的带杠的，就是跟空乘人员他们一样的，还有一套是黑西服便装。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一号，
4: 对，
0: 是不是上班穿了制服的就是那个白的，就忘穿那制服了就变成黑的了？
4: 其实这是每个航空公司标准不一样。它不是统一的，但是便装呢是根据你的执勤特点、执勤航线来决定的。
0: 李丁有什么问题想问的吗？
7: 有，
0: 笨鸟先飞。
7: 我问二号，就比如说我在飞机上犯什么样的错误，作为安全员的您才会动手对我？
5: 任何情况我作为航空安全员都不会去动手。
0: 不会动手？不会制止吗？
5: 会制止。首先我们会口头警告，对，如果口头警告不听的话，我们会有一些强制的措施，但不会说会发生一些肢体的冲突，是不会的。
7: 明白了。
8: 问一下三号，接着刚才李丁老师的问题问哈，如果飞机上发生有人打架了，这个时候作为航空安全员你应该怎么办？
9: 首先是要请乘务员来协助，因为先让乘务员去处理，看能不能调解。而如果乘务员处理不了，那我就先第一步是带好我的执法记录仪，亮明我的身份，尽量把双方隔开，让他们不要再发生肢体的接触和冲突，然后再慢慢去处理。
10: 我想问二号，你做安全员之前是做什么的？
5: 我是一个退伍军人。
10: 怎么就把你选上了呢？
5: 退伍以后也是巧合吧，然后刚好我们在当地有这个面试，面试航空安全员。
10: 对体能有什么要求吗？
5: 像我当年参加面试的时候呢，男生的话是要跑3公里，然后呢100米，包括单双杠。
10: 有女生做安全员的吗？
5: 也有，但是比较少。
11: 一号先生，我想请问一下，航空安全员通常是坐的第几排呢？
4: 我们会根据这个执勤派遣等级，然后所执行的航线特点，然后来决定坐在哪个位置。哦，
0: 没有固定的位置。
4: 对，没有固定的位置。
8: 那我接着问一下一号，您在参加这个工作之前肯定会考试吧？
4: 啊，对。
8: 那体能测试都检测哪些项目？
4: 首先有1.5公里的跑步，百米，仰卧起坐，当时我考的面的时候是仰卧起坐，然后俯卧撑，然后还有一些格斗技能的考核。
8: 那这学过吗？还是
4: 我在进入公司之前是一名拳击运动员。哦，
8: 啊，航空安全员女性多吗？
4: 我们公司500多名男性航空安全员，只有10名女孩。
0: 那借这个话题，我想问一下，女性作为航空安全员和男性比较起来，它有什么独特的优势？
4: 比如说，有2名旅客发生冲突了，然后情绪比较激动，可能由我们女子安全员出面来进行劝阻，更容易让人接受。
0: 啊，一个女孩一劝，哎，服软了。
4: 对，然后在需要观察或者沟通的时候呢，可能我们更容易让人放松警惕，减少这个冲突。对对对，嗯，在这个矛盾跟冲突升级之前，提前可以将这个危机化解了。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优势。
8: 接着问一下三号吧，视频里只看见了执法记录仪，那我想问问其他工作中所需要用到的装备还有哪些？
9: 根据航线和勤务派遣等级不同，它其实器械也不太一样，但是好多我不方便说。
8: 那你跟我说那个装备平时在哪儿？因为我在飞机上，
9: 有的是要器械上身，有的是在器械包里，然后放到飞机上，但位置在哪儿我不能告诉你。
0: 拉拉，
10: 如果飞机关门了，有个人非要下飞机，你们仨人怎么办呢？一号，
4: 首先我们会找到乘务员来劝阻，如果他非要下去，会询问你是有什么事情要下飞机。如果他确实是离开飞机了，然后这时候安全员会对他这个座椅周围，包括他的行李架，然后进行一个安保检查，看他有没有遗落的物品，这也是确保一个航空安全。
0: 二号呢？
5: 这种情况的话，首先我们肯定是要先上报机长，然后呢，通过乘务组去跟他沟通一下，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如果是真的很紧急的话，那就终止他的行程，啊，终止行程以后，我们还要进行一个清仓的这么一个动作。
0: 三号，
9: 对，涉及到一个专业名词就叫终止行程。如果旅客终止行程的话，首先乘务员出面问一下原因，看能不能解决他的需求，他为什么要下飞机？一定要下去吗？如果一定要下去，那就涉及到二次开门事件，那就要彻底的清仓，就所有旅客全都下去，再重新登机，再进行二次检查。哦，
7: 我问一下一号，那您处理的这些突发情况当中，就最奇葩的是什么？
4: 所以你要说最奇葩的，其实在平时执行航班过程中呢，其实很少见。大部分啊，就是常见的就是抢占座位行李架、打架斗、寻衅滋事、吸烟什么的。你要说奇葩的话，其实很少。
7: 那二号有没有？
5: 我飞了这么多年啊，遇到过最奇葩的就是，有旅客在洗手间里面抽电子烟，啊，然后触发了那个烟雾警报。
7: 那三号呢？
9: 我没有遇到过特别奇葩的事，我说一件特别难忘的事吧，就是我遇到过机上急救，然后当时是减员飞行，就4个乘务员都是女孩子，力量不够大，因为我们要做这个 CPR， 就是心肺复苏，他们没劲儿了，然后我接替，把人救回来了。哇！
1: 请问二号，我也想说问一下，就是您遇到的，你觉得是完成的比较好的一次这种任务是？
5: 我认为每一次航班我们安全落地的都是一个最圆满的一个任务。
0: 好，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我们4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准备给出答案。
10: 一般的安全，我从我坐火车什么的，我感觉安全员都是男的。
1: 你觉得二号不像对吧？不是二号。
7: 我这三号像春姐，三号笑得惨啊。
8: 一号，我能看看您头发吗？
0: 我先来问一下何音老师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几号是？
12: 三号。
0: 问问卢警官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田姥姥，你们认为是几号？
13: 三号啊。
0: 李丁的观众几号？
14: 二号。
2: 李丁，哎，选择二号不用这么歇斯底里。
10: 我也想选二号，一看你选的我不敢选。
0: 究竟是几号？来， 接下来有请探侦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7: 诸位，

0: 那我就先走一步。哎，
1: 你选十二号。
0: 来，
2: 他们全喊三号，其实我想二号。
1: 咱们都说说理由哈，李丁为什么选一号？
0: 百分百一号。
1: 为什么？
0: 首先，三号姐姐笑得太漂亮了，肯定是个空姐。我不是说一号姐笑得不好看，一号姐一笑我就特别想听话。二号很了解飞机上的事情，不是机长二号先生就是一号女士的老公。
1: 姥姥为什么选三号？
2: 我是想选二号，但是我的团队的力量是三号，头一把别得罪我的团队。
1: 何老师，
3: 其实在我的认知里面，我是觉得这个航空安全员应该是男士，但是呢今天通过三位的跟我们这个普及，我也知道也有我们女性也可以做安全员。我觉得一号呢，一个是我们团队共同选出来的，但再有呢，我觉得专业度超强，讲得非常好，所以我们选一号了。
4: 好，因为我也是考虑到哈，既然能来到我们越来越勇，肯定是自己和工作本身都非常有特色，那一定是首先从两位女安全员当中去选择一位。那我又通过说三号的头型啊，包括他站姿啊，包括他大家现在都看他一直在后边跨立，应该是接受过专业的训练啊。
1: 好，大家都说了自己选择的理由，但是场上的三位谁的真实身份是航空安全员，接下来我们即将揭晓，请准备。
0: 我是机，大灰机。降落了。
2: 哎呀，还真下飞机了啊。
1: 飞机停下了。哦，舱门打开了。会是谁呢？
3: 我们赢了，我们赢了。
0: 一号。
5: 女士们、先生们、亲爱的旅客朋友们，欢迎您选乘越战越勇航班。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不是安全员。
6: 你看，
5: 那么本次航班真正的安全员是一号。
7: 等一会儿，
1: 等我李丁，一号还没说呢。
0: 哦，一号没说，
1: 万一说我也是假的。
8: 大家好，我是本次的航班安全员，我是真的。
1: 来吧，那咱们就有请真正的航空安全员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哈。
8: 大家好，我是火凤凰女子班组组长齐心。
1: 这个火凤凰有多少成员呢？
8: 目前为止有十名女孩。
1: 她们也都是学拳击的吗？
8: 我们这十名女孩呢是由部队退伍军人，然后有像我这种练过格斗项目、拳击或者跆拳道，拿过优异成绩的退役运动员，还有警校毕业学生，还有学过安保专业的毕业的学生组成的。
1: 那齐心之前学拳击学了多长时间？
8: 我是从2004年开始从事拳击项目的训练，到目前为止呢，练了十年。
1: 啊，练了十年。
8: 对，是练了十年以后，正好大学毕业，进入到航空公司。
1: 练是业余的练，还是当时也想走这个职业路线？
8: 我是一名省队的专业拳击运动员。哇，
1: 那应该打过很多比赛哈。
8: 对。
1: 最好的成绩是？
8: 我拿过省冠军，然后全国锦标赛第五名，是国家一级运动员。哦。
1: 那你觉得走上了这个航空的岗位当中，这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吗？
8: 当然了，这么对比来说吧，拳击运动员期间呢，我所获得的荣誉包括训练都是为了个人，但是成为一名女子航空安全员以后呢，我觉得是我的工作职责跟之前训练比更得到了升华，因为航空安全这个职业是守护公共安全，保护好身边旅客的平安与安全
1: 啊，所以肩上的责任更重
8: 了。对，
1: 那刚才其实有一个问题，我们在了解你们身份的时候也问过哈，

0: 就是你这个担任这个航空安全员这么多年、嗯、有没有印象比较深的事儿？
1: 那我就讲一个最难忘的一个工作经历吧。那是在执行一次境外包机然后是押解犯罪嫌疑人遣返回国的一个航班上，当时我在给一名女性嫌疑人进行安全检查时呢，就发现她的神情特别紧张。当时我会就是看到啊，关注到这个女性犯罪嫌疑，她这个眼神多次瞟向胸前，然后凭借这个多年的执勤经验呢以及职业敏感度，我就立即向上面领导申请，就提出对这名女性嫌疑人进行一个手动的搜身，最后在她这个内衣里面找到一个藏匿的纸条，然后这个后续交给公安机关呢，也是为他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也是一个重要的证据。我觉得可以说这是一个最难忘的工作经历，因为它体现出了我们女子航空安全员的不可或缺性。
0: 没错，我觉得无论是什么岗位都能够发光发热，从当年的拳击的赛场到今天航空的安全都有你们的身影，而且最重要的就是在航空安全员这个角色当中，我们也打破了过去的偏见。
1: 对，
0: 如此重要的岗位怎么能没有我们新时代的中国女性的身影呢？向您致敬，向您的同事致敬。
1: 谢谢，谢谢大家。
0: 这样给闺蜜们带一份礼物哈，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谢。
0: 第一轮过后，来看看成绩的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和音战队和李丁战队。
2: 别着急，别着急，
0: 看谁能够笑到最后哈。接下来再接再厉，第二关的分值有所变化，我们由500分提高到1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哇哦，来，有请三组搭档。好，请大家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4: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5: 大家好，我们会演奏二胡。
0: 会演奏二胡的搭档，二胡是我们中国民乐最具代表性的乐器。来，请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信息。
6: 独奏考验的是个人技术，搭档表演更考验分毫不差的协同与心有灵犀的默契。有这样一组二胡搭档，他们将血缘化为弦上和鸣，网友评价他们演奏是国家队级的享受，更惊叹于他们之间心有灵犀的配合。请问三组搭档中哪一组真的会演奏二胡？
0: 我们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刚才听秋宝说你们每一个组合之间都有血缘关系是吗？那能从一号开始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二位都是什么关系？
0: 还用介绍吗？看不出来吗？一看很明显姐弟组合呀。
8: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儿子。
9: 我们是双胞胎姐妹。
10: 我是妈妈，这是我的女儿。
0: 母女母子姐妹，
11: 这都像有不会的吗你们？
0: 你们有没有自己坦白的？
6: 姥姥，咱们问题问得这么直接吗？
11: 那我问问一号，你怎么想起来拉二胡了呢？
8: 因为我是这个专业。
11: 那儿子呢？
3: 我也是这个专业。
11: 你在什么单位上班？
3: 我在我们湖北的豫剧团上班。
11: 你妈妈呢？
8: 我退休了，原来也是豫剧团的。
11: 哦，你拉的二胡曲最有名的曲子是什么？
8: 那就是赛马嘛，良宵呀，然后二泉映月呀。
11: 那二号，他们说的这几个曲子你们俩人都会拉吗？
10: 会。
12: 那你再重复一遍。
10: 赛马呀，良宵呀，二泉映月呀，轻松啊。
11: 那三号呢？小姑娘会吗？
13: 会。
11: 你几岁了？
13: 9岁。
11: 学了几年了？
13: 1年多。
11: 难不难呀二胡？
13: 二胡还好吧，因为我小时候经常听爷爷拉，所以我就稍微有点基础，而且小时候还学过钢琴之类的。哦，
14: 请问一号，你们母子就是合作的最好的曲目是什么？
3: 我们合作的最好的应该是铁血丹心。我可以跟我妈妈用不同的声部，妈妈演奏低声部，我演奏的是高声部，我们两个就是形成一种反差，这是一个和弦的合奏。
14: 妈妈是你的老师吗？
3: 对。
7: 三号小朋友，你的二胡是谁教你的？

0: 爷爷。
1: 妈妈的二胡是谁教的？
0: 就是爷爷先教我，然后妈妈陪我练，然后他是后入门，然后听我练，他就跟着一起学了。
2: 他得管你叫师姐。哦。
3: 我问一下三号组合，我尤其先问一下小朋友吧，那你的那把二胡音域是多少啊？
0: 这个我还不太知道。
3: 没关系。二号组合，你们的音域是多少？
4: 八。
3: 回答的倒很快啊。
5: 对不对咱别管。
3: 我不知道。
5: 咱快。那你要问问一号吗？同样的问题。
6: 常用的音域是四个八度。
5: 不常用的呢？
6: 不常用的五个，最多五个。
7: 请问三号小朋友，你学这个换把了吗？
0: 学了。
7: 那换把下去音域有多少？几个八度了？
0: 换把下去我现在是三个左右。
7: 三个八度，你已经换到那么下去了？啊、
5: 哦，这么说何老师懂啊？
7: 懂一点，我学过二胡，小的时候。
5: 那您既然学过，你大概就应该会能一眼看出来啊，就长期演奏二胡的人，他一定会身体有些特征，他会有一些习惯，对吧？哦，
3: 我有一个好问题。
5: 好，问几号？
3: 问一号组合，你们那二胡，那皮是拿什么皮蒙的？
6: 这个皮是拿蟒皮蒙的。
3: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我问三号，二胡那个弦儿，那绳儿，就那丝儿，是拿什么东西做的？
0: 这个。
3: 对。
0: 这个毛是拿马尾做的，然后弓，这个弓子是拿竹子做的。
1: 嗯。二号双胞胎哈，你俩是谁先学的？
8: 我们一起学的。
1: 共同都有这个爱好吗？
8: 那倒不是，小时候是被妈妈逼的。然后一开始是比较排斥的，然后呢，后来学着学着，兴趣越来就越大了。然后自己也是那一对双胞胎女儿，也教着他们一起学。
1: 二胡分几种不同的类型啊？
8: 分四五种吧。
1: 都是什么呀？
8: 这个，
9: 有请一下三号指挥。
8: 你这个是理论知识，可能有点忘记了。
1: 哦，好。
7: 那请问二号，你们觉得那个二胡最难学的是什么？还最难？音准最难的那几个音是哪几个音？
8: 就是偏高的都有一点难。
7: 不是，是哆来咪发嗦拉西哆，这几个音哪几个是不太容易拉准的？西哆。
3: 现在啊，咱们就猛攻二号。
10: 既然你们猛攻二号，这样我们就把二号扩大一下。接下来我们请上二线锁。哎，他们说自己是二胡的搭档，但其实这个搭档组合远远不止两个人。哦。
5: 你以为二号是双胞胎吗？
3: 二号四胞胎。
10: 接下来我要说，目前在场上站的一号团队、二号团队和三号团队，你们猜一下，他们谁是整个团队都会拉二胡的？
5: 所以现在要求就升级了，不仅是两两会，比如这至少三个、这四个、那个三个，这都得会。哎呀，
11: 这太难猜了。
10: 首先有请新上来的几位介绍一下。
5: 不用介绍，我们先来猜她的身份。一号这个姑娘一看笑得那么幸福甜蜜，儿媳妇。
12: 不对啊，不对，她是我的外甥女儿。
5: 哦，外甥女儿啊。
12: 对，我们一家都会拉二胡，
5: 也会二胡，对吧？
10: 杨帆，请继续往下猜。
5: 你们俩是双胞胎，对不对？
0: 对。
5: 那你们俩管她叫妈妈，对不对？
0: 对。
5: 那管她叫老姨，对不对？
0: 对。
5: 好，这个不用问了，爷爷，对不对？就是刚才你说你是跟爷爷学的二胡，对吗？
0: 对。
7: 那爷爷，你们都现在练什么曲目了？你们三位？
13: 我们现在练的曲目叫赛马。
7: 小孙女儿可以练这拉这么深的曲目了？
13: 可以拉了，可以拉了。
7: 那再问一下一号那个小姑娘，你咪发和西哆你觉得难吗？
4: 还好，都不难啊。
7: 两个半音不难？
4: 不难。
5: 好，那我们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哪一组才是真正会拉二胡的组合？
14: 几号？
15: 一号的拿二胡的是最像，其他都是。
11: 对呀、啊，一号也可能，但是这爷儿仨这个也可能。
3: 三号，我觉得三号。
5: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探针达人现场投票，三、二、一，请按键。
3: 姥姥、哎、别跟着我选。
7: 那我听你们的吧，三。
11: 听团队的吧。
5: 我听团队后面喊的可都是一号。

0: 喊三号的，有喊一号的，我偏向于一号。
1: 卢警官为什么选一号？
2: 就是通过刚才的问答环节，至少一号，妈妈也好，哥哥也好，妹妹也好，问问题他们能流利，而且比较专业，相对于二号来说比较专业的回答出来。
1: 何老师很纠结选的三号。
3: 对，很纠结。其实专业度我觉得一号团队最像，但是就是最后这个小侄女上来就是

0: 但是最终的答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见证结果。三组准备好了吗？请揭晓身份。
1: 还真会，何老师。确实练过赛马，
2: 现在就是看他妈也会不会。他会，我们不会。哎呀，完了！
0: 所以他求助了这小女孩。 二号，我看往下拿弓都费劲呢。
3: 我们不会。哎呀，一号。

0: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组合。欢迎三位，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我是王爱红，这个是我的儿子，这是我的外甥女。
0: 这个王老师呢是一级演奏员，
1: 对。
0: 然后儿子是湖北省豫剧团的一名演奏员，
2: 对。
0: 外甥女是喜欢拉二胡的
3: 大学生，
0: 大学生啊。那应该是你学习二胡时间最短了哈，
3: 从小就耳濡目染了，对，也有个十来年了。
2: 我十来年了，
0: 觉得这个一家人啊，他们的表现就是非常有自己的特色，而且经常会一起演出，
1: 是
0: 吧？
1: 是。
0: 据说曾经有一次表演啊，外国朋友非常的惊叹。
4: 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受邀参加了中法建交60周年的一个文化交流活动，然后那次也是非常的激动。就是小时候有一个，我们有一个梦想，有一句话就是，你能演奏多好，有本事你拉到国外去。
1: 然后那次法国去，
4: 那次我们就收到了这个去法国演出的邀请函，当时我们就觉得像做梦一样。然后我们就代表我们中国的演奏员，代表我们中国的二胡这个乐器去到了法国，我们觉得非常的骄傲，非常自豪，觉得是一次非常有意义的文化输出。
0: 这个二胡作为我们中国民乐代表性的乐器，
1: 是的，
0: 我觉得它非常非常有自己的辨识度和特色。我觉得它是最会说话的乐器，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它可以非常准确地表达情绪。
1: 是的，
0: 比如说此刻现在李丁老师是什么样的心情，老师就直接可以替你来回答。啊，这确实哈、啊，他的实际心情比这个要再惨一点。那假如说我们要给李丁老师一点鼓励呢？我觉得真的就是二胡特别会说话。当然我还有一个期待，就是刚才我们在问的时候说一个合作的曲目，铁血丹心，哦，因为咱们电视观众好多人很喜欢，很经典的一首主题曲哈。

0: 听。希望我们二胡作为中国民族乐器的代表，未来可以在世界上会有更多人听到它的声音。
1: 对，
0: 好吧，非常感谢你们今天能够来到我们乐战乐勇的现场，有一份小礼物要送给你们一家人。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1: 好，
0: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回合过后的分数变化。现在取得领先的是卢瑶林战队1000分，紧随其后的是何音和李丁各500分。姥姥要加油了，接下来第三关的比拼，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出场。来，有请三位，欢迎三位，请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2: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3: 大家好，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会唱高音的保安，那唱多高算高音呢？有什么样的资料吗？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4: 他是一名普通的保安，却拥有一副好嗓子，熟练掌握高音演唱技巧，在业余时间通过演唱为身边人带去欢乐和力量。他让我们看见平凡的岗位也能闪耀出不平凡的光芒。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会唱高音的保安？
0: 有可能会是谁？四位可以开始提问了。
5: 三号肯定不是保安。
0: 为什么？
5: 他要自保了，现在只能
0: 只是站到一号二号面前，确实显得有点瘦弱。
6: 我们其实是景区的安保，所以我们会负责像接待迎宾或者礼仪之类的这种工作为多一些。哦，
7: 那一号您是在哪儿从事安保工作？
1: 我是在一个大学学校旁边的这个家属区，做夜班的保安。
0: 夜班几点到几点？
1: 7点到凌晨，7点，12个小时。
7: 二号是在哪儿？
2: 我是在小区附近的公园做保安。
7: 那我再问问一号，平时在什么时候唱歌？是上班啊，还是下班了之后在那个公园或者是其他地方唱歌？
1: 有的时候在值班室唱，晚上嘛，因为值夜班嘛。
7: 晚上就唱啊？
1: 对，专门挑晚上唱，因为我那儿不扰民，就是离的居民有点远，半夜没人嘛，然后很安静，自个儿能唱一唱，练练歌啥的。
0: 半夜一般都唱什么类型的歌曲啊？
1: 都是半夜，一般是就唱一些就是
6: 夜半歌声，
1: 夜半歌声呀，飘的，倩女幽魂呀什么的。
0: 那属于是给自己壮胆儿，
1: 对，一个人值班嘛，越唱越胆大。
8: 那一号选手，请问就你半夜这个唱歌都唱的高音，你怎么练呢？
1: 不需要专门练，你为什么半夜唱？就是因为高音别人听不见。
0: 用专业的那个音名来讲，你能唱到什么位置？哎呀，
1: 我这个我倒没有，因为我没学过专业，反正是，能唱多高唱多高，就比一般人高吧。
9: 那二号呢？二号你是什么时候唱啊？也夜里吗？
2: 我就是上班的时间，有的时候在那个保安亭里，如果人要少了，我就哼哼几句。要是等到下班的时候，我们哈尔滨是音乐之城，就公园里头就是什么乐器唱歌的都有，我就上跟前去跟着学学，或者是唱唱。
9: 多高的音呢？得
2: 像最炫民族风啊，还有那个站在草原望北京啊。
0: 哦，这些都算是高音歌曲吗？
2: 还有那个今夜无眠，最后人真是高的吧。
9: 那三号呢？三号你在哪儿唱啊？
6: 我们景区关门比较早，下午5点就闭园了，我晚上会去驻唱。
9: 你唱什么高音的歌啊？
6: 如果用音名来说的话，大家

0: 常说的嗨 C 问题不大。
1: 一般都唱谁的歌呢？
0: 信乐团呢、啊、张信哲呀，这些歌我都会。
2: 刚才您说的这些歌姥姥应该是一首都不知道。
0: 对，我看奶奶的表情应该也是。偶尔也唱一唱像李谷一老师这些作品也可以、哦、
3: 请问三号，那您是什么时候开始学唱歌的？没想到走专业的路线吗？
0: 其实第一次唱歌的话初中高中就开始，然后后来是一直到大学毕业之后才开始去认识到一些有唱歌的朋友，然后去跟着他们学，这样
3: 自学哈。
0: 对，
1: 姥姥还想问问谁？
4: 我问都不会问了。你们问吧，我已经乱套了。哎呀，太难了，今儿晚上的。
5: 我想问一下一号跟二号姐姐，就是在保安的工作当中有没有什么特别棘手的事情？
6: 有的时候比如说是值夜班，晚上偶尔会有就一半个人啊，就是说如果他要想进来，然后我就是让他登记嘛。比如我们小区有五个楼吧，他就是我去八号楼，我说那肯定没有八号楼，就知道他肯定是坏人，就让他走了。哦，
7: 我们那个就是说往这个公园进去时候有个那个小坡，但是有的那个年岁大的就推这个轮椅啥的，有的一个人就推不上去，我们就是帮忙推。
1: 所以很多这个老年朋友应该会和你们很熟哈。
7: 对，
1: 也会很感谢你们的服务。
7: 对，
5: 好的，谢谢。
1: 好，那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4: 二号想，我也觉得三号。
5: 三号肯定不是，
8: 咱要不一要不二，咱必选三，
9: 一点逻辑都没有。
4: 大家都举一下手。一号。
1: 好，接下来请四位投票决定我身边的三位隐藏者谁是真的会唱高音的保安。三二一，请按键。
4: 你选一号了。
5: 我选一号了。
4: 好吧，现在就是三号跟二号之间。
10: 哎，二号。
4: 那我也二号。
1: 姥姥感觉像是抄作业的呢。先来讲讲为什么选一号啊？
5: 我们觉得一号的音色好像能唱到高音，二号姐姐呢，我觉得应该是爱唱歌，但是可能高音的部分稍微费点劲。三号哥绝对不是保安，三号哥可能是景区的项目经理，或者是自己开小酒馆的，就是一看生活就是特别的那个有滋有味的那种感觉。
1: 卢警官为什么选二号？
8: 二号姐姐说是在哈尔滨的公园从事这个保安工作，那公园有很多除了跳广场舞以外，有很多这个唱歌的，对吧？有演奏乐器的，一帮这个爱好者聚到一起，他接触到这种人群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我认为结合工作和生活来说的话，二号大姐还是比较靠谱的。
11: 谢谢。
3: 我同感，我觉得无论是二号姐姐描述的这个时间啊、地点啊，还有就是这种情景的这种描述很真实啊，再加上我们团队一直是认为是二号姐姐，所以我们就选择了
1: 姥姥。
4: 我就看二号姐姐壮，可能能唱得上去高音。
2: 姥姥的发挥还是那么稳定，从体型上挑答案。
5: 我还有一个有力的证据。
1: 好，
5: 三号哥哥的这个裤脚没有塞到那个靴子里，
8: 那三号还扎腰带了呢。
5: 三号扎腰带是因为他没穿过这衣服，他新鲜。
6: 我们是扎不住吗？
5: 扎不上。然后一号二号姐姐呢，你看他那个就是裤子是扎到这个那个靴子里的，然后一号姐姐的那个裤子扎得更好更仔细，
7: 板着
5: 就板着。
1: 所以聊半天音乐谁没听懂？就看裤子和靴子。来，那究竟三位谁是真的？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4: 怎么黑了？
5: 哎，
2: 回答正确的只有一个人，就是李丁。
6: 我是会唱高音的保安，我是真的。他真没想到是他。

0: 这是我听过的最好听的小小鸟啊。
1: 先请一号姐姐自我介绍一下。
2: 我来自山西太原，我的名字叫周薇，是我们小区的一个保安。
1: 做这个安保工作多少年了？
2: 做了4年了。嗯，
1: 之前是做什么工作？
2: 之前以前开过饭店，啊、打过零工，啊、反正都是什么也干过。
1: 但是都是和音乐没有关系、啊。
2: 也有吧，婚庆好像也是，那是
1: 做过婚庆的歌手。
2: 对对对，去唱过歌，但是后来因为就是孩子小嘛，就在自家小区做保安会好一点。
1: 听说现在你唱得好，好像全小区都知道。
2: 全小区都知道，经常就是哎呀小周，或者是哎周姐，给我们大家唱一首吧。我说没问题，我就当他们面，有的时候就在门口，就我们小区门口唱一下，他们也喜欢听。
1: 你觉得唱歌给你带来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2: 我觉得唱歌是我生命当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只要我唱歌，我就觉得再烦的事或者再不开心的事，唱起歌来以后，我觉得心情都是特别舒畅的，而且就是什么都不如意的都能放下。
1: 我觉得这点真的很重要哈、啊，好像有了这个歌声的陪伴哈、啊，有时候在无形当中会给我们减轻很多的压力。
2: 对对对，
1: 你讲了，就比如说作为一个安保人员，然后值夜班，尤其又是一个女生哈、啊，这工作其实蛮辛苦的。
2: 对，
1: 但是有歌声陪伴，好像也不寂寞，也觉得还挺有意义。
2: 没错没错，我自从干了保安以后，我就觉得哎呀，能为我们小区的业主们哈，还是我自个儿的每天见到的邻居们，感觉给他们维护一份安全也挺好，我很骄傲，应该这么说。
1: 没错，握握手握握手哈，希望您越唱越开心。
2: 谢谢，
1: 再见。来吧，我们来看一下成绩。哎呦，哦，目前反超的是2500分的李丁战队。
0: 这么多数在后边，会不会忽然掉下来砸到我们呀、啊？这些数，
1: 别骄傲，别骄傲。姥姥这是没出手，
0: 姥姥肯定没出手呢。
3: 我把我那黑衣裳脱了，又露着红的了。刚才灵感不好，
1: 穿上得分战袍了已经。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故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到第四关了，咱们增加点挑战，咱们把分值再提高一些，提高到5000分。
3: 哎呦，都5000分了！
1: 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来，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
4: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5: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6: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
0: 第二个是舞龙队的什么？
1: 我们2号朋友是外国朋友，对不对？
5: 对啊。
1: 来中国几年？
5: 来中国已经2年了。
1: 2年能说舞龙队这三个字都不容易，可以再来一遍吗？
5: 大家好，我是舞龙队队员。哦，
1: 非常标准，100分。哎，有什么样的

0: 辅助的资料，咱们先请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舞龙是中国民间一项传统庆典活动，男女老少皆可参与，热闹喜庆。如今它已从街头巷尾走向世界舞台，成为融体育、艺术、文化于一体的现代竞技项目，承载着中华民族的精神气韵。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正的舞龙队队员？
0: 会是谁？咱们现场可以提问找线索。
2: 问一下一号啊，在这个整个舞龙过程当中，你负责龙的哪一个环节，或者是部位？
0: 你是对应哪个位置？
3: 龙珠。
0: 龙珠。
3: 对。哦，
0: 你是前面单独的是吗？
2: 就是跟龙分开那个。
3: 对。啊、哦，
4: 我问一下三号大哥，大哥是哪人啊？
5: 我是衡水人。
4: 那您舞的这是一条衡水龙吗？
5: 对，可以这么说。
4: 衡水龙跟别的龙的区别是啥呀？
5: 好看，大伙喜欢，往这儿一放，他就得有点气质，
4: 就得有点气质，
5: 是吧？哦，
2: 别说，你看三号大哥的衣服跟这龙还挺配的呢。
4: 二号兄弟，那您是哪儿的人呀？
6: 我是阿富汗人。哦，对，
4: 那您舞的龙是哪儿的龙啊？
6: 什么？
4: 快翻译一下。
7: Which part do you play in this dragon？
6: 我是龙头。
0: 龙头吗？
6: 对，龙头。
8: 我想问问三号老师，您多大年纪了？
5: 我79。
8: 79啊？
5: 对，
0: 不像。
8: 您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5: 从接触来说，7、8岁都接触这个龙了，70年了得说。哦，
8: 那累不累舞这龙？
5: 累是累，但是觉得特别高兴。
8: 那我再问问二号，二号你舞这个龙舞多长时间了？
6: 是1年多了。
4: 那怎么到这儿不用翻译了？
8: 你在哪儿舞龙啊？
6: 在我们的学校徐州工程学院。
8: 这舞龙有什么技巧吗？
6: 你要有体力。哦，
8: 那一号呢？你舞过这龙吗？
3: 舞过，我真正上手的话有5年差不多。
8: 一般舞龙不都是男同志吗？你女的也舞龙？
0: 他是前边龙珠，
3: 表演性质比较多。哦，
4: 我问一下咱们三号的啊、哦，那个大哥，我想请您点评一下一号和二号，为什么看着就不像会舞龙的？
5: 你，我怎么说？我你搞
4: 怎么样？
5: 再不能往下说，咱再往下说不够意思了。
9: 请问一号小妹妹，南方的这个龙和北方的有区别吗？
3: 有区别，南方的比较细腻灵动，北方的就比较大气。
9: 哦，请问你获过奖了吗？
3: 我获过民俗大奖，在大学的时候还获过全国大学生舞龙的冠军。
9: 请问二号选手，你为什么喜欢学这个舞龙呢？
6: 我喜欢中国文化，舞龙运动又是我们学校的特色，所以喜欢舞龙。
4: 那我问一下二号兄弟，那您能不能点评一下旁边的三号大哥，他为什么看起来就不像会舞龙的？
1: 你是问问题还是挑事儿？
6: 你可以在里面说。
4: 我
6: 对你的问题，
0: 他的意思就是三号舞龙为什么不如你好？
6: 可能是他，我觉得他很厉害。
4: 那我再问二号一个问题行吗？那个二号兄弟，那你的舞龙队的其他队员是中国人呀、啊，是外国人，还是各个国家的人都有啊？
6: 都是外国人。
0: 外国人舞中国龙。
8: 我想问问三号，就是你这一条龙里边应该有多少人呢？
5: 一般情况，你8、9个、10个、10多个，多的时候30多个也有。哦，不是死数，
8: 也不讲究单数双数是吧？
5: 一般情况都是双号。
8: 哦，我问问一号，你舞龙的时候得一条龙多少人呢？
3: 10个人，9个把，1个猪。哦
2: 哦，那一号在您舞龙过程当中，作为龙珠这个部位，您需要注意什么？
3: 我每次在走位的时候，我都要用余光去看大家的队形，看看有没有错的，然后我再琢磨下一步我要走哪儿。因为龙头是跟着我走的，我走得快他们走得快，我走得慢他们走得慢。
2: 龙珠和龙头的距离是多远？
3: 这么长大概。
2: 就这么长。

0: 啊，差不多。
1: 嗯，不打架，啊、
0: 因为那我要是学舞龙的话，适合不？
1: 适合您，建议您在中间部位。
0: 为什么？
1: 因为您膀子有力气，然后因为中间的部位，它长期要用背、腰、肩膀、胳膊，它都得要长时间架着，还要长时间起伏，这样子需要的这个力气就比较大。
0: 哦。
1: 嗯，
2: 请问三号，刚才一号说的这个对吗？
3: 不对，不对。你想他吧，得放在这个不重要的位置，跟着大伙走，他也不熟。放到中间这位置，两边吧，哎，有素手带着他。再说吧，有时候你踩不上鼓点，这个龙你舞不好。
4: 所以在你们团队，像卢瑶林根本都没有资格进，是吧？
3: 这，一般情况进不了，你家里学徒，家里当徒弟，
4: 忠言逆耳啊。
0: 对，
4: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自己的团队商量之后给出答案。
5: 二号不可能，三号是吧？你看他那服装跟那条龙是配套的。
6: 对，
0: 那你二号不像吗？那龙还有红色的地方呢。哎，一号这上面有龙珠吗？
1: 那个红色的最中间包着呢。嗯，
4: 来吧，接下来请按键。来解释一下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卢警官。
0: 因为我感觉一号跟我回答的那些问题吧，就比如说他上来就能说自己是一个龙珠的一个部位，然后在解释龙珠这个部位在舞龙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事的时候，我感觉他讲的又那么合乎情理。
4: 何老师，
2: 其实我觉得三号讲的非常专业，但是我觉得一个人到这个年龄有些经历阅历可能都懂这些知识，可是一号这个小姑娘我觉得是最后一个环节让我确定选她的。刚才警官问了一下这个龙珠在哪儿，她马上就能说在哪个位置，所以我就选择了一号。
4: 孙老师，
5: 我觉得老师傅那个衣服跟那个龙配套，另外老师傅说的那个耍那么多年的龙了，您可能是真的舞龙的。
7: 姥姥，这轮您不看劲儿了，又改看色儿了是吗？
4: 李丁，
8: 首先我确实觉得二号兄弟说他的队员都是外国人这件事情可能有一点不太可信，但是呢，我跟这个姥姥咱们审美上不太一样，我觉得红衣服配黄龙才好看。
4: 好，那台上的三位哪一位才是真正的舞龙队的队员？接下来请他们揭晓身份。
9: 五，阿呀，
10: 五，
9: 五，
11: 阿呀，
10: 五，
11: 阿呀，五，
8: 等一下，会不会只是站在那儿，然后一会儿他们就走了？
12: 二号是真的，
13: 哦，是真的。

我的龙尾巴好呢。

跑就得缠上。哦，这样。他得记住从哪两个中间跳。你看，每个人都差一个跳。

0: 衢州工程学院留学生舞龙队，欢迎各位，这都是二号的同学哈。
1: 对，
0: 跟观众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可以吗？
1: 啊，可以可以，我叫瓦雷尼，我来自白俄罗斯。啊，谢谢。
0: 来自白俄罗斯，你好。嗯，
2: 大家好，我叫潘阳，来自阿富汗。
3: 大家好，我叫华夫，来自巴基斯坦。
4: 大家好，我是三扎，我来自东帝汶。
5: 大家好，我叫沙姆斯，我来自孟加拉国。
6: 大家好，我叫兰德，我来自东帝汶。
7: 大家好，我叫曼天，我来自孟加拉国。
8: 大家好，我是阿里夫，我来自孟加拉国。
9: 大家好，我叫阿德南，来自巴基斯坦。
10: 大家好，我叫海德，我来自巴基斯坦。
0: 欢迎各位同学，由他们舞起这个中国龙啊，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哈，而且感觉表演的还真的是不错。因为刚才我们在提问的时候也在问舞龙最难的是哪一个，后来发现都挺难的，有一些动作哈。
6: 对，
0: 而且我觉得女生那个龙珠也不容易，我看那个跑过来的时候，有时候后面都容易打到你
1: 啊。对对，
0: 打头，对不对？
1: 对啊。
0: 练了多久？这么厉害，
1: 两年多了。
0: 你们为什么喜欢舞中国龙？
1: 因为我喜欢舞龙的热闹和团结，还有我喜欢运动。嗯，我看一次，这个舞龙很漂亮，所以我觉得我也想训练。
0: 但是唯一的问题就都是男生哦。
1: 对，
0: 没有女同学。
1: 对，
0: 你来讲讲吧，这个你的动作很难哦。
9: 还行，有点难，但是还行。
0: 你为什么喜欢？
9: 在我们国家没有这个，我看过了，在中国，那我喜欢这个东西。
0: 因为中国龙，你们不同国家的留学生都成为了朋友。
9: 是的，是的。
0: 虽然我们是一支留学生的舞龙队，但是听说同学们参加过很多的比赛，嗯，成绩还不错哈，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1: 比如江苏舞龙比赛和徐州市舞龙比赛都是特等奖。
0: 希望可以通过参加舞龙比赛，可以到中国更多的城市，
1: 对，
0: 拿更多的成绩，好不好？
1: 好，
0: 希望你们加油，好吧？
1: 啊，谢
0: 谢你们，
1: 谢谢。
0: 哎呀，哎呀，什么成绩？现在是什么变化？谁领先？
11: 快说说成绩。
0: 谁成想啊，四轮竞赛过后，目前取得领先的竟然是李丁战队，7500分。接下来就是我们本场的终极 PK 了，也是全场分值最高的最后一轮，我们的分值将提高到10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好，请自我介绍一下。
12: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13: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制作的。
14: 大家好，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我们制作的。哦，
0: 这边这是钩织作品啊，太厉害了啊。来，咱们先请球伴给我们介绍一下。
15: 有这样一位手艺人，他的工具仅是一枚钩针，材料不过一团团彩色毛线，可在他手中，柔软的毛线能化身微缩版三室一厅，也能钩织出圆明园、天坛、故宫、太和殿等著名地标。他用一双巧手和无尽创意，搭出了一个万物皆可钩织的奇妙世界。请问台上的钩织作品都是谁制作出来的？
0: 这个远看真的好厉害啊，像工艺品一样，有可能是他们当中谁完成的。来，现场可以开始提问。
11: 我就觉得中间那大哥够呛这么心灵手巧吧。大哥什么时候开始打的毛衣啊？
13: 基本上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哦，因为呢当时我上大学是念的建筑系，我当时有一个女朋友，我想送给她一件特别别致然后又独一无二的一个礼品，然后我就把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地点就制作成了这个布置作品。哦，送给了她。后来呢我们已经分手了，虽然分手了呢，这个
11: 又给他要回来了。

0: 对的，虽然这个礼品他回赠给了我，但是呢，这个变钩织的这个技能呢，我又完全的保留下来了。
1: 哦，请问一号选手，你在创作这个索菲亚大教堂的时候，是用的钩针还是织毛衣的针呢？
2: 钩针，不是棒针。
1: 你的创作的那个初衷是什么呢？
2: 其实一开始我是给女儿做一些小鞋子啊、帽子啊、玩具，然后等她慢慢长大呢，我心想我能不能做一些寓教娱乐的一些小东西，然后就开始勾一些大一点的建筑，然后会给她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然后后来等她上学了，她现在也基本上用不着我了，但是呢我感觉这个东西很上瘾，她有成就感，所以就一直坚持下来了。
3: 给孩子讲故事拿个照片多好啊。
2: 那可不一样，不光是要讲这个建筑背后的故事，我还是想就是潜移默化的去影响他，以他做事的后面的一些风格。
3: 那我想问一下，您的本职工作是
2: 会计，现在已经是全职手艺人了。
3: 那您这个作品就是卖呗？
2: 不卖，我只出售教程和材料包。因为我不想把自己变成一台机器。
3: 三号，这些作品是您呢，还是说这是您女儿啊？
4: 这是我女儿。
3: 谁制作的？
4: 这个是我们一起合作完成的。
3: 出于什么想法要一起制作这个？
4: 是这个样，就是最早的时候，我的母亲做一些比较实用的一些像包包啊、饰品的一些东西。后来呢，她就把我介绍了一位传承人，然后我就拜师。最开始的时候，因为她需要进行绘图打样，这个部分呢是由我女儿来完成。那我来进行钩织，钩织完了以后来小朋友负责定型。
5: 之前做什么工作？
4: 之前是做教育行业。
5: 您能伸出手看一下您手？
3: 女儿几岁了？
6: 十一。
1: 请问二号选手，这个创作的最难点在哪儿？
0: 它最难的其实是前期的这个采样和生成 3D 渲染。
1: 制作的时候呢，它那些材料搭建房子的时候呢，
0: 搭建的时候呢，我严格按照我的生成的这个钩织的这个指南步骤来一步一步的进行。
7: 那个问问三号，我发现都有建筑型的，这怎么勾出来的呢？
4: 首先我们得要去观察，不管是从网上还是实际生活中，我们先去看这个建筑的本身它的这个结构，那然后我女儿就会把它画出来，我们根据这个同等比例一步一步的把它制作完成。
7: 那问问一号，你勾这东西勾多少年了？
2: 小时候吧，小学就会了，然后做建筑的话是这两年才开始，两三年。
7: 那二号，
0: 我到现在也有20多年了，我从上大学的时候开始的。
5: 您身上这毛衣是您自己勾的吗？
0: 是的，但是这个毛衣呢，它不是用钩针织的，它是就是棒针来织的。
3: 二号大哥，我问一下啊，您用咱东北话是来说，一个大老爷们儿，天天在家拿个针儿勾点东西，身边朋友有没有说你的？
0: 有，他们觉得就是一个非常正能量的，因为我呢在业余时间从事这个钩织工作，我基本把短视频都戒了，然后呢就又给我起了个名叫喜之郎，就是那个喜欢钩织的少年郎。
5: 问问三号兄弟哈，您这个钩织这么多作品，这个建筑的刚才姥姥也很喜欢。桌上放的这些哪一个是最难的，用时最长的？
4: 这个应该是应县木塔。这个木塔呢，大家可以看到也差不多有6-7层，而且每一层基本上它的结构、围栏，包括它的针法、技艺，它都不一样。然后呢，它上面有很多个牌匾，这个里面的支撑呢也比较的难。
5: 用了多长时间？
4: 拆钩差不多有两个多月。
5: 在您的这个故事版本里，这些东西有可以卖可以买的吗？
4: 建筑类的我们是不进行售卖的，但是你像一些给孩子的或者说给
5: 冰箱是卖的是吧？
4: 对，
5: 沙发这是卖的。
4: 对，你看小朋友带的这些东西我们都可以进行售卖。
5: 这多少钱一个呀？
4: 10块钱。
5: 10块钱。二号的版本呢？
0: 我的这些作品呢是不进行商业售卖的，基本上主要是两种用途，一个是朋友之间的馈赠，是吧？第二个的话呢，要参与一些这个艺术品的一个展览。
5: 好，了解了。
8: 我最后还想问一下，从一号开始回答一下，这个线的材质是什么？
2: 桌子上这些

0: 绝大多数都是蕾丝线。
1: 二号哥哥，
2: 我的这些作品呢，基本上是按照我的这个勾八方案来做的，就是蕾丝线加0.8的针，还有少量的其他的线。
1: 三号先生，
3: 部分用的是蕾丝线，三股的这个长绒棉，那也有部分的是绒线，啊，还有一些是亚光线，也有一些是亚麻线。哦，
1: 好的，谢谢。
4: 那这个里面的关键是什么呢？又不变形，我想从一号给我们一个解答。
0: 可以在钩织的过程当中加一些定型丝，然后最后细节的话，我们可以用定型液去给它凹造型。
4: 请问二号呢？
2: 建筑的主体呢，其实是用金属丝，加亚克力板等等这些可以比较坚固的，形成结构件，然后在结构件的基础上呢，进行钩织它的主体，然后最后在盖帽上面呢，可能会用到这个定型液。
4: 请问第三号呢？
3: 根据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支撑，或者说不同的填充物，那里边有像2.5的雪肤板，也有3.0的特硬的纸板，那还有一些比较复杂呢，我可以去进行 3D 打印，也可以用一些 PVC 来进行支撑，那还有一些是2.5毫米的铝丝，那最后呢可以用定型液来进行刷涂，当然有的时候可能涂一遍不行，需要反复的涂2-3遍。
5: 好了，我们所有提问的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1: 那我们优先选，
6: 我选，先看他们怎么选。
4: 钩织和 3D 渲染没关系吧？
7: 不是，但是三号说的特详细是吧？
1: 我怎么觉得R特别有可能？
8: 我信你的。
5: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探针达人代表四个方阵做最后的选择。台上的三位，谁有可能是钩织技艺的达人？请投票。
1: 老了，看您能不能翻盘啊，老了。
5: 您本来想选几号？
7: 我谁都不知道。我已经晕了。
5: 姥姥是被身后亲友团鼓励的投的二号。何老师为什么投三号？
9: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回答的问题我觉得很清晰。
5: 李丁，
1: 同样的原因，就是觉得回答的时候他会回答得更细致。
5: 卢警官为什么和别人都不一样？
8: 我是从他们接触到这个钩织的过程去思考的。一号这个相对于说刚开始学这个钩织，给孩子织一些玩具，包括到后来做成了全职这种钩织，还在卖网课卖手艺，对吧？二号和三号相对于一号这个经历来说的话，听起来不是很合乎情理。
5: 好，大家都说出了自己的选择理由，但是台上真相只有一个，那我们就来看看台上三位谁是真的，请揭晓身份。
7: 都给的线哦，
8: 现场钩啊。
5: 那接下来舞台交给你们好不好？我们计时开始。
8: 好，我不看，你们看啊，你们看。
7: 估计都会。
4: 一号团动作挺溜的。
1: 三号闺女自己勾的。不会勾的可以笑场了。完了。我看见三号小朋友乐了。
5: 二号勾得很好。
1: 二号大哥打地基呢，
8: 建筑嘛得有地基啊。
5: 别说人家孩子也真会，孩子真会。
4: 爸不会，那个爸不会，只有孩子会。
5: 二号大哥，我看勾差不多了，我们给他展示一下好吗？3、2、1。
10: 大家好，我是假的。
7: 什么都没勾。哎呀，
11: 不管怎么说，现在先恭喜一下姥姥。哎，
7: 已经大零蛋了，踏实了。
5: 那我们看看父女俩的作品完成了没有，好不好？3、2、1。
12: 哎呀，
13: 大家好，我们是假的。
7: 哦，一号是真的。
5: 来吧，我们来看一下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一号可以织出什么样的物品。
8: 哪儿呢？哦，
0: 送你啦，杨帆。哦，

0: 这么短时间织出一个小船儿，哇，好漂亮，谢谢。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一号隐藏者。那二号三号都是什么身份呀？
1: 我是一号的老公。
0: 所以怪不得很多问题他回答得很专业。
2: 对，哎呀，
3: 太专业了，回答的。
4: 二号大哥，这台上就您一个外人是吗？
1: 对。
0: 再谢谢掌声，谢谢二号的配合，您请台下休息，
1: 谢谢。
0: 来吧，一家三口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哈。
5: 大家好，我叫法文静，来自美丽的泉城山东济南，我是济南市历城区沟边记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性传承人。哎，台上的这些作品都是我勾的。
0: 我们看，一切工艺品的来源源自于最早妈妈想给女儿是吧变成一些其实还很基础很简单的一些小玩具，这一本毛线勾成的这个一本书啊，
5: 翻，
0: 还可以打开，
5: 可以翻，翻页，
2: 哇，还能翻开，
0: 然后冰箱也能打开是吧？
5: 能打开，里面有饮料，
0: 牛奶，
5: 对，有西瓜，
0: 然后就越来越厉害了哈。这些东西请您来介绍一下，哪一个是最难的？
5: 圆明园大水法，没有前人的作品可以参考，完全是从零到一。他用了差不多3-4个月。
0: 你最满意的作品是哪一个？
5: 最满意，北京中轴线这一套。
0: 我发现你好多作品都是和建筑有关啊。
5: 首先，建筑本身就是人类智慧的结晶，它涉猎的范围太广了。你比如说，有艺术、美术，然后它背后还有承载着一些深厚的历史的一些故事。你比如说应县木塔，那就是全木结构的。世界三大奇塔之一，跟它齐名的另外两个是比萨斜塔和埃菲尔铁塔。然后我就给他给他讲力学呀，然后给他讲，两个铁球同时落地的那个实验，对吧？就物理了，所以很多不光是历史，物理、化学都能结合到里面。
0: 所以从最开始培养孩子的角度，自己涉足了这个领域哈，然后慢慢的是等于越学越深，而且我觉得可能对于法老师来讲，现在特别幸福的事情就是通过网络大家可以在一起交流。
5: 对，他们勾完之后然后拍照片发给我，就那种成就感完全大于我自己勾出来，而且他们会拿着作品去建筑本地去拍照片去打卡，就他们的自豪感已经跃出屏幕了，我能体会到。
0: 我觉得至少是你特别能够共情。
5: 对，是的，是的，
0: 就像你给女儿做的第一件礼物一样。
5: 对对对对，哇，
2: 哎呦，好羡慕，我也想成为他们其中的一员。
0: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爱的传递，而且你会发现看着孩子在慢慢的成长，我们在陪伴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自己也在成长。
5: 是的，是的，育人即是育己。
0: 最后送上一份我们的礼物，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普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一家人，下次再见。来吧，我们也来看一下今晚最终的冠军会是谁。今晚的冠军就是卢瑶林战队，11000分。不仅祝贺卢警官，也要祝贺身后的观众。有请我们的冠军领队带领着所有的队员登台，领取最终的大奖。
6: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7: 谢谢谢谢谢谢，
8: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弄？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哎，我们慢慢慢慢聊好不好？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到家了。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带
18: 上。
19: 收钱吧。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4: 祝贺卢警官方阵的所有观众，成为了今天的冠军观众、幸运观众，因为你们将会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卢警官，作为冠军领队，今天有什么样的感受？
5: 早起看球，想从头清爽在线，擎羊换新升级。72小时进线，头皮畅呼吸，无懈可击，无畏向前，追求用清扬，早晚清爽上头。男人我用清扬男士洗发水。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7: 能有现在绝地翻盘的机会，也离不开啊、李斌老师前期对我们队伍分差那么大的打压啊、所以通过这一场比赛呢，大家明白一个道理，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那么也希望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能像我和我的队员们一样，在生活的道路上越战越勇。
4: 好，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8: 问美团，都安排。
9: 吃粤菜，
10: 我要吃烧鹅。
11: 我要去按摩。
12: 去吃饭，找好停车的。
13: 去按摩，找环境好的。
14: 那就问美团吧。
15: 他都能帮忙。
8: 问美团，都安排。
16: 快点。
17: 爸爸。老师，谢谢。
0: 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8: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17: 这个怎么弄？
19: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19: 这样就好了。
20: 太感谢你了。
19: 应该的。
21: 好了，来，咱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
19: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22: 这么点事儿，麻烦你这么多。
19: 不麻烦，应该的。
23: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怎么样？
0: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一点
3: 吧。收钱吧，应该的。
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实实在在，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6: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8: 瞧瞧，多精神！
9: 你哪位？
10: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9: 哦，有意思。
10: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9: 有必要吗？
10: 日历。那麦克风？
9: 没必要吧。
11: 生下来的第十天给到两个家庭。
12: 他终会来到你的身边，终会成为姐妹。
13: 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我的生日也是110。
12: 老板见他都得叫姐，非常强大的女子啊。
14: 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
11: 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
15: 爸爸最后的。

0: 这一天和我说生日快乐。目前的儿子陪伴他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1: 妈妈辛苦了。
2: 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开门大吉。

0: 大家好，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武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小黎，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规则很简单，就是二扇门，每扇门背后是一首歌，猜对了拿走相应的家庭梦想基金。但是我们要提高一点难度，十二扇门的顺序稍微打乱一下，三二一，走着，三二一，停，就停在这个位置。好，十一号门，十号门，十二，好，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挑战即将开始，我已经迫不及待了，来掌声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我们平时总说想家了，平时在外游走，什么时候觉得累了辛苦了，又或者是有好消息了，都说是时候该回家了。今天来到我身边的八位家人们，又会带着怎样家和家人的故事讲给我们听呢？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他们。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大厂的，我叫海超。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林草工作者索优乐。
4: 大家好，我是来自重庆火锅店的店长刘菊。
5: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的笔记姥姥的外孙女周璇。
6: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鹿邑县玄武镇的乡村跑腿，我叫马高杰。
7: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阜阳的土味三国乡村导演鲍晓光。
8: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的社区民警邵楠。
9: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运动博主孟慧友。
1: 欢迎各位家人们的到来。看看幸运的转盘，首先会让谁出场？
2: 好，
1: 三、
10: 二、
1: 一。相信幸运就会落在自己头上，首先出场的是一号。
6: 恭喜，
1: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加油。
0: 欢迎，你好。
2: 小妮老师好。
0: 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北廊坊的，我叫海超。
0: 你的家庭梦想是什么？
2: 我想带着我的双胞胎姐姐出去旅过游。
0: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好不好？
2: 好嘞，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
2: 龙，因为我和我姐属龙的。
0: 龙，请准备。一号门，特别棒。一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香三宝啊，就像你们那边的对。你的歌，这是你的歌。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吉祥三宝。哇！
1: 确定，那我就开了。
2: 确定。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吉祥三宝。

0: 吉祥三宝，今天是吉祥俩宝。
1: 对，
2: 三宝这儿呢。
3: 这儿呢。
0: 俩宝来介绍一下自己。
1: 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来自中国铁路文工团的寇丹。
0: 欢迎寇丹。
4: 大家好，我叫任静彤，小名叫米粒儿。
1: 这是我的声乐的学生。
0: 哦，吓我一跳，我以为寇丹你孩子都这么大了。
1: 并没有。
0: 谢谢两位给我们带来的演唱《吉祥三宝》。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积累了第一笔1000元。你的名字叫海超，他双胞胎姐姐的名字叫
5: 张国新。
6: 张国新，
0: 你双胞胎姐姐叫张国新，你叫张海超。
5: 我叫海超。
0: 你叫张海超。
5: 我就姓海。
0: 哦，你们是一个随爸爸一个随妈妈。
5: 您猜错了，小妮老师。我是和我姐姐生下来第10天被亲生父母给出去了，给到2个家庭。姐姐的父亲姓张，我的养父姓海。
0: 你是被送到了哪里的家庭？
5: 我被送到廊坊的大厂县城，姐姐送到大厂县城周边的一个村。
0: 其实两家离得都不是特别远，
5: 开车的话20多分钟。
0: 哦，那很近了。是因为什么原因这两个孩子都被送出去了呢？
5: 其实亲生父母长着说也是无奈之举，
0: 不得已啊。
5: 对，
0: 那他们送出去的这两家，你的亲生父母都认识吗？
5: 不认识。
0: 都不认识。
5: 都不认识。
2: 那是咋找着了的呢？
0: 成长在完全不同的两个家庭，你们最后是怎么找到彼此的？
5: 我们同学和我说的，说那个海超说你们家门口那边超市有一个小孩长得跟你一样，你还要看看去。我就抱着特别好奇的心理，我就去看了。
0: 多大的时候？
5: 17岁。
0: 17岁的时候啊。
5: 对，完事儿我去了，第一次去没有看见他，远远的听见声音就给我给吓跑了。
0: 声音怎么了？
5: 因为声音巨像。后来也是我妈说带我买衣服去，我就诚心给我妈带到那儿。其实当时去想让我妈给我壮壮胆，还有就是想逞逞能，让我妈瞅着这一孩子长得跟我一样。当时去的时候这是真正看见他了。太像了，老听说像，没想到这么像，
2: 而且也很奇妙，十几年都没有见到过。对，
0: 他妈妈是知道的。
5: 对，
0: 所以你妈妈看到那个女孩的时候是什么反应？
5: 我妈就特别着急，我妈赶紧走赶紧走，就不让我那儿待着。
0: 差一点就露馅了，当时
5: 差一点露馅了，赶紧就给我拽走了。等第二天我就背着我妈去，我又去找她了，这回再跟她说话啊，我知道了，她叫张国新，真的就是血缘嘛。见面说完的话，我从12点半跟她待到5点半，一句重样的没有。哎呦，特别好，
0: 就像是认识了一个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5: 对对对，
0: 成为了好姐妹。
5: 对，
0: 还不知道是亲姐妹。
5: 对，不知道，
0: 一会儿再聊。
5: 可以，
0: 我们先来看看选择哪个生肖。
5: 选择猪，因为我妈妈属猪的。
0: 请准备7号门。
2: 其实也还行，其实还好了，也还好。
0: 7号门5000元，请按下门铃。

0: 好人没钱，亲爱的你呀、啊，
1: 确定吗？
0: 确定，
2: 他真厉害呀、啊！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亲爱的你呀、啊，回答正确。

0: 好好听。
1: 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歌手演员杨璐，很开心啊，又来到开门大吉。
1: 欢迎杨璐。刚才听完他讲他跟姐姐的故事，然后再听杨璐唱这首《亲爱的你》啊，仿佛好像这首歌就是在唱你和你亲爱的姐姐。
2: 我都差点哭了。
1: 谢谢杨璐，谢谢杨璐，
0: 谢谢。嗯。
1: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6000元。继续开门吧。鼠牛虎兔蛇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3: 听大家，牛气冲天。
1: 牛，请准备。这真是冲了天了，太牛了。没事，上场的第一位选手，他有权把一扇他不想开的门冰封起来。
3: 冰封吧，冰封吧，冰封吧。
1: 能犹豫一下吗？
3: 留给我的小伙伴。
1: 3万呢？3万呢？3万呢？
3: 我们不要。
1: 12号门，那就先进入待选位。接下来你自己选。
3: 我爸爸属兔，兔。
1: 兔，请准备。
4: 没准是也是个大数。
1: 8，5000。
3: 来，
1: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
1: 如果有一天，亲爱的人，不是不是，
0: 爱一个人也需要忍耐。
2: 你看，
0: 特别的人，特别的我姐姐，
3: 那个方大同特别的人，看到没有？
2: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特别的人回答正确。

0: 果然也是唱了你和你姐姐，
1: 全唱了，心坎里
0: 了。我们是对方特别的人，真好。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张树一。
0: 谢谢张树一给我们带来的这首特别的人。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1000元。哇，
1: 厉害！
0: 如果你没有去那个超市，也许这一辈子就错过了。
1: 对，
0: 后来你们真的成为了朋友，
1: 真的成为了特别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0: 结拜了吗？
1: 结拜了。嗯，特别草率，因为我每天都找他去，他们老板就说了，小姐俩别直呼大名了，要不认个干姐们儿，蔡丁和谁赢谁当姐姐，姐连赢两把。
0: 他真的当了姐姐。
1: 对，
0: 但现实中呢，
1: 现实生活中她也是姐姐。
2: 这就是命运会让一切去到她该去的地方。
0: 这个世界上很多事情说不明白哈，嗯，就这么奇妙，就这么玄妙。姐姐就是姐姐，
1: 对，
0: 她终会来到你的身边，你们终会成为姐妹，
3: 冥冥之中安排好的。
0: 谁先知道的你们两个人的身世如此的不同？
3: 我有点好奇。
1: 就是我第一次看见他以后，俩人拍大头贴去了，他把大头贴拿回家给他妈看见了。嗯，我姐他妈就说了，说你们俩人就是亲姐俩，
0: 没憋住。
1: 对，因为我姐他妈爱开玩笑，就说您骗谁呢呀，就把照片拿走了。我们俩在这个期间第八个月的时候，我忍不住，我带着他验血去了。
0: 咋不滴血验亲呢？
1: 验完血型，哎，我俩血型一样，那就有缘分吧，就没当回事儿。这回我们俩再相处一段时间，我姐姐问他妈了，她说妈，您老说我们是亲姐俩是真的吗？我姐她妈就把她是怎么抱来的呀，在哪儿抱来的，家里的还有什么人，还有就是那边的爸爸姓什么，就全都跟她说了。啊，然后这回我姐姐就相信了。
0: 你还记得她第一句话跟你说的是什么？
1: 她说，我妈说咱俩是亲姐俩，她就把这个经过怎么抱养的这点事儿她也跟我说了。完事儿，我就哭的。我姐说，你哭什么，有什么可哭的。
0: 她挺淡定的。
1: 对，她以为我就是不幸福。哦，其实不是，我这个都是开心的眼泪。
3: 能找到对方也很幸福。
0: 你们两个人在两个家庭，虽然你们俩是双胞胎姐妹，嗯，但是形成了不同的性格。
1: 那我比她要大大咧咧，但是我是这种，别看嘴上巴巴的，遇事眼泪花花的。哦，我爱哭，我是比我姐姐要感性。
0: 她理性一点。嗯，
1: 对，就是有什么事儿听她的来。
0: 哇，感觉好像看了一部电视剧啊。那后来他们如何相处，一会儿我们再聊。来吧，继续开门，选择哪个生肖？
1: 蛇。
0: 蛇，请准备。3号。行，请按响门铃，加油。

0: 相爱一家人，因为我们是一家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1: 今天这歌就是给你们家设的，是不是？
2: 对，
1: 确定吗？
0: 确定。
1: 一起期待
3: 开
0: 门
1: 门大吉，相亲相爱一家人，回答正确。

0: 相亲相爱一家人，你们现在也是一大家子了。
1: 对，
0: 听到他和姐姐的故事了哈。
1: 听了，
0: 我一下就想到聂诗了，他也有一个双胞胎的妹妹吧？
1: 是的。
0: 他跟你的情况又不太一样，他的爸爸妈妈分开以后各带了一个孩子。哦，那你们两个是多大的时候爸爸妈妈分开的？
1: 3岁的时候他们就分开了。
0: 经常见到吗？
1: 小时候不经常见到，可能就是逢年过节的时候。哦，对，才能够见面。
0: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上有另外一个你是件多么幸运的事情，好好珍惜吧。
1: 好，
0: 好嘞，谢谢四位，谢谢。好的，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2000元了。那你妈妈是什么反应？当你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
2: 我妈一直就拦着我。完事儿呢，我先和我爸爸说的。哦，我说爸，我跟您说点事儿，您也甭瞒着我了。我说我知道我不是您亲生的。我说但是生母没有养母亲，您记住了，生育之恩断之可报，养育之恩无以回报。我第一声喊的爸妈是您，这一辈子您就是我的爸妈。哎呦哎，我爸说哦，我说这回我能天天找张国新去了吧？我爸说能。
0: 你挺聪明的，先把爸爸这关给过了。
2: 对，我妈也就反而非常接受了，又多一个闺女，特别好。
0: 多好啊，多个闺女啊，
2: 特别好。
0: 对于她的爸爸妈妈来说，也是多了一个闺女。
2: 对，更好。
0: 那你们的亲生父母，你们去找了吗？
2: 没有，因为我的爸妈和我姐的爸妈非常不容易，把我们俩给养起来。我们俩在100天的时候都差点没有了，当时。我爸们说了，如果说我没了，我爸就跟着我一块走了，就给我送北京这边，陪了我一个月，一天没回来。完事儿，我爸爸就哎走廊呀，或者说那个楼道就看着我，要么就是趴枪头子上瞅我去，就反正老有那个以为我爸是坏人呢。哦，我爸说骂我什么都行，只要我能看见我。
0: 真是把你当亲亲亲闺女了。所以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去找亲生父母，是因为你们觉得养父母也和亲生父母是一样的，
2: 甚至更亲。亲生父母是你从他肚子里出来的，养父母我们是从他心里出来的。如果我要去了，我真的是伤了一个最疼最爱我的人的心，那就是小满胜万全，我和我姐姐能遇到了就是一个圆满的结局。
0: 最后还好是一个圆满的结局，求助还没有用，还可以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
2: 那就选择，哎呦，我就选择困难症上来了。
0: 虎，
2: 虎，龙虎斗，我斗一下他。
0: 虎，虎，请准备，我记得是个小数。3、2，合着1、2、3都被他选了，现在
3: 完了。
0: 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0: OK 稳了。
1: 很爱很爱你，
2: 确定吗？
1: 必须确定。哎
3: 呀，今天这歌都是给他准备的呀，
2: 太顺了，他这
3: 运气好，拦也拦不住。
2: 一起期待
4: 开门
5: 大吉。
4: 很爱很爱你，

0: 哇、哦，这首歌真的是勾起了很多回忆，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Hello， 大家好 ，Hello， 小宁哥好，我是王赛海娜。
0: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王赛海娜。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3000元。好，那我们就见一见姐姐好不好？
2: 姐姐在哪里？
3: 姐姐，
0: 姐姐你好。
4: Hello， 大家好，小宁老师好，我是姐姐，我叫张国新。哎呀，
0: 像的像的像的，俩衬衫都是一样的，
4: 一买一样，
5: 刘海都一样。
1: 对，
0: 分开了17、18年，在一起相认了也。
5: 相遇21年，几月几号我都记得。我们俩的遗憾，小时候没有在一块长起来，但是我们俩现在就是手拉着手一起往前走，把我们没在一起长起的时光全弥补回来。
0: 但你们将来孩子也可以在一起长大呀。
5: 我们俩孩子一边大，而且是同一个班，刚开学的时候分的是前后桌，从小学一直到中学。
0: 然后两个孩子是同一年出生的。
5: 对，差2.5个月。哇，
0: 这啥都跟说好了一样。坐月子的时候互相照顾呢还。
5: 我整个孕期我姐姐每天必到。哦。啊，风雨无阻。哎呦，
0: 太爱这妹妹了。
4: 超级爱。我一直跟妹妹说的话，我说你就是我的灵魂伴侣。
0: 就是世界上的另一个你。
5: 对，我们俩人您说吃喝呀，包括喜好全一样。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基因写的嘛。
0: 好好的，跟妹妹还有什么话说吗？
4: 加油，你是最棒的，我相信你啊、
5: 嗯、爱你，
0: 真幸福啊，一切都值得了。
5: 值得，
0: 继续前进，求助还没用呢。
5: 我把这牌给清了。
0: 行，可以。
1: 朋友们
5: 完了，说
0: 说说，请准备。
1: 全没了，朋友们。
0: 你清的这一排可不简单呐、啊，二现场又疯了。
1: 二现场先走了。二现场心情很不美丽。
0: 请按响门铃。

0: 唱。
1: 唱不出来了。
2: 这什么歌呀？
3: 2025年春晚歌曲。
1: 真没听出来。
4: 应该是一个带有民族的歌曲。
2: 别再说了，那边心已经碎了。
3: 是的。
0: 你直接用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和求助 AI 助手。
1: AI。
0: 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5: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1: 小吉，你跟我说一下这个歌手的名字叫什么？歌名有几个字儿？每个字儿代表的含义是什么？
5: 这首歌的原唱是小娟山谷里的居民，歌名是三个字哦。每个字的含义我可不能直接说了，要不然你问问小尼哥，问问小尼哥。
1: 当然我问的呀。
0: 你可真会甩锅呀！你问我，我也不能说。
1: 小吉，这首歌是我们每个人都想渴望拥有的吗？
5: 当然啦，这首歌描摹的就是每个人心里都向往的那种安稳温柔的归宿，不用被外界喧嚣打扰，平平淡淡就很美好哦。
0: 安稳的归宿，不被外界打扰，你能想到什么？
1: 家。
2: 哇，出来了。
4: Yes。
0: 歌名叫什么？
1: 家里面。
0: 家里面，歌名叫家里面。确定吗？
1: 家乡。
0: 家乡
6: 三个字。
1: 家乡好啊。
0: 家乡好，

0: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
2: 吉。
3: 啊，我觉得有点懒，真的有点懒，
4: 家都想到的，
3: 太可惜了。
0: 这首歌究竟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一舟。
1: 大家好，小妮哥好。
0: 这首歌的名字叫
2: 《我的家》。哎
1: 呀，这首歌从歌词到歌名都特别简单，但确实很难猜。
3: 太难了，这首歌真的太难了。
0: 好，谢谢许一舟，谢谢。好吧，非常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6000全部清零了，钱没了。
2: 没事，我们俩加上骑电动车玩去。
4: 骑电动车我去玩去。
2: 对，压马路。
0: 最重要的不是去哪里，不是怎么去，不是干什么，是你们俩在一起，
2: 对
0: 不对？
2: 对。
0: 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好嘞。
0: 未来有什么计划吗？跟姐姐
2: 想过一起创业，好好的挣钱。第一任务，孝顺我们的养父母，
0: 这个最重要。
2: 对，
0: 好吧，谢谢，谢谢海涛，加油。
2: 谢谢。
0: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5: 生活的无奈会让短短20分钟的车程从咫尺变天涯，生命的奇迹，家人之间的那个羁绊，就算是命运的洪流，也天涯不过是咫尺。来吧，接下来命运会让谁来到我们身边？

0: 哥你好，
1: 欢迎索优乐。哎，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0: 大家好，我是来自呼伦贝尔的一名林业工作者。
1: 好像2025年总台春晚上有你表演的节目，是
0: 吗？是的，是的。他呵护的一块小地方啊，到处都是青草，全部是绿的。
1: 好扎心呐、啊！
0: 我在后面很着急呀、啊。
1: 我跟你说，你现在扎的是两个人的心，他很伤心，你也很伤心，两个人都挺伤心的。没关系，还有机会，好不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0: 给我的母亲带一份礼物回去。
1: 祝你梦想成真，加油！选择哪个生肖？反正这边已经被他全开完了，还有个12。马、羊、猴、鸡、狗，选哪个？
0: 狗，
1: 狗，狗，请准备。狗是6号门，3000元，加油！
0: 好，
1: 请按响门铃。

0: 没问题。
1: 幸福的歌声传遍四方。
0: 你不是林草工作者吗？
2: 爱好
0: 天天对着茫茫草原上放声一唱，就这么练出来的。歌名叫做啥呀？
2: 天路，天路。
0: 一起期待，开
2: 门
0: 大吉。天路，回答正确。

0: 欢迎王炳。王炳，跟大家说一说你来自哪里。
1: 我来自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是一名羌族歌手。
0: 所以我觉得你们俩之间应该有很多共同点，一个来自西南，一个来自北方，
2: 北方
0: 对吧，也都喜欢民歌。
1: 我最近学了一首
0: 什么
1: 海流马，
0: 今年春晚上的那首歌。

0: 听，好听，好听，好听。
1: 我觉得如果你在呼伦贝尔草原唱响这首《海流马》，我相信那种意境一定是更辽阔的，更动人的。谢谢王炳，太棒了，感谢你的演唱，谢谢谢谢谢谢，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都说他是一个根正苗红的林草工作者，是因为他们家三代人都是做林草工作
2: 的，是的，
1: 从你的爷爷开始是吧，然后再到你的妈妈，然后再到林草工作，其实这几十年发展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
3: 是的，是的。
1: 爷爷那代应该比较粗放。
3: 对，基本就是看天吃饭，护林防火啊。我们现在就是更多的是科学化管理，运用各种的遥感技术啊等一系列手段去监测我们的草原。
1: 向所有的林草工作者致敬，你们辛苦了。好，继续前进吗？
3: 当然，前进，肯定。
1: 辅助还没有用呢。
3: 是的。
1: 马羊猴鸡，12，
3: 猴吧。
1: 猴，请准备。9号，5000。
3: 我相信，
1: 反正能让你选的门已经不多了。
3: 也是，
1: 留下来的都是些大树。
3: 我相信我，
1: 你得谢谢他，把便宜。
3: 我的家，
1: 别气他了。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完了，听出来没？
1: 没听出来。
0: 雷哥，我们听得出来，一点都没听出来。
2: 这猜不出来，
1: 这个有点难。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哒。不是，我可能得需要一些。
4: 这就求助了。嗯，没猜出来，
3: 真这个旋律真的是。
4: 那直接求助吧，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求助。
1: 原因重现吧。
4: 原因重现，请听原因。

0: 回家，这歌叫回家。
1: 刘德华的歌，
2: 能想到吗？
1: 就只能听出来个刘德华了。
2: 没听过这首歌是吧？
1: 对，确实。
2: 如果你没听过这首歌，那大概率是猜不出来了。所以你能给我答案吗？
1: 猜一个吧，跟家有关，刘德华家回回家。
2: 你的答案是
1: 故乡的家，
2: 确定吗？
1: 猜一个吧，
0: 回家。
2: 一起期待，开门。
1: 大吉。
2: 太可惜了，他刚说了一个回家，其实已经对了一半了，但回家怎么了？请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哈喽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歌名叫啥呀？
2: 回家的感觉太好吗？
0: 回家的感觉太好。他真没听过这歌，我以为他是曲库，但曲库里没有刘德华的歌。
2: 少。
1: 回家真好，
2: 回家真好，
0: 太可惜了。谢谢许鹤斌。
1: 谢谢。
0: 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8000元，很遗憾，全部清零。为你送上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有许愿的吗？觉得自己做好准备了？
4: 七号
5: 五，
3: 可以啊，来了。
6: 思考中队长，
7: 3、2、1，
6: 五，
7: 七号，
6: 好紧张。
3: 即将来到我们身边的是
7: 4号。
3: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
8: 耿军老师好，大家好。
0: 咱们是见过吧？
8: 对。
0: 我曾经正在化妆间里面聊着天化着妆，突然警察破门而入，说你们好，我们是武汉市公安局的。我说你找谁？找谁？撒贝宁，撒贝宁。
3: 我就知道。
0: 我说他在这儿，然后就把他给抓出来了。然后您就对撒贝宁进行了一番审问。
9: 那我何跟他聊？
10: 特地跟俺送上家乡的美食，带的鸭脖子。
9: 别让他看见了。这还在，这那还能留得住？
0: 这还说什么呢？直接给我就行
8: 了。我今天也给您带了这个武汉的特产啊，我们武汉公安的文创小玩偶。哦，这个是肖味。哦，
0: 肖，啊，这是你们的吉祥物是不是？
8: 对，
0: 好可爱。他没有。
8: 没有。
0: 他没有，那就放心了。上一回是春晚彩排的时候，您是作为我们那位特邀嘉宾来春晚后台来采访。
8: 对，很荣幸能有机会来看这个春晚的彩排。
0: 欢迎您来到开门大吉。今天您的梦想是什么？
8: 今天我的梦想是为我们社区的这些独居老人更换一批家用小电器。
0: 好，祝你梦想成真。
8: 谢谢，
0: 加油。马羊鸡12。
11: 你的后面好难，好紧张。
8: 我选一个羊。
0: 为什么？
8: 因为我们家小孩龙凤胎是属羊的，让他们能给我带来一点好的运气。
0: 羊，请准备。羊是五号门，最简单的。
3: 你好
6: 呀，好。
2: 这五号里面下面是最小的了。
0: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的兄弟的歌，我得好好的想一想。
1: 这首歌
0: 就是旋律很熟悉。
1: 你现在脑海里要想一个你最想念的人，也许他会帮你猜出正确答案。最想念的人啊，
0: 我最想念的人应该是我的父亲，
2: 一生要强的爸爸。
1: 这首歌叫什么？你再唱一遍。
0: 就那个筷子兄弟的歌。
2: 对，
1: 叫做
0: 父亲。父亲，
2: 想起来了。
1: 哦，确定吗？
0: 确定。
1: 所以是他帮你打开这扇门的。
0: 对，
1: 一起期待开
0: 门
1: 门大吉。回答正确。哇，太神了，天哪，
0: 好奇妙呀。

0: 你们好，欢迎。
1: 那李哥好，大家好，我们是来自河南鹤壁的东河乐队。
0: 谢谢东河乐队给我们带来的这首歌，感谢你们的演唱，谢谢。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000元。开门大吉这个节目我主持了十几年了，总会有那么一些歌是留给那些特别的人。
2: 每个牌上面就有一段故事。
0: 恰好你的孩子属羊，
2: 对，
0: 你选了羊，就是这首你最怕听到的一首歌。

0: 也是你心中刻下最深印记的一首歌。
1: 对，
0: 就是这首《父亲》。
1: 是的，我的父亲也是一名警察。
0: 爸爸是在你20岁的时候因公牺牲。
1: 对，
0: 是知道你成为一名警察之后。
1: 爸爸是不知道。
0: 不知道的。
1: 对，因为很凑巧，我的生日也是110，刚好和
0: 人民警察节。
1: 人民警察节重合了。
0: 对。
1: 所以在爸爸最后的弥留之际的时候，然后他从元旦的那一天开始，他就会问今天是几号，今天是几号，他一直问到了这个10号那一天，他跟我说宝贝生日快乐，最后他就没有意识了。
0: 他一直在等这一天。
1: 对，就一直都在等这一天，然后跟我说生日快乐。
0: 这个日子对他来说有双重意义哈，一个是你的生日，一个是人民警察的节日，他一定要等到这一天才能不留遗憾地离开这个世界。
1: 对，
0: 所以那天你这个想法更坚定了，一定要成一名人民警察。
1: 对，今年就是清明节，然后去扫墓的时候，我就跟爸爸独处了一下，我说爸爸，你的女儿现在没有让你失望，我很乐意去服务我身边的居民，然后我今天也很有幸被邀参加我们中央电视台的这个春晚的彩排。
0: 你跟爸爸也说这事儿了是不是？
1: 对，我跟他说了就是我好的也会分享，然后我工作上的疑惑我也会跟爸爸吐槽，我相信他都能听得到，
0: 他都知道。
1: 对，
0: 他肯定很骄傲，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了不起的人民警察，受老百姓尊重的爱戴的人民警察。加油
1: 加油。
0: 好，继续开门。
1: 开门。
0: 选择哪个生肖？马、鸡、12。
1: 我觉得选马吧。
0: 马，请准备。马是几号？
1: 11号。天爷呀，
0: 没事没事，有求助。11号门是2万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请按响门铃。加油，轻松听，

0: 一点旋律都没有感觉，太难了，都好难了。是不是跟春晚有关的一首歌？这个歌好熟。今天春晚你是作为特邀观众，
1: 对，彩排，所以你比全国的观众更早看到了春晚的节目。你觉得是春晚今年春晚的歌？
2: 我感觉有点像春晚的，就是这首歌肯定是我特别熟悉，
1: 是吗？是今天春晚，今天春晚你对哪些歌手有印象？人间，这个是李健的《人间共鸣》，人间共鸣。哇！因为这个旋律，就我刚好去看这个彩排的时候。
0: 就哎，喜欢，记住了都，
3: 记住了。
4: 咱这春晚真不白看，2万块钱直接到手。
0: 叫什么歌名？
3: 人间共鸣。
0: 确定吗？
1: 确定。
0: 太厉害了！
5: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哇！
5: 哇，太牛了！
1: 哇，太牛了！

0: 谢谢你的演唱，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音乐剧演员歌手李晨曦。
0: 谢谢晨曦的演唱，
1: 谢谢。
0: 那要恭喜你，你的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
2: 23000元。哇，好厉害。
0: 在你心里，警察就是爸爸的形象，就是那个英勇无畏的坚定果敢的男人，所以你就特别想成为一名警察。
3: 对，父亲他之前都因为工作很繁忙，陪我的时间也很少，小孩嘛都想去公园玩。终于有一次他带我去公园去玩，但是那一天我的父亲看到了一个公交车失火了，他当时就上去救火，自己下来以后头发呀眉毛啊全部都是被火燎了。就是因为他去的比较快，那车的乘客是没有受伤的，
0: 都获救了啊。
3: 对，
0: 所以那一刻那个画面给你的触动是不是非常大？
3: 非常的大。我就觉得啊，自己的梦想就是想成为警察，去帮人民群众，最困难的时候你就应该挺身而出。
0: 小时候对爸爸特别不理解，就总是没时间陪他，但在那一刻全部释怀了，甚至自己也要像爸爸一样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
4: 长大以后就成了你。
3: 我现在服务的这个社区，也是我从小长到大的。
0: 他被称为是社区的女儿。
3: 是的，就在我们那个院里，可能有的就是看到我长大的，包括后来我们新进来的一些居民，家长里短的事儿都喜欢跟我分享，而且我也愿意去帮助大家，去服务大家。就是我的社区有一个奶奶，就是她患有阿尔兹海默症，家人都已经不认识了，但是每次我去上门的时候她可以认出我来。
0: 继续前进吗？
3: 继续前进，我觉得放弃就不是我的风格，是吧？
0: 那你就勇敢地向前走啦。七还是十二？
3: 顺着来呗，选鸡。
0: 鸡，请准备。10号门，10000元，答对了，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将会来到33000元，请按响门铃。

1: 没听出来，
2: 感觉是毛不易的歌。
3: 唱，
4: 确实有一点难度。
1: 你听过吗？
3: 我也没听过。
1: 小宁老师，
0: 哎，
1: 再麻烦您再帮我回忆回忆。
2: 你以为我听出来了吗？
3: 完了，
1: 我也不知道。
3: 我也没有听出来，
1: 没听出来，
3: 就
1: 求助，直接求助，
3: 那就求助吧。
1: 三种求助方式，原因重现，关。

0: 见字提醒，求助 AI。
1: 我觉得用 AI。哎，
0: 你问问题是你的强项啊！
2: 啊，对呀、啊，对呀、啊，审他呀！
0: 你可以问问题呀、
1: 啊，对呀、啊，我
0: 对吧？
1: 用呗。
0: 接下来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有请小吉。你好，
3: 你好，我是 AI 助理主持人小吉。关于这道题，你有什么想问我的？
2: 小吉，小吉，麻烦你告诉我这首歌是谁唱的？唱的关于什么内容？大概歌名有几个字？谢谢。
4: 这个就叫专业。
3: 这首歌原唱是名字长度为两个字的男歌手哦，是很治愈温暖的励志歌曲。歌名一共是七个字哦。
5: 七个字，
6: 七个字，
7: 七个字，
8: 七个字，
2: 七个字，励志的歌，能把歌名的反义词告诉我吗？嘿嘿。
3: 这个可不能直接说哦，我只能提示你，歌名整体对应的相反意思就是没有好的事情停在原地不动哦。
0: 没有好的事情，
6: 有好的是在路上。
5: 太难了，
9: 太难了，
5: 太难 了, 太难了。
6: 美好的事情，美好的生活，美好的岁月，
2: 花花，
6: 美好的啥？就是
9: 不会。
0: 你的答案是？
6: 美好的是在路上，
0: 到底对不对？一起期待开
6: 在前方，美好的事情在前方，
0: 门
6: 在路上，美好的事情在路上，
9: 不行呢，
6: 美好的在路上，美好的在路上，是吗？啊，不是
0: 啊。究竟这首歌叫什么？
6: 叫什么？
9: 叫什么？
0: 请揭晓正确答案。

0: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大家好，小尼哥好，我是刘书潇，
1: 欢迎来到开门大吉。那我们一直在想这首歌这么好听，它究竟叫什么名字？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谢谢你的演唱，谢谢。
0: 非常遗憾，这扇门没有成功的打开，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33000元，全部清零。
2: 没事，事后可以多去老人家里多走走，多去串门也是一样的。可以，一样的可以消除。本来就在做很多的事情，对。所以有没有这个家庭梦想基金还是会去做？对。
1: 你说爸爸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看到你穿警服，自己内心也很遗憾，没有穿着这身光荣的警服和他并肩而立，甚至跟他并肩战斗。今天我们给你准备了个惊喜，这是你和爸爸在你小时候。

0: 你有什么话跟爸爸说？
1: 我觉得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很光荣。
0: 你没有辜负他，接下来就是沿着爸爸的这条路继续走下去。加油，
1: 加油，
0: 很高兴。

0: 我会把这个送给我的社区的爷爷奶奶，大家一起分享。
1: 那一盒肯定不够啊，多来几盒吧。
0: 谢谢谢谢。
1: 虽然很遗憾，3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已经清零了，但是我相信未来你能为社区的居民做的工作还有更多更多，因为你永远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你的身后有你的父亲，有千千万万个人民警察，加油！
0: 谢谢谢谢。
1: 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咱们接下来勇攀高峰，迎着12号题猛猛向前走，好吗？接下来会出场的是，哇哦，我在这儿感受到了一阵风。哦，2号，2号。别走了，咱就在这儿吃吧。那祝你梦想友们
3: 开门大吉。
4: 哇哇，朋友们，这是什么？
5: 大家好，小杰老师好，我是来自重庆的，我是一个火锅店的店长。
1: 天哪，你怎么不把火锅直接搬上来？这是什么包子啊？
5: 那个是牛肉馅的，牛肉馅，就感觉口水已经在馋了。
1: 等等，给我拿点醋好不好？
2: 我就应该扣两个。
1: 我觉得这么好吃的包子，一定得用我们的这个紫林老陈醋。开门大吉由粗豆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嘛，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5: 我想吃。
6: 嗯，刚好小妮老师饿了，
2: 我也饿了，
5: 都是现做的哈，都是亮亮他们现做的，
2: 我们也想吃。
1: 他们俩火锅店漂亮极了。
5: 啊，咱家那个火锅店就在那个居民楼里边，哇，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它的颜色的色彩是五颜六色的。
1: 娘娘们在忙，
5: 娘娘们有手工做的那个，现在我们台上的花卷，
1: 还有打麻将的那个打麻将的，
5: 对，还有打麻将的，
1: 烟火人间最是动人，
2: 就真的很好看，就觉得日子就是这样热气腾腾的，
5: 对，而且它摆的很好看，
1: 好过瘾啊，好开心啊！
2: 你吃完了，
5: 好吃，感谢感谢感谢感谢，
1: 谢谢苏梅文把这个选手给我们转上来了，
2: 我是一口没吃着啊。
1: 好，今天你的梦想是什么？
5: 把今天的梦想基金给到我店里面的阿姨们，买一双他们最舒适的鞋子。
1: 30000元够不够？
5: 够了。
1: 最后一扇门，12号门，请就位。
2: 姐姐加油吧。
1: 12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5: 加油。
2: 加油加油
5: 加油吧，
2: 看你的了。

0: 这个太难了，
1: 什么也听不出来呢。
0: 这个难，
1: 难
2: 一点，挺
1: 难了。当当
3: 当当当，听出来了吗？
2: 糟了糟了，感觉有一点点，但是
1: 猜不出来，
2: 应该是在哪里听过那个音乐。
1: 都12号了，肯定是很难
2: 很难的
1: 了。
3: 没事儿，反正最后一首歌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我还是用求助吧。
3: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和 AI 助手，选择哪种？
2: AI 助手吧。
3: 有请开门大吉的 AI 助手小吉。那 AI 助手小吉接入了总台的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 小吉，那个音乐的话，它是几个字组成？然后歌手是谁？
4: 这首歌的原唱是吴克群，歌名是四个字哦。
2: 它主要表达的是关于哪方面的？
4: 这首歌讲的是在外漂泊闯荡的人，对承载着牵挂与陪伴的那个温暖归宿的感情，是亲情主题的经典金曲哦。
2: 吴克群，十个字。糟了糟了糟了糟了，我想一下。
3: 所以吴克群的歌你不太熟啊？
2: 吴克群的歌不太熟。

0: 不是你刚才以为的那首歌，对吧？
1: 不是。
0: 所以你的答案会是什么呢？
1: 温暖的家吧，温暖的家。
0: 温暖的家，想不到别的了。
1: 想不了了，归宿只有家。
0: 好吧，温暖的家，一起期待。开
1: 门
0: 门
1: 大
0: 大
1: 吉。这个太难了，
2: 太难了，
1: 太难了，真的太难了。
0: 究竟这首歌叫什么？请揭晓正确答案。
2: 你真帅。

0: 欢迎俊宇。
1: Hello， 大家好，小林哥好，我是刘俊宇。
0: 这首歌的名字究竟是什么？
1: 家的名字。哇！
0: 谢谢谢谢俊宇的演唱。
1: 谢谢。
0: 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没有拿到手。
2: 没关系。
0: 奖池里一共30,000元，全部清零了。儿子今天在线上是不是？
2: 是的。
0: 打个招呼吧，好不好？
2: 哎， Hello.
0: 你好，平常见不到妈妈，妈妈是不是很辛苦啊？
3: 对。哎，
0: 你是不是也很心疼妈妈？
3: 嗯。
0: 你是不是要多关心妈妈？
3: 对。
0: 你多说两个字会怎么样？好。
3: 妈妈辛苦了。哎，
0: 这就够了。哎呦，妈妈都哭了。工作太忙了哈，很辛苦，女强人啊，平常谁见了她都叫姐，老板见她都得叫姐，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女子啊，一直在张罗店里的事儿。
2: 就是我是一个正宗的重庆妹子，我闲不下来，不管是前厅服务员，还是切菜，还是刷碗，我都去做过，自己3年当上了店长，陪伴她的时间稍微少了，但是妈妈真的很努力。
0: 妈妈很努力，妈妈很棒，妈妈未来会更好。所以儿子说妈妈辛苦了的时候，他筑起来的那个坚强的堤坝瞬间就崩溃了，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辛苦一下子就释放了。只要最亲爱的家人看到你的努力，看到你的辛苦，包容你，爱你，拥抱你，对他来说就足够了，再累再苦都值得。我们为菊姐加油好不好？借着刚才最后一首歌，它的名字叫家的名字。什么是家的名字？家的名字就是妈妈，家的名字就是我们远去的父亲，家的名字就是我们失散多年但最终拥抱的姐姐，家的名字就是我们的爷爷，我们的妈妈传给我们的事业，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独特的生命历程，我们的家族，我们的家庭赋予我们的那份责任，赋予我们的那份独特的基因，我们身上的一切，我们的血液都是家的名字。记住自己从哪儿来，才能更好地知道自己要到哪儿去。致敬我们的每一个家人，致敬我们可爱的家。
4: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5: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6: 实实在在，
5: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4: 重讯息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

0: 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0: 开门大吉，
2: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选手家庭梦想基金由东谷一品鲜酱油提供，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3: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4: 实实在在，
0: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开门大吉，
2: 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菊姐，虽然你们那儿调味料挺多的，也算是我们做一点贡献吧。家的味道，东谷酿造，也向所有的娘娘们问好，祝她们未来生活越来越好，工作愉快，幸福充实美好。再次掌声送给今天的各位选手，梦想友们，开门大吉，我是小尼，下期再见。
5: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6: 收到。这样行吗？
5: 阿宝，就这么办。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我要练出马甲线，
8: 我想讲究啤酒肚，
9: 我得吃清淡点了。
10: 想科学减重，问问蚂蚁阿福，体质秤连接阿福定制健康减重方案，专业健康 AI 蚂蚁阿福陪你一起科学减重。

0: 晒出好表现，晒出好大儿，晒出好厨艺，酱香纯正，咸淡适中，冬谷黄豆酱，晒出来的幸福感。
1: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
2: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3: 瞧瞧多精神！
4: 你哪位？
5: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4: 哦，有意思。
5: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4: 有必要吗？
5: 日历。那麦克风？
4: 没必要吧。
6: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5: 那位置总行了吧？
6: 你说了算。
4: 访问可以，就一次。
5: 那下次呢？
4: 下次再说了。
6: 隐私保护用 iPhone。
4: 省心。
7: 在这里，我们要祝愿全天下的老人们都能够幸福安康。媒体播放器修好了吗？
8: 着什么急？哎呀，
7: 这马上就快要直播了，我今天是第一次上直播，这音乐播放器还坏了，你说我能不着急吗？
8: 你着急我还着急呢，我第一次修这玩意儿
7: 啊。你也是第一次啊？
8: 一会儿就好了，你别着急。哎
7: 呀，一会儿说话就开始直播了，算了，不等你了，我自己来。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此时此刻打开洗衣机。欢迎您打开收音机，这里是午夜之声，午夜之声有事儿您之声，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什么来着？我是你们的新朋友，我叫阿浩。我今天第一次主持，难免有些紧张，请听众朋友们多多见谅。那好，我们先来接通今天的第一通电话，看看这位朋友有什么要和我们倾诉的。喂，你好。
9: 我不好，太倒霉了，我这一天呢。哟，我六套房产，数十辆跑车，几百亩地，一夜之间全没了。
7: 哎呀，这位先生，听您这么描述，您应该是破产了吧？
9: 不，我游戏账号被盗了。那怎么还笑我呢？
7: 不是，我想可能是刚才的电话线路串线了，哈，不好意思啊。
9: 我现在心情特别难过，我要点歌。
7: 先生，非常抱歉啊，我们的音乐播放器呢出了点问题，现在还播不了歌，没法点歌。
9: 点不了啊？
7: 是。
9: 那之前的主持人都能点，为什么到你这儿就点不了呢？我要投诉你。
7: 别，能点。修好了没有啊？
8: 没有呢。
7: 那我咋播歌啊？
9: 你唱啊。
7: 我唱歌跑调，怕吓着听众。
8: 我唱歌不跑调，你让我来呗。
7: 你能行啊？
8: 我曾经央视越战越勇全国前十，啊，前十万强。
7: 那你就是报了个名呗。赶紧过来，坐话筒去了。这位听众朋友哈，您啊，不要把过多的精力都沉迷于网络游戏当中，应该用更多的时间呢投入到我们的工作当中。那接下来呢，我就为您播放一首《一场游戏一场梦》送给您。
9: 我想听那种就是有一种大草原的广阔，还有一丝丝小清新，有一些小调皮小可爱在里面的那种歌曲。
8: 大草原的广阔加上小清新和可爱，
7: 有这样的歌吗？
8: 我知道了，我给他唱一首腾格尔版的《学猫叫》。我们一起去猫叫，一起喵喵喵喵喵，在你面前撒个娇，一起喵喵喵喵喵。
9: 好，太好了，太好了，我是有新的目标了，我要去养猫。
7: 好的，那这位听众朋友再见哈。刚才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由我们的特约嘉宾为您带来的，来和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
8: 大家好，我是一个电工。我是一个电音歌手。哎呀，
7: 这几声电音啊 让我浑身像过电一样。好，让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电话。
10: 喂，你好。
7: 哎，你好。
11: 不是，你打什么电话呀？
10: 你别说话。啊，
7: 好，我不说话，听您说。
10: 我是让我婆婆的儿子别说话。
8: 那不就是你老公吗？
7: 对呀。
10: 我现在不想这么称呼他呀。哎呦，
7: 这大半夜的，究竟是因为什么让你们两口子变得六亲不认呢？啊？
10: 主持人，你跟我评评理啊。啊。我老公整天就知道喝酒，是上顿喝下顿喝，见着我儿子叫大哥。有一天晚上喝多了回来了啊，对着俺们家厕所那镜子划了一宿醉拳呢。
11: 主持人，我跟你说，不就是喝点酒吗？你是不知道他呀，他可爱花钱了。上个月网购花40000。哎呦，
10: 我一共花了40000块钱，我买了25样东西，嗯，我有24样是给他买的呀。哎呀，
7: 你听听大哥。
11: 是啊，就一样。你是不知道他那39000的包有多好看呢。
10: 我买包怎么了？怎么了？
11: 那我喝点酒怎么了？哎，
7: 别吵，两位都冷静一下啊。我相信这位。

0: 这大哥他喝酒呢，也一定有他自己的苦衷啊，是不是啊，大哥？
1: 我这天天做生意应酬，我不喝能行吗？哎呀，
0: 对了，你看大姐啊，这大哥挣钱还不是为了给你买包吗？买包不就是为了哄你开心吗？你开心了，大哥才觉得幸福。我说的对不对啊，大哥？哎，对了，我就知道，我说的大哥非常同意。那么这个大姐买这么贵的包呢，想必也是有她的道理的，对不对？这个是肯定是有道理的，对吧？
2: 我哪知道啊啊！是，那个大哥喝酒啊，大姐就生气，生气呢就容易生病，生病呢就容易买包，因为包治百病嘛。哎，对不对呀、啊，大姐？哎呀，对，
0: 夫妻之间吵架，在婚姻生活当中啊，也是一种小调剂，也是一种小浪漫，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就把这首《最浪漫的事》送给你们。
2: 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等到我们
0: 好，在这里，希望全天下的伴侣都能够幸福美满。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接进下一通电话。喂，
3: 主持人哥哥好。
0: 哎，你好。
3: 我叫小美。哦，
0: 小美啊，都这么晚了，你怎么还不睡觉啊？
3: 我妈妈正在辅导我的数学题，这么晚了，她还在辅导我。为了感激她，我想为她点一首歌。哎
0: 呦，真贴心的小姑娘。好，那你想给妈妈点一首什么歌呢？
3: 女人何苦为难女人？
0: 这小人精，她点这首歌，太恰如其分了。好吧，那我就为你播放这首歌。
3: 哎，不点了，不点了。我妈拿鸡毛掸子向我走过来了。哎呦。
2: 那这样吧，我们就送他一首《祝你平安》。

0: 身边。
1: 好，在这里呢，我也想和这位小朋友的家长交流一下。我想呢，不应该给孩子这么大的学习压力，应该给他们努力营造出一个快乐的童年时光。那下面我们再来接听下一通电话。哎，您好。
2: 哎，儿子，你啥时候回来呀？
1: 老人家，您打错电话了吧？我这里是午夜之声。
2: 之声？
1: 啊，
2: 我吱声了，你那信号不好是咋的？
1: 大爷，我是说啊，您啊打错电话了。
2: 我不是你大爷，我是你爹呀。
3: 这个老大爷好像是糊涂了吧？
1: 是。
2: 哎呀，儿子呀，我都把饺子都包好了，就等你回来吃了。哎呀，
1: 大爷，你听我说，我
2: 哎呀，儿子呀，我都忘了你多长时间没回来了，你赶紧回来看看爸呀。爸想你呀，
3: 他好像把你当成儿子了。
1: 那我要是继续说我不是他儿子，老人家是不是会特别难过？
2: 儿子，你说话呀！
1: 爸，那等我忙完这段时间，我就回家去看您，好不好？
2: 哎哎，太好了，太好了！哎，哎，对了啊，我想孙子了，赶紧让孙子跟我说两句。
4: 爷爷。哎，
2: 这大孙子这。
4: 爷爷。我也想吃你给我包的饺子。
2: 好，好，爷爷把饺子都包好了啊，都放冰箱里了，就等你和你爸回来了。
4: 爷爷，在我们回去之前，我想给你唱一首，听爷爷讲过去的事情。
2: 行。
4: 月亮在白莲花般的云朵里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如果老人家的儿子留在家，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我们的节目，请您马上给老人家打一个电话，他非常的想念你。在这里我们也要祝愿全天下的老人们都能够幸福安康。

0: 同时也希望在外打拼的儿女们能抽空常回家看看。好了，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的午夜之声节目到此结束，今天见，明天见，我们有缘天天见，明天的同一时刻，让我们不见不散，
1: 不见不散。Be there or be there， 不见不散。
2: 还没修好呢，
3: 快了，快了，
2: 还得我来。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
4: 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干
2: 好了，我一上午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3: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2: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3: 扶一把，
2: 扶一把。嗯，
3: 哎，你这是干啥呢？
2: 彩电，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
3: 啊，赶紧赶紧把脚放下来。
2: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3: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2: 等等等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哎，怎么了你？
5: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6: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5: 没有的事儿，
6: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
5: 你信
6: 心？嗯。嘿，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5: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6: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5: 妈，你要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6: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6: 哎，你这孩子嘿。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
3: 小毛病，没事。
6: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3: 放心吧。
6: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哎，
3: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5: 谢谢爷爷。
3: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5: 春季里开始花。
3: 好。
6: 春季开什么花？
5: 春季里开花。
6: 啊？
5: 春季里开花，一共六，六六六六，金马绿水沟，没有零花钱，实在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3: 你说难受不难受？
6: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5: 好的。
3: 你呀，
6: 逗他
3: 玩，天天吓唬他，
6: 逗他玩。
7: 长城黄山，黄
6: 张嘴。
7: 哎呀，你好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金妹妹，过年好，
6: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7: 哎哎。瞧瞧瞧瞧，哎，新买，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8: 好好看。
7: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6: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
7: 啊？
6: 鸡心领，
7: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呀、啊。
6: 反了，
7: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3: 小子，
7: 哎，
3: 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了件新的衣裳，
7: 给他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3: 对，
7: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3: 继续说，
7: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6: 你那不是漏风
7: 啊，
6: 那是漏勺，说。咱俩先撤吧。
7: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站在我背后似的。媳妇，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
9: 哎，来来来来来！
7: 哎呀哎呀，
9: 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7: 撒开。
2: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7: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2: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我偶像的歌，讨厌。
7: 回屋把搓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2: 哎，你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
3: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7: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啊，不能惯着。
3: 对，哎呀，
7: 不是，王叔啊，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3: 一会儿就好了。
7: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哎，
3: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2: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3: 快了，快了，
2: 还得我来。哎哎哎，
3: 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2: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
3: 哎，不是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干
2: 好了，这彩电的它欠揍。
3: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手啊。
10: 哎，老王，老王，
3: 哇，哪来的？
10: 我儿子寄过来的。
3: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啊，
10: 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3: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10: 太原了。
3: 太原，太原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10: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哎
3: 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10: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看看。
3: 赶紧念念啊。
10: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我就唱给你听好不好？
3: 好啊。
10: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3: 好。
10: 是不是

0: 始来，开始了
1: ，太棒了！
2: 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0: 谁也别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哎，
3: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啊，
0: 钟叔先说。
1: 好，没问题。去年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2: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4: 好，来，
2: 哎，老公啊，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大家伙，大家好，
0: 谢谢。
1: 看春晚，看春晚，哎呀，
5: 你女婿是大夫啊？
6: 怕啥，他就是个实习的。
5: 我就是个食堂的。
7: 老秦，
8: 瞭望北京，
7: 还唱上了。嗯，
8: 侧耳倾听，是你心的手，我也一穿从三千里。
7: 你不要不害你，哎呦我天哪，哎呀，你这也不行啊，最后这造型你还是没练明白。
6: 跟你谁能

0: 练明白。
1: 赶紧吧，老李老赵都等着咱的，快走快走。
0: 不跳了啊，不跳了。
1: 那咋还不跳了呢？哎呀，整这一桌子菜，你是要干啥呀？
0: 干啥？啊？
1: 老齐，嗯，我知道你咋想的。
0: 知道。呀。
1: 虽然认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我姓荆，你姓秦，荆轲刺秦。那祖先也不能同意吧，我呀，
0: 没文化，那秦始皇也不姓秦呢。
1: 哎，啥也别说了，今天这事儿啊，我就当没发生过。吃完这顿饭，咱俩还是好朋友啊。
0: 我饭，我让你吃了吗？今天是我跟我孩子们的家庭聚会，那一会儿我姑娘、我姑爷那都回来，
1: 还都回来。嗯，这孩子那老忙的，你咋给弄回来的？
0: 咋弄回来？装病啊！孩子们正往回赶呢。哎，
1: 你这招厉害啊！你
0: 我饭让你吃了吗？
1: 干啥呀？让我来了也不让我吃，你要干啥？
0: 我有事求你。
1: 你这是求人的态度吗？啥事儿啊？
0: 我不跟孩子们说我病了吗？嗯，那得我怕孩子们不信呢。嗯，正好你在中医院上班，嗯，给我装个大夫。
1: 我就是中医院食堂做饭的，我给你装啥大夫啊？我也不像啊。
0: 行行行，你先撂下，先撂下，我都给你想好了。啊，来，你来，你看这是啥？
1: 哎呦我的天哪！你这搁哪整的这玩意儿？
0: 特意给你买的啊！你套上。
1: 哎呦我天哪！
0: 你得把这么一戴，这不就像了吗？
1: 行像吗？
0: 像啊！
1: 那我一会儿咋说呀？说你得啥病了？
0: 得啥病？你这么你看看报纸，找找素材，随机应变吧。反正就咬死了，说我有病。
1: 我就咬死了，说你有病。
0: 对。我看看我那螃蟹去啊。
1: 那还有螃蟹呢？
0: 你赶紧想想你要说啥。
1: 咱也没干过这事儿啊。
0: 爸。哎嗨。你谁呀？我
1: 你是谁呀？
2: 我这家姑爷呀。啊，
1: 那我就是大夫。啊，
2: 大夫啊，大夫啊，我爸得啥病了？
1: 哎，这不好说呀。
2: 您直说，直说您。啊，
1: 那个，你爸这个病……
2: 呀，你看啥报纸了，大夫？
1: 不看报纸，我也说不出来呀，我。没有文化，寸步难行。哎呦，我天老爷，那个，你爸寸步难行了。
2: 都这么严重了？
1: 老严重
0: 了。螃蟹来喽！哎呦，
2: 爸。爸呀，爸！哎，有姑爷来了。哎呦，爸，怎么听说腿坏了？
0: 谁说的？哎，啊！这不吃点螃蟹补补腿吗？
2: 哎，永晴，您别闹了，爸，来！哎呦我
1: 天哪！
2: 坐这！
1: 哎呦我天，老爷，你看，哎呦！
2: 爸，您别着急啊，小雪正在路上呢，马上就回来。
0: 我回来了。哎，
2: 对，爸呀，怎么突然的腿就坏了呢？
0: 对，大夫，我怎么腿坏了呢？
1: 据我分析呀，你爸这个腿是由于后丘
2: 啥？
1: 后丘受损，连带着腰花痉挛引起的臀尖不过血，从而导致肘子、棒骨完全麻木。
2: 你是要把我爸炖了呀？
1: 那才香呢，那。
0: 哎，他这是比喻，比喻，
1: 对，怕你听不懂。
0: 现在好了，你看这就活动开的挺灵活的，没事了，
2: 是吧？
0: 还有一个菜，咱马上就开饭啊。
2: 爸，您要真没事，我就给小雪打电话，我就不让她回来了。她那边事儿都挺多的，你知道吗？
0: 我站着，谁说没事了？那腿是没事了，还有别的病呢，对吧，大夫？
1: 对呀，还有别的病呢。
2: 还有什么病啊？
1: 还有啥病啊？

0: 你爸怀孕了。
1: 啥？
0: 不是怀疑啊！我怀疑你爸有静脉曲张、动脉曲张、烧脉曲张。
1: 什么？
0: 那个哪哪都曲张。
1: 哎，差不多行了
0: 啊！你看看，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胸闷气短。冠心病的反应
2: 不是冠心病，我让你多多多
0: 多，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
2: 别说了，
0: 中气十足啊，回光返照的表现。
1: 你要给我整死啊！
0: 我找着那股劲儿了。
1: 你找着啥劲儿
3: 啊？我看您这身子骨还行啊，英哥。来，我给您看看。来，
0: 哎，你给看看，净整那没用的。你是大夫啊？
4: 我在第三医院实习呢。
0: 你女婿是大夫啊？
2: 怕啥？他就是个实习的，
0: 我就是个食堂的。
4: 爸呀，您这病我实在是瞧不出来。这样吧，您跟我上趟我们医院，再给你好好瞧瞧，行不行？走，
0: 还去医院？
2: 那个，为啥要上你们医院呢？啊，
0: 对呀，
2: 我上人家医院不一样吗？
4: 人家是哪个医院的？
2: 他是那个第一人民医院的。哟。
4: 大医院来的呀。大夫您好。大夫，我特别想上您的医院工作去。啊，
0: 现在是吗？
4: 是，来，大夫坐，快坐会儿，
5: 镇住了。
4: 那您是哪个科室的呀？
0: 我就是实。实不相瞒，全医院的大夫能不能吃上饭，主要看我。
4: 哎呦，那您平时工作挺忙的吧？
0: 忙啊，那一天三顿的，我顿顿都吃不上啊，那给我忙的。哎
4: 呀，那您负责哪方面的工作呢？
0: 我就负责做菜、蒸包票，我管财务的。
4: 那您平
0: 孩子，别问了，再问肋骨叉子就折了。
4: 你看能不能让我跟着您上您的医院，跟着您学习，这我就提高了吧。
0: 来我们医院。
4: 对呀、啊。
0: 你来，我管你饭吃。
4: 真的、啊。
0: 我教你抡大勺呢。不是那个手术刀啊，
4: 真是。太好了，来，咱加个微信行吗？
0: 加。来。
4: 哎，我手机，哎，你稍等啊。
0: 好。
4: 稍等。
0: 别着急，孩子，等你啊。哎，
5: 京大夫挺忙的吧？不行，就先回医院吧。
0: 啊。我不忙啊。
5: 你
0: 我们讨论艺术呢。
2: 你食堂你讨论啥艺术？
0: 老秦，我螃蟹还没吃呢，排开。
4: 院长呢？
5: 京大夫忙，回医院了啊。姑爷，还有一个菜，咱这就开饭。
4: 爸，先坐，爸，坐，啊，坐。爸，您跟这院长是什么关系？
2: 就跳广场舞认识的老姐们。哎
4: 呦，你有这关系，你怎么不早介绍给我呢？
2: 你有这劲儿，咋不按死我呢？
4: 我给您垫上点，行吧？来，爸，您躺着，我给您按。
2: 躺着。
4: 躺好。
2: 手法行吗？
4: 行啊，
2: 我试试。
4: 爸呀，您看能不能想想办法把我调到人家医院工作去？
2: 到人那儿干啥去？上那儿做饭去？
4: 讽刺我了！你看，我觉得我这业务能力吧，其实还行。你说我要是上个大医院呢，我也算往前走了一步。这小雪以后在家呀，也能高看我一眼。咱家这收入呢，也……说正事儿，你就睡着了。
6: 我回来了。哎
4: 呦，亲爱的，你可算回来了。
6: 哎，太堵了，急死我了。哎呀，孩子也不用你接了啊，我让司机去接了。好。哎，我爸怎么样？哎，
4: 刚闭眼。啊。人家大夫说了啊，说咱爸病得挺严重的。
6: 然后呢？
4: 然后人就走了。
6: 走得这么急吗？
4: 是啊，说走可就走了呀。媳妇儿，你干嘛呢？
6: 跪下。哎，
4: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6: 冲我爸。哎，
4: 对不起，我不应该藏私房钱。
2: 厨房水开了。闺女。
7: 爸爸。哎呀。
4: 哎，对，媳妇儿，这个。
6: 爸，你没死啊？
2: 你爸才死了呢！啊，别！
6: 哎呀，哎呀，爸呀，爸，你刚才可把我吓死！

0: 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1: 吓着你，爸没事儿，好着呢，啊，没事儿，马上就开饭，还有一个菜。
0: 哎呦，你别忙了，我来吧，我来吧。哎，
1: 不用，
2: 小雪，小雪，哎，小雪，咱爸可不是没事儿啊。啊，刚才我跟人院长，我们俩会诊，得出的结论很一致了。
0: 不是，但我看我爸好像没那么严重吧？
2: 怎么不严重啊？你看咱爸，你现在看，你看，你看见没有？肢体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呀，你看看，胸闷气短，这是冠心病的反应啊，
3: 这叫久
2: 语无伦次，帕金森的症状啊！
1: 快吃饭，
2: 中气十足，你爸可要回光返照了啊！
0: 那我安排一下啊。喂，小张啊，晚上的会议取消啊，从今天开始一单都不接了啊。好，就这样。
1: 闺女，哎，晚上还有事儿啊？
0: 没事吧？
1: 有事你就忙去吧，
0: 真没事，您放心吧。啊，你赶紧请假，来吃吧。
2: 我这过两天我还得参加医院那转正考核呢。
0: 说什么呢？什么时候了？我爸都病成什么样了？孰轻孰重，自己心里没有数啊？
2: 不是，我刚才回来的时候看咱爸那状态，看人家还行呢。
0: 什么意思啊？你那意思，我爸装病逗你玩呢？
2: 我没说你爸装病，
0: 你就是这个意思。
2: 我不是这个，
1: 俩人别吵架，别吵架。
0: 爸，你听他说那是人话吗？嗯，他说你撒谎装病，那有几个缺德老头啊，没事闲的呀，装病骗自己儿女回来吃饭，可能吗？爸，你是那缺德老头吗？
3: 是、
1: 啊、不是。
0: 所以说天大的事儿都给我放下，打电话请假。
2: 行，我就不考了，不就完了吗？就
1: 哎，姑爷不能不考，哎，考
2: 主任，
1: 考
2: 试，主任不参加考试了。
0: 明天下午咱们那个聚会，咱们先取消好
2: 吧？
1: 别取消，
2: 哎，
1: 别
2: 取消，哎，
0: 好的，
2: 不是一年，哎，
0: 小李呀，
2: 明年再说吧。
0: 啊，是，然后你跟厂长，
1: 我骗你们的，
0: 爸爸，别骗我们了，
1: 我真骗你们的，
0: 你真别骗我们了，
1: 这怎么还不信呢？
0: 你有没有病？人家医生能不知道吗？
1: 我真没病啊！呀呀，
0: 四肢不协调，中风的前兆，哎，胸闷气短，冠心病的表现。
1: 我就想做
0: 轮胎，帕金森的症状。
1: 我真没病，
0: 中气十足，我爸回光返照了。
1: 我怎么还说不清了？
0: 上院吧，快开车去！
4: 老秦呐，我整了瓶东谷的陈醋啊，你借我俩螃蟹啊！
2: 院长您回来了，
1: 老金
4: 回来了，
1: 你回来的正好。
0: 等会儿，这位是谁啊？
2: 这位金大夫，刚才我们俩一块会诊的，得出的结论跟您不一样。
1: 老金，哎，你过来，你告诉孩子们啊，我有没有病？你说实话，哼，
4: 有病。
1: 我有啥病啊？
4: 都明白。你爸呀，啊，脑子热，身子寒，有事没事胃痉挛，肠梗阻，动脉硬，心律不齐，颈椎病，肝硬化，肺气肿，四肢无力，胃穿孔，胆结石，肾结石。你爸的脑袋要移植。
1: 你是不客气了吗？
4: 你咋知道的？
1: 我知道啥呀？
2: 跟金大夫他加个微信行吗？
4: 我先吃个螃蟹再说吧。
0: 你都病成什么样？你怎么还这么犟啊？
1: 我真没病
0: 啊。那你没病，人大夫说你有病啊？
1: 他啥大夫？他就是医院食堂做饭的。
0: 谁是医院食堂？说说吧，什么意思？
2: 怎么回事啊，爸？
0: 我把生意可都全都推了来陪你啊！
2: 我这还参加考试呢！啊，
0: 我连下周的活动都一找一个做饭的厨子来，有意思吗？啊！
4: 干啥呀？吵吵哇火的！我说两句，你们这些当儿女的，平时也不知道回来陪陪你爸。你爸一个老头，在家多么的无聊，多么的寂寞，多么的孤单。
3: 哎，老金啊，螃蟹放下。哎，嘿嘿嘿嘿嘿嘿，岁数大了，胡闹了，哈哈，我就是想你们了，想让你们回来陪陪我，吃个饭，聊聊天儿。可我一打电话你们就忙，我就想啊，我就撒个小谎，说我病了。

0: 这样你们不就回来了吗？
1: 啊，忙去吧，我忙去吧。
2: 爸，爸，陪着您才是我们最大的事儿。
0: 吃饭。
2: 爸，你小外孙说想你了，说过两天就要来看你呢，而且说长大了要当宇航员。
3: 那地球还容不下呢。
0: 哎，你笑话别人来笑得特别灿烂。
4: 其实我小的时候特别爱笑啊，坐在我爸的自行车前面，我看见谁都爱打招呼，阿姨好，叔叔好，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5: 让让一让，让一让，严总您慢点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4: 拦谁呢？有人吗？
5: 严总，甭管有没有人，咱画面得摆上啊。
0: 哎呦啊，你怎么才回来呀？说好了3点钟来取车，这都6点半了，我还以为你车不要了呢。
5: 你喊什么喊？不要还送你呀？你谁呀？
6: 我是。
5: 你爱谁谁？在你这洗个车，我去趟医院，你打了40多个电话，你谁呀？
6: 我是。
5: 你爱谁谁？左手拿个毛巾，右手拿个水枪，你跟我这装巴拉巴拉小魔仙呀？你谁呀？
6: 我是。
5: 你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4: 不能好好说话吗？
5: 能。
0: 看看，连你媳妇都不高兴了。
5: 你眼睛打蜡了？这是我们公司严总。
0: 那你是个什么玩意儿？
5: 我是他助理。
0: 哎呀，这年头用助理可得小心点。
5: 我警告你，你再在这胡说八道，我现在就投诉你。
0: 你还投诉我啊？因为等你都耽误我下班了。
5: 我在你这洗车有没给你钱？
0: 你给我钱，我给没给你洗？你以为我不知道啊？你是到对面医院去看病，医院没有停车位了，你才把车放到我这儿洗。你既洗了车，又省了停车费，对不对？
5: 对，完全对。
0: 无情，好残忍！
4: 还走不走啊？哎，
5: 走呀！严总，医生开的药我忘取了，取不取啊？
4: 你说呢？
5: 取呀！
4: 你去还是我去？
5: 我去，
0: 干啥？
5: 我说啊，我到医院取药，你在这儿好好陪陪我们严总。
0: 凭啥？我又不是助理。
5: 你知道他是谁吗？
0: 他爱谁谁，爱谁谁，爱谁谁。
5: 不让你白陪，我给你多加50块，
0: 不是钱的事儿。哎呀，
5: 100，100
0: 你就想买我？
5: 200，
0: 卖了，
5: 给多了。
7: 你好。谢谢啊，我加200块钱班，不好意思，我吃口饭，哎呀，一天没吃东西了，哎呀，来看病啊，大姐。
8: 谁是你大姐？
7: 来看病啊，小妹儿。
8: 谁是你小妹儿？
7: 来看病啊，大小妹子姐。
8: 你谁呀？
7: 我洗车的。
8: 我来看病跟你有关系吗？
7: 不是，你不是给了我200块钱吗？就相当于您挂了一个专家号，真的，您不吃亏。这对面医院的医生都到我这儿来洗车，我多少对病情有所了解。啥病啊？
8: 我有毛病。
7: 啥毛病啊？
8: 头疼、胸闷、睡不着觉、爱发脾气。
7: 啊，那没事儿，你这不是病，你这是更年期。
8: 我才多大我就更年期？
7: 是。因为啥导致你提前了呢？感情问题？
8: 你有毛病啊？
7: 不是，那因为啥事儿啊？
8: 因为的事情多了，说大的你也不懂。最近就有个小项目，不知道该干不该干。
7: 哎呀妈呀，还小项目？愿意干就干，不愿意干就不干。不是，这是个小项目吗？干好了能挣多少钱呢？
8: 1000万。
7: 那得干呢。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还不干？哎呦我的妈呀，1000万才弄个胸闷，我1000万都得怀孕。哎呦我，你有多少钱呢？1000万你不干？
8: 资产过亿。
7: 那你可以不干，这都过亿了，你过亿了？
8: 你不相信吗？
7: 你跑这儿调戏一个洗车工，你觉得有意思吗？
8: 这是我一天的流水，我就怕你看不懂。
7: 呀？你怀疑一个洗车工看不懂流水？看到我后边这4个大桶没？一共是6吨水，

0: 每天我都让它流完了。这些年我是专业玩流水的。来，我看看你流几吨，真是。个十百千万十万百万千，139亿5888。
1: 你念的是个电话号码啊，
0: 13958888，应该这么念哈。哎呀，这要能当钱的话，那我可老有钱了。我用的是186的。哎呦，哎呀，大老总啊，你心里是不是有啥事儿啊？我跟你讲啊，人有事儿别憋着，说出来，说出来就好了。
1: 跟谁说去？有人吗？
0: 我好像还算个人。
1: 我的事情跟你说了，你也听不懂。
0: 这些人怎么就这么高高在上呢？凭啥说我就不懂啊？你说出来我就懂。
1: 当销售单价乘以销售成本等于单位变动成本乘以销售量加固定成本的总额等于多少？ When there's no profit, sales revenue is a cost. Why mention sales volume at this point?
0: 谁和谁打起来了？我建议私了。哎呀我的妈呀，你笑了。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像美丽的花一样。你笑起来真好看，像美丽的花儿一样，把所有的烦恼、所有的忧愁，统统都吹散。
1: 你这个人还挺有意思的。啊，
0: 谢谢。
1: 就是歌唱的不咋地。
0: 谁说的？就这我还开直播呢。
1: 你有粉丝吗？
0: 我有俩，一个是我媳妇儿，一个是我儿子。我们哥仨互相点赞。不是，你这么大的买卖，咋还不高兴呢？
1: 哎，我买卖大，我也累呀。
0: 最不爱听他们这些人动不动就喊累呀累呀，能有多累呀？这都做了4个小时了，人家说累了吗？就这样仍然坚持鼓掌。来来来来来，你说说你有多累，看看相当于我洗了几辆车。
1: 我这个当老总的得担责任担风险，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这么大个公司，这么多业务，哪一项我都得过问。成功了就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失败了就得我一个人扛着。没有人关心你付出了多少，所有的人只看结果。
0: 那个，我轻轻地问你个问题，挣了钱谁分的最多？
1: 我最多。
0: 那你该呀，你是干得多，你得到还多呢。
1: 我现在不想干了。
0: 你不干我干，我不怕累。
1: 你以为我这活好干？你根本体会不到我的压力。
0: 别老动不动就说压力，那谁没个压力呀？
1: 你能有什么压力呀？
0: 那我儿子既是我的骄傲，那也是我的压力。
1: 哎呦，你养一个孩子能有多大的压力呀？哎呀，
0: 不食人间烟火。现在养个孩子容易吗？那就相当于是发射卫星啊，花十几年的功夫，你得保证各种零部件和信息的准确。一遭发射升空，孩子考上大学，卫星就消失在了茫茫的外太空。偶尔会传过来一些微弱的信号，给点钱，给点钱，给点钱。你还得给他建一个稳固的太空舱啊。
1: 你也给他建仓了啊？
0: 当然了，去年靠着咱们勤劳的双手，在老家我给我儿子买了一套商品房，房子的首付我付的。那把我儿子高兴的抓着我的手跟我说，爹呀，贷款您还得费点心呢。你孩子多大了？
1: 我还没结婚呢。哟，
0: 那你活得省心呢。
1: 我还省心啊，公司那么多员工，哪个不得我操心呢？耶，
0: 我觉得你比我厉害。你看，我是为了我自己的孩子忙活，你不是，你是为了全公司，你是为了大家的孩子忙活，所以你多骄傲啊。
1: 我骄傲吗？
0: 你骄傲啊。
1: 我骄傲吗？哎呀，那也是黄昏般的骄傲啊。我老了。哎呀，
0: 我的妈呀，你才多大呀你就老了，活的就是个心态。

0: 呢？
1: 其实我也有梦想。
2: 啊，啥梦想？
1: 我再好好干几年，我就不干了。啊，我就到乡下去，弄几间小房，养点鸡，养点鸭，吃着我亲手做的农家饭，喝着甘甜的山泉水，享受着美丽的大自然，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0: 爷爷奶奶好。哎呀，真想找回那个时候的感觉。
1: 来得及，现在就寻找，没事出去旅旅游。
0: 我不爱旅游。
1: 那你就谈个恋爱，找个老伴儿。
0: 找谁去？有人吗？
2: 我不行。
0: 你肯定不行。
2: 哎呀妈呀，吓死我了。
1: 人呐，不能光想着自己，对吧？你像你的条件，要回馈社会，多为社会做公益。你别说你了，我还做呢。
0: 啊，你还做公益啊？
1: 那当然了，我每天都坚持买福利彩票。
0: 跟你聊天还挺开心的，你可真能说，都把我给说饿了。
3: 喜欢吃辣的还是不辣的？
0: 辣的。
3: 香辣的，社会回馈你一包方便面。来。
1: 你要这么吃，得吃到明天。这样，大老总，你把叉子插进去，来，你插进去，你转一圈，然后把这面放到嘴上，你把它嘬进去，你试试。
4: 哎呀，哎呀，哎呀，这口啊，哎呀，漂亮，哈哈哈，感觉怎么样？
5: 噎得慌。
4: 喝口汤，怎么样？
0: 好香啊，
4: 你看看，饿了有口面就饱了。其实人这一生啊，活得简单点儿，简单了你就快乐了。
6: 严总，
0: 妈吓死我了，你怎么回来了？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
6: 严总赶紧回去吧，公司一堆事儿等着您呢。哎
1: 呀，你就不能让他吃口热乎饭吗？
6: 你谁呀？你以为你是谁呀？
0: 他是我大哥。大哥。哎哎哎！刚才你说的那句话我记住了。嗯嗯。简单就是快乐，谢谢你。走吧，我请你吃饭。
6: 哎呀，大哥，大哥请。
7: 华夏电影首度携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历史性联动，强强联合，大银幕上看世界杯，激情如临现场。华夏电影把世界请进影院。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9: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安排一下，还要出片。
10: 收到。这样行吗？
9: 阿宝，就这么办。
7: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1: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12: 生活当中啊，那爱看热闹的人真是

0: 少。
1: 是是是，
2: 也加上生活当中 啊热闹本身就多，
1: 也好玩啊。
3: 这位漂亮的姑娘是不是就是那个
4: 我介绍一下啊，小美，我新交的女朋友。
5: 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她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她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她接触接触。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7: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
8: 人在阵地在，拼了！
9: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1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1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12: 安排一下。
11: 还要出片，
13: 收到。
14: 这样行吗？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看这次进攻，防守方很严密，攻方将作何选择？
2: 出个击破，
3: 硬上，
4: 不
5: 换首发。
6: 新伙伴别见外，有话题更有诚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7: 九月初九，茱萸凝露，菊花酒香，重阳是回忆，是乡愁，是血脉，是暮色中的炊烟。
8: 大家幸福吗？
9: 幸福。
7: 然而重阳还是两鬓霜华的风驰电掣，是步履轻盈的登高望远，是银发飞扬时的澎湃，是皱纹里藏不住的星辰大海。岁月不改豪情，年龄从不定义人生。岁岁重阳，综艺频道邀你一起守望芳华岁月，共赴重阳盛会。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你会因为什么爱上一座城？林徽因曾说，也许是为了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是为具体的某一个人。城市因人被赋予了不一

0: 温度、故事与心跳，走进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感受这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1: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4: 瞧瞧，多精神！
5: 你哪位？
6: 我是你刚下的订票 APP。
5: 哦，有意思。
6: 可以访问您的手机通讯录吗？
5: 有必要吗？
6: 日历。那麦克风？
5: 没必要吧。
7: APP 访问权限 ，iPhone 主你管。
6: 那位置总行了吧？
7: 你说了算。
5: 访问可以，就一次。
6: 那下次呢？
5: 下次再说了。
7: 隐私保护用 iPhone。
5: 省心。
8: 上期节目，带着在泸州办一场微展览的任务，爱城小队在本地向导的带领下，走进了国宝教之群，探访了百年酱油园，品尝了地道泸州美食，更结识了一群热爱生活的泸州人。目前他们已收集到酒窖端搓、酱油提子、阿伯的情书以及谭松韵的语音四件展览道具。本期他们将继续深入这座城市，寻找更多策展灵感。
9: 走呀，走吧，我们先去吃早饭，再接着找策展的灵感。
10: 呀，啊，这里就可以，入耳吧。
9: 走。
7: 尝尝呗。
10: 那我们要一屉吧。
7: 那我们单车轮过去可以吗？
11: 可以，一
7: 会儿。又给你拿过来。行，
5: 我们看看这边
9: 豆腐脑。我来一个牛肉豆腐的，
5: 我来碗牛肉面。
7: 走，我们去买白糕吧。走。
10: 卡饭，卡饭。这是猪耳吧，是松韵昨天说让我们来吃的。
7: 像是那种汤圆儿，
10: 还蛮好吃的。
12: 谭松韵推荐的还靠谱啊。
7: 糯叽叽的，很适合那种喜欢吃黏黏的人过来。
12: 这好像都是只有在泸州才见过这样的美食。
7: 反正我都第一次吃，
12: 是吧？
5: 好吃吗？
13: 好吃，
14: 好吃。
5: 今天那个帆哥说请在座的所有朋友们吃早餐，
9: 好嘞，
5: 好不好？
14: 好，
9: 大家别客气啊，想吃什么吃什么。先我名，我叫姜潮。
5: 哎，这个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5: 海鲜哥郭庆。
9: 海鲜哥。
5: 海鲜哥。
15: 海鲜哥。
16: 对，海鲜哥。
9: 他是卖海鲜的吗？
16: 对，他也是泸州队的球员。哦，
9: 这是咱们泸州队是吗？
16: 对对，叫江辉。
17: 我们是泸州酒神协会的。哦，球迷会。
15: 球迷会。哦，
9: 你们是球迷会。
17: 对对对。
5: 哦，你们不去踢啊？
17: 我们年龄现在没有这个实力了。
5: 都是年轻的。陈震。
9: 啊，陈震，
5: 交给你了。
7: 你来嘛，我觉得不好。
5: 我是实力担当。
9: 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5: 告诉我第一是谁？
7: 自贡。
18: 自贡。
5: 你们在坐着，我先去趟自贡。
9: 你要加入他们？他是想加入自贡，把成绩给拉下来。
10: 也是一个招。
19: 你要为我们泸州加油助威。
5: 好，
19: 我们教一下我们泸州的加油口号。
5: 好，教一下。
9: 不是拥挤吗？
19: 他是这样的。大大大大大，
20: 泸州雄队，
19: 大大大

0: 泸州雄起，
1: 泸州雄起。
2: 潘涛的五都现在带我的一个城市，每一场非常的火爆。我们每周啊固定的节目就是去看比赛，
3: 然后终极比赛，
1: 今天有吗？
2: 这末是我们第二场。哦，
3: 那没有两天了。
4: 对啊，对对对。
3: 他们平时在哪训练？
2: 安问题。
3: 那咱们快点吃吧。
5: 好呀，
3: 吃完咱们去找顾庆。
5: 好，嗯。
3: 把地址发过来了，查查呗。串超有什么资料？
6: 我刚查了一下，海鲜哥跟我一样，从小学就开始踢足球。哎呦，
1: 为爱情返场，因热情坚守。那当时因为踢足球，媳妇在泸州工作，他不想两地分居。为了和爱人相聚，最终放弃了外地足球教练工作。哎呦，
5: 足球教练是吗？
1: 对，他差点当足球教练了。
3: 我们问一下，如果我们几个演员、主持人加入到川超的泸州队，对于泸州队在川超当中的成绩有什么样的帮助？
1: 名次会降低多少？
3: 咱们看看 AI 大数据的分析，我们今天去有没有意义？带来赛场外的人气，吸引更多的观众，扩大媒体的曝光，对团队凝聚力和心态的调节都有帮助。作为文艺工作者，擅长调动情绪，帮助队友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缓解压力。
1: 那是拉拉队呗。
3: 总之就是有帮助，但是最好别上场。看看海鲜哥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灵感。
5: Hello， 欢迎来到泸州。Hello， 你好。
7: 你好。
1: 你好，你好。
5: 好，
1: 海鲜哥，久仰大名。
3: 等等，我看一下海鲜哥，还挺像的。哎，送您的小礼物。
8: 感谢感谢，谢谢你们。哦，欢迎你们加入我们。这都是大将，都是以前女足的代表。
1: 拉拉队，对的。他从小就开始踢球，他刚才说
8: 杨老师
1: 还想参与一下。
3: 对，从小就踢皮球，
8: 踢皮球。
3: 清华大学的水哥，从小就研究足球。
5: 对，
1: 他喜欢踢水上足球，
8: 水上足球。
3: 对，经常顶那球还转呢。这是平时我们的训练场地吗？
8: 是的，这是我们的魔鬼主场。哇哦！
3: 这都是咱们泸州队的吗？
8: 对，我们将相队的队员。哦，
3: 18到45岁是吧？
8: 对对对。魏群，魏指导。
3: 哦，您好您好。哎，对对，小郭。
9: Hello， 你好你好你好。
3: 这以前是那个吉林踢球踢最好的。
9: 啊，对对对，我一般可以踢俩球一同时啊。
10: 哦，没问题啊，我们下一个项目就准备让你们参与了。
3: 金沙做准备，准备参与了。
10: 跟你们说一下规则。
11: 泸州队员们为全俯窜一球，嘉宾队在中间抢断，抢断成功后可与圈外窜球失败球员互换位置，20次窜球后仍留在圈内的人员接受惩罚。
10: 来，我们围个圈来，你们谁先进来体验一下？
3: 先派出我们实力最强的。
1: 来
10: 来，一脚球啊。
1: 等一下。
5: 泸州雄起，
12: 开门。
10: 来，拉着手，拉着，
5: 开始。
13: 1 2 3 4 5 6 7。
10: 来，你们再来一个，
5: 来，一起呗，
1: 来，
10: 那女生上吗？
7: 我们在外面守着。
3: 行，我这主攻你这儿了，
1: 我们站在这。
10: 来，开始。
13: 1 2，
7: 快跑，快跑！
13: 3 4 5 6 7，
10: 你俩给远一点嘞。
13: 8 9 10 11 12。
3: 行，他来回倒球，这倒二十。上
14: 两个，

0: 十四，哎，十四，
1: 怎么跑？
0: 十五，
1: 哎呦哎呦，
0: 十六，十七，
2: 等一下，
0: 十八，同样十九。
3: 祝贺你们！
4: 来来来，十个十个，这个输了一定要有惩罚的啊！
5: 来吧来吧，
4: 就十个，对，每人十个，可以，
0: 可以。
4: 欢迎大家。
6: 我们在早餐的餐馆里边吃饭，我一拿一个小牌牌，好多人都认识海鲜哥。为什么海鲜哥在球队当中人气那么高？
4: 海鲜哥很聪明。我们第一次跟宜宾队踢这个友谊赛的时候，我一看宜宾队的休息室里边踢完比赛，居然有这个刺身。哦，我问宜宾队，我说你们这是哪儿来？说你们有个队员送给我们吃的。哎，我说你这个有点偏啊。主队为什么没有呢？
6: 自己队友没吃着，先给人家。
7: 因为我们泸州人好客嘛，酒仙儿也好客，然后就把食物放在他们更衣室，给他们享用。
4: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海鲜哥就
0: 叫开了。
6: 海鲜哥有自己的标签，他有自己的工作嘛。
4: 对对对。
6: 刚才教练也讲了，说其他的这些球员们好像也都有自己的身份，
4: 都有自己的身份。我们这里边有老师、警察。
6: 还有警察是吗？
4: 有警察，
0: 我来看看。
4: 你看看谁像？我们这里边有像警察的吗？
6: 江潮，利用你现在的状态把警察给引出来。
0: 我现在像小偷吧？
6: 警察应该发型是像啊，白头发这个大哥。
8: 就是你是吧？
9: 啊，是不是也有警校的这里？
4: 有这
9: 是吧？
8: 这是几号？
9: 水哥，
8: 一号。
4: 有点靠谱了，有点靠谱了。
10: 果然是水哥，
6: 还是水哥。
10: 睡前大脑果然名不虚传啊！
0: 天哪，眼睛就是尺啊！
4: 水哥这后边有眼睛没有？那你再猜一个，我们这里边还有这个大学的老师。
0: 大学老师水哥，
9: 水哥你看看哪个是？
1: 福尔摩斯水，
6: 福尔摩斯，
9: 福尔摩斯，
8: 大佬二十三号，
9: 大佬，看看哪个是？哎呀，
4: 这个确实，这个没人记住啊！
9: 怎么看穿了吗？这还皮头了，
6: 太厉害了！还有什么职业？水哥再猜出来一个，我们就赢了。
0: 城管，
10: 城管，
4: 城管，
6: 城管。
9: 别低头啊！低头要被水哥看出来。注意微表情。你别等了。那个这个。
10: 啊，对
9: 对对
10: 对。
9: 对
10: 了，
0: 哇，最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旁边，我没有看到你。
6: 那这工作也挺忙的，平时训练有时间吗？
4: 我们这里边有各行各业，外地的大学生也有，上海同济的，北京北体大的，他们都是周六飞回来，周日踢完，周一一早再飞回去。哇，
6: 那成本也很高啊。
4: 没办法，大家聚在一起真的是，
6: 这完全是对足球的热爱。
4: 没错，
6: 大家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和比赛他们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会怎么选择呢？
4: 我们还是首先选择他们主业，在工作不影响的情况下，为家乡争光。
6: 海鲜哥请过假吗？
9: 我没请过假，全勤。
6: 真的，海鲜哥没请过假，不会觉得这是不务正业吗？
9: 不会不会，因为想这个年纪遇到这种氛围的比赛，不管是家人还是同事都全力支持，所以我比较幸福。
6: 然后踢球的时候，你们遇到这个主场球迷，让你们最感动的是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9: 冒雨坚守的那种背影身影看着，还有不离不弃的呐喊。
11: 我们球员就卯足了劲儿，就想落后我得扳平，然后领先我得保持，这把球赢。

0: 接下来才对得起家乡父老，就是这个心态。
1: 所以那一刻就家乡的那种凝聚力，
0: 对，
1: 那种凝聚力是爆棚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支爱城小分队来到这里也是用心良苦。
2: 是，
1: 第一，我们用自己拙劣的球技提升大家的信心，帮助队友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缓解压力。另外，我觉得我们嘉宾吧，我觉得也被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凝聚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感染，那就送一份祝福，好不好？
2: 好，
0: 谢谢谢谢。
1: 我们的天才球员，
0: 江潮。
3: 踢完比赛何单碗，无论输赢都扎板。
2: 哎，这个好。
1: 怎么在抄袭了？哎，我突然看前面那句话特别适合送给你们：四渡赤水出奇兵，
4: 奋进泸州拼拼拼，
3: 雄起！
1: 雄起
3: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动一动。
1: 好，再帮大家提升一下信心，可以、啊。
2: 好嘞。
1: 江潮，咱俩一组，来吧，咱五局三胜。
4: 红队必胜。
1: 来，三
3: 二一，
4: 升天。哎，
3: 来，传球，传球。
5: 加油！
3: 漂亮。
1: 这边，这边，
3: 加油！加油！好，第一个，
0: 太厉害了，
3: 一比零，
5: 太厉害了！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对，
3: 中线，中线球，中线球，二比零，
0: 好球！
6: 现在球来到了江潮的脚下，
3: 发球，准备发球，

0: 卧底，
1: 方哥上大分了，给对方上大分。哎，

0: 难，放手去干，我们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第十二人。
1: 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哦，把我的城市全部带到了我们九城，谢谢各位。
3: 有你们在，泸州一定赢。
4: 这一刻，铁杆球迷冒雨前来，无论他们接下来的征程会怎么样，他们都一路相伴。那一刻，我觉得这支球队已经和泸州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种凝聚力有被感动到。
5: 他们和球迷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那种我支持你，我不辜负你，我被他们的非常浓烈的情感感染了。我相信这样一支有荣誉感的队伍，还有这么支持他们的球迷，这一定会是一支所向披靡的球队。
4: 泸州队旗也可以给咱们当布展道具，
6: 可以。
7: 泸州双旗，
4: 布展道具又多一个。今天我们的感情又升温了，对吧？
6: 对，
4: 在我的帮助之下，你那个进球
8: 真的是
4: 本来可以。
6: 教练说了，教练都说你这种队友一辈子不能再上场了。
4: 现在我和这门将成为好朋友了，
6: 真的。
4: 接下来我们还得干活啊，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卡。所以最后一个线索，我们肯定是要把泸州最具代表性的它的油纸伞这个元素，我们要找到。
9: 我们是不是要做油纸伞呀？
10: 我听说在98道工序呢。
9: 98道？
10: 98道。要不这样吧，咱们那个这个月都别走了，在一起待一个月吧。
4: 还是回去打酱油吧，酱油那步骤少。
6: 我昨天买了一把油纸伞，非常漂亮，非常可爱。我是在想啊，就很多现在很多赚钱的行业，而且时间又很快，效率又很高，为什么这些人会把这些手艺这么繁琐90多道工艺还传承下来，还赚不了那么多钱？为什么？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话题。我觉得今天见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当地的手艺人聊一聊，
8: 对
4: 他们现在的一个状况，经营状况，
10: 他们为什么样的压力，
4: 对吧？下一位向导把位置发来了。

0: 到了，到了，看看这些油纸伞能不能放到我们的展览上。
1: 各位老师好。
2: 哎，老师好。
0: 徐老师，对吗？
1: 你好，老师。我叫许林，是我们泸州分水许家油纸伞第七代传承人。
3: 哇，好漂亮！
1: 太精致了。许家油纸伞的制伞技艺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中国伞工艺的活化石。老师们，你们看到后面那个大红伞的话，就是以前的比较传统的一点的颜色，然后我们现在进行了创新，采用的是那个中国传统色里面的颜色进行浸染的。
0: 它带元素的，看
1: 这个是龙凤呈祥，有40-50年的历史。它是把这个龙凤印在一个石板上，进行一个石板印刷的工艺。像我们这旁边这把是下布，然后这个布呢也有一个美誉，就是千年不腐。
2: 难怪啊，那个许仙等白娘子，千年等一回，
0: 不能再超1000年了，
2: 不然
0: 伞顶不住了。
2: 对，
0: 那这就不能叫油纸伞了吧？
1: 对，这是我们创新的，也是一个专利伞。
0: 可是它里边有孔隙啊，这个下雨也不会透的。
1: 我们上了那个天然的桐油，它是可以防雨的。这是我们的大伞。
2: 哎呦，
1: 你
2: 有点法海的感觉啊！
0: 我看到你好像是1000年，你咬过我的蛇呢。
2: 哇，这工艺太复杂了。
1: 我们叫的满穿伞，采用了3600针的五彩丝线把它穿上去。我们还有一个更独特的伞，

0: 这个伞是有什么说法吗？
1: 这个伞的话，你看它是一把剑伞。
0: 剑伞，
2: 剑伞，
0: 天哪，
1: 特别有个性。
0: 哦，我想起了以前拍戏的时候，就可以用，也可以防身。
1: 对，
2: 像暗侠气。
1: 对
0: 对，尤其这把黑伞特别适合。
1: 对，特别有个性。
0: 对，特有个性。
3: 一把伞基本上要做多久能做出来？
1: 一个月的时间。
3: 一个月啊？
1: 对，来，嗯，带你们看一下这儿做伞的工艺。像我们的游子伞的话，它是纯手工的98道工序，它的骨架沿用的是我们泸州当地的那个深山里的老楠竹，这楠竹的话，它的韧性是在所有的竹子里面韧性最好的。哦，
2: 还得削到就是一样粗细。
1: 对，它每一根都很均匀的。
4: 来，咱们看看第二步，这步看起来就已经成型了哈。
1: 对。
3: 阿姨啊，您编这个伞编了多久？多少年了？
5: 从小就做起。
3: 从小的时候就学。
0: 从小就开始做。
5: 我们真的是做这个行业的。
4: 您是跟谁学的？
5: 我是跟我大伯妈妈学的。哦，
1: 传承。
3: 传承下来。
4: 今天我们的这条古街上看到了一位名人，蜘蛛侠。
1: 哦，对。
4: 哦，这位阿姨，你看像不像蜘蛛侠？像蜘蛛在织网。
1: 对，这就叫网边儿，这就是沿用的蜘蛛网。
4: 好像哎，
2: 劳动人民的智慧。
4: 这个已经开始那个封边了。
1: 这个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工艺，它是采用的狮子蝠伞，用5到6层纸狮子蝠伏在伞面上，然后它的纸就特别好，厚实耐用。
4: 这个画是手工画的吗？
1: 这个是手绘的。
4: 手绘的。
1: 嗯，
4: 所以这都是工序啊。
1: 对，
4: 还有一步。
1: 对，这个是满穿线，采用的是那个五彩的丝线，
4: 就它的颜色就和整个那个伞面是要配合的，是吧？
1: 对。
4: 这个小姐姐看起来很年轻啊，您学了几年啊？
6: 没学了多久，差不多10年了，这个
3: 10年上没多少时间。
4: 对呀，10年算没多久啊。
1: 他带小孩嘛，然后就跟着一起做伞，然后赚点生活费。
0: 这个其实看起来挺难的。
1: 如果是这个满穿的话，我们一般一个阿姨要穿1.5个小时，但是如果是你们来穿这个的话，可能穿6-7个小时吧。
3: 6-7个小时肯定不行的，高看我们了。
7: 过完年了还在这穿呢。
4: 我说做这把伞要有很长时间，好像合不上那个工本费啊。
3: 而且现在当今这个社会嘛，发展很快，都是那种量产的科技的那种机器的生产的，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呢？
1: 使命感。其实一个伞从它的骨架到成品其实都差不多要1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纯手工的东西，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是不能丢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觉得最珍贵的，然后最核心的技艺，慢慢的传下来。
3: 手工的是有生命力的。
1: 对，是的。你们想不想体验一下？
3: 我们都想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1: 体验的公司现在有那个网边儿，还有穿线。还有那个狮子蝠伞，
0: 我网个边吧。
3: 我要体验画画。
7: 我们先砍竹子。
0: 心动不如行动吧，来吧。这咋行动呢？
3: 这我都没学了。
1: 没事儿，这个的话，我请我父亲，我们的徐家游伞第六代传人，他做伞52年了，来教一下大家。哦，
4: 徐老师好。
8: 啊，你好，你好。
3: 师傅请，来，
8: 请。
4: 来吧，
8: 想要把纸准备好。
4: 老师，这个纸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8: 实一点，
4: 实一点，
8: 两指拇宽。
4: 两指板，两指板，哦，两指
8: 板。这么多。
4: 那是按照你的纸板还是我的纸板？
8: 你的纸板就行了。
4: 我的纸板稍稍窄了一点。
8: 纸板都是一个样，
3: 这不太标准，我贴的是吧？
8: 它首先不能有缝口，要天衣无缝。
3: 天衣无缝的。哦，
8: 对对对。
2: 这个怎么弄？
1: 你先把这个穿在这里，
2: 下面，
9: 哪个嘞？这个啊，
10: 这个洞，
9: 这个吗？这个洞，这个遮的那个洞，
2: 这个还真的容易眼花的。
8: 这个要从下往上，

0: 哦，
1: 从下往上，对，哎，好像是天才啊。
2: 天才？
1: 哦，
2: 老师，你是谁都说是天才吗？
1: 不是，哦，确实做得好的才叫天才。
2: 哦，谢谢老师。
1: 嗯，
3: 还挺好玩，就是让你感觉特沉浸。
4: 兄弟姐妹们都学会自己的步骤了吧？
5: 学会了，
6: 被暂停了，
5: 爱上了。
4: 来吧，接下来咱们就 PK 一下。刚才我们不是学习了三个步骤吗？所以我们呢自动分为三组，我们两两同样步骤的学员们一起来 PK。那最后由徐老师来打分，哪一组完成的好？
6: 咱俩 PK 吧。
4: 不好意思啊。
6: 天哪，这没有难度系数啊。
4: 我也是那么觉得的。来吧，挑战开始。
7: 来吧来吧。
8: 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闪电要刷浆糊。
6: 淘汰直接，老师要淘汰吧？
4: 好吧，好吧。
2: 对咱们来说，输赢没那么重要。
3: 嗨，咱们本来做漂亮就行。
2: 对，就是活在再精再好，不在于快。
4: 这不是输赢一目了然了吗？
6: 啊？
4: 是不是很震惊？
6: 这么快？
4: 没想到吧？徐老师，不要吝惜您的赞美。
1: 嗯，
4: 怎么评价？
5: 就这儿有点漏雨。
4: 那不，他那漏的不多。
5: 也对。
6: 我认看老师看我这边的细节，这边的细节，第一次刚做的那个，
1: 嗯，对，
6: 非常好吧？
1: 嗯。
4: 老师，您选一个，您更喜欢谁的作品？
1: 我的话，
4: 您更喜欢谁的作品？老师，
1: 这边的话，
4: 淘汰。
1: 好，不是，他的话是做得好一点，所以虽然说没有完工，但是的话，他基本上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饭。
6: 我刚才都预判了我们的比赛结果。
4: 我听懂了徐老师大概的，他的观点。他更在意这个许家油纸伞传统工艺期待的传承，
6: 没错，
4: 可能不太在意我的这种创新。
1: 是是。
4: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这两个学员。
1: 这个甩锅搞得好快一点。
4: 你刚才怎么说的？
2: 老师，我不是你那个小天才了吗？
4: 你看这线，这穿哪儿去了都？
6: 你要不知道，以为你是月老呢。
4: 最后我们来看看女将，
6: 这个紫色的是她做的，
5: 是的，
6: 这太厉害了，
1: 这把伞获胜了，
4: 这把伞会更好一点，
1: 嗯，
4: 最后获胜队诞生了，三名学员分别是梁杰、水哥和我，
6: 我不想说了。请帮我回放一下我踢足球那个画面，我久久不能忘怀。我现在做这个伞的时候，我还在想足球赛的事情。
4: 行行行，不管是谁代表咱们小队是吧？爱成小队，
6: 你输得很有价。
4: 站住！好，接下来咱们就借用这个沙姐这把伞，在上面画上你们想要的元素，咱们就可以把这把伞带到展览现场。
6: 我天啊，又到我的强项了。代表泸州的颜色是哪个颜色？
9: 红色吧。
6: 红色，
9: 嗯，喜庆，
6: 热情，
9: 对。
5: 我想画个花。
6: 也可以，你来一个。
10: 我有个小建议，像刚刚教我们的老师，他们可能很少尝试过来展示这个伞以及自己本身的那种美好，所以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可以为他们就是拿着他自己做的伞，然后来走个秀，
4: 来秀
10: 展示一下。
4: 哦，我们和老师一起呗。
10: 对，我们一块儿。
4: 好啊，
10: 那我去邀请他们。姐姐们，一会儿你们可不可以就是拿着你们做的作品，然后我们放个音乐，你们走个秀啊，可以吧？咱们去那边排练一下吧，转一圈，给大家看镜头看一下。啊，看镜头看一下，然后你就走。
4: 哇，完美！
5: 哇，好漂亮啊，好美呀！
4: 那我们就准备走秀了。
2: 我能拿自己的伞吗？
3: 你这隐藏款是吗？那憨磊有阴阳伞。

0: 一二三转，来一二三 pose， 一二三转，
1: 不走了，啊，一点都
2: 来了。
3: 服了你俩了，
0: 来一起。
3: 有请姐姐们闪亮登场！
2: 哇，来了！
0: 哇，这应该搞时装周在震动。哦，
3: 太美了吧！
4: 我们从小住了一辈子的山路，离不开了。
5: 山住好了，心里是甜的，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6: 没有撑过自己住的伞，今天我很开心。
4: 看着伞撑开，心里凉堂。
0: 在这办个秀也很有感觉。哦、哎。

0: 让我们有请总设计师徐老师闪亮登场。徐老师，对于您的作品今天感觉到满意吗？
1: 还可以吗？还行。
0: 还可以吗？嗯，还有上升的空间吗？我们请徐老师上来是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您做的这些油纸伞，我们可不可以带到我们的微展览上面？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太好了，谢谢，
2: 谢谢徐老师，
0: 谢谢。
3: 我爱泸州。
0: 我们收集了很多灵感了，一起开个策划会吧。哇，
4: 蛮好看的嘞，昆仑营地不错做的，
0: 好浪漫哦。如果滚下去就不浪漫了。
4: 还有篝火，
0: 请抓紧时间入座。
4: 要讲课了是吗？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兄弟，各位姐妹，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爱上这座城策划会现在开始，掌声。经历了2天48小时3万公里的调研，哇，我们已经对泸州这座城市可以说非常非常了解。
4: 是的，
0: 所以第一件事，在明天展览开始之前，咱们需要把我们这两天行程对泸州印象最深刻的，我们爱上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点写下来。我觉得它都有助于我们明天把它具体物化成什么样的装饰或什么样的形式。嗯，哎，我这可以补充一个信息吗？
2: 不可以，下一位。
0: 刚才和咱们泸州当地的这个宣传部的小伙伴们一起沟通了一下，嗯，我们希望这个活动然后能够放在泸州人流量比较密集，嗯，人比较多的地方，
2: 火车站。
0: 然后他们给了一个回复，请看这个沙盘，女士们先生，
5: 这蛋糕，
0: 我们的楼盘就是盖在这里。哦，
5: 哎，那太好了。
0: 东门就是整个泸州人流量最大的
5: 一个地标建筑，
0: 对，
5: 而且是在长江边上。
0: 你想，你在东门门口喝着那个茶，是不是也有那感觉？
5: 是，我觉得这座城市现在都已经有感情了，印象深的非常非常多。
2: 咱们一人说一个，水哥把后面痛点全说完。
0: 水哥就像那个画伞一样，
2: 添油加醋，
6: 画龙点睛。
2: 哦，对，说错了，对不起。
0: 升华。
5: 那我就说一个，嗯，我希望把这个盖碗，哦，盖碗的茶可以带到这个展览上面，然后让来的客人可以

0: 品茶，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片刻的闲适。
1: 所以这种闲适和泸州的历史是结合在一起的。嗯，
2: 其实来到了泸州，我感觉这边的人们呢，大家都没有非常的急躁的状态，都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陪伴自己重要的人。闲情的这种状态和这个精神，我觉得还是蛮感染我的。
3: 心是跟着感觉一起走，
2: 对，就你来到这里了，就会被这地方所感染。
3: 我懂你。
4: 我觉得泸州在这里，我会觉得我喜欢它的缓缓，我喜欢它的慢慢。
3: 哇，感觉又要做一首歌了，
2: 缓缓慢慢。
4: 对，
3: 我是第一次来到泸州，让我感动的是山水，这种非遗酒文化，还有这种生活感。我们怎么让外地的游客来了解到这个泸州的千年的那种文化底蕴，这是很重要。
1: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泸州这些标志性元素呈现出来。
2: 是的，
1: 就我们做这个节目目的是什么？是要让谁看到泸州？是要让没来过泸州的朋友，或者只来过一次还想再来的朋友，
2: 对，
1: 加深印象。
2: 是的，
1: 我们这两天其实还碰见了很多人呢。
2: 是啊，
1: 比如说在酱油园，我先说我碰见那个李师傅，然后他不还交给我一个希望能够在现场能够展出的一件，其实叫蹄子嘛，也是他的工具，
4: 宝石蹄子。
1: 对，它上面还有很多的结晶，但这个东西怎么呈现故事性会更强一些。
3: 就我们昨天玩的那个游戏，我们少放一点酱油，让游客们来猜，如果猜对了奖励一只雪糕，酱油雪糕。
1: 也可以有那么一个临游的类似于体验的游戏，
2: 对吧？都可以。
3: 对，
1: 你对这两天哪一位印象会比较深？
0: 泸州的女婿阿布先生，在他的小院吃饭的那天，他拿出来的那个笔记本，他其实写的是爱泸州的理由，其实就算是给泸州的一封情书。我在想能不能让这个到现场参观展览的人也写一写他们对于泸州的感受，就等于说每个人都可以写上自己的情话，
2: 对，
0: 然后组成一封大大的情书。
1: 可以啊，
3: 可以，
2: 我觉得可以。既然我们这在东门举行，也有很多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游客。很多时候我们太熟悉一件事情了，就会
3: 忘记了曾经的美好。
2: 对，所以我是觉得让这个泸州本地人也能够参与到其中，对他们自己的这个城市有他不一样的这个角度。我是觉得
1: 那怎么实现呢？
2: 可以把那个松韵的那个录音放过来。哦，对吧？
1: 昨天
3: 临走之前，
2: 咱不能把他给忘了，对不对？
3: 对对对，两元，全场两元，
2: 对吧？
1: 反复播放。
4: 像今天的油纸伞，我观察你们每一个人，就觉得有一瞬间时间是被停止了。就是你们在做的时候，因为太过用心。
2: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说，那一瞬间就是永恒，是这个意思，对吧？
4: 对对，我会觉得你其实已经沉浸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了，就好像你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一样。
2: 是的，是的。
3: 我真的非常感动，就是在足球场上，因为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踢足球。我前天说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今天踢完球大家就更不相信了。
1: 因为都了解你，就为了这场球赛他期待了很久。
3: 真的，我热爱足球，我也知道那群来自不同职业的兄弟们对足球的那种热爱初衷，为什么那么辛苦的工作之后每天还要来到这训练。第一，他们是因为热爱足球；第二，是他们一起把这种泸州的这种团结的精神给大家看到。然后我觉得把这份热爱、这份激情、这份鼓舞，让这些足球队员们把他们的名字全部签在那个泸州的大旗上。哎，
2: 啊，这个好，然后摇，
1: 咱们那个
0: 成头
1: 插的插大旗啊，
3: 重的。我现在已经激动了，你想想，激不激动？
1: 这吓到我们了。最后请水哥总结发言。
5: 我呢是想啊，就大家讲的这些点呢，到一个展，这展怎么传播呀？其他的气味听觉只有现场的人能感受到，但视觉呢？所以我觉得如果变成视觉元素的话，其实就是做减法，就是把所有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我们先做一头脑风暴，做了一个加法，但是从这里面要筛选出一两样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元素，然后不停的叠加，把大家所有的讲的东西都放进去。东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我们这个展跟这个标志性建筑怎么融在一起。现在我讲的这东西。

0: 可能需要我稍微的画一画。
1: 可以啊。
2: 哎呀，有请王老师，
3: 终于出手了。
1: 这个逻辑思维，
3: 先给我们画一个逻辑导图。
0: 我呢，大概有两个方案，设一个这是 A 方案。嘿，我们现在就有一个东门楼，
3: 东门画出来，嗯。
0: 但是这东门呢，因为下雨，我们这个啊，对吧？它就一定会有一个倒影。那这个倒影呢，它只要地上有一点点水就会出现。嗯嗯，把我们刚才所有的元素放进去的话，我能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无数的油纸伞组成了这个
3: 东门的倒影。
0: 对，我们可以通过视错觉，我们如果是鸟看的话，这个楼可能在这儿。嗯，但是我们的这个倒影，这些伞可能都在这儿，然后我们人可能在这个视角看过去，它可能两个就叠在一起了。哦，所以呢，但是人怎么能够合影呢？哎，我觉得这中间可以空出一块来，这边是有大的伞，有很大的伞，小伞，然后空出一块，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伞都这么对着你，你平时看的时候是这样形状，但是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形状，你只要人站过去就像打着一把伞。嗯，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我有一个镜头杵上去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在打伞，然后不断的往外拉的时候，它旁边就都是伞伞伞伞。嗯，然后再拉离远了，它就是把这个东门楼就给放出来了。
3: 短视频的思维，
0: 你的这个旗子对吧，可以放在这个地方，这底下倒影会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你那个阿布的情书。东门楼是一个青灰色的地方，然后又是冬天，这个伞就变成特别亮眼的。嗯，视觉上就会是一个好看的奇观。那我再说我的还有一个 B 方案，同样是错觉。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端搓吗，小簸箕，嗯，里面放那个东西，我可以用伞通过远近的关系把泸州的酒文化就给泼洒出来，在明天咱们短时间之内都很容易就摆放出来，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去合影。
3: 我投 A 方案。第一，它是有一个形式在，就是无论你了不了解什么酒文化，看这个它图片它看得懂，
0: 简单直接啊。
3: 然后里边情书这些元素都在现场，
2: 全在里面，
3: 一目了然。B 呢，我觉得还是多少得像咱们似的，它得有一个体验，知道你的簸箕是什么。
4: 嗯 ，A 感觉就是更有意境，
2: 我觉得是可以融合一下的，所以我更建议是用 A 的方式。
5: A B 方案的话，我觉得 A 方案更惊艳一点。
3: 好，那基本的就四票了，就这
1: 样，我就没有发言权了。
3: 不是没有发言权，我希望你啪站出来，我反对，
1: 我反对，
3: 我要的是这个，
2: 反对无效，真的是。
3: 那就这么定了。最后，大家把爱上这座城的理由，今天晚上好好想一想。
4: 好的，
3: 写下来，我们也可以展自己的理由。嗯，那大家也早点休息。
1: 好，
3: 明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哎呀，紧张啊，这压力很大，很担心。我们这些人没干过这些事，完全就天马行空的，降潮什么的，不是特别靠谱。
4: 对这个时间还是挺有压迫感的，太快了。
6: 其实我有点想象不到那个场景，
7: 成不成功不知道，万一要下雨了，没有游客来，就一场空啊。
3: 不知道现场会不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乱子，祈祷吧。
8: 早上好，兄弟们。
9: 早上好呀。
10: 早上好。
8: 走吧，出发去东门。没几个小时了，开干吧。
0: 我天，我感觉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首先，我没想到这个城门楼居然是一个错层，我感觉好像从一个地窖再往上走，所有的方案都得改了。
11: 跟咱们正常门洞不一样，它是一个隧道，
1: 很有层次啊。
11: 我们
2: 所有看到的城门不会有这么一个坡度。嗯，你把远处你当成一个手电筒。嗯，如果用伞把这个门洞给堵上，它正好透光是彩色的，然后你可以在时空里面把你们所有的这些元素都往里放就行。哦，行吧，咱们就去拿伞试试。
1: 开干呗。
4: 好呀，开干。
8: 这水哥给下任务了，拿伞。刚到这一看场地，发现和想的不一样。

0: 太热。
1: 你的表情感觉一点都不累，你别装啊。
2: 我没装，就是很轻松。平时我在家也硬拉。
1: 那你一个来试试。
2: 有些人就是不干活，没办法。
1: 我来，
2: 不值得信任。
1: 来，
2: 不用，
1: 我
2: 本来就是我一个人搬上来的。
1: 我运气不
2: 用，不用，
1: 给我吧，别伤着腰了。
2: 哎呦，他们会玩哎，
1: 这想法是谁想出来的？
0: 水哥。哎呦喂，
1: 好细腻的呢。
2: 太有才了，我哥，我就喜欢。
3: 可以。

0: 咱们拿那几个架子可以往那方试一下，
1: 来呗。架子，这不有架子吗？
0: 拿个小的，
1: 一人能抬一个吧？那不沉。
2: 那你要干嘛？这个
0: 把这洞口先给堵上。
1: 腿部的活动空间只能是小碎步。
2: 那这还可以，不是很沉。
1: 对呀、啊，我又表现得很沉吗？
2: 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东西是不够的，而且不足以支撑我们的这个想法。
0: 这个有没有削子？把它削上。咱们有锯子吧？没有的话，可能得去买一下，一会儿能用上。
1: 没问题。
0: 然后再去找点树枝，到时候固定的时候也能用上。
3: 好呀，开开。
2: 干活了，干活了。
0: 乡亲们，有没有泸州的乡亲们？附近有没有五金店啊？买锯子的？
4: 有，我去给你买。
0: 别别，在哪里？跟我们说一下。
5: 往那走，
0: 这边啊。谢谢大哥。
6: 你好，老板，有没有锯子？
4: 有。
6: 这个夹带比我们长吗？比我们长。
1: 有没有长的夹带？铁丝呢？用来一个吗？这个铁丝。
0: 铁丝用。
4: 也是要粗一点
6: 还
4: 是细一点？
6: 哎，细一点。
1: 接了。
0: 现在在那。
2: Hello， 方哥，你们买到了吗？
1: 这你跟水哥在一块吗？
2: 我跟水哥在一块。
1: 就我们现在五金店里呢，我们现在买了一个锯，买了一个长的扎带，还要什么？
2: 你目前是够了，但是你看能不能再买点别的东西，能固定的东西。
1: 梯子要不要？梯子。
2: 梯子
0: 需要简单的梯子就行了，简单的梯子，
2: 这个就可以啊，这就可以。
1: 有没有便宜点的？
4: 便宜点的，100块，
1: 100块可以。
2: 行，目前没有别的东西需要了，如果有的话，我跟你们说，好吧？
1: 不是，我们准备回去了，他跟我们说，我们还得回来一趟。
0: 先回来吧。
2: 好嘞，谢谢，拜拜，一会儿见。
1: 好嘞，我们可能两个小时之后就能回去。好嘞，
2: 别2小时，4小时吧，我们快弄完了。
1: 好嘞，哪吒，
4: 对，挂在肩上，
1: 挂在肩上，施主，不也可以吗？好来吧，
3: 我是真没看到肖子，我的天哪，哈哈，去哪儿了呢？
2: 我住这样的，沿着这个街，给他摆一排呢，
0: 可以，这个是容易实现。
3: 哦，这个就是啊。
1: 不轻啊，他叫啥呀？
3: 门墩儿。
1: 门墩儿，走，帮我们干活去，走。门墩儿，走。
2: 绑一个结，我就觉得是可以了。就
0: 你看一眼这个效果，
2: 我觉得可以放到下面，搁这里，
0: 这样
3: 好看，
2: 对吧？
3: 可以的。
2: 我给你扶着一下。
0: 行，这样行。
3: 来吧，晨儿。
2: 来了。
0: 你看现在从这儿不是已经有点效果了吗？如果那边我们是一个大
3: 可以，哦，很漂亮，
0: 对吧？一个大红，对，跟着小红的呼应，对吧？
3: 对，很漂亮。
0: 所以弄一个大高的架子，我把他们两个人叫过来去拿架子。
3: 好呀。
2: 走。行，好嘞。
1: 你放心，有我在。
0: 把这个架子

0: 竖起来吧。
1: 准备啊，一二三，哎，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这会不会倒啊？
1: 不会。
2: 太高了，水哥，你看把东门那俩字儿也挡上了，现在就剩门了，东没了。
0: 那不就拿锯子把那上面一截给锯掉，对吧？
2: 也可以啊，他这应该还挺简单的，干活。我来、啊，嗯，我来，我试试。干活这种事儿还用总设计师来吗？应该还挺简单的。

0: 你这上去不能着急，
1: 纹丝不动的走。
0: 他这应该还挺简单的，
2: 应该还挺简单的。
0: 姿势很重要，知道吗？跟那拔刀是吧？
3: 那齿还大了。哦。
0: 这个怎么那么不好用啊？
4: 齿儿大，
5: 这齿儿太大了，这齿儿。
1: 别生气，峰哥，别生气。
5: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0: 哟哟，
1: 在里面呢，我会不会好？
6: 你很有希望，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快了！
0: 哇，水哥的智商是吧？
7: 再下下行啊！我知道了，中间不能停，一停就卡住了，根本停不下来。
5: 好，哦，好嘞，好嘞，好嘞，我们扶起来。
6: 小心啊，那边。
8: 好，加油，兄弟们！这是我记录你们的辛苦点点滴滴。
1: 你主要拍一下方哥吧。
8: 好，特写。特写，特写。
5: 好。
3: 啊，转身。哇，
6: 再往前一点。
8: 表演太细腻了。这，我的。好，影帝级的。
3: 好嘞，行。
0: 水哥已经进入到专注的那种创作的环节。
3: 这个放前面，这样呢，这样是不是好看一点？
6: 更好看。
0: 来吧，我们还剩最后一个小时，时间比较紧。咱来个创意点的呢，横着也来个呢。
3: 放在上面。
8: 可以，绝美。
1: 阿布的情书贴到这边吧。
8: 你们看一下，那个这个东西，
0: 好看吗？

0: 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亲爱的现场的女士们、先生们，欢迎大家来到泸州印象东门有约暨2026泸州大型炫酷复古微展览的活动现场，欢迎各位。首先，我希望大家用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展览现场布置的漂不漂亮？喜不喜欢？
2: 喜欢。
0: 这是我们爱城小分队利用两天的时间，在泸州进行了大型的调研，采访了很多泸州的本地人，他们爱泸州的理由。我们把这些元素拼装到了泸州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东门的城门之下。今天我简单

0: 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步骤，在我们的现场会有一个大型的签名墙，上面有我们每一位嘉宾写上的爱这座城市的理由。一会儿也希望看到现场的朋友，你们也能写下你们爱泸州的理由，好吗？
1: 好。
0: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各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金莎，非常开心可以跟我们整个小团队然后在泸州进行这样一个微展览。泸州给我们很多很多爱和关怀，所以我们打心眼里就想把这么美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展览和隧道里然后都可以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
0: 好，水哥。
3: 大家好，我是王玉恒。可以
4: 是
5: 大家好，我是梁杰，很高兴来到泸州，我爱泸州，谢谢大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俊辰，我爱泸州。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桥，
8: 泸州雄起。
0: 刚才讲到了，我们这几天接触了很多泸州的朋友，有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展品也会在我们今天的微展览的现场，我们也一一介绍一下。我首先打卡的是我们泸州的酱油园，你们去过吗？
9: 去过。
0: 里边有一位非遗传承人李师傅，他有一样工艺皮子就在摆在那边，他最大的特点是由于他用了好多年，上面已经被酱油结晶了，看起来像水晶一样非常漂亮，所以一会儿大家可以重点看我带来的那个提子，好吗？
3: 旁边那个就是我带来的，叫端搓。哦，
0: 端搓、跟我们泸州老窖、泸州的酒有关，
3: 就是从泸州老窖的酒厂带过来的。哎，
0: 好，
5: 今天我带来参展的是阿布的一本情书，他是泸州的女婿。他这个日记本里面写的就是他爱上泸州的理由，其实我们几个也分别写了爱上泸州的理由，一会儿也可以邀请大家去写一写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
6: 我带的是你们的泸州老乡谭松韵的语音。对，然后那个语音里面呢有很多的故事想跟你们分享。哦，
10: 大家知道泸州队吗？足球队
5: 三超，
10: 那面旗帜就是在足球场让队员还有球迷一起签上的名字，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足球场支持泸州队，好不好？
0: 最后请金莎老师作为代表，把今天准备的一首歌叫做《画中仙》，特别有意境特别应景的这首歌现场送给各位，好不好？好。

0: 谢谢金莎。
1: 谢谢。
0: 好听吗？好，谢谢金莎。我们微展览的演唱的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区，就是大家爱上这座城的理由。我们几位嘉宾每人也写下了自己爱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下。
1: 我写的对泸州的爱是，我喜欢你的慢慢，喜欢你的缓缓，喜欢你的湿漉漉，
0: 全是叠词。
1: 对，
2: 我写的就是慢慢来反而快。
3: 非遗的活化新生和热血的新鲜力量，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心跳。
0: 大家好，
4: 我只写了四个字，就是微醺泸州。我看过一段话，叫风过泸州有酒香，人到泸州醉一场。所以我希望这股微醺是带着微微的醉意，让人沉醉在这里。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表达自己对泸州的爱。
5: 原以为泸州只有酒香，来了才知道这里有球迷的热血，有球员的赤诚，还有美食的烟火，更有藏不住的人情味。
0: 那我们第一个环节，请我们的各位嘉宾先把我们爱泸州的理由贴到墙上。
6: 好，

0: 爱上这座城，我们爱上泸州。
1: 大家可以去写一写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
0: 爱上泸州，爱上这座城。我爱泸州的繁华，爱泸州的夜景。哎呀，
2: 爱泸州，爱梁姐。谢谢。好
0: 心啊你。
1: 雄起泸州，
3: 因为我想要泸州越来越好。
1: 泸州加油！
0: 接下来我们的微展览现在正式开幕。
4: 你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3: 做酱油的吧。
4: 对，这个叫提子。对，它捞了很多酱油之后会有结晶。
5: 好，这边都是伞，你们可以在那拍照，
0: 好看吧？
6: 好看，真的很漂亮。
0: 像不像那个打过来的灯光一样？
6: 对，
0: 它其实自然光线。来，可以再进去几位。

0: 迎大家来到泸州的东门口，这里有很多红嘴哦，非常的热闹，
1: 这里的油纸伞也非常的漂亮，美食呢也非常的好吃，欢迎大家来打卡啊。
2: 泸州这个地方非常美，
0: 非常的不错，
3: 这就是非常出名的中国酒城，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泸州来尝一下我们的泸州老窖。
1: 泸州很让人上头啊，家人们快来泸州。
4: 我身后的这支合唱团阵容很庞大，他们有自己的名字叫知向合唱团，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你看还有学生小朋友，他们平时啊就在这个泸州的东门下经常会一起排练。我将会邀请我们的爱城小队和我们的知向合唱团共同在我们的泸州地标性的建筑东门下完成这首歌《遇见》。

0: 你好，你好。我给他们我的本子，里面写了我为什么爱泸州，还没有完全写完，因为爱泸州还要写，不停的写。
1: 我爱泸州，夕阳下的滨江路，烈日下的古街油纸伞。我最爱的是南花迎开放时节的泸州吧。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你会有一种走进童话、走进梦中的感觉。
2: 泸州是一座酿造幸福的城市，我喜欢凌晨4点钟的车间，它是一天的开始，也是希望的开始。
3: 我们不是一个足球队在战斗，还有家乡的人民在一起战斗。都是码头文化熏陶出来、酒文化熏陶出来的人，这个地方就特别痛快。
4: 这次一共3天的行程，我就觉得泸州太完美了，景也暖，人也特别有人情味儿。泸州是接地气的，在街上走一走。
3: 找找小吃，看一看非遗，还可以动手去做一些东西。希望泸州的这些传统的工艺可以继续的发扬光大，也希望更多年轻的、新鲜的力量，让这条传承之路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5: 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通过我们的视角，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城市，一个微醺的城市。
0: 我爱泸州，
6: 我爱泸州，
0: 我爱泸州，
7: 我爱泸州。
0: 谁的谁有的泸州？
7: 我爱。

0: 来吧，亲爱的兄弟们姐妹们
1: ，Hello，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5: 你看这个老师穿了一身厨师的衣服，又很厉害，出神。
0: 晚上好像请我们吃的是泸州宴，
1: 对对对对，
0: 老师费心了。
1: 泸州宴是川菜的一个分支，大河帮小河味。大河帮的话就是我们的长江，它是我们的宴席的大宴；小河味的话就是我们的沱江，快肠。

0: 鸡草小尖小草的，嗯，很有特色。
1: 龙老师是泸州职业技术学院他们这个厨师这个专业的老师，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天这个泸州宴都是他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和学生给我们准备的。
0: 对对对对对。
2: 那我就不客气了，老师。
3: 我想吃一个麻辣鸡，谢谢。
4: 哦，好了，
0: 这个菜有一点辣。
4: 好了啊，
1: 王老师，这个是
0: 这个是我们泸州的豆瓣驼鱼。
1: 好。
0: 取名的话有两个字，一个是沱江，嗯，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大鱼来宰成沱沱，烧制而成的，
3: 非常好吃，
5: 很好吃的，嗯。

0: 这个展能办成功，我觉得今天要感谢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摄像老师、我们的导演团队、我们的美术团队，尤其要感谢中共泸州
1: 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谢你们。
2: 来电影院看世界杯，共赴足球盛宴，极致的感官体验，为热爱增添呐喊，感受影院球迷情绪燃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官方直播，中影集团邀您影院看球。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干杯，干杯，
5: 干杯，干杯。
6: 下一次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我们要去哪里，然后提前晚上的时候可能边逛街的方式去感受这个东西，第二天我们再去策展的时候可能会把它的灵魂更好的展现出来，还有它的风貌。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如果说，我提前一天现场看一眼，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今天这种感受和效果。我们所做的东西，它跟墙面都是有距离的，都不碰。看着好像是堵住了，其实那边的缝都很大，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保护文物的方式。我希望以后能多请一些设计师来。
0: 中国的这么多的城市其实都要想展现它特色的一面，找到了今天能够有类比，同样有底蕴，然后又有现代，然后很多人文故事或者这些东西适合现场视觉化呈现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才能堪称是一个我觉得满意的作品吧。
9: 下次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1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

0: 来强国工程。
1: 阿宝，我女朋友说想去贵州过周末，别整太累，
2: 安排一下，
1: 还要出片。
3: 收到。这样行吗？
2: 阿宝，就这么办。
4: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5: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6: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 很帅，哇！
2: 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7: 舞蹈就是这样。
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7: 满意。
2: 到嘞，
6: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

0: 你看他干巴瘦的样子，晚上睡觉连个衣服都不敢脱，为啥呀？这就是从小啊，就过着流浪的生活，走到哪儿就睡到哪儿，有点啥事儿撒腿就跑了。现在他能吃顿饱饭，睡上个好觉，这可能就是他一生中啊最好的日子了。
1: 那还有一件事儿也是困扰我很久，你对我爸就没好脸儿，对我呢也是好一阵儿坏一阵儿的，但一提马燕儿，那马上急赤白脸的。我就一直在琢磨这事儿的根儿到底在哪儿。你说，你要是不待见我，那没必要跟我爸较劲。
2: 那要是不待见我爸，就没必要收我做徒弟，还教我这么多本事。我这思来想去，这怎么也想不通，都乱成一团麻了。师傅，你趁我现在还活着，你就跟我讲讲呗。
1: 师傅，
0: 当年我在车上抓人的时候，有个人看见了。

0: 我爸？你确定吗？
1: 当然。
0: 那他既然看见了，为啥不给你作证呢？
1: 是啊，这也是我这么多年不明白，为啥呀？
0: 你们俩当年是不是有啥过节？
1: 跟亲兄弟差不多，
0: 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恨他，恨他见死不救，恨他让你走了十年冤狱。
1: 倒也谈不上恨了，可我就是不明白，这么多年你爸他为什么就不能为我说句公道话呢？哪怕他说一句，他就瞅着我不顺眼，就想让我去蹲大狱，这我都认了，可他就是不吐口啊。
0: 这到底是为啥呢？
1: 王鑫，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就多跟你说几句。你是个好警察，好苗子。我看着你从一个毛头小子一点点成熟起来，能够独当一面，我为你高兴。我没白收你这个徒弟，但是呢，你跟马燕的事儿不成，我就是心再大，我也不愿意看着我的女儿就管你爸叫爸，明白吗？
0: 我明白。这次要是能活下来，我一定把这事儿给整清楚。
1: 行啊，等你整明白了，到我坟上去给我念叨念叨。要不然我真见了阎王，也不踏实。
2: 叔，
3: 你蹲过监狱？
1: 咋的？
3: 听明白了，你爸不是玩意儿，看着自己兄弟有难还见死不救，
0: 有你啥事儿啊？闭嘴！
1: 行了，他说的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实话。哎呀，说这些干嘛呢？都晚了，马上就去见阎王了，死不瞑目了，睡吧。
2: 叔，你死不了。
3: 我没有得艾滋病，是我骗你们的。
2: 你说啥？
3: 我没有得艾滋病。
1: 真的？
3: 真的。
1: 你小子，
4: 医生护士，
1: 行了行了，别喊了，早都下班了，明天再说吧。啊，为啥要编这个谎啊？
3: 我不想坐牢，又不敢出去，只有这个病能让我在这待着。
1: 为啥不敢出去？
3: 我要出去，我老大肯定饶不了我，非弄死我。
1: 这都是你老大他们干的。孩子，你放心，等我们出去，一定把你老大这帮人一锅端了。但是到时候你得配合我们，告诉我们他在哪儿。哎，
4: 哎，爸，来正好。
5: 这小子没病，
4: 我们这也没事儿，看能不能跟院长说一声，就别去北京了，放我们出去得了。这
6: 啥玩意儿啊？
4: 没病啊？
7: 哎呀，找谁都没用，有话北京说吧。走吧，走吧，走吧。
3: 可我真没得病，这是我从收音机里听来的。马叔，我说的都是真的。
4: 快走，快走，
8: 没得病
3: 啊！真的没得病。
9: 同学们，
6: 这咋的？
8: 刚刚接到北京电话，化验结果出来了，所有人 HIV 阴性。
9: 哦，太好了！
5: 就说没啥事儿，
10: 本来还寻思免费去趟北京，这不白想了吗？
8: 北京那边还说了，就算是艾滋病啊，说话、握手、吃饭啥的都不传。
11: 老大，这件事我孝敬你的。
12: 你的呢？
11: 没事。老大，今天这趟车就弄了这点儿。老大，这是我的。
12: 三儿不错啊，有进步。好好干。

0: 别嘚瑟了，不就破个案子，显摆啥呀？
1: 那不都是事实吗？谁嘚瑟？
0: 你关键是啊，要从破这个案子本身呢，吸取经验教训，是吧？看看还有哪些不足，你跟你师傅好好学着点。姜啊，还是老的辣，你还嫩着呢。
1: 那啥，我俩在医院的时候，就突然聊起了你俩当年那个事儿。他说在车上看见你，你不给他作证，这咋回事儿？
0: 又来了，这事儿我都解释多少遍了。

0: 我很清楚的记得那天啊，我在二号车厢火车进站的时候，我突然听到有人喊说是餐车那儿出人命了，我就赶紧往那儿跑。等我赶到的时候，我就见到你师父被带走了。我出车这么多年，我哪见过这种事儿啊，
1: 当时把我给吓坏了。
0: 事后呢，法院公安也来找过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肯定实话实说呀。可你师父就认定说我是在餐车上啊，让我给他作证。我都说了我在二号车厢，我咋给他作证啊。后来我才知道，你知道他为啥认定我在餐车上吗？
1: 为啥？
0: 说是看到我的衣服挂在餐车那儿。你也是当警察的，你来帮着分析分析啊。你说就凭着这个就能认定我在餐车上吗？这没道理呀，是吧？可这个人就是认死理儿，你咋解释都解释不明白。咋样，味道
2: 挺香的，味挺辣的，
0: 多吃点。
3: 被害人是女性，叫卢小梅，今年32岁。

0: 本地人，被害人遭凶手勒颈，造成窒息死亡，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1: 来，喝口水。
2: 谢谢。啊，
1: 同志，我们想麻烦你，就是再跟我们讲一下当时的情况。
3: 啊，我呢每天都搁那嘎达锻炼，那天呢一下雨啊，我就嗷嗷往家撩，半路呢就看一人在那扫竹林里，他好像低头在挖啥。
1: 那那人长啥样有印象吗？
3: 哎呀，那天那雨老大了，天也黑。啊，俺这人个不太高，穿雨衣，我感觉像个男的。
0: 那这个当时周围还有没有其他东西啥的？
1: 你这还记着吗？
3: 其他的好像没看啥了。
0: 啊，这里头就是案发现场。我们来的时候，只露出一只右手。依然是握拳，小手指伸直。

0: 警察同志，你们查清楚了吗？
1: 被害人家属还没呢。
2: 你们翻来覆去查，可什么都没查到。你们警察是吃白饭的吗？
0: 我们都听说了，这个杀人犯那不是第一次作案，他已经杀了好几个人，有没有人早点把他抓住，我姑娘能死吗？
3: 大家说的都没错啊，
4: 骂的也好，
3: 作为警察必须要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
4: 这是我们当警察的职责，可是我们做得不好。
3: 现在啊，在这儿给大家立个承诺，如果这个杀人犯我抓不到，那我这身警服也不穿了，因为我没有资格。
2: 对，有希望了，好，好了。

0: 师傅，你也有说胡话的时候。
1: 我说的哪句是胡话呀？
0: 不破案就不穿警服了呗。
1: 这不是胡话，是大实话。
0: 这案子再闹心，那这警服也不能说不穿就不穿了呀。
1: 不信你就监督我。
0: 哎，行了，这话呢，我就当没听见。拿手。

0: 豫州那边的情况，现在就这样。目前能掌握的线索也是非常有限。这个杀人犯挺怪的，不图财也不图色，动机不详，作案的随机性非常强。
1: 目前这个案子呢，线索也不明朗，还得接着查。最近呢，车上也案件频出，这样，你们俩继续跟车。
2: 往那走，注意点你！干什么了你？哎，你们咋回事啊你？

0: 咱这孩子腿往里收一下子啊。
1: 哎，好好好，
0: 别再过道，哦，踩着脚。
1: 哎，谢谢你啊，同志。哎，
0: 这谁箱子呀？
2: 哎，我的，
0: 别占座啊。
3: 别杀我！
4: 你要干什么？
5: 别停！
3: 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别停

0: 师傅，师兄，都问清楚。他叫柏家顺，宁阳人，说是有人要杀他，哪有人要杀他呀？要不是那俩人拽着他，他小命就没了。我觉得他像是喝酒喝多了。
1: 师傅，你还记不记着之前也有个乘客闹过这么一出？他这身上准是有东西。

0: 把手给我！你谁呀？干什么？
1: 咋的？是你自己交出来，还是我们帮你拿出来？交什么呀？啥东西？
0: 哎，干什么？跑！哎呦，疼，多疼！哎。

0: 不是。
1: 老陈，
2: 东西都摆这儿。
1: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掂量一下。
3: 我坦白。
2: 说说吧，为什么跳车呀？
3: 有人要杀我。
4: 哪有人要杀你？要不是那两个人拽着你，你命就没有了。
3: 喜欢吗？

0: 刚才我以为是债主来了，我怕他们要我命。
1: 你就不怕吸毒也要你命啊？你这是吸毒过量，吸没了魂，吸花了眼，甭管谁，只要沾上这个东西，不是死就是残。
2: 我保证，我再也不碰毒品了。行了，别跟我说那么硬的。我现在就问你仨问题啊，这玩意儿跟哪儿买的，跟谁买的，平时在什么地方贩毒，跟我说清楚。我只吸毒不贩毒啊！我发誓，我要是撒谎，我不得好死。
3: 那你刚才摔死就算好死了，你现在跟我们说这有用吗？
2: 现在跟我们说实话，算你坦白交代。
3: 你说你跟这藏着掖着有啥用？对你有啥好处？说话呀，唠唠呗，这都坐这儿了，我还能放你走啊？
0: 那个毒贩叫耗子，每次我买毒品的时候，都是先打电话跟他约好见面，
3: 然后再从他那儿买。
2: 他住哪儿？
0: 不知道。
3: 知道，这问你第二个问题你就不知道。真不知道。那这样吧，一会儿你下车，给他打个电话。
2: 我把他号码给你们，你们打得了。那我们要是方便打，我这麻烦你干啥呀？
3: 那些毒贩只看钱不看命，杀个人跟撵个蚂蚁似的。
2: 那刚才还不怕死呢，现在知道害怕了。当初贩毒时想什么呢？
0: 知不知道多少人被你们害死了？
2: 我没贩毒，我也没贩毒啊。
0: 但是你买了，你让我们怎么相信你没贩毒？
2: 我再跟你说一遍啊，现在不是你在帮我们，是我们在帮你，明白吗？

0: 小包，
1: 哎，
0: 我相信你只是吸毒，但是你要不把这个事情说清楚，你让我们咋帮你？既然你害怕，你就做了，我不难为你，啊。娶媳妇了吗？
2: 娶了，又跑了。
0: 你看，就你这吸毒，谁能跟你往下过呀？好在你现在还年轻，能回头，把毒戒了，重新做个人，再找个媳妇儿，好好过日子，没准还能生个大胖小子，这多好啊！对了。到时候可别超生啊，这一定得计划生育啊。
2: 我还有这个机会吗？
0: 你咋没这个机会啊？这才哪儿到哪儿啊，那路还长着呢。行了行了，我就跟你说这些吧。
3: 小胡，
0: 给他倒杯水，他要是饿了，给他弄点吃的。
1: 好。
2: 老哥，电话我打。
0: 行啊。你小子连蒙带炸的都会拍糊了，这有长进呢。
4: 这家伙，我一看你那眼神我就明白了，今儿我得唱红脸。我这是不是有点过了？挺好
0: 啊，
4: 挺好啊。我还是你厉害，你那几句软话给他挠的，
0: 我那叫

0: 动心，他既然把话都说到那份上，说这是担着命的买卖，那就说明他有顾虑，不敢呢跟我们配合，我们也只能换个方法，这不同样也得到了我们想要的结果吗？
1: 嗯，这家伙我这还得跟你学，这招好，
0: 你这就相当不错了。我跟你这么大的时候还不如

你那儿还有货吗？

0: 钱的钱都拿来了吗？拿了。哥，这是在哪儿拔的财呀？想办法呗。这就对了，留住命还愁赚不着钱，等有钱了就可以继续享福了，多好啊！
1: 是。
0: 钱给我吧。
2: 货带了吗？
0: 只要有钱，想啥来啥。

0: 哪儿？
1: 到了。好。
0: 拿着呀。
2: 站住！别走！
0: 哎，别走！
2: 别走！
0: 正义！
2: 放开我！
0: 干什么你啊？放开我！放开我！
1: 来走！
0: 再
2: 放开我！
3: 这小子外号是真没白起啊，一下午全找死了。
4: 你应该说，他的胆子比倭瓜大，还铁嘴钢牙，硬是让你给撬开了。
3: 那不纯属忽悠你吗？
4: 那不显得你能耐大吗？
3: 能耐大小也不差这点儿。他说了，他上家叫三头强，一直都是电话联系，也不知道长啥样。
4: 不管怎么说，有了这个线索，这个案子就亮堂多了。眼下最关键的就是抓紧时间去深圳找三头强。
3: 那啥前去的？
4: 明天。
3: 明天那让我什么时候再走来？
4: 耗子被抓拖久了怕走漏风声，得立刻行动。我跟深圳那边已经都联系好了，他们已经着手准备了。
3: 行。

0: 老板，要不要看他眼睛？
1: 没有，他看这特区还就是不一样啊！啊，
2: 特区是窗口，是技术、知识、管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
1: 哟，报纸最近没少读啊！
2: 我的同学在这边。
3: 请问是马奎同济和汪鑫同济吗？
4: 啊，是啊。
3: 我是公安局的陈志杰，叫我阿杰就好了。
5: 是我们队长让我来接你们的。
4: 你好，你好，
5: 欢迎你们来到深圳。
4: 这挺好，
3: 东西我来帮你拿。
4: 不用不用，
1: 我们自己来。
3: 怎么样，这边的天气还习惯吗？
2: 是挺暖和的，
1: 穿多了吧？
2: 没样让我拿的，真是他怕我冷。哎
5: 呀，太太很体贴呀。
1: 不是，那不是他太太，他没太太。
2: 好好好，
1: 我们走吧。
5: 好，那这边啊，这边请啊。哎，不用我拿吗？哎，
6: 好，谢谢。谢谢陆婶，我回去了啊。好。

0: 哎呀，这谁呀？妈呀，我都没认出来，太美了，这是
1: 何婶是吧？
0: 哎呀，太好看了！哎，你陆婶新给你做的啊？
1: 不是，我搁商店买的。那啥，陆婶帮我收收腰。
0: 太好看了！
2: 瞎说，咱这商店哪有这么好看的衣服？
1: 哎呀，蔡婶，我没说是搁咱这边商店买的呀。
0: 那是搁哪儿的商店买的呀？
1: 外地的。哈城啊，
0: 哎呀，哎，你下回再去给我也整两身，我也换个风格。哎呀，
2: 我也换个风格，给我也整两身。看看你浪，时髦点儿。
0: 对呀，我再不浪，我都老太太浪不动了。
2: 他这衣服咱俩都不能穿。
0: 谁说穿不了？我一进去就进去了。
3: 大家好啊。
0: 这谁呀？这是。
4: 嗯，妈呀，有大力啊！
0: 哎呀，大力呀、啊，大力、啊！
3: 哎呀，沈姐呀，你踩我脚了！
0: 大力，你他咋成这模样了呢？不是，大力，你咋穿的丝袜的啊？你看。
3: 我们来个生意人的样子吗？都这么穿的。
0: 哎，大家都来看看，大力回来了，你光脚回来了。
3: 哎呦，光脚啊，嫂子你哪里看到过的？穿的鞋了吗？这不啊，
1: 你咋掉还变了呢？
0: 你咋穿了个这？
5: 是不是小脚？
3: 婶子，婶子，你给我招过去了。婶子，
6: 哎，姐姐。
7: 就是节礼了，你们呢先休息休息，晚些时候啊我们去吃饭。
6: 我们不累，来吧，先谈谈案情。
7: 哦，也好啊，节礼讲话比较方便。接到李的电话后呢，我们是立刻对李说的那个电话号码的所在地啊进行了调查，是我们街边广平街上的电话亭。
6: 管电话亭的是个什么人？
7: 查过了，本地人，姓王，没有前科。
6: 耗子说他给这个电话号码打电话，然后三头强呢每天晚上6点左右会定时回话，那就是说他住的地方应该离电话亭不太远。
7: 对，
8: 那咱就来个引蛇出洞。
9: 喂，啊，你再说一遍啊。宁阳浩子找三头强啊，要50个皮包是吧？好，好，好，好，啊，我记住了。
10: 你们找到这个人呢，每天晚上6点会来我这里，问有没有人能给他打电话。有的话呢，他就给那人回话。
6: 这人长什么样？
10: 就一般人类，比较高高大大的，听口音呢是本地人，说是。做皮包生意啊，
6: 师傅，我们在那儿等着。那个人来打电话的时候呢，你出来活动活动，给我们打个气氛。
10: 这样啊，我去啊。啊，那个人犯什么事啊？
6: 他卖的皮包质量不行。
11: 有点生活改了。这个多少？
12: 老板，钱给你放这了哈。
11: 好啊。这么快来的？我。多少给你钱啊？
13: 啊，2块。
11: 行吗？
9: 哎，来了，走啊，我对我记下来了。
6: 是他，
11: 浩姐，
10: 那50个皮包没有问题啊，
11: 但是
10: 这次的皮子。是上好的牛皮，

0: 丰富吗？
1: 耐心等待，我会尽快发疯。
0: 林先
2: 生，还没有零钱爽啊？
0: 那怎么可以啊？给多一毛给你。
2: 谢谢老板。
3: 欢迎光临。
4: 这个地儿这么高档，得挺贵的吧？
0: 无所谓的啦。
5: 你好，两位，里面请。
4: 哎。
0: 去接你嘞。
4: 嗯，行行。
3: 对不起，先生，这里有人预定了。
0: 预定？让他们搁别的桌坐的啦。
3: 实在是不好意思，先生，真的有人预定了。
0: 总得有个先来后到的哦。
4: 大力，咱俩换个桌也行。
0: 小妹啊，不差马雷的啦。
3: 好，请您稍等，我去和经理商量一下。
0: 就杰里呀、
4: 就咱俩吃，咋点那么多菜呀？哎呀，
0: 好久好久没有请你吃饭的啦，给你好好补一补的啦。
4: 你能不能把舌头捋直了说话？
0: 磊说急，当然可以急的哦。
4: 还闹什么？
3: 你们菜已经上齐了，请慢用。
0: 四个小菜，是吧？喂，四个小菜，八个大菜，这叫四平八稳。
4: 又叫财大气粗。
0: 妈呀，这你搁哪看出来？
4: 不是，你是发了多少财呀？啊，
0: 也没多少，反正也就够吃这些的。那啥，今天高兴，嗯，咱俩喝点儿，
4: 少整点也行。够了，够了，够了。
0: 来，这个为了分别后的再次相聚，干杯。
4: 那叫久别重逢。
0: 哎，一个意思。哎呀，来，你尝尝这菜，要不好吃，咱俩抬屁股就走，换个馆子。
4: 嗯，挺好吃。
0: 挺好啊。嗯。那咱以后常来。
4: 嗯，挺酥的。哎
0: 呀。瑶啊，嗯，你知道我这段时间上哪去了不？
4: 南方呗。
0: 那你知道我做啥买卖不？
4: 倒腾货呗。
0: 你还一人呢？
4: 怎么了？
0: 啊，没怎么，我就问问，就那么一问。
4: 做生意啊，得专心，也得小心，别让人给骗了。
0: 你放心吧，我这一切都挺顺利的。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4: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4: 祝你成功。

0: 有老话嘛哈，时间就是金钱。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呢。
1: 走。
2: 让下，让下，让开。
3: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

0: 我打算干个一年半年，我就回来。
1: 回来干啥呀？
0: 钱挣够了，回来娶媳妇儿呗。
2: 祝你成功。

0: 这个我可不能要，买都买了，你拿着吧。戒指哪能随便送人呢？我这可不是随便弄，我是精心为你挑选的。
1: 大力，我谢谢你，这东西太贵重了，你先收下来吧。
0: 那先帮我人。嗯，也行。那我先给你存着，到时候再说。
2: 点了这道些吃的，你吃点啊！吃，
0: 来，咱俩再干一个，来。
3: 哇，三个！
4: 来吧，下班啊！
5: 我帮你们准备好了吗？

0: 你快啲入去啦！
1: 。
2: 还有房吗？
3: 不好意思，满了。
2: 有没有厕所？
3: 厕所在楼下。
2: 哦，谢谢。
3: 咁你接过接唔接落嚟做咩生意啊？
2: 应该是常住的，都挺熟的。但住哪屋没找到。
4: 我姓陈呐，二楼连灯的屋。下一步咱们该咋办呢？
2: 先按兵不动呗，然后看他是搁哪取货，跟谁交易，怎么交易。
4: 行，你也可以出师。
2: 那是不是该换我当师傅了？
4: 那师傅，你在这儿好好盯着，过去抓去。
5: 老板，辣汤炒饭啊？
2: 我没点。
5: 啊，刚刚人问你点了。
2: 咦，还挺好。给钱了吗？
5: 没给。
6: 半天嘴皮都磨破了，2块钱给你了，给你了，拿走吧，拿走吧。
7: 好好好，哎，谢谢老板啊。
6: 哎呀，给钱呀，你瞧瞧，也不让我赚点钱。
7: 啊，行了行了，可以可以。
6: 哎，老马，
8: 人家有急事找你。
6: 哎呀，怎么跑这里来了？
9: 老婆，你过来看一下。
6: 老马，我们去那边讲啊。
9: 好，
6: 先给拿好。
9: 谢谢你啊。
6: 我去拉面去，行不行？是不是有新线索了？
4: 上班的时候是警察，下班以后成了买卖人了。
6: 白天上班，晚上出来摆个摊，没办法了，上有老下有小，赚点钱吧。
4: 哎，你们这都这么干吗？
6: 想干就干，主要就是我老婆干，我就去帮帮忙。
4: 已经查到三头强，就住在富强旅馆，小王在那盯着呢。下一步就看他上哪儿取货，
6: 这就是马到成功啊！
4: 今天晚上我和小王盯一宿，明天白天全靠你们了。
6: 好，明天一早我就带人去交办。
4: 哇，对了，尽快搞清楚富强旅馆那个老板的真实身份。
6: 我让你去查。
9: 那行，阿姐，你忙着，我先回去了。
6: 好，哎，好，那行，那行，那我就不送你了。
9: 好，
6: 啊，再忙慢一点啊。
9: 好。
6: 哎，怎么样，领导？你瞧瞧我这个袜子，你看我这个袜子。

0: 事儿吧。
1: 大饼干，
2: 一直搁屋猫着呢。干啥去了？去那么久？
0: 哎呀，这深圳就是不一样啊，什么新鲜事儿都有啊。
2: 啥事儿？
0: 你打破脑袋都不会相信，那个陈志杰下班以后竟然能摆摊去做买卖。
2: 这有啥的？深圳是开放的窗口，要我说呀，你也该开放开放。
0: 你的意思我应该去做买卖？
2: 你可以不做，你也不能耽误别人做什么。我就这么一说啊，没别的意思。
0: 就算你有别的意思也不好使。
2: 我说话正好使。

0: 几点了？
1: 啊，算了。
0: 我不让你四点叫我吗？
1: 我看你睡挺香，没舍得叫我。
2: 什么舍得舍得？咱们现在这是工作，
1: 这不还有我呢吗？没啥事。
2: 哟，把我衣服都洗了。
1: 我那衣服都馊了。
2: 挺懂事啊。我去洗把脸，咱俩吃完饭再过去。
3: 哎，都起来了。
4: 阿杰，
1: 哎，
4: 就等你了。那边情况怎么样？
1: 说。
5: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啊。
2: 那边旅馆的情况呢？
5: 查过了，老板是没有问题，愿意跟我们合作。他说呢，这个三头强的原名啊叫罗家强，从去年的11月份就已经常住在这间旅馆的212房间了。出手很大方，精通的是皮包生意。
2: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吗？
5: 问过了，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2: 阿杰，受累了。
5: 本职工作嘛，应该的。哎，不过你们来到深圳以后啊，就这么连轴干，那铁打的身体也吃不消啊。不然今天晚上换我这边的人去盯啊。
2: 阿杰，这是我们立的案子，也是我们分内的事，我们必须得去啊。
5: 杰阳姐啊，那要是你们累了就跟我讲啊，我这边人手是够的。
6: 这干啥这么多钱？
7: 给孩子，
6: 不能要给孩子，拿这么多钱，你
7: 拿吧，快点拿，好久没看着了，拿吧，
6: 扯呢吗？这五箱，
7: 拿吧，拿吧，给孩子，给孩子，又没多少啊，哎呀，
6: 拿吧，拿吧，
7: 你这孩子，
6: 那啥，那个，我亲爱的街里街坊们啊，那个我说两句，我这回回来哈，就一点买卖上的事没有，我是一心奔着大伙回来的，我这呀真的是想你们，我就想回来看看。
8: 大伙也都挺想你的，
9: 对，大伙都想你，都盼着你早点回来呢。
10: 你婶还说呀，说要是这大力回来了呢，这要是胖了呢，那最好；要是瘦了呢，那就得挨家挨户的给他炖肉吃，
11: 那得把他缺那军粮给补回来呀，是不是？
12: 大力，我家那鸡你别偷了啊，你想逮呀随便逮，我现在也给你抓着。
7: 哎、嫂子，行了，你们都别说了，我这人泪沟子浅，一会儿眼泪都掉下来了。
6: 那啥，我本来吧是这么想的，我寻思咱一块下馆子，好好搓一顿，喝点，热闹热闹啊。但是。转六我又一想吧，我这对吧，这酒肉穿肠过，对吧？那吧唧吧唧几口饭菜一会儿就吃完了，不实在。我就寻思哈，我想为大家干点啥呢？我想来想去，哎，我想出一主意。这水池子，好的，拆了，
10: 拆了，
12: 拆了。干啥呀？
10: 那我们上哪儿弄水去？
9: 不是大力，你想了半天，你想的是啥馊主意啊？
7: 哎呀，都当真了，这小子满嘴跑火车呢。
6: 我没跑火车啊，我说的真的都是我打心里的，我心里话。这水池子拆了以后啊，挨家挨户安个水龙头，我给安啊。然后以后你们用水啊，就各用各的。
12: 别，大力，你那意思是说水龙头装家里，完了洗菜什么就不用往外跑了？
6: 那对呗，外人都不动手，我们那都这样。
12: 嗯，
6: 哎呀，我说完了，大家要没意见啊，咱说干就干。

0: 不是，你们咋都不吱声呢？
1: 不是大力哥啊，那个啊牛总啊，你说你给孩子塞俩钱儿，或者请大伙儿吃个饭吧，这都行。你这上来就要把这水池子给刨了，给大家安水管子，你是不是喝多了？
2: 啥玩意儿呢？谁大早上喝酒酒蒙的呀？
1: 那你就没睡醒？
2: 咋的？听你这意思，咋看不起我呀？
3: 大力啊，你刚才说哈要挨家挨户的给我们装个水管子啊，但是这可不是一小活儿啊，那得花好多钱吧？啊，
2: 年儿啊，你这样，那个你做个预算，看看一共多少钱。就凭我现在的实力哈，我估摸着我顶不住。
4: 你行啊，你这半年没见，你现在派头都起来了，
5: 你现在是对得起你那姓儿了，牛吗？啊，牛气冲天的。
2: 不是，牛气吧是有点，冲天呢现在还谈不上，那我慢慢来啊。我告诉你，我早晚有一天啊，我得冲一下子。
6: 使劲冲。那啥，那大力啊，你有这个想法哈。反正别人我不知道啊，反正我听你这个话我是挺感动的。不过你这个钱它也不是刮大风刮来的呀，啊，你能挣钱这是好事儿，可是这个装水龙头啊，算了真的算了啊，不用。
2: 王叔啊，这以前呢你们都没少照顾我，尤其我老吴大哥，那他眼睛明明都好了，是不是本来可以去上班了，他还把他那宝贝位置到底还是让给我了，就还有好多这样的事情，你知道吧，就让我很感动。那我现在好了，对不对？我想为大家做点啥，是吧？做完了以后，我带劲儿，我踏实，我高兴。这样，这事儿啊，我说完了，啊，我就到你们默认了啊。定了。
4: 行，定了，干呗，是吧？
2: 干。
4: 我看你出息爆了，现在。但是你啊，和以前一样，毛病没改，是吧？你不还是飘吗？不踏实吗？你行了，别臭嘚瑟了啊！我跟你讲啊，有钱攒着，自己咋回事不知道啊，早点娶个媳妇儿。记住今天哥这句话啊，你混得好你继续混，脸上有光，混不好这就永远是你家，知道吧？再有你有俩钱，你把你头发收拾。你刚才跟他进来，我和哪个娘们来了？
2: 人家最时髦的可流行了，老吴大哥。
7: 咱俩头发挺像啊。
8: 那在你们深圳方面，我是不是也很时髦？
2: 时髦，色儿关键，我这花不老少钱烫的。
9: 哎，大力，你这还是烫的，怎么一点卷都没有啊？
10: 那叫纸板烫呗。
2: 不，你看这裤子。
9: 裤子脱不了。
11: 不凉鞋怎么？你们广东那边穿。

0: 咋还哭了呢？
1: 啊，没哭，没哭，我也，哎呀，好久没听到大伙声音了，有点那啥，有点小难受。然后我吧，今天下午我就回深圳了，然后我有点舍不得大伙儿。
2: 你下午走啊？
1: 啊。
2: 熊样，操！哭啥？
1: 没有。哎，
2: 不哭了
1: 啊！
2: 滚犊子！大林
1: 啊，
2: 在外头不容易，记住了，这永远是你家，想家了就回来。
1: 啊，知道了。

0: 可怕，你这都有孩子了，俺这一天嘚了八手，明白吗？我还能有你嘚瑟？
1: 大力啊，您这没事常回来哈。
0: 啊，
1: 你回来前打个招呼，
0: 啊，
1: 汪叔给你订票哈。
0: 啊，谢谢汪叔。那啥，那个，有老话嘛哈，那时间就是金钱。深圳那边吧，还有很多。

0: 项目等我回去签合同的。
1: 刘总，你深圳那边啥项目啊？
0: 好多项目的啦，等你去深圳的时候我慢慢跟你讲了。哎
2: 呀大力啊，你这舌头跟头发一起烫的吧。
3: 好样的啊，好好保重，听见没？
0: 没有，瞎混呗。
4: 不要
0: 紧啊，踩我脚了。
5: 走，
0: 行，快走，
5: 快走，
0: 没完没了了，这
5: 怎么样？

0: 班组啊，
1: 好的，
2: 老板，哎，有冇打电话俾我啊？
0: 冇啊。
2: 哦，今日又冇钱揾啦。哎呀，拿个大众电影给我啦。
0: 哎呀，哪还能天天有钱赚呢？
2: 你不就天天有钱赚吗？
0: 哎，我这些针头线脑啊，不像人大老板赚大钱啊。
2: 头线脑也是钱啊，装到自己兜里才是自己的钱。哎，多少钱？
0: 快啊，
2: 你看又赚钱了。嗯，两块钱，
0: 还要靠老板捧场啊。
2: 发财，老板。
0: 哎，慢走啊。
3: 你在前面，别跟得太紧了。
0: 谢谢老板。
3: 过来了，
4: 都这么久，我在等啥呢？
3: 看的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4: 他会不会有别的门路啊？
5: 来了，哎，咋了？
6: 听说宁阳那边已经来信了，浩姐刚刚接到电话，说两天后收货，也就是说三头枪已经把货运出去了。
4: 不可能啊，咱这轮番盯着他。
6: 是啊，这就奇怪了，他们是怎么联系上的呢？
3: 别着急，看看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先捋捋，来吧。
6: 从早上我们交班以后啊，杰哥三头强啊就没有出过房间的门了。
3: 你跟老板叮嘱要他特别留意来找罗家强的人了？
6: 问过，从来就没有人来旅馆找过他。
3: 大胆说，说错了也没关系。
4: 这个三头强每次打完电话以后都会在那个楼道抽根烟，但我刚想了一下，他平时好像不抽烟。
6: 这就是说他在楼道里吸烟是为了给外边的人传递消息。那他是怎么把这个消息传递出去的呢？
3: 你是说那个烟头有问题？
4: 我觉着他是写在烟上了。
3: 有这可能，难怪他每次只抽两口就把烟扔了。
6: 那有没有看到什么人把这个烟头捡走呢？
4: 我这一直盯着他，这还真没留意。
3: 不管怎么说，这是个重要的线索，等他们下次交易吧。 等等，别动。

0: 错人了，
1: ！
0: 嗯，
1: 我的，
0: 这地儿不对呀，都是老熟人，用不着客套。真没想到啊，咱们再次见面竟是为了这事儿。
2: 又落你手里了，你说也就奇了怪了，碰到别的警察我啥事儿都没有，咋就碰见你我这腿就软了？
0: 看来咱们缘分不浅呐。
3: 说着吧，在你们团伙也是福德汉傻。
0: 我负责发货给买家，三头枪负责联络。
3: 你的货在哪儿？
0: 就在我家。
3: 你这货是从哪来的？
0: 三头枪给的，他就是我的上线。
3: 那他的货是从哪来的？
0: 那我不知道。
3: 这些货平时往哪出啊？
0: 哪儿都有。
3: 最大单子往哪儿出？
0: 我不清楚。听他们说，应该发东北了。东北啥地方？
2: 好像是哈尔滨。

0: 我们都是单线操作，我知道的就这么多。
1: 我记得头两年你倒腾电子表啥的，穿一个防盗裤衩，里边装了不少钱，那活得挺有奔头，咋就干上这行了呢？
0: 做买卖被人骗了，本来我想借点钱东山再起，可我那帮朋友没个管我的，后来碰上了这一行，不要本钱，赚的还多，胆儿大就行，就干上了。
2: 你这是拿你命当本钱，还不要本钱？
0: 马赫，咱俩认识这么多年了，交了这么多回手，我回回都落你手里了，这就是我的命。但我不记恨你，走到今天算是走到头了。我能求你一件事不？
3: 说。
0: 我想见见我儿子。
2: 你有孩子？
0: 7年的时候，我有一个相好的，搞大肚子了。我那时候吃了上顿没下顿，自己都活不了，我就让他打掉。可跟我说的时候都已经5-6个月了，孩子打不了了，我就把他轰走了。然后你们在铁路上抓的我。
2: 你这干的啥事儿？这是
0: 我干的，确实不是人干的事儿。可那女的也不是当妈的料，我出来以后，她把孩子撂到我跟前，她就走了。我一看这孩子满身上下红疙瘩，我估摸着是活不成了。
2: 后来呢？孩子呢？
0: 后来我把孩子撂火车上了。
4: 谁孩子拉车上了？啊？谁孩子拉车上了？
5: 哎呀，哎呀，这屁股上也有。
6: 我好了，小宝，你把药，这好多了。
7: 是。
0: 没想到那孩子没病没灾，是个好人。马哥，我谢谢你。
1: 在我家院外边啊，你没少转悠吧？
0: 去过好几回。好几次我都想着把孩子抢回来算了，可我看你对我儿子跟亲儿子一样，我就下不去手。那孩子跟了我也得遭罪，在你手里能有出息。马哥，我谢谢你帮我把儿子养得这么好，
8: 那是我的儿子，我凭啥让他见你？我不会让他知道在这个世上还有你这么个货存在着，我不会的。

0: 哥。说的没错，那孩子干干净净的，我也不希望他知道他有这么个罪孽深重的爹。是我估计我活不成了，临死之前我就想见一眼阿哥。我求求你了，见一眼，远远的见就行。
1: 哎，老马，三头强抓到了。
2: 走吧，带我们去你那儿。

0: 这个电话本上的信息已经核实过了，没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不过能够抓住这个上头枪已经是很大的突破了。老马，小王，辛苦了。
1: 不客气。
0: 对了，老马，您这边还需要我们协助什么吗？
1: 没有没有，这次特别要感谢深圳警方的大力协作，那我们明天就把案犯侯三金押回宁阳。
0: 好，那晚上二位有什么安排？让小陈带你们转转。
1: 没有，不麻烦了。这几天大家也都挺辛苦的。
2: 那小汪，
3: 我也约了同学吃饭。
0: 好，那既然这样，晚上二位就自行安排，有什么需要随时找小陈。
1: 感谢，谢谢。
4: 瞧一瞧，看一看呢。老板，买几个玩具吧，外贸货都是出口的。
5: 这小鸭子怎么了？
4: 老板你真有眼力，这个是今年最流行的，我给你算便宜点，2.8块了。
5: 再便宜点吧。
4: 老板要诚心想要，就2块了，不能再便宜了。我可是按成本价给你的。
5: 好吧。
4: 我给你拿个新的。
5: 好。
4: 谢谢老板。
5: 好，
4: 慢走。来了，瞧一瞧，看一看哦，哎，玩具了，今年流行的哦。
6: 明天一早的车回去，放心吧。
7: 那你注意身体啊，爸。你上车的时候多穿点。我听说深圳那边暖和，这一冷一热特别容易感冒。
6: 刚才跟你说的事别忘了。
7: 我知道，忘不了。
6: 再挂了啊。
7: 好。放住了。
4: 好了，阿弟辛苦了。
8: 没有没有，王老板，今天生意好啊。
4: 死皮了啊！
8: 走吧，
4: 啊。
9: 安叔，
4: 大新没给你看？
9: 哎，说是跟同学聚会。我估摸这个时间也差不多该完事儿了。
4: 安叔，
9: 大力啊，咋干上这个了呢？
4: 干这个咋的？叔，你看我这个啊，又脏又累的，但老赚钱了。
9: 干这玩意儿能挣钱？
4: 你猜我现在月能挣多少？
9: 100呗。
4: 嘿妈呀，100我费大劲。哎，叔，你再往高了猜，你使劲猜。
9: 哼，我猜不着。
4: 100的10倍，
9: 1000。
4: 叔，你看着没？这条街啊，整个这条街泔水都归我，我一天晚上就好几十，一月至少1000块钱。不信吗，叔？
9: 叔，
4: 我打算啊，这活我再干几年，然后我攒点本钱，然后我做大买卖，自己当老板。到时候我好好感谢叔。
9: 感谢我？没啥感谢不呀。
4: 那我走之前，头一天晚上下了大雪，叔

0: 是你劝我，你鼓励我说的，你要出去走走啊，说外面有好多姑娘啥的，那不你原话吗？
1: 大力啊，我让你出去是让你找对象啊，我可没让你到这儿来给人倒泔水。你这么讲话，你这不等于马叔把你害了？
0: 咋叫害了呢？叔，我现在老好了，真的，我以后我挣了钱了，买个小汽车，然后到时候你来啊，去接你，带你好好转转。
1: 行了行了，别吹了啊！马叔都看到了，大力啊，实在扛不住了，就回去。到那边马叔帮你找一个正经工作。嗯，
0: 叔，这行行出状元，我这工作咋不正经了？不丢人。来，叔，干了。叔啊，我求你个事儿呗。
1: 你说吧，
0: 就是我搁这边干啥，你别跟大新和邻居们说啊，尤其不能让小姚知道。
1: 不是不丢人吗？
0: 我好脸儿吗？
1: 照顾好自己啊，嗯。
2: 来结账吧。
0: 我都结完了，结完了。
2: 结完了，
0: 哎呀，叔啊！我现在马上就万元户了。大叔，尝尝这黄鳝饭。我告诉你啊，就得吃这锅巴，是吗？爷这锅巴老香了。来，尝。咋样？
1: 好吃，
0: 好吃。没有我们那么低。
3: Let's see.

0: 哎呦，这就是你们俩来的，哎，还好吧？挺好的。哎呀，看看，想爸爸没有？
1: 想了。真的假的？
0: 哪儿想的？
1: 心想的。哎呦，哎呦，
0: 谢谢，看看，爸爸给你买什么了？哎，
2: 走，回家。
3: 干嘛去了？
0: 你看他都有鸭子。
1: 哎，这都是给你。
3: 爸，您给我带好吃的了吗？这不比吃的好啊！
1: 这玩意儿也不顶用啊！
3: 有什么用啊？吃吃吃，小馋猫嘛！你就知道吃，你看看你现在胖，你人应该好好减肥。吃的，爸爸这次没给你买。嗯，
1: 那能拿这个换好吃的？
3: 行，我先爸爸给换。换什么？
1: 换五个鸡蛋。
3: 五个鸡蛋，鸡蛋就行。

0: 这几个月来啊，根据侯三金的线索，我们和哈城警方联合侦查，可以确定，犯罪团伙的主要成员就在哈城。这对本案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这接下来我们的工作就更重要了，一定要进一步排查，确认涉案人员信息，争取早日破案。
1: 报告，
2: 进来。
1: 交通所来电话，包家顺跑了。

0: 既然话都说到这份儿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学马燕。
1: 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2: 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
3: 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

0: 死者身份已经确认了，是包家顺，他那舌头让人给割了，手指脚趾也都没了。
1: 这舌头割了是不让他说话，手指脚趾多了是不让他提供证据。这毒贩可真狠，
2: 毒贩穷凶极恶呀。
1: 毒贩根本就不是人，这是鬼呀。这
2: 那就把鬼都捉出来，不能让他们出来祸害人。
3: 我要牵起你的双手，这就跟我走。
4: 行了行了行了，别唱了，
5: 把歌还不让人唱了，管什么口音。
4: 人家牵起他的手扯着往前走，你这可倒好，就知道唱，有啥用啊。
5: 那你把你那小

0: 到手也给我牵牵，我看看你泪流吗？你颤抖吧。
1: 我会踹你两脚。
2: 你看你这手也不牵，就是跟这叨叨。
3: 我同学要给我介绍对象，说人不错。
0: 啥好同学介绍对象？那咋着？要想想。
3: 嗯，找空再说吧。
0: 那用我陪你不？
3: 可以啊，你帮我参谋参谋呗。
0: 参谋啥呀？肯定没我好。
3: 我有啥用啊？要不是我的。
0: 我这不一直琢磨怎么能成为你呢？
3: 你都琢磨多少年了？啊，你再琢磨琢磨，我都成老太太了。
0: 我也着急，可是
3: 可是啥可是？干脆咱俩就散了吧。
0: 真的？
3: 我等不了了。
0: 行。
3: 行？行啥行啊？这么多年我白等了。
0: 你生啥气？你没说完呢，这真没深沉。
3: 你刚刚说行，
0: 我意思我豁出去了，我这回。
3: 可拉倒吧，都活出去多少回了，碰枪口上你就怂了。我看你就是没那胆儿。
0: 你爸那也不是枪，
4: 那就是个大炮。
0: 算了，不就是一条命？我跟他拼了！我。
3: 哎，这才是爷们儿样。
0: 那什么，要不咱俩一块儿，这人多力量大，胜算也更大。
3: 滚滚滚滚滚！刚夸完就现原形，这么讨厌。哎呀，
5: 这是这脸上。
6: 师傅，嗯，
7: 有事儿啊？
6: 那啥，想找你唠唠案子。
7: 哟，这倒是正经事儿。哎，坐。
6: 嗯，你看那个人贩子、毒贩子，还有那个连环杀人案，这咋都消停了啊？没动静。
7: 没动静不好啊。你还盼着有动静吗？
6: 不是，我是想早点把这案子破了嘛。
7: 现在的环节，这都早晚的事儿。
6: 啊，是。
7: 怎样？

0: 师傅，有件事我想找你商量一下。我没堵你嘴吧？马建，你觉着我这人咋样？
1: 我觉着挺好的呀。
0: 你多真诚呀，这孩子。你好你坏你还用问他吗？你自己撒泡尿照一照不就全都知道了？
1: 我觉着这也挺好的。
0: 同意。他都同意了，那就是真好了。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了，我就直说了。我想娶马燕。
2: 吵
0: 出去。
1: 不吵。
0: 你反了。
1: 师傅，你这，我会好好对马燕的，我也会好好孝敬你。 你看，咱爷俩这么多年，我啥样人，你也都清楚。
3: 之前嫌弃我穷，但马燕做生意现在也赚了家底儿了，我也出了本钱。你看这各方面都差不多了，咱是不是就同意了？成全一下。
2: 这太有意思，笑死我了！
0: 师傅，
3: 这谁编的？这是。
2: 跟你说话呢，
3: 爸，我也是这么想的，我要和汪欣结婚，明天就去领证。
2: 你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
3: 想去就去呗。
2: 那你把户口本给我呀。
3: 我哪知道户口本在哪儿？

0: 我知道在哪
1: 儿。哎呀，你可真是个好孩子。哎，
2: 成了呗。
1: 成了。
2: 真
1: 好。
3: 啊。抄书去。
0: 姐，等我抄完了，我去给你。啊，
1: 行。
4: 这孩子真是受委屈了。
3: 把这本写完，这本也再来了，我现在看了，不能让你闲着。
4: 叹啥气呀？
2: 后悔了？别跑路。
1: 不容易啊。
4: 哎呀，好事多磨嘛。等咱们领完证，我带着我媳妇儿吃把大餐去。
1: 省着点吧，还得过日子呢。
4: 哎呀，该省的时候省，该花也得花呀。以后媳妇儿享福，我养家。
5: 婚礼咋办？
4: 我呢是这么寻思，咱们找个大餐馆，整上石桌，再请上锣鼓队，挂上鞭炮，越热闹越好呗。
1: 大餐馆得花多少钱啊？院里办就行了。
4: 那不委屈你了？
1: 心里有就行了呗。
4: 哎呀，这大好媳妇上哪儿找去？真是天上没有地上没有，就我这一个呀，我真要服啊。
0: 恭喜二位啊！
6: 谢谢同志。
7: 谢谢同志
0: 啊。下一位。
8: 你好。
0: 你先填一下这个表。
8: 哎。
0: 稍等一下，马燕同志。
8: 嗯，你这户口本拿错了吧？
0: 怎么拿了一个作废的过来？
8: 作废的？
4: 哎呀，我说这事儿咋这么顺利？好家伙，搁这儿等着咱呢。还是你爹有招啊？
1: 旧的这本户主还是我妈呢，我爸当初为了留个念想才收起来的。谁能想到他偷偷摸摸换的这本啊？哎，我也是着急忙慌的，拿的时候也没仔细瞅。
2: 他要是不演这出你能信吗？就算你能信我也不能信。
1: 他早就给我设好套了。
2: 你爹是老警察，那比贼还精，这枪还是老的了。
1: 你还夸他？
2: 不是夸他，那你说咋办？
1: 别老问我呀，你搁这闲着看戏呢。
2: 这么多年了，我也整不过他呀。
1: 整不过你就打光棍吧。
2: 嘿，这家伙气全撒我身上了。

0: 爸。
1: 啥事？吓我一跳。
0: 写字呢？
1: 嗯。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说吧。
0: 过来说，这边。
1: 哎。
0: 歇会儿，歇会儿。
1: 哎呀，在这说吧。
0: 哎，你过来说。
1: 什么大事儿？这
0: 坐会儿，坐会儿啊。
1: 哎呦呦。
0: 喝茶。
1: 你这又搞啥阴谋啊？
0: 爸，我还是想干买卖。
1: 我困了，我去眯一会儿。
0: 哎，爸爸爸，你听我说，你坐，你坐，坐。看人家牛大力，你出去赚大钱了。回来老风光了，又是请大家伙吃饭，又是给全院挨家挨户的装自来水。
1: 给全院挨家挨户装自来水？
0: 啊，
1: 他说的。
0: 是啊，现在院子里哪个不给他竖大拇指啊？我跟他比，我哪儿也不差，而且我肯定能比他干得更好。爸。说句话呀，行不行啊？我能不能干啊？
1: 你呀、啊，你不要把这个做买卖想得那么容易。
0: 我知道肯定是不容易，但行不行的，干了才知道啊。
1: 那你工作咋办呢？
0: 我那工作太没意思了，你就让我一心一意干我自己想干的事儿吧。
1: 不行，铁饭碗不能丢。
0: 我一边做买卖，一边上班，行不？

0: 不耽误工作就行啊。谢谢爸。
1: 拿好，哎，给，哎，我。哎呀，饿坏了吧？嗯。你给我带啥好吃的了？
2: 打开。
1: 呀，烤鸡架，咋买这么多呢？就知道乱花钱。
3: 吃饱了才有力气挣钱。
1: 嗯，你来一个。
2: 行啊。
1: 嗯，好吃吗？嗯，好吃。哎，我发现我爸自打从深圳回来，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他都不咋管了。国家政策都支持的事儿，他管什么？
2: 你跟我说说，他们那边是不是跟咱们这边不一样？那可太不一样了。人家那边有句话，叫“时间就是金钱”。 效率就是生命，所有的深圳人民都卯着劲儿往好日子奔。就说我那个同事，白天上班，晚上呢就去摆摊儿。还有我那些同学，张口闭口都是买卖，我都插不上话。
1: 我说我爸怎么不龇牙了呢？估计是被那厂里当头来了一棒子。
2: 嗯，其实吧，我看见他们混这么好，我这心里也七上八下。
1: 你那么聪明，你要是干起买卖，指定比他们强。你别煽风点火了。我爸那儿呢，倒
2: 不是啥问题。主要就是，
1: 你怕我爸横出来一脚。他都让我干了，你还有啥担心的呀？
2: 你是你，我是我，咱俩情况不一样。
1: 你不上赶着干，那钱还能大风刮来啊？真是。
3: 你这样吧，我先去给你探探风，你看看他老人家意思。哎呀，
2: 也行。

0: 吃完了。
1: 嗯，
0: 我还想再来一碗。我吃饱了。
2: 这是三碗了，还吃？等我吃。
3: 他没吃饱，你哪能不让他吃呢？
2: 我看他都胖成啥样了，那别让他吃了。嗯，来，
0: 我还没吃饱。
2: 我认为你已经吃饱了。不，你作业写完了吗？
0: 没有。
2: 写作业去。
4: 你这个。
2: 爸，我听说深圳警察都出去摆地摊去了。
4: 嗯。
5: 啥意思？你是说让你爸跟你一起去摆地摊啊？
2: 想哪儿去了？
5: 哼，
2: 你也看见了，那南方人多活泛啊，那股风早晚得吹到咱这儿来，到时候你那帮同事肯定都按捺不住想出去做生意去了。
5: 你到底要说啥呀？
4: 我不都说过了吗？如果不耽误工作，你可以去做你的买卖。
2: 嗯，那个，那什么，那个谁，不是跟你去了趟深圳吗？他也很有感触。
5: 谁呀？
2: 王鑫吧。
5: 他也想去做买卖？
2: 没说，他没说。但就是有这想法，那也正常。谁不想过宽裕日子呀？笑啥呀？
5: 真可爱。先派个侦察兵过来了。行，你让王鑫来找我吧。
2: 那他要真有这想法，你能答应？
5: 我不说了吗？让王鑫自己来找我。啊？
2: 行，那我现在就跟他说去。

0: 马姐，
1: 啊，
0: 你姐姐走了，快来，再吃点。来，你快点，路子啊。
2: 这是啥意思？
3: 就是让你去找他，
2: 那不点炮仗吗？这，
3: 他都说了，他在深圳也很有感触。还有，我刚刚去探口风的时候，他心平气和的，没发火，还笑呢。
2: 他是不是喝了？
3: 没喝。
2: 那你是明着跟他说我要做买卖？
3: 那哪能明说呀，我绕着弯说的，反正就那意思吧，他也能明白，还说你可爱呢。反正他对我做买卖的事儿都松口了，这说明他的思想有转变，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管咱俩了。

0: 爸，哎，王兴来了。
1: 有老王来了。啊，
0: 我收我收，你们唠吧，你们唠。
2: 哎，别站着，请坐。哎，
3: 你小子这趟是没白跑啊，眼界开了，脑瓜子也通了，方向也明了，
2: 好，
3: 真好啊。年轻人呢就得像你这样，
2: 真是此话怎讲，
3: 哪儿有钱往哪儿钻，哪儿热闹往哪儿凑。小王啊，好呀，

0: 我是都佩服你了。
1: 这听着也不像夸我呀，这话啥意思？
0: 那你要我咋样啊？我扇你个大耳瓜子，再找个乐器班子，连吹带唱的给你热闹热闹。
1: 不用，
0: 明天你就去辞职吧。嗯，
2: 不，
0: 你今天就辞职，
2: 我现在陪你去。
1: 师傅，你薅我干啥呀？又没说要辞职，我不让干就不干不就完了？你不干，有话好好说。马燕，你是不是忽悠我？
3: 我没。
1: 你不说他说我可爱吗？咋就可爱这么说我？
3: 干啥呀，爸？
4: 他太可爱了。
3: 想过好日子有错吗？啊，想吃好喝好的有错吗？马健，你说有错吗？
5: 没错啊。
3: 你嫌人家王新琼，哦，人家没钱不行，现在想办法挣钱了也不行，你到底怎么着才行啊？
2: 怎么着都不行。
3: 你不讲道理，你。
0: 哼，你刚才说啥？
5: 没错，
0: 爸爸做的不对吗？
5: 不对啊。
0: 嗯？
5: 不知道。
2: 把头转过来。
0: 听好了，把作业做完以后，把这本书全抄一遍。做不完，也别吃饭。

0: 哎呀，就知道会是这么个结果，早知道就不惹他。
1: 挨了两句骂就打退堂鼓，那还能成事儿吗？你看看我，我都跟他吵了多少回了。
2: 行，
1: 那我现在不还是自己做主吗？
0: 咱俩情况不一样，我是警察。
1: 警察咋的了？哎，
3: 您包子，
4: 谢谢。哦，
1: 警察就没有追求自己人生的权利了？
0: 那是，说不定是他舍不得我。
1: 你可拉倒吧啊！你少自作多情吧，有你没你，我爸一样能破案。
0: 哎呀，我总觉得这个事儿吧，
1: 你要是想继续干警察，我当然能理解。可说到底，你也不是我爸生的，他捆不住你腿。现在这么好时候，咱俩又年轻，不管干得成干不成，总得先试试吧。这样吧，你找沈姨开个假条，你就说你腰疼，得休息几天。咱俩先出去摸摸门路，要真能行，你再回来辞职也不迟。
0: 沈姨能答应吗？
1: 沈姨是个开明人，我做买卖她都挺支持的。倒说话呀！
0: 行，行。哎呀，
1: 吃吧。

0: 你这个腰啊，到底是疼啊，还是不疼啊？嗯，
1: 反正就时而疼，时而不疼，疼起来是真疼。我不坐了，
0: 这就又疼上了。
1: 这个有点儿，就这两条。
0: 啊，这儿？
1: 对对对，
0: 疼不？
1: 哎，疼疼疼疼！哎呀，
0: 哎，这好好的怎么开始腰疼了？你指定是累的。你腰疼，你就得好好躺着歇着，啊！你别到处乱跑，你乱跑，那腰那不是更严重啊？
1: 我说了嘛，人家深圳那边有好大夫，有个秘方啊，一用就见效。
0: 中国那么大，就深圳才有好大夫啊！跑那么老远去看个腰，你骗鬼了你！
1: 其实吧，我主要是想去散散心。
0: 那深圳都以前不是去过了？

0: 就是因为去过才想去嘛。那边气候景色啥都挺好的。
1: 就是去散散心
0: 啊。
1: 你和谁去？
0: 我自己去。那边有同学接。本身是想叫上你一块儿的，但你不忙吗？下次吧。
1: 哼，你老大不小的了，有些事儿呢，你自己能拿主意，你心里有点数就行了。我不管你跟谁去，得早点回来。哎，收拾好了？
0: 嗯，都好了。
1: 那钱够使不？
0: 够，有呢。
1: 我再回去给拿点去。
2: 爸，
1: 嗯，
2: 这几天就麻烦你多照顾马健了。我上完货立马回来。
3: 道上注意安全。
2: 放心吧，也不是头一回去，锅里还有菜呢，别忘吃啊。
3: 行了，快走吧。
2: 走了。
4: 嗯，
5: 肉的吧，这个
6: 尝尝，
5: 好了，赶紧回去吧。
6: 来呀，
5: 谢谢啊。
6: 来，
2: 尝好了，
5: 照顾好自己啊。
6: 妈呀，这儿
2: 咋不等我呀？
6: 在下面再给我逮着，来，走。
2: 这警察病又犯了吧？
6: 干啥呀？
2: 咋的？你连我都不让看了？
6: 有啥可看？天天看，没看一眼，行吗？这穿这么滑，你捂上了。
2: 嘿，

0: 帽子摘了吧，
1: 在等会儿呢。干啥呀你？哎呀，干啥呀你？哇！你也叫揉不揉不？
0: 揉不的就是你，咋的？不乐意啊你？啊？
1: 乐意，乐意。
0: 同学那边没问题吧？
1: 说好了，咱们一到他们就先请咱们吃饭。
0: 吃饭不重要，得谈买卖。
1: 你放心吧，人家说了，这一趟一定让咱们这腰包鼓起来。
0: 那你这腰包得弄大点。
1: 哪这么贪？
0: 你跟你同学咋介绍我呀？
1: 我就跟我同学说你是我同学呗。我说你是马老板，燕儿总，人家一眼就能看出来。
0: 哪儿能看出来啊？是
1: 男貌女才呢，是不是？多配。
0: 少贫嘴，你一个能顶仨。带多少钱？
1: 不能在车上说这个。
0: 这这么乱，谁能听得见？
1: 贼多是顺风耳。
2: 不只是贼，我也是顺风耳啊。
0: 爸，你咋来了？真巧啊。
2: 哎，走吧。
1: 走哪去？
0: 没事，我跟你一块去。
2: 不用，老爷们儿。
0: 爷们儿。

0: 腰不疼了？
1: 本来挺疼的，现在好多了。
0: 是吗？我比医生还神呢。去深圳干嘛呀？不会是在那边找了个神医吧？我这老腰杆子也疼啊，正好借你光，去治一治呗。不想让我借你光。
1: 师傅，我假都请了，这也出来了，你就通融通融，让我去一趟呗。
0: 知道你犯的错误有多严重吗？
1: 咱都是一家人，有话好说。
0: 谁跟你是一家人呢？小子，我告诉你，你这是欺骗组织，是要被处分的。
1: 我又不是小孩，你拿这话吓我干啥呀？我就是想多挣点钱。
0: 挣那么多钱干啥呀？
1: 你不是嫌我穷吗？
0: 我啥时候嫌你穷了？
1: 你自己跟马燕说的，你说嫌我穷。
0: 钱这个东西是你说挣就能挣到的吗？
1: 那总得试试吧。
0: 试试，找到挣钱的路子了，抬腿跑了，等碰个灰头土脸以后再回来接着干你的本行。如意算盘打得不错呀，好事都成你的了呗。
1: 再说了，我也没说不干警察呀。
0: 还记得那年你在哈城小旅馆问我为啥练手劲儿那个事儿吗？
2: 当年在车上，我师父被贼刺伤，浑身就跟血葫芦一样，眼看着快不行了。可是车还没有到站，得不到及时的救治，我抱着他，临走之前，他就问我一句话：“还想当警察吗？”当警察的不容易，有危险，有辛苦。还没有时间陪着家人。我之所以能干这行，还干到了今天，是靠一种执念，或者说是一种责任。别人我管不了，但你是我徒弟，你不能欺骗我，不能顶着这个名头去做不属于这个名头的事儿。干上这行，那就得踏踏实实的，不能半途而废，更不能三心二意。
0: 王鑫，你是个好苗子，好好干，你会成为一名出色的刑警的。到了你这个年龄，很多事情你是可以自己做主的。
2: 你的人生选择我没有权利决定，是走是留，你自己看着办吧。
1: 师傅，那当年你师傅问你想不想当警察的时候，你咋说的？
2: 小瘪犊子，你亲眼看到的，我一直都是一名警察。

0: 我爸骂你了？
1: 没有。
0: 那你这一边挨骂的样，你要真铁了心想干，我爸也管不了你。
2: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就跟你那个深圳那个同行一样，边干。

0: 我们这儿有警察工作来了，你要忙的话，我就多跑跑，反正不管干什么，都不会一帆风顺的，磕磕绊绊很正常。到时候等你干成了，回头看，那都不是事儿。
1: 行，我琢磨琢磨，眯一会儿啊，算了吧，再审好。

0: 挺伤感的，掉泪了。等我了呗？
1: 我等车呢。
0: 正好，我也回去上班去，大家收拾。
1: 急着回去写辞职报告呗。
0: 我这么优秀，我凭啥辞职？我师傅舍不得我，我看他要哭了。这，哎。

0: 马哥，你找我？为了汪星药商的事儿吧？
1: 你帮忙给他们出的诊断书呗。我一猜就是你，小沈，为啥要这么做呀？
0: 那天汪星来找我了。
2: 沈姨，我知道这样不对，但我实在是想不到别的挣钱的法子。要挣不着钱，他爸就不能同意。这事儿我会保密的，不会跟别人说。
3: 沈姨，你就帮帮我们吧。我和汪星的感情是真的。
4: 燕儿，我觉得你爸呀，不是为了钱。
3: 他是为了啥呀？
4: 我也说不好。
3: 反正不管怎么说，他是提钱的事儿了，我们就得把这困难给解决掉。沈姨，我求求你了，难道你就看着我俩的事儿成不了吗？
2: 沈姨，我们是真没别的招了，就帮帮我们吧。
3: 反正我就一句话，我非王信不嫁。
2: 我非他不娶。
1: 就因为他们说了这些，你就由着他们了？
0: 我可怜这俩孩子，我盼着他们俩成个家。
1: 糊涂，我早都说过他俩成不了。
0: 为啥？
1: 小沈，这里面事情很多，你不清楚。
0: 那嫂子清楚吗？嫂子要在的话，那她会不会答应这俩孩子的事儿？事儿我已经承认了，也办完了。你要是想埋怨，只管埋怨吧。马哥，我知道你肯定不是为了钱才拦住这俩孩子的，到底是为啥我猜不到，但不管咋说，你是你，孩子是孩子，你不能因为你的事儿耽误了这孩子的事儿啊。
1: 算了，这事儿闹不清楚，往后
0: 行了行，你别说了，我知道了。
1: 你知道啥呀？
0: 离你远点。

0: 那我说了，
1: 你说，
0: 二爸，我处对象了，
2: 线索全都断了，那接下来咋办？
3: 咋办？你二老在寻找新的线索呀？
1: 就是相貌上有没有什么特征？
0: 哦，他下巴这儿好像是有块斑。
2: 我感觉这事儿不对劲儿了。啊？
4: 哎，干啥去了？

0: 重温经典光影记忆，聆听旋律背后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龚韵希，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今天在现场陪伴我们重温这段旋律的还有来自北京电影学院的杨轩华杨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蝴蝶泉边是电影《五朵金花》当中的歌曲，当时这部影片是创下了中国电影在国外的发行记录。里面阿鹏一见钟情寻找金花的故事大家都已经知晓了，但我有一个小小的疑问想要请教一下杨老师啊，为什么影片当中会有这么多叫做金花的女子呢？
1: 金花实际上是云南白族对于漂亮的小姑娘的一个昵称，并不是具体的是起的名字啊，或者是各个家里面叫孩子的不同的这个叫法，它就是白族用来形容女孩子美丽、高贵、善良、淳朴的一个状态。
0: 那咱俩要是去云南白族，您就是杨金花，我就是龚金花、
1: 对，可以这么说。
0: 你看白族的青年男女啊，通常都会用对山歌的方式来向自己的意中人表达情谊，像蝴蝶泉边就把这个风俗非常生动地展现了出来。
1: 对，
0: 在这首歌曲当中哈、歌词反映了人物的性格，也很好地展现了男女之间那种小心翼翼试探的情愫，所以把这种对歌的方式融入到歌曲当中，起初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1: 那么这部电影呢，它的这个作曲家是著名的雷振邦先生。那其实最早在剧本的这个创作当中是没有对

0: 歌的环节的。那么当雷振邦和导演编剧他们到了云南白族以及大理地区考察之后，发现其实每到春天的时候，白族地区的青年男女都会有歌会。那么在歌会上呢，通过唱歌对歌的方式互诉衷肠，互相了解，所以呢他们希望把这样的一种非常特殊的也带有非常鲜明地方特色的艺术形式运用到电影当中，增加男女主人公之间的这个了解，也增加整个影片音乐的这个趣味性。所以呢咱们现在在蝴蝶泉边里面听到了社长金花和男主人公阿鹏之间的这段对唱，让我们觉得非常的身临其境，同时呢也特别的真实。
1: 爱意和歌声在大山里面融合交织，太浪漫了。
0: 对，
1: 独特的对歌文化让无数白族青年儿女有情人终成眷属，这也是独属白族人对待爱情的仪式感。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梦回苍山洱海，去重温这一段蝴蝶泉边。

0: 大理的喀果
1: 有，
0: 东边的约克巴桑
1: 有，
0: 德宏的格蒙
1: 有，
0: 剑川的阿鹏，剑川的阿鹏，
2: 阿鹏，阿鹏。

0: 哎，怎么把路给挡住了？
1: 没看见轮子掉了。哎，小伙子，帮忙修修吧。
0: 我有急事啊。
1: 我们也有急事啊。
2: 是啊，
1: 帮帮忙吧。喂，小伙子，人家车子坏了，你好意思不帮帮忙？这有什么？哎，下来吧。
2: 下来吧，下来吧，
3: 下来吧。哎呦，这就好了。
1: 谢谢你。
0: 没什么。老叔，你们的赛马运动员怎么还不来啊？谁呀？剑川的阿鹏啊。我不认识啊。那么您是？
4: 我是来看赛马的。
0: 哎呀，请快出去吧，就要开始了。

0: 好了，上车吧。
1: 谢谢谢谢，太好了，
2: 上车吧。
1: 好，
2: 哎，
3: 你当过铁匠吗？
0: 祖父、父亲三代都是铁匠。
3: 哪儿的？
0: 剑川的。

0: 样？哎呀，他的东西都丢这儿了。金花姐，啊，他的东西都丢下了。哎，回来回来！
1: 小花，别喊他了，咱们替他收起来。哎。
2: 你是干什么的？

0: 样的，这白鹿小伙子准拿第一，
1: 没跑，是专业最难的嘛。
0: 哎，
2: 没想到这小伙子马骑得这么好，要不叫咱们耽误人家，他会捡得更多了。哎，菊花姐，又来了。

0: 这个绣花图案太美了，从这个绣花荷包就可以想象得出这个姑娘一定非常漂亮，是不是啊，小伙子？不过这个姑娘真怪，她既然约你今天来找她，可苍山这么大，怎么没告诉你一个详细的地址呢？
1: 嗨，妙就妙在这儿，这是姑娘对爱情忠实不忠实的试探，要是你真心，你就应该不怕千辛万苦来找啊，是不是这个意思，小伙子？
0: 我也不知道。李同志、孟同志，你们到大理以后打算到哪儿去？
1: 我们打算跟你一样，走遍苍山，寻找最好听的民歌和最美丽的风景。
0: 那太好了。
1: 哎，那是干什么的？
2: 这是我们社里的姑娘们又出海捞海肥去了。
1: 哦，捞海肥原来是这样。
3: 大妈，听说这些姑娘里有个模范又年轻又漂亮，是吗？
2: 她就是我姑娘，如今出息了。她去年当了模范，记者又写文章又照相，还把她比作什么苍山脚下洱海边上的一朵山茶花呢。
0: 山茶花？大妈，她叫什么？
2: 她叫金花。
1: 哎，金花。
2: 哎呀，他这是怎么了？
1: 他就是来找金花的。

0: 左边点儿，左边点儿，
1: 快！哎，你们这儿出了什么事儿了？
0: 镰刀掉在海里了。哎，左边一点儿。
1: 请问，你们这儿有个叫金花的吗？
0: 有啊。
1: 她在哪儿？
0: 那，在那边水里呢。
1: 金花。
0: 啊，干什么呀？
1: 金花在这儿吗？
2: 哦，在那边。

0: 金花，
1: 我在这儿呢，干什么？
0: 你是金花？
1: 是啊，你是谁？找我有什么事情？
0: 我找错了，你们这儿另外还有叫金花的吗？
1: 你找哪一个金花？
0: 我找挺会唱歌的金花。
1: 哦，是她呀，一个很漂亮的姑娘，是吗？她在畜牧场呢。
0: 谢谢了。
1: 没什么。
0: 对不起。
1: 嘿，姑娘反正跑不了啊，看东西掉了，帮我们下水里捞捞东西好吗？
0: 行啊。

0: 哎，同志，等一下，我的船要划回去了，请你们把那个小伙子的东西给带上吧。
1: 这是为什么？
0: 他准是弄错了，我女儿啊，她去年就结婚了。
1: 怎么办？
2: 先到公社社管会去办事儿吧，回来再找他。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长在不在啊？
1: 社长到州里开会去了。
0: 副社长呢？
1: 副社长到水库工地去了。
0: 同志，哎，同志，请问社里还有别的负责人吗？
1: 负责人，你们有什么事儿吧？什么事儿你们就干脆说吧。
0: 我们是打长影来的，想到你们公社各管理区走走，听说你们社地方挺大，我们想是不是能帮助解决一下交通的问题。
1: 哦，要车呀。行啊，海边上有的是车，圈里边啊拴着有马，那你们自己就套上赶走吧。
0: 老同志，我们不会赶车。
1: 不会那就困难了，现在农忙啊，缺少劳动力，要不然呢你们就在这住几天吧。
0: 怎么办？我看这样吧，咱们先到海边找到那个小伙子再说吧。

0: 有人找你。谁呀？工商队的同志。有什么事儿啊？我不知道，你快去吧。你们找我？
1: 副市长，我们想和您商量一下。你看，我们这儿的工程得突击一下了，这样才能和这几部分工程平衡，不然全部工程就要脱期了。
0: 你们这一工段有多少人呢？
2: 才三个队。

0: 好吧，从武工区给你们调两个队来。
1: 真的？什么时候来？
0: 马上就调。你到工程指挥部去说一下。
1: 好，走吧。
0: 怎么了？机器出点小毛病。
1: 马上就好了。
2: 副社长，
0: 你们怎么从老远跑来了？
2: 打官司来了。
0: 你们俩呀，走到社管会去谈吧。
3: 阿鹏同志，找见了没有？
4: 弄错了，我要找的金花在畜牧场呢。
3: 刚才啊，我也听老大妈说了。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
4: 马上走到畜牧场去。
3: 马上走？
4: 怎么？
3: 嗨，搁浅了。社里有车有马，就是没人敢，这容易。
4: 可你们打算先到哪儿去呢？
3: 我们来采访材料的，先到哪儿都一样啊。
4: 那咱们一块走吧，我给你们赶车。
3: 怎么，你会赶车？
4: 翻不了。
3: 呵，走，套车去。
4: 走。

0: 两个黄毛丫头。
1: 怎么？就是你保守速退，自你忙干好。
0: 副社长回来了。
2: 哎，老叔，你怎么来了？
0: 我送灿阳来了。
2: 啊，
0: 我在这儿啊，等了三个钟头了。
2: 地里活忙，人都下地了。
0: 再忙吧，这么大的事儿也不能没人管呢。要不是我来呀，好多事儿都耽误了。
2: 是吗？
0: 那可不。哦，你看，这是周里送来的文件，这是。
2: 老叔，从长影来的两位同志呢。
0: 啊，我也帮你打发了。
2: 打发了？
0: 嗯，我告诉他们，现在缺少劳动力，洱海旁边有车有马，自己套上一辆，转去吧。
2: 哎呀，老叔，咱们人手再缺，也不能让人家外地来的客人自己赶车走啊。你快去找找吧，一定把他们请回来。
0: 可是已经走了半天了。
2: 找找吧。
0: 这么大个地方哪儿找去？
2: 真糟糕，总爱管闲事。怎么样，还闹矛盾吗？
3: 四保守。
4: 你忙干。
2: 你们两个人呢，一个是炼铁技师，一个是炼铁组长，可就是闹意见，又要吵又要好。
3: 哼，我才不跟他好呢，修那么个破炉子，什么铁都炼不出来。
0: 哎呀，又怪我。你的矿石呢？
3: 矿石不好，我去找。我就不信那么大个苍山会找不到好矿石。
4: 呵，说的多容易，到山上狼不把你吃了。
3: 你就是看不起我。
2: 行了行了，别吵了，你们两个跑了那么远不累吗？
3: 累也怪他。
0: 副社长
2: 怎么样？
0: 人没了。
2: 哎，看你

0: 哎呦，
1: 怎么了？
0: 鱼。
1: 老爷爷，摔坏了没有？
0: 没有，没有。
1: 老大爷，您怎么了？
0: 人老了，腿脚不灵活，摔倒了。
1: 老大爷，你老这么大年纪了，怎么还上这么高山呢？
0: 哎，这是个宝山呢，到处是药材，能让他待在山上不为社会主义服务吗？哎，这一跤摔的，哎，算了，明天再上山挖吧。
1: 这怎么行？这样好的药材丢掉多可惜呀！
0: 哎，算了。哎，小伙子，你不能下去，危险呐！
2: 不要紧。阿鹏，当心呐！

0: 真是个好小伙子，看样子一定是个撵路的能手。哎，这小伙子是哪儿的？他是建川来的。哎，小伙子，上来吧。小伙子，谢谢你了。今年多大了？
1: 21了。啊，
0: 还没有成家吧？
1: 老爷爷，这么多药材能背动吗？
0: 能啊。
2: 老大爷，
0: 啊，
2: 要不要我们帮助您送一段呢？
0: 不用了。
2: 你们到哪儿去啊？
0: 我们去畜牧场。啊，路可不近呐。要不今天别去了，到我家住一夜吧。
1: 不了，我们有车。
0: 啊，看起来这二位是专家，有公事在身。你们回来可一定到我家坐坐，我就住在社管会。
2: 谢谢你，我们回来一定来。
0: 好好，你也一定回来。
1: 好，
0: 你就说找采药老爷爷，谁都知道。
1: 好好，我回来一定来。
0: 好，
1: 再见了。
0: 真是好小伙子。

0: 哎，同志，同志，请问你，这是公社的畜牧场吗？
1: 是啊。
2: 有一个叫金花的姑娘，她在哪儿？
1: 她在村里啊，正在伺候一头难产的母牛下小犊呢。
2: 村子离这还有多远？
1: 前面就是。
2: 哎，快赶吧，马上就能见面了。
1: 哎，你们是来找金花的？
2: 是啊。
1: 你们找她干什么？
2: 金花是她的爱人，去年约好，今年来见面了。

0: 鱼。同志，这是牛产房吗？
1: 啊。
0: 哎，同志，我想问您一件事。
1: 你没见人家忙着呢？
0: 哎，同志，同志。
1: 这不能参观，你没看见牌子吗？
0: 我不是参观，我来找人。
1: 找人更不行。哎，金发姐，过来。
0: 怎么，碰钉子了？不让进。给你。不，这不好。
2: 只要他听到你的歌声，准会出来的。

0: 把你捏。
1: 同志，你们是来干什么的？
2: 我们是来找金花同志的。
1: 我就是，有什么事儿吗？
2: 你？我找错人了，
3: 对不起。
1: 你在干什么？
3: 我以为你真有别的爱人呢。
1: 呸！
3: 嘿，这里的民歌可真丰富，想不到连骂人的歌子都这么好听，还说呢，都是你出的好主意。哈，阿峰同志，对不起，没什么。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呢？哪怕走遍苍山，我也要找到他。对，阿峰同志，我们一定也帮着你找。

0: 你怎么了？不舒服吗？
1: 没有。
0: 想什么心事？
1: 没有，没想什么。
0: 你这孩子，呵，又秀为腰呢。哎，人家秀这么漂亮的为腰，都是结婚用的。金花，
1: 嗯，
0: 爷爷什么时候能看见你给自己绣啊？
1: 爷爷，看你又说这些了。
0: 我不说还有谁说呢？人家像你这么大的姑娘都有了主了，可你呢，整天就是工作工作，也不问我自己的事儿。
1: 得了，爷爷别说了。
0: 哼，我偏要说说。就算你眼高，社里的人挑不上吧，可外地来的小伙子也多着呢。
1: 爷爷，
0: 好好，我不说了。我今天采药回来，摔倒了。
1: 摔坏了没有？
0: 没呀。可我遇见一个好小伙子。
1: 爷爷，看你，又是小伙子小伙子的。
0: 要没有那个建川的小伙子，我采的药就都白费了。他呀，攀山过岩，嘿，真是我们白族里好样的。
1: 这个建川的小伙子来我们这干什么？
0: 陪两位专家办事啊。
1: 办事？啊，他叫什么？
0: 叫什么鹏。
1: 他们现在在哪儿？
0: 到畜牧场去了。怎么，你认识他？
1: 嗯，

0: 我是社管会，金花，今天有没有两个从外地来的干部？
1: 我是个白头小伙子，去你们那儿了吗？
0: 有啊，可，哎呀，真糟糕，泼了他一桶水，
1: 泼了一桶水。
0: 他们现在还在吗？
1: 不在，你走了。
0: 知道哪儿去了？
1: 不知道，你要找他们。
0: 不，走了就算了，再见。

0: 阿鹏同志，看起来赶车也并不太难。
1: 本来嘛，一学就会，
0: 好极了。这以后啊，嘿，
2: 嘿，停下，停下，停下，停，
3: 鱼，嘿。
4: 你们的车怎么赶的？
5: 快点让路，快点让路，
4: 快点！
1: 出了什么事儿？
4: 几位姑娘进了山，一夜没有回来。嗨，你们快让路吧！
5: 哎呀，快点，快点嘛！
2: 上，上，哎。

0: 阿鹏同志，你上哪儿去啊？人家出了事儿，总应该进山帮助找一找。
1: 那我们
0: 啊，山里容易迷路，你们还是赶着车往前走吧，我一会儿来找你们。
1: 好吧，我来赶车。
0: 老李，这，
1: 嗨，放心吧。
0: 这。

0: 同志，你们要找的姑娘叫什么？
1: 金花。
0: 金花。
1: 啊。
2: 这。这。
0: 老李，我看算了，咱们别走了。
2: 嗨，不要紧。哎，
0: 这。哎哎，
3: 站住！站住！
2: 玉玉。
0: 得了，再怎么地呀，我也不坐你的车了。
2: 那我们，
0: 你把车拴上，还是等阿鹏同志吧。
2: 不要紧，
0: 你不用说服我，怎么地我也不走了。

0: 金花在吗？
1: 在。没有了。
0: 嗯，金花呢？
1: 我就是啊。
0: 你？
1: 嗯。你是哪儿的？
0: 建川的。
1: 你找我？
0: 不不，你们到深山里来干什么？
1: 哦，我们是来找矿的。你看，到底把矿石找到了，就在这个洞里。
0: 啊，这矿石质量好啊。
1: 怎么，你懂这个？
0: 我在公社里炼过铁。
2: 哎，你看这矿石含铁量有多少？
0: 我估计能有60%。
2: 走，快到防务队里给社里打电话报喜去。
1: 快走吧。等等，同志，谢谢你救了我们。你
0: 金花同志，我想问你一件事，你们社里有多少个金花？
1: 我也说不上，兴许有100个吧。
0: 100？
1: 嗯，你要找的金花，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我也说不上来。
1: 那就难了。哎，这样吧，你跟我们一块去打电话，向社里说说你要找什么样的金花，也许社里能帮助你，好吗？
0: 好吧。
1: 走。
3: 金花。
2: 哥。

0: 还笑呢，一夜不回去把人都急死了。
1: 你急什么？我这不是好好的呀，你看这是什么？
0: 这破石头啊，哼，我看也不一定练出铁来。
1: 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破石头，人家练过铁的鉴定了，含铁量能有60%。

0: 这矿石质量好啊，保证能炼出铁来。
1: 那就试试吧。
2: 哎，那你就多背一些回去试试吧。啊，我们走了。
1: 哎，你们等一下，
2: 我们有事儿。
1: 这是怎么回事？
0: 老孟，你什么时候才能画完呢？
1: 啊，完了，就完了。
0: 唉，我算是失业了。
2: 喂，我再也不会失业了。有了这种好矿石啊，我保证能炼出铁来。
3: 你怎么这么有把握呀？
2: 本主给我派来了一位炼过铁的好师傅。好师傅，金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3: 我遇到了一位剑川来的同志。
4: 什么？剑川的？
2: 对，他还有事要问你呢。
3: 好，你先说话吧。
2: 嗯。
0: 喂，社长同志吗？
4: 是啊，谢谢你救了我们社里的同志。你是？
2: 喂，喂，
0: 喂，喂，
2: 喂，伐木厂，伐木厂。
0: 喂，是管会。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6: 站住！
5: 站住！

0: 别请你做证婚人，你怎么能不来呢？快来吧，
1: 来吧。
0: 好吧。
2: 五朵金花这一部爱情喜剧电影，其实在当时来说是一个小小的突破了。所以当时为什么导演王家怡想要拍摄这样一部题材的电影呢？
3: 那么在1959年初的时候，周恩来总理呢，他就提出了要以少数民族题材影片向国庆10周年献礼。因此呢，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夏衍老师，他就找来了经常在云南大理体验生活的女作家赵继康老师，还有作家王公朴老师，让他们一起。当时的要求是7天要出一个剧本。
2: 哎呦，那很赶呢。
3: 对，非常紧张。但是呢，他们还是用自己非常扎实的这个生活基础和特别丰富的这个生活素材，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了这个剧本的创作。
2: 7天出一个剧本，可以说非常的紧凑高效了。所以在拍摄过程当中，还有没有什么幕后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3: 王家怡导演在指导这个《五朵金花》拍摄的过程当中呢，他确定了一定要抓住矛盾冲突核心的这样一个宗旨。那么经过反复思考之后呢，他明确了影片的主题一定是爱他们，爱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爱这些热爱劳动的人。所以呢，在拍摄当中他舍去了一些情节，比如说其实在文学剧本当中，阿鹏他曾经错把畜牧场金花当成了要找的这个副社长金花，畜牧场金花就唱了一首讽刺挖苦他的歌曲。那么虽然这首歌曲王家怡导演呢也觉得他写得非常的有意思，非常的生动，但是呢，因为讽刺挖苦总归还是不太好的一种表现方式，所以他还是忍痛割爱，把这段情节删掉了。所以整个影片它都是非常正向的，都是非常的这个积极的。
4: 不行，

0: 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央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杨老师，您看咱们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五朵金花，所以五朵金花的挑选可以说是至关重要的哈。
1: 对，
0: 既要贴合云南少数民族的形象，同时呢又得漂亮有辨识度，
1: 对，
0: 同时呢又得贴合各自金花的社会身份。
1: 对，
0: 所以怎么样找到这五朵金花，其中是不是有很多的故事？
1: 是的，那么当年挑选演员的时候呢，其他四朵金花早就名花有主，只有这个主人公副社长金花一直都是悬而未决。所以呢，王家以导演他就抱着试试看的这个心情来到了云南省歌舞团，但是呢，参与面试的所有演员都不太让导演满意。这个时候呢，他的目光就落在了在排练厅擦窗户的一个女孩身上，这个女孩就是17岁的杨丽坤老师。这个杨丽坤老师的这个形象气质啊，包括她的谈吐，一下就吸引了王家以导演。所以呢，当这个社长金花的形象由杨丽坤老师完成以后呢，她在那个时代成为了诸多影迷心中的偶像，
0: 冥冥之中和这个角色就是有缘分，
1: 对，融为了一体。
0: 通过刚刚杨教授的分享，相信大家对于五朵金花都有了新的认识。在这部影片当中，除了蝴蝶泉边以外，还有一些歌曲其实也使用了对歌的方式来演绎，待会儿大家在观影的过程当中也可以留意一下，让我们共同品味白族文化所带来的魅力。

0: 多漂亮。
1: 金花姐，
0: 呵，真是漂亮啊。恭喜你，这是我送你的礼物，绣得不好。
1: 金花姐，谢谢你，你工作那么忙，我以为你不能来了呢。
0: 哎，我们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我能不来吗？
2: 对呀，咱们副社长还要给你当证婚人呢。
3: 哎，你应该把证婚人打扮得更漂亮啊。
0: 哎，对对对，把

0: 二位是来吃喜酒的吧？
1: 啊，不是，您二位是？
2: 我们是打长影来搜集材料的。
1: 哦，是新闻记者。
0: 啊，那太好了！今天是我们社里两位最好的拖拉机手结婚，就请你们参加他们的婚礼吧。
1: 不，我们还有事。
2: 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请吃喜酒是不能推辞的。
1: 行吧，
2: 不过我们有位同伴还没有来
0: 啊，请放心吧，我们会有人照顾的。来，请吧。
1: 放心吧，车我照顾了。
2: 好，谢谢。
3: 金花，
2: 你跟他的为友。
3: 金花，
2: 这个为友跟阿鹏那个绣花荷包一样。我看这个金花，八成就是阿鹏找的。
0: 走，参加婚礼去。
2: 我想请问一下，你们这位金花去年去过三月街吧？
0: 去过，你认识她？
2: 她现在的爱人是去年在三月街认识的？
0: 不是，三月街认识那些人靠不住，早登了。现在的爱人也是位拖拉机手，他们在劳动中爱上的。
2: 啊，这太好了。咱们的同伴该来了吧？到村口去看看。
4: 啊，对，我还想到车上顺便拿点东西来。
2: 是啊。同志，我们马上就来。
0: 哎，
2: 对不起，一会儿就来。
0: 那你可一定来啊。
2: 好。

0: 只有这样办，千万不要让他进村去。
1: 对，要不然碰在一起。哎呀，他来了。阿鹏同志，怎么这会儿才来啊？
0: 哎，
1: 你们到了半天了
0: 啊，咱们套上车往前赶路吧。
1: 天不早了，住在这儿吧。
2: 不不，不能住，咱们还是走吧。
1: 村里人不接待你们？
0: 不，不是，村里人挺忙的。
2: 哎，对了，
1: 啊，村里在办喜事儿。我不是音乐家，可是我们白族的曲牌子一听就知道。按照我们白族的风俗，碰到办喜事儿，一定得去道喜喝喜酒。走。
2: 哎，不不。
0: 好吧，不过你听了可不要难受啊。
1: 有什么你们就说吧。
2: 你的那个金花姑娘，她变心了，
0: 她现在和一个拖拉机手正在结婚。
1: 怎么？
2: 我们怕弄错了，还打听了一下，是她。
1: 我去看看。
2: 哦，不行，你不能去。
0: 阿鹏，你去了，对你，对新娘，
1: 放心吧，我不会闹事的。
2: 这，
0: 咱们也去。
3: 白族的规矩，非吃不可。
4: 吃，
5: 快吃吧，
4: 七郎，
5: 快吃。
4: 你吃吧。
5: 七郎，
4: 来吃吧，
5: 快吃。
4: 兄
5: 弟，兄弟，别吃，快吃。吃吧，吃吧，
3: 哎，好，会长作弊，罚酒，
4: 罚酒，
3: 罚酒，
4: 罚酒。
6: 我不行了，我不行了，
4: 不行，
6: 别喝，
4: 我
6: 喝，
4: 喝
6: 吧，
4: 喝
6: 吧，
4: 喝
6: 吧，
4: 喝，不行不行，非喝不行。
6: 对，一块喝，
4: 喝吧，
5: 喝吧，喝吧，喝吧，
6: 喝吧，
5: 喝
6: 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5: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6: 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喝吧

0: 来吧，好，就来这一杯，
1: 就这一杯，
2: 太多了，说已经行了，先让副社长歇歇，咱们该敬敬新人了啊！
1: 敬新人，
2: 不行，来，你们聊聊，干一杯。
3: 他骑着马跑了，怎么办？
4: 追，不然要出事的。

0: 质量不好，质量不好。什么好矿石到了你手里呀、啊，都成石头。
1: 本来吧，不信你试试。
0: 我不用试。
2: 哎，一个健全的小伙子，就是健全的小伙子。怎么，你不服气啊？
3: 喂，喂喂，等一等。
2: 我真后悔，请你做了我们炼铁厂的技师。
1: 他好，他好，你要设计把他调来，把我调走好了。
0: 你以为我不会呀、啊？哼，我早打算好了。
1: 你，
0: 咱们两个人呐、啊，拉倒。喂，你哪里？
2: 我是社保会。
0: 啊，副社长。
3: 喂，你在干什么呢？
2: 我在闹矛盾呢。
3: 哎呀，你们两个人呢？喂，你们练出铁来没有啊？
2: 没有。
3: 哎，你不是遇到了一个练过铁的建川同志，他没去帮助你们吗？
0: 没有。我真后悔没有把他拉到这儿来。
2: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去了吗？
3: 喂，金花，你们铁练不出来，不要太急躁，要很好的跟小杨商量研究，不要老吵啊。我一有空就去你们那儿，以后见吧。

0: 怎么了？是你呀，赛马得过第一的小伙子，你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你这是怎么了？啊，你别瞒我了，上了年纪的人呐，一眼就看出来了，工作的不好，挨批评了，是吧？不是。那么是哪个小姑娘把你给丢了？对吧？他可不应该呀、啊、咱们好好谈一谈，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帮助你。
1: 不用。
0: 哎，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到我家去，咱们喝一杯水酒。
1: 不。
0: 哎，走吧。
1: 不。
0: 哎，到我家里去，咱们好好谈一谈，走吧走吧。酒能够消愁解闷，可以使人快活，喝呀、啊！哎，喝呀！好，我本来是有名有姓的，

可这里人呢，都叫我管闲事的老叔。哼，本来嘛，我向本主起过誓，再也不管闲事了。可是这一回呀，我还得管。你那个金花丫头太不讲理了，对吧？走，套上车，找她讲理去。

0: 金花，金花，你可真是个害人精。
1: 别感叹了，快去报告政府吧。哎，是谁在这儿？阿鹏，阿鹏，阿鹏，阿鹏，阿鹏，哎，你怎么睡在这儿？你喝酒了？这是哪儿啊？
2: 老叔，你怎么了？
3: 你别装不懂，我问你，为人要不要讲信用？
2: 要啊。
3: 骗人好不好？
2: 当然不好啊。
3: 别笑，我问你，那你为什么要骗人？
2: 我骗谁了？
3: 建川的阿鹏。
2: 阿鹏，老叔，你又喝醉了。
3: 我才没喝醉呢，你自己到门口去见他吧。
1: 糟糕，快走。
0: 怎么了，阿鹏？
2: 真怪，要见谁呀？
3: 你自己看吧。
2: 人呢？
3: 阿鹏，阿鹏！
2: 哼，我看你又是喝多了。
3: 我看呢，是管闲事管糊涂了。我才不管闲事呢。
2: 那人呢？
3: 老叔，我说，您呢，还是少管点闲事，多睡点觉吧。啊，走吧。哎，你，哎。这个害人的小伙子，
0: 老叔是个好心人，可是金花已经结婚了，我怎么能去质问他，破坏他们的幸福呢？
3: 对，阿鹏同志，你这样做非常对。
0: 那么孟同志，李同志，我想离开这儿，我想今晚回建川去。
3: 这是为什么？
0: 我留在这儿对金花不好。再说，
3: 可是天这么晚了。
0: 不要紧，
3: 阿鹏同志，
0: 孟同志，请你相信我，我不会因为这些出事的。再见吧，欢迎你们到建川来。
3: 我们一定来。
0: 那么再见吧。
4: 哎，多么好的一个小伙子，偏偏遇见了不幸。
2: 花姐，金花姐，你昨晚上住哪儿了？
5: 住在东头了。
6: 你喝醉了吧？
5: 嗨，别提了，天一黑我就睡了。哎，昨晚这热闹吧？啊，有人来闹房吗？
2: 闹房？
6: 昨天晚上管闲事老叔来了。
2: 老叔来闹房，也算是闹房吧。他半夜把我叫出去，硬说我去年在赛马会上认识了个小伙子，约好他今年来相会，真可笑。
5: 你会见到他没有？
2: 没有啊。
5: 人呢？
2: 门口根本没人呢。
5: 你知道他叫什么？
2: 叫什么？阿鹏，阿鸟的
5: 阿鹏。
2: 啊，怎么你认识他？
5: 他现在在哪儿？
2: 是老叔领来的，兴许在老叔家吧。

0: 凭着笨拙记事，从今以后我要
1: 是老叔，老叔，那个剑川的小伙子来你这儿了吗？
0: 哦，我刚起过誓，你就来了？哼，不知道。
1: 你怎么了？
0: 我告诉

0: 诉你，从今以后啊，你什么事儿别问我，我什么事儿也不知道。
1: 老叔，这回不是闲事儿，我找他有要紧的事儿。
0: 要紧事儿
1: 啊？
0: 要紧事儿我也不知道。
1: 好，老叔，只求一次，告诉我他在哪儿。
0: 那个剑川小伙子
1: 啊？
0: 嘿，我还在找他呢。我好心带着他去讲理，可是他呢跑了，让人家
1: 他走了。
0: 哼，鬼知道他到哪儿去了。

0: 你好。
1: 你好。
2: 真对不起，听说你们来了，可是一直没见到你们。
1: 你是？
2: 我是这儿的副社长。
1: 啊，副社长同志，我们到这儿来给社里添了很多麻烦。
2: 哪儿啊，我们给的帮助太少了。你们到各管理区去有什么困难吗？
1: 什么困难也没有，这儿的同志们可真太热情了。昨天晚上有十几位同志为我们唱了半宿，让我记下了好多民歌。
2: 你们有什么需要，希望你们随时提出来。
1: 好，好。
2: 你们现在打算到哪儿去呢？
1: 上三月街。
2: 哦，哎，帮你们赶。
1: 他要找到爱人，跟别人结了婚。
2: 不，不对呀，弄错了。你们知道他上哪儿去了吗？
1: 回剑川去了。
2: 段同志，你多照顾这两位客人，回头见。
3: 哎，你们社长他叫什么？
4: 他叫金花。
3: 金花，哎呀，这。

0: 欢迎回来，我是龚云熙。接着我们就继续来聊一聊电影《五朵金花》。
1: 蝴蝶泉边的旋律其实相对来说还是很特别的，
0: 对，
1: 它极其的轻快、活泼、治愈。
0: 对，
1: 所以雷振邦先生当时是怎么样找到创作的灵感的呢？
0: 那雷振邦先生呢，他一生当中创作了大量的通过民族、民间或者是地方戏曲等等元素创作的这个电影音乐作品，其中大家特别熟悉的比如说刘三姐啊，那么还有今天我们听到的这个云南白族地区的五朵金花，还有大家特别熟悉的描写新疆少数民族故事的冰山上的来客，其中里面的那首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啊，唱遍了大江南北。他创作的这些作品来自于我们诸多少数民族，这一点呢充分说明了雷振邦先生他深入基层，到各地去采风，然后呢把很多优秀的民族音乐经过整理加工再创作变成电影歌曲，将电影又回馈于民间的这种精神和方式。因为雷振邦先生在每次创作之前他都会深入到影片的这个拍摄地去提前采风，每次如此。那么他在采风的过程当中呢，拜访了当时大理白族一位特别著名的老艺人，这个老艺人的名字呢据考证叫做杨汉，他来介绍白族的民族歌曲，当时就是一支笔一张纸，可能还

0: 会有一代旱烟啊，然后呢这个杨翰等等这样的老艺人，他们可能就会为雷振邦先生唱上一整夜。那么雷振邦先生呢，就通过自己的这个笔记把这些音乐记下来，最后经过整体加工成为电影歌曲。所以大家现在听到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呢，雷振邦先生借鉴了云南剑川地区白族的民族调，阿鹏的那个唱段呢借鉴了洱源西山调。所以呢这两种民歌通过非常巧妙的方式以对歌的形式结合在了一起，我们就听到了完整的蝴蝶泉边这首歌曲。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它从剧作的这个角度也是可圈可点的，因为它就像我们修辞里面的自问自答一样，最开始用蝴蝶泉边设问啊，因为副社长金花和阿鹏他们两个人在蝴蝶泉边相约一年之后，如果各自都没有变心，那么我们还重回此地看看能不能终成眷属。那么在影片结束的时候呢，阿鹏最终还是找到了副社长金花。因此从剧作的这个角度，开始的蝴蝶泉边是问，最后的结尾的由很多演员一起出演的这个蝴蝶泉边的这首歌曲呢是答啊，所以它整个影片形成了一个非常完美的闭合啊，在剧作结构上也是很圆满的。
1: 好，这些货全运去吧。
2: 哎呀，怕一次装不了吧？
1: 装一装看吧，实在装不了，就连夜再运一趟。别犹豫了，快去吧。
2: 好吧，我就去。
3: 副社长，看看我们的。
1: 这个由生产队自己解决，多主动一些。
3: 队里没有啊。
1: 那就队里开个会，多想想办法。
3: 我们人手也不够啊。
1: 去找你们的队长，三月街需要，队里能不解决吗？去找他吧。
3: 那好吧。
1: 你们呢？
4: 副社长，三月街的布置怎么办呢？
1: 就照会上谈的那样办。
5: 可是你总得去看看呢。
1: 我明天一早就去。
4: 那你明天一定得来呀。
1: 对，我一定来。
5: 走吧。

0: 金花同志，你工作太忙了。阿鹏，我去找，你先保存着这个。不，你一定得收下。另外，我走遍剑川，也要帮着你找到阿鹏。
1: 一个走遍苍山，一个又要走遍剑川。
2: 爷爷。
1: 好，我不说。老大爷，您别着急。对，不着急，来来回回找着玩吧。
2: 看你。
3: 副车长，车撞好了，去三月街的人走吧。
2: 好。孟同志、李同志，你们去吧。
4: 我们不想去了。
2: 哎，三月街是我们白族最热闹的节日，你们怎么能不去呢？
0: 静花同志，
2: 明天我也去。等三月街完了，咱们一块儿去剑川，好吗？孟同志，你们不用在意，一定会找见他的。好，三月街见吧。
0: 好吧，你一定来。
2: 好。

0: 怎么样，能加料吗？
1: 加吧。
0: 走，快点，快点，加料。还在生气啊？你管我呢！干嘛老这么别扭呢？让人家看见多不好啊！哎，你呀，说正经的，你看看人家才来了两天，把炉子一修。
1: 对，他有本事。
0: 本来嘛。

0: 再说，人家还是刚刚遇到过不痛快的事儿，现在一工作起来，嘿，多有劲儿啊！
1: 对，他什么都好。
0: 你叫什么？
1: 他好，你留他在这一辈子。
0: 哼，你管不着。

0: 看多糟心呢、啊！从来也没见过像你们这样要好的，也不问清楚姓神名谁，家住哪里。
1: 别说了。

0: 副社长，你给我调动工作吧。
1: 你怎么了？
0: 我练不出铁来，可我也受不了这份气。
1: 你们俩呀，能工作在一起多幸福，可就是又要好又要吵。
0: 他才没对我好呢。我当了一年的傻瓜呀。
1: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金花找到更好的了，把我给蹬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就去了解了解吧，听听群众怎么说。再去看看我们这位心计师。
1: 心计师？哪儿来的？
0: 路上拉来的。
2: 你胡扯些什么呀？
0: 谁胡扯？金花在路上遇见他，那个高兴劲儿啊，把人家拦住，头一歪。哎，我为什么要说金花的坏话？
1: 小杨，你这没头没脑的，他到底是谁呀？
0: 建川来的好汉呗。
1: 阿鹏，
2: 阿鹏在你们那儿
0: 当驸马呢。
1: 小杨，恐怕你弄错了。
2: 对，你弄错了。
0: 我错了？
1: 对，你错了。阿鹏有爱人。
0: 爱人倒有啊，早叫人给蹬了。
1: 谁说的？
0: 金花亲口跟我讲的嘛。小伙子很难过，应该安慰他。他安慰的有多好啊。副社长，反正明天我不回去了，你给我安排工作吧。
1: 小杨，
2: 金花，阿鹏会不会误会你变了心又重找对象了？

0: 不，不会。他既然能来找我，就不会变得这么快。
1: 也不能这么说呀，明天早晨你赶快找他去吧。
0: 不行，明天我要到三月街去。
1: 嗨，三月街不会晚去一天吗？
0: 爷爷，我怎么能丢下社里的工作不管，去忙这些呢？
1: 工作要管。
0: 你放心，阿鹏不会是那样的人，金花也不会像小杨说的那样。
1: 呵，你倒放心。阿鹏要是真的像小杨说的那样，怎么办？
0: 那就更不用去找了。这么容易变心的人，我不爱。
2: 科长，三月街来电话了。
0: 好，我就来。
1: 你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明天我去。
1: 老爷，你来了，来了，来看看，你们铁炼得怎么样了？哎，练出来了，昨天夜里已经练出一炉了。好啊，祝贺你们啊！那可不是我们的功劳啊，要不是咱们组长有办法，拉来这个小伙子，要出铁，早呢。那小伙子怎么样啊？挺好，挺能干的。
2: 大伙儿还想把他长留在这儿呢。那你们组长的意见呢？他当然更乐了。从打这小伙子一来呀，他乐的嘴都闭不上了。
3: 有人说，你们组长就跟那小伙子要好了。
1: 哎呀，那可说不准呢。年轻人倒有这么嚷嚷的。
2: 那个小伙子呢？
1: 大概在工棚里呢。
2: 啊，我看看去。
1: 好啊，一会儿见。

0: 你醒了？
1: 醒了。
0: 喂，对呀，我就是啊。什么？你说清楚一点，哪个社长？没有啊。睡够了？
1: 嗯。金花来过？
0: 哪个金花？
1: 拖拉机站的。
0: 没有啊。
1: 那谁把刀给我送来的？
0: 这是我们副社长的刀，我在他那儿见过。
1: 副社长？
0: 嗯。
1: 刚结婚的是你们副社长？
0: 你扯什么呀，副社长没结婚，连对象还没有呢。
1: 我真糊涂了，我这把刀是送给金花。
0: 哎呀，你要找的会不会是副社长？
1: 他也叫金花。
0: 嗯，你等等，在山里打电话的时候他要跟你说话，后来又从拖拉机站来电话打听你。哎呀，我看你要找的一定是他。
1: 他？
0: 嗯，走，找他去。
1: 嗯。

0: 爷爷，你怎么了？跟谁生气呀？
1: 阿鹏。
0: 你看见他了？
1: 看见了。
0: 怎么样？
1: 变心了。
0: 不，不会。
1: 你死了心吧，我替你把刀也还给他了。

0: 副社长，副社长，副社长。哎，你怎么在这儿啊？哎呀，是不是你向金花姐胡说了些什么？
1: 我能胡说些什么？祝你们幸福吧。
0: 哎呀，你看你，
1: 哎呀哎呀，干什么？哎呀，干什么呀？
0: 你看你，人家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看你胡说些什么呀？我什么时候跟你不要好了？金花姐呢？
1: 三月七去了，
0: 还不赶快去找她说清楚
1: 啊？
0: 快去吧。
1: 对，阿鹏同志，你放心。

副市长，副市长，错了，全都错了，怪我多心呢，人家阿鹏啊没那么回事儿。

0: 找见了没有？
1: 找到了，全都说清楚了。
0: 在哪儿？
1: 在老地方啊。
0: 哎，赶快去吧。
1: 好，
2: 站住！
3: 啊，你这个小伙子，
0: 赶快去吧。
1: 哎，哎你，哎呀，哎你们这是
0: 阿鹏的爱人是副社长，你别再管闲事了。

0: 沿历史长河溯源文脉，
1: 开启一场沉淀匠心的寻根之旅，
2: 以国潮舞台活化经典，
3: 勇立当下手艺创新的时代浪头，
4: 歌声与舞步，数字与乐章，
5: 身边人有伙伴，以团为名，携手相望，
6: 当千年的智慧与崭新的灵感相遇，
7: 当年轻的心跳与岁月的律动同频，
8: 让老手艺焕发新生命，
9: 用新故事续写来时路，
10: 古法为舟，心流驰入，
11: 无尽成长，共同好声声。

界生长，共潮新生。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台网融合文艺创研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我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我们这一期的主题是寻根手艺创新。现在可以说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爱上了传统文化，愿意用自己的方式去解读，去传承这些老手艺，用自己的脚步走走这5000年文明的来时路，也走出国潮的新风景。那今天我们迎来了11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他们也将用自己的热爱向我们诠释老手艺的新生命。同时现场还有4位国潮

0: 之旅，欢迎你们。妖红，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中央歌剧院副院长，曾在《弄臣》《图兰朵》等众多经典歌剧中饰演重要的角色。王嘉楠，中国歌剧舞剧院打击乐演奏家、作曲家，曾参加国内外众多学术及社会演出，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喜爱和高度的评价。欢迎嘉楠老师。王菲菲，歌手、演员，凭借出色的唱跳实力和敢于突破的勇气，进行了多元风格的探索，成为备受瞩目的全能艺人。哇哇哇哇，实力创作音乐人，将深厚的人文情怀融入到自己的作品当中，表达不凡的自我态度和舞台魅力。欢迎娃娃。我相信今天所有的朋友都是抱着对国潮满满的期待而来，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
1: 十一组主播将依次登上舞台进行表演，每组主播表演结束后，其他主播如希望与其合作，可发起关注，若该主播也会以关注，则两人连麦成功结成一组，连麦成功的组合可邀请一位国潮推荐官在下一轮进行国潮秀合作演出，如果两组组合邀请的国潮推荐官重合，则国潮推荐官反选，未被国潮推荐官选择的主播将自动组队共同进行国潮合作演出。
0: 那接下来亲爱的朋友们，我们话不多说，马上欢迎今天的第一位主播登场，有请竹笛子涵带来沧海一声笑。
2: 大家好，我是竹笛子涵，我现在呢是一名高校的竹笛教师，同时也是一位抖音的竹笛主播。那到现在呢，学习笛子差不多有20年的时间了。现在我正走向开播吧国潮的舞台上，希望这一次带来曲子中的创新呢，可以给大家一个惊喜。家人们，咱们拭目以待吧。
3: 接下来有请刘子涵带来竹笛演奏《沧海一声笑》。

0: 听听江南老师的点评。
1: 特别喜欢这个作品啊，一开场给我们一个武侠的这样的一个氛围的感觉的一种作品。啊，你前面用了很多你笛子的技巧啊，包括气冲音啊，包括飞指啊，包括这个效果的音色，我觉得给你这个音乐一下这个色彩氛围一下就增添了很多的层次，中间还加了一点点
0: 古笛，
1: 对吧？那个也是非常有历史的年代感的，把这个《沧海一笑》重新的演绎，我觉得特别好。
0: 谢谢老师。听到你的音乐，让我有一种高手过招的感觉。电音的部分和这个竹笛的音乐融合得非常的巧妙，尤其是你换笛子的那一下，我觉得非常的到位，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老师。哦，因为我是特别喜欢就是玩这种武侠游戏的，然后他的那个笛子一出来，加上后面的整个竹林的感觉，一下子就把我拉入到这个武侠小说和武侠电影当中。然后呢，还有我特别喜欢他最后的那个电音的加入的那个部分，古风侠客，然后在竹林穿梭，然后突然又把我们拉到了赛博城市的这种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新颖的一个碰撞，但是它同时又很和谐，非常棒。谢谢老师。这个笛子里吹出来的不仅有音符，还有剑气。其实他用了一个特殊的笛子给大家展示一下好吗？
2: 是的，
0: 是他。
2: 对，
0: 他是什么？给大家介绍一下。
2: 哦，这是我们老物件的复制品，它叫骨笛。骨呢是骨头的骨，
0: 骨头的骨。
2: 对，在我们几千年前呢，我们古人是用它这个鸟身上的耻骨所制成的，所以它叫骨笛。哦，
0: 我们能听听它的声音吗？
2: 当然可以。
0: 穿越仙人的声音，被风吹过，也许就是一瞬间。
2: 是的，嗯。
0: 好的，那接下来，如果其他的各位主播愿意跟他组团的话，请点个关注吧。我觉得大家可能有些人还在观望，因为你是第一个出场。
2: 对，
0: 你们如果谁愿意给他点关注，下面可以告诉我好不好。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歌舞剧院的青年演员，现在也是抖音上的一位民歌主播，我叫王飞。手机这个小的屏幕转换到电视节目的这个大的屏幕，看似这一步很简单，但是对于我这么多年唱歌生涯来说，是一次最高的一种肯定，也鞭策着我在今后不管是生活当中、工作当中还是直播当中，努力做好更好的自己。
4: Hello， 我们飞飞家的老师们，现在马上就要登上我梦想当中的舞台了，心里边特别特别的紧张，
5: 加油！
6: 接下来有请王菲带来歌曲《光影歌行》。

0: 王菲的歌声还是非常非常的甜美啊，小伙子也很年轻，这个编排的还是挺好玩的，我觉得你在表现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更充满活力一点。
1: 其实你一出来的时候说，哎，王菲，我以为是一个女生，结果一个男生出来了，哇塞，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好。然后今天呢，我在这里看到她的表演之后，也给了我一些灵感，下一次回去的时候，我可以去尝试一下融入一些民俗的元素。嗯，感谢你的表演，谢谢，非常喜欢。
2: 谢谢老师，谢谢。
3: 来，你是怎么爱上民歌的呢？
2: 要说和音乐的机缘的话，我觉得可能是从小吧。哦，因为我是出生在山东最北边的一个县城德州乐陵，然后因为乐陵这个县城挨着河北比较近，所以乐陵有一个河北梆子剧团。嗯，那我爸爸是这个剧团里的音响师，所以从小我耳濡目染吧。
3: 妈妈是做什么的呢？
2: 蒸馒头。
3: 蒸馒头？真的是蒸馒头吗？
2: 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那个年代，还没有机器嘛，就是纯是用手一个个的去揉馒头。
3: 其实我们看到的是山东的大馒头特别有名，但在孩子的眼中看到的是做馒头的那个妈妈，她操劳的模样。
2: 有一位老师他说王菲，你要好好努力。你的唱歌的道路是你妈妈一个馒头一个馒头揉出来给你凑出来的这个学费啊，他说你要好好努力。我想跟爸爸妈妈说，今天终于完成了我从小以来的梦想，借此机会我想向我的爸爸妈妈都说一声，儿子谢谢你们辛苦了。
3: 还是很棒，很有出息，很争气，而且自己的原唱作品啊被选入2024年春晚。
2: 就是根据我的名字创作的一首歌，叫《让幸福飞起来》。
3: 对，他叫王菲，他也有一个心愿，他自己也想唱两句，大家想不想听？而且我们还有舞蹈组，还有气氛组。
2: 安居乐业，让幸福飞起来。掌声和笑声把连城欢乐海，兄弟姐妹们欢聚在一起，中华儿

0: 来我要问了，哪一位主播想跟王菲互相关注？
1: 有吗？哇哦，好哎，
0: 小青。对，我想给王菲老师点个关注，因为我本身的舞蹈是拉丁舞，然后拉丁舞是来自西方的一个舞种，我想尝试着民歌和拉丁舞相结合一下，
1: 对对对，
0: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体验。
2: 迅姐
3: 啊，哪呢？
2: 迅姐，我是小九啊。
0: 啊，小九，
2: 我也想选王菲。

0: 我也是一个歌手。我觉得通过这种虚拟的很有科技感的这种形式和王菲的这种民歌进行搭配，肯定是一个非常新颖非常酷的一个尝试。
1: 我想问一下，你是民族唱法还是流行唱法还是美声？
0: 我是流行唱法。
1: 哦，
2: 但他的声音好好听哎。
1: 真的，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有磁性
0: 哎。哎，对，希望可以让王菲也来考虑一下和我合作，我们可以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1: 你是选择虚拟人还是我们小青？
2: 对于我来说真的两个都想去尝试一下，我从来都没有接触过的。
1: 那你愿意跟谁互关呢？
2: 我能不能再观望一下？
1: 让他先考虑一下好不好？
0: 好的，迅姐。
3: 大家好，我是杨馨玉，来自吉林长春，是一名中国舞主播。我是一个非常非常爱跳舞的人，我想把传统文化通过舞蹈的形式展现给更多的朋友们。这里是通向舞台的后台通道，也是我通向梦想的地方。开播吧国潮，我来了，加油加油。
4: 接下来有请杨馨玉带来舞蹈墨梅。
5: 五家喜宴，池头树，朵朵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气满乾坤。

0: 我非常喜欢你刚刚的舞台的表演以及整个剧目的编排，就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专业科班出身的，是吗？
1: 我不是
0: 啊。你不是啊？那我觉得你跳的是很不错的，里面有很多的动作它其实是需要很强的控制力的，所以加油加油。
1: 谢谢老师。
2: 小兔，我觉得刚才那个表演我觉得非常的完美，你躺在地上然后那个书卷一摊开的时候给我有一种你就是玉兔的感觉，再加上你开

0: 开伞的那个舞美的设计我觉得非常的好，伞一打开的时候让我感觉到了整个情节的张力非常的巧妙，我很喜欢这个表演。
1: 谢谢老师。
2: 你自己为什么选择墨梅这样的表达？
3: 我觉得它是梅花坚持自我，然后正像我一样坚持自己追求梦想。
2: 我觉得舞者真的是需要这样的品性才能到达自己梦想的巅峰。刚才菲菲也在问说我们小兔是不是专业舞蹈演员出身，其实真的不是，他好像是学到小学四年之后呢，为什么就不学了呢？
3: 之后呢，父母让好好学习，然后就没有再进行专业的学习了，但是我一直都没有放弃。
2: 我觉得他有个定位特别有趣，叫一平米的舞台。
3: 是的是的，这一平米的舞台指的是我一平米的直播间，那个时候的直播就是我的卧室的一个角落，一部手机，然后一盏灯，一幅窗帘，我就开始直播了。虽然很简陋，但是这一平米的直播间就是我的舞台，是我离梦想很近的地方。我有位粉丝说，小兔，你每天舞蹈直播坚持着的梦想，在你的身上也看到了我的影子，你追求的梦想的样子真的很激励我们。我没想到一个普通的我能追求舞蹈这条路，还能够给别人带来一个积极向上的影响，我真的我觉得值了。
0: 谁愿意跟我们小兔搭档？
4: 我。
2: 哎呀，你们俩我觉得倒是蛮搭的。
4: 对，
5: 我觉得小兔刚刚在这个跳舞的时候啊，他虽然就是跳的是这个古典舞、民族舞，但是呢，他其实柔美中又带着那种劲儿，我非常非常欣赏，非常非常喜欢，就像吹笛子一样，也是。我觉得我们可以找一下共鸣点，我们合作来试一试。
0: 小兔，你觉得怎么样？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3: 太愿意了，我也很喜欢子涵老师的表演。
0: 好的，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6: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T 点 GS， 来自河北沧州，平时直播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观众眼中，而今日我把虚拟形象带上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虚拟技术风格相结合，希望能给观众们创造出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以观山景行山河，更携沧州八极拳非遗传承之魄，共赴这场国潮之约。

0: 爸好好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T 点 GS， 今天作为奇迹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0: 奇迹是你的真名还是你的艺名？
1: 奇迹是我的真名，身份证上的。
0: 哦，你也有身份证是吧？你今年几岁了？
1: 我今年，你是我现实年龄还是虚拟年龄？
0: 你的虚拟年龄你几岁了？
1: 虚拟年龄今年才2岁啊。
0: 你2岁了，也就是他以这样的状态2年。我想问一下，你为什么想成为虚拟主播呢？
1: 打小我就爱唱歌嘛，然后后来专业也对口，因为我之前算是一个北漂的人，然后各个行业的关于相关音乐的工作的我都做过，可能也是到了瓶颈期吧，我就想试一下有没有可能在一个就是看不到我人的地方我去唱歌，那样的话我可能会觉得我的音乐表达会更丰富一些。
0: 所以其实说的再直接一点，可能你经过了10年左右北漂的歌唱都没有达到你心里的那个目标，正好赶上了虚拟这一波大潮的袭来，你希望用另外一个方式展示你音乐方面的，离音乐更近一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如果有一天你的音乐被人认可的话，你愿意用真的样子跟大家见面吗？
1: 我很愿意。
2: 当下其实虚拟的这个赛道是年轻人非常喜欢的一种创作或者是社交的方式，我觉得
0: 是的。
2: 虽然今天就是奇迹他是以虚拟的形象给我们带来的这个表演，但是呢我从他的整个歌声里面我感受到了他对国潮文化的热爱。
1: 感谢感谢感谢老师。
3: 我觉得这个虚拟这个主播呀，对我来说的确是个很新鲜的事儿。我觉得用国潮，用我们中国传统优秀传统文化跟现代的这种呈现方式结合起来，能够使我们有更丰富的想象力。有机会的话，我也特别希望能够跟他合作。
1: 谢谢谢谢谢老师。
0: 哪一位主播想跟奇迹点关注？
4: 刚才奇迹讲了他对于这个自己专业的一个执着，北京漂了很多年，为了坚持自己的音乐梦想。我觉得第一点他是会对自己的音乐负责，第二点就是这一首《关山酒》我特别喜欢，而且他的声音一出来的时候，我自己可能认定了，我觉得很想和他合作。还有一点呢，我们都是97年的，然后都属牛，然后我也在北京待过，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和过往。我也希望能够和不同的赛道的人进行一个融合，一个碰撞。来这舞台就是挑战自己的，我也希望再挑战一下我自己的合作舞台。哦，
0: 明白。奇迹，你愿意跟他互关吗？
1: 我愿意。
0: 恭喜浩北奇迹互关成功，有请下一位主播隆重登场。
5: 大家好，我是小陈，古筝老师，是抖音的民族乐器主播。起初我是一名培训班的古筝教师，通过每天分享我的日常练琴，渐渐地在网上收获到了一批喜欢我音乐的粉丝。
6: 嗨，好紧张，今天的开播吧国潮我会有怎么样的演绎呢？晚上记得来看我哟。
7: 接下来有请刘金晨带来古筝演奏 BGM 异响童年登场。
8: 我要看这个，我要看那个，给我，我要看这个。

0: 其实他刚刚就是还没有开正式开拍的时候，他就自己在旁边有侍琴嘛，我就说哦好美哦，然后但是画面一闪起来就啊、哦、天哪，我的童年简直了，全部的歌曲我都会唱，好开心，好像回到小时候的感觉，因为没想到能结合的这么好。对，
1: 刚才我在台下已经跟着唱起来了，啊，我觉得就是这不能叫爷青回了，叫爷童回，啊，我也是第一次听，就是用古筝去弹奏国漫的这一些元素，我觉得我个人非常非常喜欢，
2: 谢谢爸爸老师。
3: 用古筝做这种很欢快的动画片主题曲的表达，这是为什么呢？
2: 是因为我之前在做主播之前是一名古筝教师。
3: 哎，是古筝老师。
2: 对，然后我就发现现在的孩子他喜欢的像猪八戒孙悟空这种角色，其实跟我小的时候喜欢的角色一样，他们这种神话英雄的精神影响着我们每一代。哦，所以我想就是尝试一下用给我带来童年回忆的这种回忆杀，用古筝来演绎一下，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3: 那么，有谁愿意跟他加关注？
0: 我想给他加关注，小陈古筝老师。其实我关注你的直播是在我还没有直播的时候，我就已经关注你了，我是老粉儿了。哦，而且我觉得，古筝和舞蹈可以碰撞出很多的火花，所以很希望和您合作。但是，我之前就是已经选择了子涵，所以挺遗憾的。但是我还是想表达一下我非常想和小陈老师合作的这个心情。
3: 明白，没关系，我们有的是机会，好不好？
0: 好好。

0: 大家好，我是抖音的音乐博主阎王四秀。我从小就喜欢音乐，从初中开始我就已经是在艺术学院的附中学习管弦乐、器乐。现在呢，我正在开爸爸国潮的录制现场，期待接下来我的表演能够让大家喜欢。
1: 接下来有请张怡轩带来歌曲《鸿雁》。

0: 花。
1: 我看每天抖音直播里边的很多的这个唱歌主播可能都唱过这首歌，这首歌其实要真能把它唱好非常非常的难，非常不容易，能够把作曲家本身要表达的那种悠扬的带一点淡淡的忧伤的那种意境唱出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我觉得年轻小孩们可能更喜欢这样的表达哦，因为它丰富，很有力量，很有劲儿啊。
2: 他的声音很年轻，但是呼麦呢又很有力量，有 power， 所以说他这样一反差，我觉得反而是你的特色。然后你加入了你的摇滚的元素，啊，然后加入长调和马头琴，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还是挺有意思的。我觉得有的时候还未尝不是一种尝试。这次是加了这个长调，是否你的呼麦里面可以加入打击乐啊？我们下面可以来探讨探讨，玩一玩这个事情。
3: 你们说他年轻，他真的很年轻，零零后。你多大？
4: 97年。
3: 你97年，你多大？
5: 我是00年的老师。
3: 你好好的跟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5: 我叫阎王慈秀，我的家呢来自美丽的内蒙古通辽科尔沁大草原。哎，我其实是抖音第一批虚拟主播。哦，
3: 那你怎么就从虚拟到了真人呢？这是为什么呢？
5: 因为我平时是一个不以真面目去给大家演唱歌曲的一个主播，那么肯定有很多的质疑声伴随着我，质疑我放录音假唱，就是这是不是你在唱？哎，为什么你的声音，你说话声音跟唱歌声音不一样？它是会打击我对唱歌音乐的一个信心。这些年参加了大大小小的线上的比赛，直到去年的10月份，我才是真真正正的去了所谓的这个线下的比赛，开始展现自己。
3: 谁愿意跟他互加关注？
6: 我。

0: 就是我觉得刚才有几个点特别打动我，就首先您唱歌呢第一声，然后我一身的鸡皮疙瘩，我相信肯定不止我一个人是这样。我还看到了刚才有一位演奏马头琴的老师，其实我的本专业是中提琴，它的低音弦非常像马头琴的声音的质感，但是会更厚重一些。然后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我上一届国潮我也比了，那时候我刚开始直播，我就直接比了，然后我拉的就是鸿雁，我就想，哎呀，我一定要争取一下跟这个阎王老师合作一下。
1: 好的。大家好，我叫川子，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国际标准舞系拉丁专业。我之前是一名在赛场上活跃的赛手，退役之后呢，就想用另外一个平台去展现自己，所以选择了直播的这个平台，让更多的观众能够认识我们拉丁舞者。开播吧，国潮的观众们，你们好！看我今天很有特色的服装，一定要期待我今天的作品哦！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跟你们见面啦！
2: 接下来有请杨诗雨带来舞蹈《青蛇》。

0: 你看这像什么？
1: 白蛇和小青。
0: 白蛇和小青，真的它好美啊。我觉得用拉丁舞这种方式演绎中国的这种传统的神话故事很有创意，你怎么会想到用拉丁舞去做这样的表达？
2: 因为我本人是非常非常喜欢青蛇这个角色，喜欢他那种敢爱敢恨特别直接的性格，就跟我本人的性格是相似的，然后就大胆的尝试用这样非常经典的传说《白蛇传》中的这个角色去给大家做演绎。大家看我的服装应该也能很直接的看出来，嗯，我的身上有很多的青蛇，这个是我自己设计的。哦，
0: 你看到细节了吗？这是一条蛇哦，看到吗？这是一条小青蛇，你看这是蛇尾，这么盘过来盘过来盘过来，弯弯曲曲曲曲绕绕，蛇头在这里。
2: 是的是的，包括刚才我在前面铺的这条绿色长布也是模拟了蛇的尾巴的形态。对，
0: 很用心。他也是见过那种比赛的大场面的，
2: 对，英国黑池舞蹈节的团体舞的冠军成员之一。是的是的，然后我也参加过很多综艺，我跟菲菲老师其实是第二次见面了。
3: 对 Hello，
2: 对，我们之前在了不起舞社的时候就有见过。

0: 我很高兴再见到你。
1: 我看到他非常亲切，因为我妈妈也是教拉丁舞的，对，所以我知道他每一个就是动作，他的那个力度的控制，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然后包括他后面的设计，那个青蛇的尾巴，然后他那个一转头，太美了。我只能说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谢谢你，
0: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2: 我觉得这个编排很好，国标舞非常注重的就是腿部的力量，但是我觉得你现在增加了这个上肢的这个的也很多的一些手臂的一些力量，跟他这个音乐结合的也特别好。
0: 谢谢老师。周老师，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2: 你说，
0: 就是之前我在网上看过您唱那个正好天时，所以说有没有机会跟您一起合作一下？
2: 正好天使，你是说越剧的那个吗？
0: 对对，越剧，
2: 我努力哈。

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用拉丁舞的方式来表达乐剧。
1: 是的，就是想做一些新的尝试。
2: 是的，
1: 很荣幸有机会跟您合作。
2: 年轻就是要不断的尝试，年轻无敌啊，加油加油，好不好？谁愿意跟我们点关注？
3: 其实我刚刚看了他的表演，真的是特别想去挑战一下和拉丁舞的结合，但是因为小九老师还没有表演嘛，对于两位主播的尊重，我全都看完好不好？
2: 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大家好，我是虚拟歌手 DLL9， 来自黑龙江，平时直播以虚拟形象呈现在大家面前，擅长各类流行音乐，爱好唱歌，能够驾驭多元的曲风在不同情景下进行演绎。很荣幸能登上央视舞台，将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和虚拟形象相结合，给大家带来表演，期待与大家的见面。

0: 大家请往那边看。其实这个节目小九是把剪纸融入其中的。各位老师刚才看了以后第一感觉是怎么样？
1: 这种传统的技艺我觉得是特别的，希望我们年轻的这些后辈们多多学习，尤其是剪完这些过年的时候就感觉这个气氛一下就不一样了，
0: 是呢、啊、
1: 一下喜庆了啊。
0: 而且你看虽然我们在说着话，老师特别的专注，
1: 嗯，
0: 就是手艺人我觉得他往往是因为那个心流体验，他专注进去了，他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他特别幸福。我想问一下小九，
2: 哎，迅姐在呢。
0: 小九，我想你为什么把剪纸融入到你自己的表演当中啊？
2: 是这样的，迅姐，就是这一首歌曲呢，我第一次尝试的就这种古装的形象，然后在前期克服了很多的技术问题。那我想着既然就是走这个古装的路线，就融入更多的这个文化的内涵。而剪纸其实我也是很感兴趣的一个文化的技艺，那这次也非常荣幸邀请了剪纸艺术家张丽君老师为我们带来了这个剪纸的创作。我觉得将这种虚拟的歌曲、虚拟的形象以及歌曲与这个文化剪纸相融合，可以给大家带来更加真实的人间烟火。谢谢。
3: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才华，不仅歌唱得好，他能够把剪纸艺术跟他的音乐的这个结合在一起啊，很有想象力。因为我自己要做一个歌剧，就想用大量的剪纸来做一个舞台的呈现，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节目非常非常的有意义啊！我真的要在这个节目当中要多多的感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剪纸艺术的魅力，因为我们可以在歌剧当中用上。
2: 谢谢老师，谢谢。
4: 我是觉得他这个表演和剪纸完全融为一体了，然后刚才的剪纸老师我觉得他完全开启了自己的心流模式。我觉得这门手艺也叫做手艺，守住我们的传统艺术，我觉得非常的棒，非常的好，我非常喜欢这个表演。
2: 谢谢老师。
3: 谢谢爸爸。
0: 没有剪完，它是一个半成品，老师剪的是人间烟火，大家看。来，谁愿意跟我们的小九互加关注？你吗？
5: 其实刚刚真的很感谢，在我表演之后，川川老师和小九两位老师给予我的支持和鼓励。对于我这个唱法来说，传统民歌，我还是想和小九老师有一个音乐上的碰撞。
2: 期待和王菲老师的合作。
5: 谢谢谢谢。
0: 好的，来吧，互关成功。
6: 我觉得这次舞台可以说是有很大的意义，这个是我们第一次团队的形式来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大的舞台，对我们来讲是一次跨越。
7: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8: Slady，
7: 很开心今天来到开播吧国潮，马上就要上舞台了，你们紧张吗？
8: 有点紧张。
7: 没关系，我们舞台上见，期待今晚的演出，加油
9: 接下来有请 Slady 带来舞蹈《枭》。

0: Hello， 大家好，我们叫 Lady。
1: 哇，我觉得我特别喜欢他们 dance break 那一段，然后他们把电子和国风融合得非常棒，然后还有大鼓的加入，让我有一种身在一个危机四伏的竹林里面的感觉。嗯， 我很喜欢这个表演。嗯，
2: 有大鼓的元素融入其中哦。
1: 没错，
3: 电子元素和中国的打击乐在一起，因为节奏嘛，舞和鼓在一起，我觉得特别的融合。但是你们的动作啊，下了台找我学习学习啊，我可以给你们点播点播。
2: 他们这种表演形式其实也很有趣，叫团播，是吧？
4: 是的，
2: 团播有30多个人，哇，真是团结起来力量大。
4: 我们每天会在抖音的直播间，然后以团播的形式，就是以我们30多个人的团的形式给大家见面。当然，这也是很开心的一次，能够有机会进入国潮，然后从我们的竖屏走向了我们大的舞台。
2: 那这样，谁愿意选他们？
5: 其实我们心目中是有一个主播，我们其实很想配对，但是因为我们一直没跳，所以我们也不敢选。然后不知道小陈古筝老师有没有对我们有想法？
6: 有。我觉得 Slady 一上来的时候就非常有气势啊，然后他这种团的感觉一下就吸引到我了。
2: 那就恭喜你们互关成功。来吧，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7: 大家好，我是浩北，我是一名97年的东北男孩，来自黑龙江，现在在长沙从事直播的工作，是一名原创音乐人和唱跳歌手，马上就要登上梦寐以求的舞台了。
8: 现在我的心情有一点紧张，有一点激动，开播吧国潮，我来了。
9: 接下来有请张李铎带来歌曲《这一站长沙》。

0: 我觉得这个歌对于每一个东北人来说，只要听到这个摇篮曲，真的就像回家了一样。即便是我现在坐在这儿，只要听到这个家乡的歌，哎呦，心里边七上八下的，就回家的感觉。
1: 这是你的原创吗，亲？
2: 这首《这一站长沙》是我的原创歌曲，然后词是我自己写的，名字也是我自己起的，然后在里面融入了今天有长沙的儿谣，也算是民谣，
0: 是创作型的歌手，希望你大火啊！
2: 谢谢老师，感谢。
1: 我特别喜欢他把民谣编进去的那一段，其次我觉得他能把我带到我好像我13、14岁在广州上舞蹈学校的时候的那个时光，因为我那个班上的同学很多都是湖南人，所以我那个时候就经常听他们唱《月亮爸爸》这首歌，然后同时这首歌它有很好的意境，也很好的意义，非常棒。
2: 谢谢老师，
0: 谢谢。
3: 为什么你一个东北人用了月亮爸爸这个长沙的童谣？
2: 我抖音的名字跟长沙是有渊源的，我叫星城少年号北，长沙有一个别名叫做星城。我想的是写一下这样的歌曲，去宣传一下这座城市的火辣和温柔。那个时候从北京来到长沙去面试这个工作，结果惨遭淘汰啊。我走在街上，然后我就慢慢走着，我就看路边有这个叫户外唱歌，因为我是属于户外唱歌赛道的，然后有个小舞台，然后有一个主播在这边唱歌，有很多的观众在围观他，我就在旁边听了几首，然后听了几首，这个主播就说，哎，那个你要不上来玩一会儿，我就去唱那首歌，哎，真就玩了一会儿，哎，没想到一来了就上人了。哎，这就是我们直播间最经常说的上人了。
3: 本来人家往下掉呢，然后他一唱上人了，
2: 还真上人了。我一开始吧，就是觉得是巧合。然后呢，这个我就回家睡了一觉，根本没当回事儿。第二天呢，这个晚上又出去逛，然后又换了一个这个商场那边又有一个唱歌的。然后他又叫住我了。我又唱了一首歌，又上人了。
3: 以后你改个名儿吧，叫上人了。
2: 行，叫星城上人。所以。感觉好像自己挺适合做直播这条道路的啊，就做了直播。
3: 有些时候就是命运不让你做成一件事情，是为了让你做成另一件你更喜欢的事情。
2: 东北是我第一故乡，在那儿成长，在那儿长大，长沙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除了东北

0: 北老家之外待的最久的一个城市。然后这座城市呢也是我开启直播的地方，也是我梦想开启的地方。
1: 大家好，我叫李炳熙，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管弦系，我的专业是中提琴。虽然我们学的是西洋乐器，但是我现在非常愿意去用我的乐器去演奏中国的传统文化的一些作品。
2: 我现在马上就要登上央视的舞台了，说实话现在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希望我有可以让大家眼前一亮的感觉。
3: 接下来有请李炳熙带来小提琴演奏《定军山》。

0: 鲁西你好，看到他手中的这个小提琴，我想到了我学的第一件乐器就是小提琴啊。啊，对，我因为我父亲原来是拉小提琴的，所以说我一开始启蒙是小提琴启蒙。小提琴也是非常难的一样乐器啊。我觉得你今天又加入了包括京剧的几大件你都有了，我觉得是特别好啊，也谢谢你。我希望有机会我们可以一起再坐下来聊一聊还有什么更好玩的东西。
1: 非常好非常好，你用小提琴来跟京剧老生的一种互动，像说话一样，这个很有意思，很有新意。在交响乐团当中，无论是独奏乐器还是合奏乐器，小提琴是一个要求技术特别全面和高深的一件乐器。
2: 我觉得它融合的特别的好，特别的巧妙，而且刚才你在那就是绕一圈的时候，我觉得你特别的有自信，我觉得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3: 老师们都其实都讲得七七八八了，我就是更加的期待接下来你的舞台能够跟不同的中国乐器也好，或者是中国我们传统的民俗文化也好，有更多的碰撞。
4: 嗯，好的，给大家看看吧。现在丙烯手里拿的是小提琴，我手里拿的是中提琴，真的这么看就看出来了，大一号，是吧？
5: 大不少，
4: 大不少，对，然后再大就应该是，大提琴了啊、嗯，它的是音色也是不一样的，也让我们听听它的声音好吗？哎，正好有我们蒙古族的兄弟在呢，来，听一听。

0: 亲爱的朋友们，现在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已经全部完成了，我们已经成功连麦五组主播组合，现在进行内部讨论，选择你们希望合作共创的国潮推荐官。那现在请成功连麦的五组主播组合派代表说出你们最后的决定来。浩北，
1: 我和奇迹的选择是
2: 杨红老师，
3: 因为杨红老师是我们歌剧界非常非常有名的老师，而且在美声唱法呀，尤其是花腔女高音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我们两个这次呢也是抱着一个学习的态度，能够有一个大师给我们压阵，给我们坐阵，我们心里有底。
1: 还有一点原因就是刚才老师夸了我半天，觉得老师比较喜欢我们，我们就想选择姚红老师，是我们荣幸，谢谢老师。
0: 姚红老师对虚拟也非常的感兴趣，
4: 真的很期待，我觉得一定会碰撞出你只有想象不到的想象力。
1: OK， 期待，谢谢老师。
0: 丙烯，你们组合，
5: 我们的选择是王嘉南老师。
0: 嘉南老师，
5: 我们俩其实都是属于音乐当中里偏弱势的一环，需要一个
6: 定海神针。
5: 对对，需要一个定海神针。
0: 下一组，
7: 我和小兔，我们想选择的是王菲菲老师。
0: 菲菲老师，
8: 菲菲老师，我看过她的作品，特别的有生命力，有张力。我觉得无论是舞蹈还是从音乐方面，我们都可以把这个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进行一个结合。
9: 感恩的心，感谢有你。
0: 好的，下一组，
10: 我们想选娃娃老师。娃娃老师和我们的 Slade 都是非常的酷飒和潮的这样一种风格的一个表演形式，然后我们商量了之后呢，我觉得跟我们整体的风格应该会很搭。
0: 好的，还有一组。
11: 哎呀，其实我刚刚跟小九我们商量了很久，我想说我们也需要一位定海神针的老师。我们俩选择的也是王嘉南老师。啊，
12: 我吗？
11: 其实我刚刚跟我们的虚拟主播小九老师在聊的时候，我们第二轮现在真的想加入更多的一种节奏感和一种激情的旋律在里边，可能真的需要王嘉南老师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组合里边，给予我们一个非常大的助力。
0: 好的，嘉南老师，你看两个组合当中您只能选择一组。
12: 刚才还挺开心的啊，选我的人挺多的，但是突然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我觉得有点两边都挺好。我也是啊。
0: 倒计时3秒，3、2、1，请选择。
12: 啊，真的很难取舍。我觉得在今天大家所有人的表现，我觉得都特别的好，特别的惊艳。但是呢，我。只给我一次机会，那我觉得我希望可以跟我们比较有性格的两个男士一起合作吧，好吧。
0: 恭喜各位连麦成功，亲爱的朋友们，国潮合作舞台分组已经新鲜出炉，相信大家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碰撞灵感，排练准备了。那期待你们在接下来的舞台上的

0: 场，欢迎大家。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那进入国潮合作舞台之后，主播们和国潮推荐官们将带来怎样精彩的舞台呢？让我们拭目以待吧。首先我们要为大家请出的是王菲、川子、小九，掌声鼓励他们，加油。
1: 因为和两位老师搭的时候，一开始我是压力蛮大的，
2: 是我压力也很大，因为我们这一组是唯一没有导师合作的一组。
3: 对对对
2: 对，但是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的合作和展现，能够呈现出一样非常精彩的舞台。
3: 就我们三个私底下聊聊的最多的其实就这个点，我们没有导师的带领，但是我们想把这个节目怎么样能够更好的去展现出来，能够给大家看完我们的节目之后留下一个更深的一个印象。到现在为止，我那内心当中还是比刚开始好多了，我觉得我
2: 有底气的，
3: 有底气了。

0: 刚才王菲坐我边上起的，她一张嘴我竟然没有听懂她唱什么是不是那种感觉？
1: 对，今天这首作品《麦荔枝》是粤剧当中非常有代表性的一段嘛，但是我确实是第一次来挑战粤剧，是第一次尝试现学的，在这个学这一段歌词当看似是短短的一小段，因为它太经典了，对于我来说挑战真的非常非常大，还是很感谢我们开宝宝国潮这个这么绚丽的一个舞台能够给我们三个这样一次合作的机会。像我们这个节目当中新货郎的这个所谓的小推车里真的是古今中外都有了，有我演唱的传统民歌，有川字的

0: 非常融合的拉丁，还有我们小九这个，所以说前卫满满的这种虚拟，我们这样一个结合也算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而且今天我们川子一上来，我就觉得哇，又有拉丁舞的火辣，又有带有点东北秧歌小手绢的感觉。
2: 今天我也是第一次尝试这种手绢花的元素，然后也是觉得特别特别的有意思。因为我觉得这种中西结合，包括这种红绿搭配，其实我是非常非常喜欢的。
1: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是吧？就是这种感觉，绿是满满的，金是满满的，而我们的红是点缀的。你自己在这种音乐里跳拉丁舞有什么样的感觉？
2: 其实拉丁舞是这样，它除了四三拍，所有的音乐它都是可以跳的。
1: 哦，
2: 对，所以今天这个音乐，特别是王菲老师唱的这个粤语，其实也是我第一次尝试用粤语歌来跳，也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和体验，对于我个人来说还是非常非常的新鲜的。
1: 小九小九，
3: 哎，在呢。
1: 东北人啊？
3: 对呀。
1: 老地道了，你唱的。
3: 是啊，太对味儿了。
1: 这种搭配会不会也给你带来新鲜感？
3: 是的，是的，我觉得就是这个新货郎和这个荔枝颂的搭配，就感觉跨越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然后同时呢，这个选题又非常的接地气，
4: 我觉得就是整个融合的非常好，然后有粤剧，然后又有一下把我们从南边又带到了北边，哦，突然很热，突然又冰雪交融的感觉，所以我觉得他们的融合非常好。
5: 今天这个荔枝颂一张嘴，我听到是粤语的，但是你这个唱法是有调整的哈，用了一些美声唱法的，哎，出来了，哎，我说这个还蛮有想法的，哎，我觉得应该，你说他男生，他应该唱荔枝颂，应该稍微民风一点，戏曲一点，但是他呢，就是把声音还竖起来了，哎，我觉得挺好玩的。完了之后，新货郎又出现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编排特别巧妙。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四组国潮推荐官就要隆重登场了，来，掌声送给他们。
6: 这一次的国潮的这种面儿就更广了，因为大家知道，因为我是唱歌剧的，美声唱法更能使我们的节目更好看更丰富。
7: 非常非常的开心能够和姚红老师一起合作，也是我和琪琪的一个小小的梦想，也期待姚红老师能够带领我们两个人把这场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0: 我觉得你往台上一站，就是歌剧的大女主回来了。你有没有唱的时候把自己想象成什么样的一个角色吗？
1: 那太多了。嗯，首先我要唱我，因为那个词里边写的就是一个，就是他就是他嘛，
0: 他是他，
1: 他就是他，我就是我，我们每个人都要做自己。嗯，我觉得这个感觉也让我一下子就抓住了。
2: 说实话，刚拿到这首歌的时候，我其实是有点紧张害怕的，甚至有点抗拒的，因为这首歌曲在我们流行演唱里面，我和琪琪我们都知道是很难的歌曲，
0: 很难，
2: 难度系数很高，我们是不敢挑战的。但是姚红老师说了，年轻人要有勇气。哦，我们来的时候说那就来吧，那就试一下。
0: 你唱过了之后觉得怎么样？
2: 唱过了之后还挺爽的，感觉自己还坚持下来了。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两个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而老师代表的就是一个传承和经典还有底蕴。
0: 佳楠，你刚才看了演绎之后，你心里真实的感受是什么？
3: 我觉得是跟原唱是完全不同的一个表达方式。嗯，艺术就是这样，我觉得是特别开心。抖音的朋友可以有这样的表达，包括我之前说要做自己的艺术，要做自己的年轻人，要做自己的直播，我觉得这个是才是我们更多的朋友在屏幕前观看的人要看到的东西。
0: 琪琪，谁去明天遇见我啊，别让今天叫住我。你唱这句话的时候你什么感觉？因为你是一位虚拟主播。
4: 是的，我们前期花了很多时间去磨合这个音色啊，就是那种感觉，让明天遇见更好的自己，能激励自己。
1: 我觉得都可以啊，这就是网络时代对于大众的包容性啊。
0: 好的，那接下来这一轮之后，有请佳楠老师。
3: 这次呢，我们加入了蒙族的音乐的元素，用中国的大鼓。同时呢，我们在现场还有一些可以跟所有的在场的观众，包括电视机前的朋友，包括视频前的朋友有一些互动。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玩这样的一种不一样的艺术形式，
5: 用我们蒙古族的音乐形式和我们传统的大鼓
6: 这样的一个组合，它势必是会很精彩。

0: 我忍不住要夸你们一句，结合丝滑，而且都是有逻辑性的。一开始你的呼麦出来的那一刻，跟你的鼓声压在一起，哇，我就觉得到了古战场是那种感觉。
1: 没有想到吧，就是我们的西洋乐和传统的这个大鼓与蒙古族的音乐与民族的文化一起融合出来，呈现出了很炸场的效果。
2: 和嘉南老师的这个合作，其实我真觉得非常感恩，然后非常非常的荣幸。
3: 很多人认为学习乐器只是演奏音符和节奏和音准，其实我们到现在，包括杨老师，包括所有的这个我们已有很多成就的一些音乐家艺术家啊，他最后表达的是内心。这个乐器它是死的，它不能发声，只能是演奏者让它发声。我觉得这个才是它赋予这个乐器的重新的定义和重新的声音。
4: 嘉南老师作为民族打击乐这里边领先人物，的确做到了具有代表性和引领性和高水平的这个展示。两位抖音的主播，你们能够跟嘉南老师通过开播把国潮呈现给全国的电视观众，我觉得这的确是一个强强联合的一个完美的享受。
0: 好的，再次我们掌声，谢谢，
3: 谢谢，谢谢大家
0: 三位带来的精彩诠释，谢谢你们。接下来，菲菲，年轻没有边界，有请三位美丽的女子。
5: 最开始的时候我在想说啊，怎么样有一个节目能够把我们三个人很好的串联在一起，既有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但是又有我们现在年轻人的潮流。小兔小兔，我就想到那个广寒宫，因为里面有玉兔嘛，所以这次有做了一点这样的结合。而且我觉得笛子的加入呢，它既能有古风很侠客的同时，它又可以很优美。
6: 王菲菲老师之前的舞台呢，又美又飒，所以我们两个其实都很喜欢往这个方向来靠一下，来试试看能不能和这个唱跳看能不能结合在一起。
5: 太激动了，
6: 对，
5: 我是很激动。
6: 现在我就是想马上咱们上台，赶紧来吧。
5: 是的，是的。

0: 说到月下吹笛，大家往往会觉得此夜曲中闻折柳，有一点伤感的感觉，但是这是我见过的最温暖的一座广寒宫。真的，这是怎么样的一个创意？是玉兔穿越到了现代吗？
1: 对，我们经常都是穿越到广寒宫去，但是这回在花好月圆的夜晚，他们来到我们现代的城市，感受我们的繁华，感受我们现代的热闹。对，然后所以呢，我们在打雷下雨天的时候，我就看到了他，然后我们就一起在这个繁华的夜晚翩翩起舞这样子，然后就加了一点点国风爵士在里面。对于小兔来说，国风爵士是他的一个尝试和挑战，因为他一直跳的都是古典和中国舞嘛。
2: 我真的想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菲菲老师，她特别有耐心，一遍一遍的和我合，然后还鼓励我。
0: 包括子涵，我觉得你刚才吹笛的时候，哎，月下吹笛的女子就该是这个模样。嗯，
3: 是的，我还有这么精彩的这个两位漂亮的小姐姐，可以这个看她们演绎的故事。
1: 而且她的笛子的曲风也是从古风，然后加了一些这个前面的一些现代的爵士的感觉在里面，对，她也是有不同风格的转变。
3: 对的，对的。
4: 从我们的古典舞变成了我们的当代的舞蹈，我觉得这个跨越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短时间内给大家一种新国潮新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给予我们所有的观众，我觉得就特别的好。
0: 广寒宫的故事我觉得听得见得很多了，但是我在想菲菲怎么样加进来，让我真的没想到穿越的这种感觉啊，我觉得特别巧妙，特别符合现在人们对艺术的那种想象力。说到菲菲，今天有很多小伙伴都特别喜欢你那个 Too Busy， 他们自己不好意思说，让我跟你说，说能不能带着我们所有跟舞蹈有关的小伙伴们一起来一段 Too Busy 的手势舞，好不好？
1: 好好好，
0: 要来的赶快上来。

0: 谢
1: 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谢谢谢谢谢
3: 我觉得这一定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舞台。第一个就是小城古筝的加持，然后还会有 Slady 他们非常优秀的舞蹈，还有说唱三个结合，大家期待一下吧。
4: 小小透露一下，我觉得舞美真的很棒。
5: 对，没错，
4: 娃娃老师肯定是完全没有问题，而且会带领我们去完成一个很好的作品。嗯，期待吧。
5: 期待。

0: 阔，
1: 太酷了，太炸了！
0: 花木兰，特别酷的就是它那个红的披风。你为什么选择用这个红披风？
1: 因为木兰本身她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个人物，然后呢，我从她的身上看到了很多独立和勇敢的这种符号。当时我那个红披风，我就想着说，就是出征之前不都有个仪式感。
2: 如果说娃娃老师的歌词是当代花木兰的宣言，那我觉得我的古筝其实就是一匹战马。
3: 我们就是一起为他送行的战士们，我们希望跟爸爸老师一起去打响这个战斗。
0: 我特别喜欢你，就是从前面走过去，然后一转身把披风一甩，然后开始那个姿势架起来，太帅了，太飒了，而且我觉得跟古筝真的结合得非常非常好。无论是大家的起舞也好，古筝，然后还有娃娃的整个的气势浑然天成，还有红扇，因为红扇不仅代表的是热血嘛，收起来也可以代表的是我们的一把剑或者是一把枪，既能表达女子的温柔，然后也能表达女子的飒爽。
1: 张丹老师
4: 又看到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作品啊，我觉得称之为作品，我觉得是绝对没有啊夸大的意思，但是我觉得美中不足，出征打仗怎么都没有敲鼓呢？你们扇子扯的大鼓怎么没有了，对吧？你们有扇子，你们合起来就是鼓槌了，你们就可以击鼓。我觉得这个创意再加进去，我觉得就特别好。
0: 最大的遗憾是没邀请您再次登台啊！
4: 开玩笑，开玩笑啊！非常祝贺啊，祝贺你！
1: 也谢谢这个开播吧国潮这个舞台。其实我跟天音还有吴海还有曲博宇，我们之前就认识，所以这个平台让我们合作了一次，对，我也觉得非常开心。对，然后我也看到大家都在努力，都在进步，我也非常开心。我希望你们越来越好。
3: 谢谢谢谢。
5: 我觉得这方舞台就像一个开端一样，我们希望能够打开更多年轻人对国潮、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也希望打开你们创作的那个开关，有无限的可能性。这就是热血的青春吧。
0: 好的，再次谢谢你们，谢谢。亲爱的朋友们，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这么精彩的节目，大家是不是还都意犹未尽呢？打开抖音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为国潮文化创新助力。在这方舞台上，我们见证了热爱国潮的主播们追梦之旅，同样我们也看到了有越来越多的优质主播通过直播间涌现出来。2023年，抖音推出优质主播计划，持续加大对优质内容直播的投入，一批批优秀的主播可以说是脱颖而出。那今天我们也邀请了几位优质主播的代表来到我们的现场，他们将和本季国潮主播一起带来歌曲《有我》。

生长，共潮新生。2025开播吧国潮第一期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所有的主播和各位国潮推荐官，谢谢你们，谢谢。2025开播吧国潮还将继续，请大家持续关注报名信息，我们下一期再见。

0: 我内心的国潮就是将中国传统文化用新潮的方式展现给大家，用拉丁的肢体语言去融汇中国传统文化的审美。
1: 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我们的新型现代的音乐艺术进行一个融合，
2: 我觉得我不断地在突破自己，真正的说去学习了又多一样技能，其实我是非常爽的。
3: 这一次我的表演可以得到大家的认可，并且呢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传统乐器的多元性，
4: 可以和不同领域的创作者、乐手和不同的乐器进行合作，
5: 不仅让像我们父辈的朋友能够喜欢，更让我们当下年轻人能够喜欢我们的传统音乐。
6: 我们一起去创作，一起去开发更多的国潮文化，
7: 让我的事业与我的梦想重合，让我的梦想成为了我的事业。
8: 通过我们这一代少年的力量，去用我们的形式来传递真正的传统文化带来的魅力。
9: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的大型音乐文化节目《金声玉振中国器乐大会》，我是主持人石笑歌，欢迎各位。

那么首先登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武汉音乐学院青年编钟乐团，他们将会如何奏响千年金石之音呢？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高嘉林。自古呢，琵琶就跟征战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他如何用琵琶的另外一面演奏巾帼不让须眉的得胜之音。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宫乐团的张铎，这是一位始终铭记着他自己音乐初心的草原之子，他将会传递怎样的草原之声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雨乐团的呼和，这是一位笛箫乐手，接下来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爵乐团的龚潇宁，他将会用自己的音乐表达怎样的故事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来自商乐团的鸿运箜篌乐团。四台箜篌，四位红衣女侠将会呈现如何精彩的舞台呢？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我们本场邀请到的国乐伙伴来自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艺术家们，他们带来的创新作品叫做《无问西东》，让我们掌声有请他们。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爵乐团的威猛奇迹组合，这是一支由四位乐手组成的创新型组合，他们呢将用声唢呐、图瓦三弦、打击乐的形式为我们演奏一场别具一格的英雄赞歌，让我们把舞台交给他们。

0: 我们刚刚也听了唢呐，听了笙的演奏哈，不知道现场能不能听您来独奏一段管子，也让我们领略一下管子的魅力，可以吗？
1: 好，那我试试。
0: 舞台交给您。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宫乐团的李卓阳，今晚他将用古筝演绎自己的家国情怀，我们把舞台交给他。

下面即将登场的是来自商乐团的陈林峰，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位笛子乐手如何用欢腾热烈的音乐点燃全场，有请

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叶俊麟，且看他如何在琴弦之间展现出大漠孤烟的侠骨丹心。有请

来即将登场的是来自纸乐团的张诗雨，这是一位15岁的中软乐手，我们将看他如何把这古老的乐器焕发全新的生机。有请诗雨。

民间有一句俗语，百般乐器唢呐为王。那么接下来让我们共同来聆听来自宫乐团的薛天龙，看他如何在1分钟的时间里展现出唢呐的王者之气。有请天龙。

0: 所以我们知道张养生老师是专业的打击乐的演奏者演奏家，我们了解到您也做过编钟的乐曲对吗？您可以现场给我们教教学，带我们认识一下这些乐器吗？
1: 好，大家往左边看，这件乐器呢是叫编磬。其实在最初做的时候啊，它是用石头岩石，后来以后在宫廷乐舞里边经常会用到这件乐器。你听听它的声音也是很有特点的，它的穿透力非常强。

是不是很疗愈啊？听到声音感觉到又很优美，像仿佛是天籁之音啊！这是叫我们的边磬。大家再看这件乐器，刚才大家看到这个编钟演奏，我们这个小伙子是打击乐手，也简称打手。一般我们打击乐呢都是这个胳膊比较粗，你看都是粗胳膊，但是激起这个编钟来啊，它是非常有内在的一种力量，不单纯的是把它敲响了，而是一种内在的功力，像拔话一样，明白没有？很有这种柔中带刚的感觉。啪，你试一下来啊。它这个编钟呢也分正鼓和侧鼓，它本来正鼓和侧鼓呢，它分这个是一平时传统意义上是一个小三度，明白没有？一般的不经常演奏，他会找不到这个最佳的基点和这个小三度。当然现在我们经过这个多年的演制，我们编钟已经很成熟了，这种声音已经植入人心，还有一个呢，它的演制工艺呢也逐渐的在成熟，所以呢不光是小三度啊、大三度啊和演奏古老的旋律都没什么问题。所以啊，我再一次祝贺你们编钟乐团，你们带给我们了一个美妙的享受，让我们穿越千年。谢谢你们。

0: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们本期所有环节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1: 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节目设计，因为它已经打破了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这种同乐器种类之间的这种竞赛，我看到以后非常的欣喜。
2: 对于年轻人，我其实觉得主要的他们是有一个展示自己才华的一个空间吧。那另外一个方面呢，就是实际上就是在我们现在的社会下面，我觉得有一种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来提升这种全民的一种美誉的那种感觉吧。
3: 每一个不管是专业的非专业都能在这个舞台上找到自己发展方向，或者得到相应老师对自己的这个建议，我觉得这样可能对于整个闽乐的传播来讲还是一个很好的平台。
4: 我觉得中国器乐大会非常好，它这个很有朝气，它一直在摸索，在探索创新，所以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希望的一个节目。

0: 打开总台文艺文化十分这扇窗，感受不一样的人生风景。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宇豪。本节目由周大生珠宝独家冠名播出。为爱而生，周大生。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的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启动仪式7月18号在上海举行。全球智慧平台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由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联合发布。

0: 总裁将联合中国银联、上海人工智能实验室、上海创智学院等有关单位，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2026中国 AI 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将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与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升华为可感知、可共情、可传播的视听精品。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近日，从北京到罗马，中意人文交流系列荣誉颁授暨在沪艺术家交流会在上海举行。活动现场，中国国家画院首聘研究员、上海美术学院教授陈嘉玲、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汪关清获颁从北京到罗马中意人文交流终身成就荣誉。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艺术院名誉院长韩天恒获颁从北京到罗马中意人文交流卓越成就荣誉。
1: 人文交流啊，对我们国家有很重要的这个前瞻性，所以我们这次中外交流是一种文明互鉴，共同提高来促使世界和平。
0: 西泠印社副社长童衍芳、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上海绝群书画院院长乐振文、上海市书法家协会主席丁申阳、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海派山水画家张驰、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工笔花鸟画家万福获颁从北京到罗马中意人文交流杰出贡献荣誉。
2: 我们这个交流真正是体现了我们一个就是每个国家的独特性，然后呢就是一个共通性，我们现在传承了、发展了，对我们文化工作者说了，在今后的创作当中也一定要这个意识要传承，意气要奋发。
0: 2025年6月25号，光影同辉，美美与共，庆祝中意建交55周年艺术特展在意大利林琴国家科学院盛大开幕。来自100多位中国当代书画名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及工艺美术大师的200余件精品佳作，以及意大利人类文明博物馆珍藏的100余件意大利艺术作品，成为连接两国人民心灵相通、美美与共的纽带。CMG 小喇叭夏令营活动首站日前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用电波陪伴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小喇叭节目，自1956年开播以来，始终坚守给孩子们讲好故事的初心，陪伴新中国一代又一代少年儿童欢乐成长。此次活动依托小喇叭经典 IP， 汇集小喇叭各个时期的听众代表和新时代少年儿童群体。老师们带领暑期里的小朋友探访总台核心技术与节目制作现场，观看修复影片《闪闪的红星》，走进总台高清转播车和总台国家重点实验室，并通过参与互动体验、配音演绎、播报主持，亲身感受国际一流新型主流媒体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传播的独特魅力。
3: 总台打造的这次小喇叭夏令营，给陪伴了几代人成长的儿童经典节目赋予了新时代的全新表达。我们要让经典童声代代延续，用前沿科技赋能少年表达，传递新时代少年儿童饱满鲜活的心声，让小喇叭的温暖声音紧跟时代，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0: CMG 小喇叭夏令营采取一日营多地联动、覆盖整个暑期模式，接下来的主题营地活动将继续带领全国各地的小营员们走进不同的探索空间，全方位感受现代传播科技的魅力。第15届中国儿童戏剧节日前在浙江嘉兴开幕，活动将持续到8月底，超100场精品剧目将在北京、嘉兴、深圳、武汉等多地巡演。本届戏剧节以“点亮童心，秀出好剧”为主题，汇聚4个国家25家剧团的39部精品儿童剧目，累计演出181场。童话音乐剧《夜莺》、儿童打击乐音乐剧《花木兰》、歌舞剧《猫神在故宫》、儿童剧《迷人的三星堆》等中外剧目轮番上演，覆盖各年龄段少年儿童观演需求。
4: 说台词的方式比较夸张化，还会有一些互动。我们有一个场景是4个大臣找夜莺，

0: 他们就直接找到了观众席里面去。
1: 为普及儿童戏剧艺术，本届戏剧节配套推出戏剧嘉年华、儿童艺术市集、小小戏剧体验馆等沉浸式互动活动，让戏剧艺术走进城市街巷，贴近普通群众。
2: 演出前的导赏，演出后的这个巡游，从这个艺术的美育、艺术的普及、艺术的推广方面呢，孩子们不仅仅是看到台前的优质的作品，还能了解到幕后的一些故事。
3: 1935年，中央红军落脚甘肃南部一个名为哈达铺的小镇。此时红军刚刚走出雪山草地，又经历了惨烈的战斗，如何在绝境中寻找前进的方向？近日，原创话剧《哈达铺的灯光》在国家大剧院上演，讲述了这段绝境中的战略抉择，以及百姓与红军从疏离到同心的暖心故事。

0: 建立起了一个崭新的中国。
1: 舞台上伴随着摇曳的马灯，甘肃陇南的乡土景象层层铺展开来。1935年9月，党中央率领红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抵达甘肃哈达铺。红军再次获得了宝贵的物资补给，并进行了休整。更为关键的是，毛泽东等党中央领导同志基于在哈达铺所获信息，审时度势，做出了到陕北去的重大战略决策，明确了长征的最终目的地。
0: 哈达铺是个好地方啊，我们这支疲惫不堪、饱经风霜的队伍，也终于可以在这里歇歇脚、喘口气了。哈达铺的乡亲们，叨扰你们了。
2: 因为哈达这块地方呢，红军的三大主力呢都经过，所以哈达铺呢被誉为这个红军长征的福地。红军在这里呢进行了休整，因为刚从这个雪山草地过来，哈达铺这块呢应该说出产是比较多的，所以呢在粮食呀各个方面呀都得到了补充。它也有很多的军民鱼水情的故事发生，哈达铺的灯光呢就依据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呢来创作。
3: 很多观众都说，哎呦，通过我们这个剧才发现红军长征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所以做出了这个剧，我们还是觉得蛮有成就感、蛮有意义的。
1: 整部剧目从题材构思到首演，主创团队筹备长达5年。
4: 报陕北去！
1: 彼时红军历经重重磨难，刚刚摆脱恶劣自然环境，与蒋介石重兵围堵，内部也曾面临路线分歧的考验。哈达铺的休整与抉择成为扭转困境的重要转折点。
2: 张国焘呢，他提出了要南下，中央呢是坚持北上抗日的方针，这样才翻过了岷山以后呢进入了哈达铺。一方面是休整，一方面呢是脱离了一个前面所处的险境，所以毛泽东呢创作的七律长征在这个时段里头，我们领导人的心情也是不一样的。
0: 我们的队伍是从血与火的战斗里杀出来的，我们的战士们是从一道道鬼门关里闯出来的。我想再也不会有任何困难能吓到我们了。
3: 红军到达哈达铺以后，所有的老百姓对于红军这个支队伍的从不认可到认可，在哈达铺镇一共待了7-8天的样子，实际上将近一半的人跟着红军就往下走了。当时的这些伟人、这些部队是多么有魅力。
5: 老夫年少得祖传遗书，又研学习

0: 自满清到民国，我在两朝军中做过20年的医官。
1: 剧中杨大夫是串联剧情的关键人物。剧中周恩来病重，急需救治，可镇上最好的医生、曾参加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杨大夫，因个人经历和对旧军阀的失望，拒绝出诊。
0: 从今日起，杨继月行管门歇业，冀中不许给红军看病。
2: 他是一个军医，他在清军队和国民党军队都干过，他在军队这种悲惨命运呢，他从军了，但是他最后又恨军，所以他开始就是敌视红军。他认为所有军人都是一样的。
3: 20年前，有一位16岁的青年说过：“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杨先生，他就是我们今天请您去救治的那个人，他叫周恩来。
1: 面对成见和误解，红军战士多次登门恳求，毛泽东主动与乡民坦诚交流。看到红军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处处体恤百姓疾苦，领袖又主动向自己致歉，杨大夫内心的坚冰彻底融化。
4: 我们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的人民的军队，是为千百万劳苦人民的命运而战斗的军队。
2: 毛泽东讲了红军的使命，红军来自人民，为了人民，为人民幸福而长途跋涉，不远万里长征，历经磨难，是为了天下的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他幡然悔悟，他就按照家法自责三鞭子，和过去的那个杨医生割裂了，他从此就全身心地投向了红军。
0: 效力军阀，宁主难投，致家破人亡，此为不孝臭。红军蒙难，多番相求，却坐视不闻，此为不义，干嘛狠狠地抽。
1: 杨大夫的思想转变也成为全镇百姓心态的真实写照。话剧演员朱恒结合自己对角色的理解，以硬朗的陕西方言、极具张力的形体动作，鲜活呈现出当地百姓从疏离隔阂到倾心追随共产党的转变。
5: 杨先生，我求求您救救周副主席。
3: 天君，
0: 自古只用民归兵，何曾见过兵归民啊。
2: 自古只用民归兵，何曾见过兵归民啊。我找到了这个方言，陕西方言很梗的，很个的那种，这一下就把一个军阀出身的这样一个医生的生命状态体现出来了。
6: 我们都想听听你的意见。
7: 我们的队伍该往哪儿走啊？
6: 我们能不能抵挡得住？
8: 那里是否真的能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大将郭巴掉头东啊，
9: 满江碧透，百舸争流。
1: 饰演身处历史十字路口的毛泽东和1935年重病时期的周恩来的两位青年演员，在采风过程中一头扎进历史素材中，反复揣摩，细腻刻画，用心用情塑造两位领导人的形象。
10: 当时是过雪山草地的时候，周总理就是那种状态非常不好的情况下，还是在关系着我们的革命方向的道路。我觉得周总理他是一个可以走进所有老百姓心中的一个人，还是要把他塑造得贴近生活。
0: 万里霜天，今

0: 由，面壁十年，徒破壁，南筹倒海，一英雄啊！
1: 他有很多的特点，比如说他会啊叉腰啊，手会这样呀，包括有一些在讲话时的特殊的形体动作是有非常鲜明的特点的。同样，他也是一个诗人。我有去找这个湖南的老师，去学习几句简单的乡音，加强我的信念感。
0: 陕北就是我们红军最好的落脚地。
2: 一句“陕北就是我们红军最好的落脚地”，生动展现了共产党人在危急关头的英明决策与坚定信念，以及红军与老百姓血脉相连的鱼水深情。灯光也成为群聚的核心艺术意象，杨大夫药铺的灯光为救治伤病员亮起，义和昌的灯光见证了到陕北去这一关键决策的诞生。
3: 哎，你们发现没有？自从毛主席住进义和昌，那里的灯光好像一直都亮着。
4: 嗯，好像今晚的灯光比以往都要亮呢。
5: 用哈达铺的灯光作为一个意象，我们那些先辈，我们那些付出者，他们的精神世界，来用我们这盏特殊的灯光来表达如何照亮我们来时的路，如何照亮我们的革命的坦途，我们的艰难曲折。
6: 我们在哈达铺找到了继续前进的方向，让中国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延续，我们才能把这一点微弱的星星之火熊熊燃烧在整个中华大地上。
0: 哈达铺也将会被永远的铭刻在革命的丰碑之上。
7: 哈达铺的灯光呢，它是一种历史情景的再现，它可以让我们不要忘记我们艰难的困苦的那个岁月，我们的辉煌是怎样造就的。同时呢，我们也应该看到我们在强国的路上需要回顾我们的历史，增强我们的斗志，这样才能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好更强。

一座小镇，一盏灯火，串起的不仅是一段历史，更是一份跨越时空的信任与选择。哈达铺的故事之所以令人动容，是因为它召见的不仅是领袖的运筹帷幄，更是一个个普通人从陌生到托付的真情实感。他们是在绝境中也不曾熄灭的理想灯火，是中国革命走向最终胜利的力量源泉。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开
2: 跳吧。
3: 他们因跳舞而美丽，因跳舞而青春，我们跳起来吧。
4: 他们是可以通过舞蹈进行精神的治愈的，非常感动啊，
5: 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美。
1: 劲舞开跳吧。
6: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里是大型广场舞节目劲舞
1: 开跳吧，欢迎各位，也要谢谢刚才给我们带来精彩开场表演的热力舞团，
0: 谢谢
1: 他们跳的好不好。我们这个热力舞团年龄结构有年轻人还有中老年的朋友，可能电视机前包括现场很多朋友会问，为什么他们跳得那么好？其实秘密很简单，因为他们热爱舞蹈，另外他们还特别注重能量的注入。和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让我们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全国妇联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0: 我们给每一支舞队注入了强大的能量，
1: 没错，
0: 那就是我们的青年舞蹈家们，一共有七位青年舞蹈家，有请他们闪亮登场。首先为您介绍巴特尔，西北民族大学舞蹈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让我们欢迎巴特尔。

0: 让我们欢迎舞蹈表演专业博士王芳晴老师。王老师的动作就一个字，潇洒。
1: 北京舞蹈学院青年舞团演员，欢迎胡雨婷。

0: 谢谢。
1: 哎呀，我觉得他们的亮相让各支舞队都特别的兴奋。
0: 我们几位青年专业的舞蹈老师的亮相，体现出我们劲舞开跳吧展演的一个特点，那就是专业。相信各位老师的加盟和助力，会让我们今天的热力舞团的表演加分。
1: 好的，期待着你们的加入，好不好？谢谢。不仅有台上的七位青年舞蹈家的助力，我们台下还有三位老师的加盟。首先，让我们欢迎火箭军政治工作部原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书记于大明老师。于老师好。
0: 欢迎于老师。另外也让我们欢迎北京舞蹈学院的教授博士生导师高度老师。
1: 要不然您上来跳吧。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中国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北京舞蹈学院教授赵铁春老师。
0: 赵老师好。
1: 赵老师。那亲爱的朋友们，劲舞开跳吧！我刚才给大家介绍，今天可是最后一场总展演的舞台了。让我们首先有请第一支队伍上场，

0: 谢谢我们巴特尔老师和八零热舞青春队。
1: 是八零后吗？
2: 对，八零后。
3: 我是例外的，我是六零后。
1: 你六零后不可能。
0: 看着不像。
1: 你像二十六。真的。我问一下啊，八零后的请举手。哇。七零后的请举手。六零后的请举手。九零后的请举手。你看啊，这个跨度多大，舞蹈真的是不分年龄、不分职业。我知道你们是来自一所大学。
2: 对，我们都是来自江西农大的老师，还有就是江西农大学毕业的学生，现在也分布在各个学校，也是担任教师工作。
0: 而且我要特别介绍这支舞团，他们之前见过很多大场面哦，包括杭州的亚运会、北京冬奥会的开幕式都有他们的身影。谁参加过亚运会，请举手。你看，这么多人啊，参加过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请举手。哦。所以巴特尔老师是不是压力很大呀？
4: 非常荣幸。
1: 我听说你们的交流还孕育出了一个新的舞种，叫蒙古族舞蹈风格的拉拉草。
4: 对，因为我实际上跟我们这个八零后舞队，实际上也是有很多的相似的之处。哦。那么首先第一个，
1: 你也八零后。
4: 对，我也八零后。我们也是同样有一个非常光荣的职业，就是教师。

0: 所以种种相同的点吧，让我们走近在了一起，然后因为舞蹈而结缘，把我们的民族文化跟我们的体育舞蹈融合到一起，给大家传递出一种积极健康向上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哎，真好。要不要来一小段蒙古族舞蹈风格的拉拉操？
0: 我们来一小段这个勒马的动作吧。

0: 四五六，肩膀放松，上下自然的，让它给出动力，加快，一二三四。
1: 跳舞跳出了健康，跳出了活力，跳出了青春，
2: 还跳出了感动。
1: 没错。
2: 哎呦，你看这满头大汗，让人心疼的。
3: 啊，大家好，我是常老师团队的一个粉丝。
2: 哎，你看，原本是粉丝，
3: 多年跟着常老师他们这个队伍，跟他们去学习。2017年我就成为他们的一名队员，但是呢，我在2018年的时候我就离队了。2018年我得了一个恶性肿瘤，就动手术了。手术以后呢，后面我在2019年以后才回归队伍。
2: 经过1年时间的治疗是吧？
3: 但是我现在也挺好的，大家一看到我在舞台上，我感觉我也挺好的。我还从我们江西赣州跳到了我们央视舞台上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并不是可怕，只要我心态好去面对它，我觉得都可以战胜。我喜欢跳舞，热爱舞蹈，我觉得舞蹈给了我快乐，也给了我健康，让我显得更年轻。
2: 你几零后？
3: 我也是60后，我是跟这位，我们是闺蜜。
1: 你看姐姐那个皮肤胶原蛋白的那种，
3: 谢谢，
1: 那种丰富的程度，
3: 可以说也是年过半百，奔六了。
2: 我跟你说，我真心觉得，年过半百又怎样？就是到了50岁，往回活，活成个孩子的样子，就像你们今天的样子。
3: 谢谢老师，红姐啊，我觉得你说的特别好。舞蹈之所以成为我们中国现在大地上老少喜欢的这么一个舞蹈的艺术形式吧，是因为你们不仅在跳舞当中释放了你们自己的情绪，又得到了健康，还得到了美丽，也看到了生活的希望。红姐就是一个例子，我觉得你是因舞而对生活有激情有向往，所以我觉得我们全国人民都应该更多的跳起来吧。
4: 我刚才看了这个舞蹈以后啊，我就觉得非常重要的是治愈。我看到了每个人，尤其刚才说红姐也好，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姐姐哥哥们都好啊，他们是可以通过舞蹈进行精神的治愈的。我们一起跳舞，一起劲舞开跳吧，
5: 发自内心的那种激动，那种热情，
6: 我觉得还欠一点。从情感的表达也好，就发自内心的这种表达也好，还可以再
1: 投入一些，
6: 再投入一些会更好一些。
2: 我听出来高度老师有一点小小的不满意，他觉得大家还不够投入。我特别希望巴特尔带着大家投入一下下，来，我们能跟多少跟多少，关键是投入，好不好？高度老师您看看，如果他们不够投入，您上来跳。
7: 好，
8: 忘掉动作，全情投入。

0: 身体在动。
1: 哎呀，您这一头白发太有松弛感了。
0: 他不是冷静的在跳，他是整个的身体在动。
1: 我记得舞蹈大赛的时候，潘志涛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每一根发丝都在舞动，都在诉说，都在讲故事，都在表达情感。看见您正是如此，谢谢高度老师。
2: 真的好羡慕今天现场的七支舞队，不仅获得了到总台的舞台上一个交流展演的机会，也是一次难得的学习的机会。因为第一支舞队我们的助演的老师啊，是来自蒙古族的巴特尔老师，所以接下来好像有一位歌手也是从您的家乡来到我们的劲舞开跳吧的现场来助力，让我们有请云飞

0: 我觉得有很大的一个变化。高度老师，我感觉这次他们是投入了，都已经跳得不齐了，都各跳各的。哎，
1: 对了，
2: 这放松了。
1: 其实你在整个的这个队伍里，你就看到刚才那个60后的黄衣服那个那位老师
0: 姐姐，
1: 对他最好，他整体的松弛和激情完全有了，他是
0: 你看
1: 这样的，他整个

0: 看到你们刚才三个人的状态，我跟你说实话，我想起一句话，就唯越不可为伪，这个伪不是伪装，它是人为的意思。云飞的歌我是知道的，他最干净的声音，最大草原上的声音，而且你们就是就不造作，就即兴的那种表达，没有任何炫技，全在情感里。我那天跑步遇到一个古塔，上面写了几个字叫天然塔，他说以人为之力，行自然之事。我觉得舞蹈就是这样，我们虽然是人为在做，但是我们行的是自然之事，对天地的敬畏，我们只是天地当中的一个生灵。就刚才那一段，我看的真的就是鸡皮疙瘩都起来
1: 了，我到现在浑身在感觉冷飕飕，我就是起鸡皮疙瘩。
2: 而且通过刚才你们这种即兴的完全没有彩排过的这一段表演，说明什么？歌舞自古就不分家。云飞，我一直有一个疑问，作为蒙古族的小伙，你看你歌唱的那么好，但我们听说蒙古族人都是能歌善舞，舞蹈你不会吗？
1: 我不会，我真不会。
0: 你说的这么理直气壮，我不会。
2: 那不是要不至少学一个动作再走呢？老师，你就把刚才那飞马那个动作你教他一个。
3: 来，

0: 我先请教一下行吗？啪一口的啪是什么意思？
1: 喝酒的意思。
2: 应该是喝一口。
0: 哦，喝一口啊。我是在湖北见过他们的，当时我就觉得哇，这大哥好显眼啊，万花丛中一片叶，就他。而且今天你的搭档竟然是，怎么样，一起合作的感觉？
3: 很感动，就是我看过他们这么多次演出，我觉得是非常感动的。我会想起我的父母，然后我觉得他们那么灵活，然后在这么欢快的音乐里面表现得这么好，我觉得真的我在旁边看甚至有一点点眼泛泪花的感觉，真的很棒。
2: 哎，我也想采访一下台上这些阿姨，年纪就礼不礼貌，就年纪
0: 不礼貌，不礼貌。就当他们是二十岁的小姐
2: 姐。我问年纪最小的一位，这可以吧？
4: 年龄最长吧，
5: 最大的是67岁。
0: 67岁，台上的人当中呢？
5: 对，
0: 猜，
5: 猜吧。
2: 我猜肯定不得罪人，大哥你67吧？
0: 我看一眼啊，我认真的看一眼。哎呦，我还真看不出来。
2: 阿姨悄悄告诉我，往中间找。
0: 真的吗？
2: 怎么可能？
5: 你真的
0: 真的？你多大？
5: 哇，67岁。
0: 37岁？
5: 67？
0: 37岁。67岁。
2: 真的不像。67属什么呢？炸一下是吧？
6: 我们就是说，2015年，我们到这来跳个俏大妈，好像也是高度老师在这个地方。对呀，高度老师，你好，
0: 你好。你看他变了吗？你看他
6: 没有变，越来越年轻了，
0: 也帅了。但是今天从俏大妈变成了，
5: 今天我们从俏大妈变成了头家族的
0: 一年过去了，俏大妈变成小幺妹儿，
2: 越跳越年轻了。
5: 我们是越跳越年轻，越跳越开心，越跳越健康。

0: 听说咱们的杨老师会是东北人吧？哎呦，
1: 我听说赵老师也会。
2: 会。
0: 这样吧，赵老师带着我们来一个啥？
3: 教一个手绢。
2: 对，
0: 东北秧歌。
2: 好好好，
0: 来。
2: 一起来吗？
0: 一起来。

0: 哦，哇，这阿姨好棒哎！
1: 阿姨，
0: 我怎么感觉这阿姨就是东北的呢？
1: 您是东北人还是湖北人呢？
2: 湖北的，
1: 这湖北的。
0: 我觉得赵老师可以点评一下
3: 东北秧歌，我是没有想到跳得这么好。我们会知道不同的舞蹈、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一方水土，它会养育那一方人，但是另外一方人也要体会那一方人的整个的人文环境、地理等等，通过舞蹈去反映。我相信他们通过舞蹈体会到了不同的地域的文化，他们特别的整齐，就是群舞我们要看到整齐，而且要看到风格性的一致，还有一个情绪饱满，这几点他们都做到了，所以我觉得特别棒。
1: 高度老师刚才看了我们的这两段两小段群舞，
4: 刚才铁春讲得很对，他们跳得很齐，而且他们有律有情啊，有韵，他们是很成熟的一支舞蹈队。那对于我们王念慈呢，他本身他是我们青年舞团的优秀的舞者，他是学古典舞的，然后他跳了一段民间舞，让我很惊讶啊，
1: 这属于跨界。
4: 如果不是这个舞台，我还看不着他跳民间舞。
1: 于老师您觉得吗？我们这支队伍，
5: 哎呀，我就从他们身上看到了他们因跳舞而美丽，因跳舞而青春，因跳舞而健康，更重要的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民族舞蹈，他们跳出了那个味儿，这个味儿就是发自内心的，它会让我们所有的不同的观众从他们那个味道当中感受到当今人对生活幸福的那种美满，为你们点赞喝彩！
0: 谢谢于老师。
1: 我们叫挂味儿啊，一伸手就有味道，太棒了！好的，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支展演舞队。

0: 谢。
1: 各位老师、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这有点不公平了，因为您一助阵，您一登场，这直接这个节目就变成春晚级别的了，
2: 我
0: 是不对？
1: 谁说的？我都怕给人家拉分啊！
2: 您这跳得太专业了，你吓我一跳。
0: 这就是当年经典的那个小品当中原版的动作。
1: 其实拍这个小品的时候，我们是没想要用单仙偶，但是我就您小时候您跳的那个仙偶抖水，然后他们扑棱扑棱扑棱那个。一下子就是在我的记忆当中非常深刻，其他小品演员不会，所以我们有自己的优势。
0: 所以我记得那段舞蹈也是整个小品最后的一个升华，
1: 一个高潮。
2: 你再来，带着我们大家伙儿
0: 来。

0: 感觉跟刚才蒙古族那动作也很像。你看，艺术是相通的，就是速度快点慢点嘛。所以刚才这个节目好几个彩蛋，一个是这个黄老师的加盟，张艺坤老师芭蕾舞和民间舞的那种跨界的合作也非常精彩。就您一转圈的时候，您本身就是那个荷叶，
1: 裙子特别像墨荷当中的青蓝色，哇，你转起来好美，我想起了黄永玉先生的墨荷当中那种粉青蓝，真好，怎么想到的？
2: 我看到他们的视频然后有感而发，他们不是专业的舞者，是业余的舞蹈爱好者，但是从他们的身上我学到了很多对舞蹈的热爱，那种纯粹的心，日复一日的排练才能变成现在这样，使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1: 刚才那音乐一起来，哎呀，我再一次秒回童年，单仙偶，这个是我小时候看的节目，这是几代单仙偶的传承，是不是？就我们现在在现场的最初的单仙偶的，哎呀，您好，哎，
3: 我是那个最初的80年代的单仙偶，哎，接下来是90年代的单仙偶，
0: 还有00年代的吗？
3: 有，嗯，零，哎呀，他们的。我们这里年龄最大的是我们海燕姐姐，69岁了。
1: 海燕姐姐69岁了，你太像仙偶了。69岁啊，
4: 哎，是，然后我的耳朵不太好。
1: 69岁的小姐姐。

0: 别说耳朵有点听不清楚，但是你看他跳的时候，也许他听不清音乐，但是他跟大家伙一起律动着，你看得像他69吗？39吗？这不明明就
1: 所以完全沉浸在音乐的律动当中，
0: 这就是温暖。从86年开始有这个节目，小姐姐是89年开始演，但是与众不同的是这个节目形成了一份传承，然后他们到处去做公益演出，帮助一些特殊群体，比如说听障人士、智障的孩子们。这个团队是5000多场是吧，所以一支舞成就了一种精神，单仙偶的一份传承。这位团队当中的成员就是特殊学校的老师。
2: 我最早就是做这一份公益的那个教学，是从一个特殊的孩子身上引发的一个故事。我的班级里面呢有一个孩子，他是孤独症孩子，他叫燕燕。有一次上课的时候，我的手机忽然响起了铃声，然后那个铃声呢是梦里水乡，我还记得。然后这个孩子啊突然就站起来，跟着这个音乐有节奏的在那里转圈圈。然后呢我在想，那我是不是能够用这样的一首歌曲来尝试和他进行一些舞蹈的律动和疗愈。很长一段时间我就跟他在舞蹈房里，我们就听着这个音乐在地板上翻滚，他也愿意跟我进行肢体接触，抱一抱。然后突然有一天，我的音乐教室就响起了音乐，燕燕在里面一个人在里面跳舞旋转。然后我想，这么多的音乐里面他不认识字，他是怎么找到这首梦里水乡的呢？然后我就在黑板上写下了梦里水乡4个字，我想看看他是什么反应。然后他就冲过来 拉着我的手，指着黑板上的4个字说梦里水乡。然后我就惊呆了，他能认识字，因为他想跳舞，所以他把这4个字给记住了。然后我赶紧给他妈妈打电话，我说啊，你们家小孩认识字了，他为了想跳舞。
1: 所以可能老师和学生之前好像都在各自的世界里面，其实都在不同的频道，沟通是有一定的难度。突然发现这个舞蹈就是您和这个学生最好的一个沟通的桥梁。
0: 我觉得是互相治愈，我都不敢说有的时候我们帮助一些特殊群体，我觉得其实是我们在帮助他的同时，我们也被治愈着，也被温暖着。哎呀，这个节目我相信三位老师一定内心格外有感情。怎么样，
3: 看这个单仙偶也想起了我的青春时代。
0: 是呢，
3: 这都快50年了吧，40年，
0: 整整40年。
3: 他有优秀经典的歌，你看拔根芦柴对吧，他是我们江苏的民歌。然后他这个律动又选择了很好的偶的形象，在这个作品当中看到了我们江南人的美好生活，潜移默化把我们的民间的民歌民舞就传承了下来。他一旦受到观众的喜欢，是永远扎根于人民心间的。谢谢你们，
1: 把掌声送给台上的这些演员们，给我们带来的既惊喜又感动的表演。

0: 这午餐当中啊，大部分都是他们当地的村民，而且好多人是第一次来北京。
1: 大家好，我们是张家界市永定区
0: 台中这一位呢，是之前我们当地的驻村书记。
1: 大家好，我是张家界市银行的一名客户经理，驻村工作有6个年头了，刚刚回到单位上班。这是我驻村的地方那些村民，跟他们在一起很开心很快乐。他们跟我可能学到一点舞蹈，但是我在他们身上学到更多的东西，诚实、朴实、大山里的品质，一直提醒我做一个好人，做个大山里的舞者。
2: 你说就特别朴实的几句话，我真的是感动了。我觉得他真是发自内心的。你在大山里驻村多长时间？
1: 6年。
2: 6年的时光，一开始怎么被他们接纳的？
1: 我刚开始去的时候，他们总是远远的看着我，这人怎么样，这人怎么样啊？所以
0: 我也威严了。
1: 对。后来就是我在工作过程中，我会走乡唱户，在田间地头。那么他们挖红薯，玩起来。跟他干，挖红薯不有那姜吗？手上沾的都是。他一看，喂，这小伙子不错，手上有姜，跟我也不嫌弃，就行了。当我们村里真的把桥修起来了，把路修好了，水通了，干实事了，那么就慢慢的，哎，这是真的为我们老百姓来。
3: 当初他给我学跳舞的时候，他们伸出来的手真的让我不敢看。短短的、粗粗的、厚厚的，那给我学兰花指去做，感触特别深。但是他们现在能够很自如的，在他们一看他们脸上全是皱纹，他们都能够翻出他们那种憨厚的笑容。所以我觉得我今天能够把他们带出来，能够把他带到我们中央电视台，我觉得我已经驻村工作，我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他们将是我永远的亲人。
2: 哎呀，信任是干出来的。
1: 对，
2: 我听说你开始捅破这个窗户纸的还有一个小孩是吗？
1: 对，我在驻村的时候呢，对自己要比较严格，每天都会晨练。然后在过程中呢，很多小朋友我慢慢跟着我一起训练。那天早上我推开门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门口放着有一个鸡蛋、2个红薯，然后还是用布包着的。我推开门，
0: 谁给的呢？
1: 王静，一个5岁的小妹妹，她就低着头站在那儿。老师，这是我婆婆给你带的早餐。哦，她说，我就突然一下心里特别疼。她肯定是想，我这东西我都怎么拿得出手给老师呢？但是她又觉得奶奶要她拿，她不拿又不行。所以我瞬间反应过来，我就马上碰见，哇，还热乎乎的。我说，看我老师可想吃，我扒了特别夸张的就吃几个。她一下就笑了，啊，老师你真想吃，那我明天又给你带，我婆婆明天又给你带，好不好？然后从隔壁的小房间里，一个小脑袋全出来，我带有5、6个小朋友。像这种惊喜在村里特别多。
0: 和孩子有分开多久没有再见面了？
1: 跟孩子们分开长一些，跟村民相对好些。这孩子们我可想他们了，他们今年已经是5岁，到今年也3年了，都8岁了。这些孩子们，
0: 所以今天给你一个小惊喜。来，我们一起来看大屏幕。
4: 啊，老师，我是王静，我要给你撇个叉。哦，老师，你什么时候才回来呀？我想你了。回来的话就给我知道，给我说一声，知道没？就往后不知道你去哪儿了，后面我就从来没停过，就一直在那坐啊坐啊。现在我还是像你之前教的那样那么软啊，骨头。哎，老师加油哟，你们也好好的跳。
2: 多好的，
0: 你看孩子，
1: 就是他给我的。
4: 哦，老师，我想你了。回来的话就给我知道，给我说一声，知道没？
0: 所以欧阳老师播下的这个热爱舞蹈的种子就扎根在孩子的心里了。
5: 对对。

0: 对对对。
1: 哎呀，这个我们是瞒着欧阳老师，然后跟孩子视频了一下，孩子说想你了，有空回去看看。
2: 会的，我会经常去看他们的。我曾经是一名军人，我不知道我能做多少事情，但至少让我身边的人能感觉到我的温度，让他们知道这世界是有温度的。
1: 您在部队里做什么？
2: 我于老师教过我跳舞。
1: 真的假的？是您学生啊？
0: 哎呀，我真没想到，今天我一进来，我突然看见，我说你们是哪儿的白族？他一转过来，我们是张家界。我说啊，你带来的，你说这是缘分吧？啊，
3: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呀，这是来自我家乡的。
1: 您上来，您上来。你在部队学过舞蹈是吗？
0: 他是原来是国防科工委那个宣传队的，当时他们请我去给他们创作作品的时候。我在那儿才知道我有一个老乡。那会儿你想想，现在已经30年过去了呀。今天不是因为劲舞开跳吧，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家乡，你看来了这么多真正的村民跳的自己的民族舞蹈，我看到他们通过跳舞已经在精神上得到了特别的幸福的满足。你看今天还我们的这个民族舞蹈，还有我们的这专业舞者，哎，他揉的真的也挺好的，嗯，非常。
1: 哎，您真说到点上了，这个节目其实是方琴真的亲自到了田间地头选出来的节目，跟大家说说。
4: 这个是我到湖南的现场当地去感受到的，不管是专业从事艺术的，还是我们日常我们都爱好艺术爱好舞蹈的人，其实都是把它融入到生活中，融入到我们的精神中，融入到我们的一切一切的这个美好的向往中，舞蹈会遍地开花。所以特别感谢，我也非常的激动。今天谢谢。
5: 能够感受放心非常的激动啊，所以这个艺术啊，它不仅仅应该是殿堂级的学院派的，它所有的艺术工作者都应该向下去扎根，到田间地头，到群众当中去学习去感受。今天于老师来都来了，都上台上了，
1: 您教教大家伙。
0: 我们一起跳胡家白手吧。
6: 好

0: 哒哒哒哒，来呀！谢谢谢谢谢，对，土家族的白手舞就是铜鞭手跳，所有的民族舞蹈很多的来源于生活，当那个路小路窄要攀爬的时候，就是铜鞭的。
1: 我真明白了，
0: 所有的那个作品都是。
1: 谢谢你们，有什么我们可以做的，你就说话。
2: 我们村民想跟我们帆哥还有朱老师合个影。
3: 来
1: 吧，
0: 你们把两个老师一起请上来，多不容易啊！
2: 来，
0: 快！

0: 谢谢，欢迎大家来。
1: 来，跟我们这支团队合作的感觉怎么样？
2: 我觉得这个团队真的是一个非常温情的团队啊，就是我见到这些姐妹们吧，与其说我跟他们合作，我觉得不如说我们是舞蹈路上的同行者。他们的年龄从60多岁到20多岁，就是看到他们，当然我也想到我的母亲，我也是通过用广场舞的方式，在几千公里以外和我的妈妈有一个这样的沟通，就是我在北京，她在湖北，然后我编了一支舞蹈，然后她在家里跳，
0: 每天约好几点开始跳。
2: 所以我非常感谢能在这样的一个舞台上，跟阿姨们、跟姐姐们我们相遇，所以我觉得这一次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非常特别和珍贵的体验，同样也是一种让我们能够找回初心的一种修行。
0: 是，我大概听懂玉婷的意思了，就这一次啊，和台上这些阿姨姐姐们合作，找到了当年和妈妈一起跳舞的感觉。哎呀，
3: 是，
0: 她就是那种，她是一种舞者之间啊，来表达爱的方式，也是儿女呢对父母呢表达孝心的时刻。她就像是我们蒙牛优瑞谷粒专属配方奶粉一样，她有行动力专研定制的配方。精准营养是孝敬父母的专属礼物，所以你看我们牛奶自己都跳着跳着就跳上我们的舞台了。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组也专门准备了奶粉，也希望这个玉婷能够转送给阿姨，期待未来阿姨们的广场舞可以跳到劲舞开跳吧的舞台上。
4: 谢谢我们的小优瑞，谢谢，拜拜啦。
0: 好，到台下等。
1: 孝敬父母选优瑞、我听说你们会很多舞种是吗？
4: 因为我是新疆人、从新疆到了南通，然后跟阿姨们一起学了这个民间舞，阿姨们跟我学了不少的民族舞
0: 啊，所以南通的民间舞也会，新疆舞也会，对吗？
3: 它是军属，
5: 哦，军属，随军到了南通
0: 啊。那要不就展示一下新疆舞。
1: 我觉得什么都好，差一点点，差个会跳舞的男生。呱呱，高子老师别往后看，说你呢。
0: 来，

0: 太棒了。您可以讲讲刚才您在台下看到这些舞者他们在表演时候的感受。
1: 看他们跳舞呢，我在想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老百姓的生活好了，我们的国家现在

0: 从哪儿看出来？从他们的表情当中，从他们的身体当中，哎，最重要的从他们身上所穿戴的所有的服装的制作。在我们
1: 道具
0: 倒回去十年的时候，我们的道具和我们的整体的服装，特别是非专业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是不会有这么精致的道具，这么好看的服装和这么有味道的表达。我们整体在提高，这就是我的感受。谢谢你们带给我们的美。
1: 说明什么呢？我们现在民间这些来自广场上最基层的这些舞蹈团队，他们其实现在越来越专业化。
0: 对了，
1: 随时都有向上登上大舞台的这样的一个趋势。
0: 对，他逼着我不能不好好跳。
2: 有危机感了。
0: 对，逼着我不能不好好展示，对吧？
1: 谢谢老师。哎呀。

0: 谢谢你。
1: 对，我觉得台上的各位CJ可以看一下刚才高老师台上那种随性即兴的那种表演，那个笑容，那个松弛，那种对于舞蹈的热爱和享受，我觉得是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2: 因为它是我的生命。
3: 对，
0: 看出来了。
1: 谢谢高老师。

让我们掌声欢迎来自

0: 四川成都的这支舞队。
1: 王克你好，我看一眼，我刚才在看啊，
0: 以为是假的道具，
1: 这怎么这么拙实？一看它就不是假的。嗯哼，王克帮个忙，
2: 你可以试试。
0: 有那么夸张吗？
3: 得的很好，
1: 他这个有八斤没？
4: 八斤都，
5: 八斤都，
1: 八斤。这个为什么拿这么重的木盆？完全可以用道具啊。
4: 因为这个来源于生活嘛，我们觉得在平时的劳作当中啊，有实实在在的东西，所以说我们用这个木盆跳舞，我们感觉就是舞蹈或者艺术都是来源于生活。
0: 我说别的舞蹈可能跳半个小时才能达到健身的效果，你们这跳十分钟就行。
1: 对、啊、
0: 确实很重。王克参与了这个舞蹈觉得什么感受？
2: 其实这个舞蹈呢，是我在西昌的时候看到的，当时西昌有十多部作品，然后我对这个作品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其实他们初衷啊，并不是像现在一样来作为舞台表演的，他们最初是想达到就是我们广场舞老百姓们都想要的一个功能，就是强身健体。
0: 但问题来了，你比如说这八斤重的木盆在跳舞的时候会不会给表演带来难度？
2: 这个一定会。
1: 那肯定。
2: 就对我们职业的人表演者来说的话，因为他毕竟有负重，所以他会对身体的这个传达来表意上面都会影响。
1: 对你来说可能是有一点需要要求高一点，因为你是表演舞剧的，你拿这个道具饰演一个人物，你自己去设定好不好？哇、wow、来

0: 上课，看书。
1: 他是当了一个书桌用。啊，脸盆。

0: 棒了，
1: 漂亮。
0: 刚才前面那个讲成书桌，我觉得这个想象
1: 力很巧，很巧，就是好的舞者是特别会善用道具的，我们也是学到了，是不是？哎，但是我觉得他们拿这个重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地方，因为都是小姐姐嘛。就是我们有一句话叫“有钱买不来老来瘦，攒钱不如攒肌肉”，就是拿这么重的道具去跳舞去训练的话，但这
0: 相当于健身了。
1: 哇，那真是不愧是你们是健身房里组成的一支舞队啊，是不是？好的，这支舞蹈各位老师看了之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于老师，
2: 我看他们都不像那个非专业人士，我就觉得他们从他们的舞姿到他们的神情投入都已经进入准专业的表演了，祝福你们。
3: 刚才一直在谈这个道具啊，我们说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但是我们希望真实的生活和艺术的生活搭建一座桥梁，这是我们艺术家要做的工作。非常感谢。
4: 刚才朱迅老师拿着那个盆子的那个身体的形态，他因为太重了嘛，就产生了一种形态上的东西。其实我们的民间舞太多的韵律都是因为道具造成的韵律，像我们的鼓子秧歌隆咚咚起咚夸，是因为这个鼓很重，也就是说你说的八斤的鼓，所以这个八斤的鼓是我们产生了这样的一个身体的动力。比如像傣族舞这样，因为它身上有这个翅膀，所以它会有这样的动作，它会有这样的动作，都是因为道具造成的。

0: 所以刚才你的举动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示范，就是你把这个盆放在腿上这样，
1: 或者说是一个还原，
0: 对
1: 对吧？
2: 一个还原，就是因为拿不动，就是变成了这样的一个姿态，然后你再把它美一点。
0: 我们太多太多的身体形态，是因为我们道具产生了我们的身体的动力和产生了我们身体的形态。
2: 是，
0: 你看到的民间舞都是这样。嗯，就整体的这个作品，它的艺术性很强，在这个非专业领域里已经做到了非常好。嗯，加油。
2: 谢谢，学到了很多啊、哦，真的是这样哈。
1: 所以这就叫艺术来源于生活。
0: 对。
2: 接下来，让我们欢迎朱明英老师。

0: 好，我们是长沙花语队，来吧，跟我们介绍一下合作的感受。
1: 对，
2: 其实我特别开心可以跟大家们一起完成这支舞蹈，因为我觉得我们可以算是一个双向奔赴。
1: 怎么讲？
2: 它展现的是女性的力量，因为其实我也

0: 就特别喜欢看你们的眼睛，一上来的时候眼睛是这样，这是亮的。
1: 从一开始第一个节目到第七个节目，你看朱迅在一直在提高，你看
0: 我的起点太低了。
1: 你看那刚才那眼神，
2: 确实
1: 这个舞蹈队整体的水平是应该说是很棒啊。你看刚才中心的 C 位的那个女孩，这一个旁腿，
0: 你是专业的吧？
3: 我是那湖南女子学院的高校教师哦，
0: 舞蹈老师，你看
2: 厉害，
1: 确实有质量。花开中国这个舞段编得很好，谢谢你们，
2: 谢谢高老师。
4: 我觉得这首歌里透出了作为中国人，特别是中国妇女、中国女人的幸福与骄傲。我作为一个长沙的儿媳妇儿，我今天看到来自家乡的队伍的这些演员们的优秀的表演，特别激动。我今天很幸福，舞蹈之所以能够从专业剧场走向广场，走向田间，走向中国的各个大地，受到百姓的欢迎，也是舞蹈的魅力。因为它不仅在表达着人，更多的把人与自然、天与地、对自然的这种敬畏和信仰，都通过我们的舞蹈作品将人全部团聚在一起，诉说着生活的美好。特别特别的感动，为你们喝彩，谢谢。
0: 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4: 是的是的是的，
1: 对。
5: 刚才各位老师谈到的一个核心词是美，所以我想这个舞蹈给我们的感受就是像我们嘴里边也含着糖一样幸福的，像花一样绽放。谢谢大家。
0: 这个比喻好形象啊，嘴里含了块糖，
2: 活力满满，广场舞里数你最行。蒙牛优瑞谷粒精装配方奶粉，行动力专研定制配方，提供精准营养，每天两杯优瑞谷粒，让健康生活更精彩。
0: 这是我们最后一场了，
2: 突然还有点依依不舍了。
0: 既然不舍，我们就再来一轮七支舞队的谢幕表演，大家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有请各位
0: 来吧。

0: 优瑞鼓励，劲舞开跳吧。本节目由蒙牛优瑞中老年专属奶粉独家冠名播出。同时让我们感谢国家体育总局和全国妇联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今天的舞台虽已落幕，但广场舞的舞步不会停止。
2: 明年我们继续和蒙牛优瑞走遍全国大地，期待大家积极报名参加。相信未来会有更多热爱舞蹈的朋友们加入，带来更惊艳的创意，更动人的故事。
0: 最后我们请台上所有的舞蹈家，所有的演员，让我们共同跳起节目的主题舞，
3: 劲舞开跳吧。
0: 明年再见。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1: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2: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3: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4: 鹿鸣业，风雅无比。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5: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6: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5: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7: 重讯期来临，防汛形势严峻。科学防范是守护平安第一步，排查风险隐患，常备防汛应急物资，牢记避险路线，掌握自救互救技能，关注预警信息，及时转移撤离，提高防灾避险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
8: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十支唱舞团争夺五个展演名额。
9: 不闹了，纵歌就是全民唱舞的意思。
10: 对民族文化喜欢的那种状态，这个让我感动。
11: 我们来自王飞鸿的故乡。
12: 狮王争霸赛，
13: 一个有喜剧梦想的舞蹈演员，
14: 准备去约会，
15: 向他表白。
16: 因为舞蹈让更多的人被看见，把快乐都带给大家。
17: 舞蹈会改变他们生活的一个状态，整个人就活过来了。
14: 谢谢你们给了我们这么多感动。
8: 唯一一个年度竞演名额
14: 给谁？

0: 一步入山海，一程看千年。
1: 跟着春晚游中国是总台重磅打造的一档城市文旅体验真人秀节目，集结春晚主持与跨界嘉宾，寻着吃住行游购娱，深入落地城市，将春晚符号融于烟火幸福中，以鲜活实景深挖地域文脉，用主流力量助推地方文旅高质量发展。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玉溪。这是我可爱的多多。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总说啊，音乐是情绪的出口，也是生活的回响，对吧？那很多朋友呢经常会给我们留这样的留言，说白天要扮演好各种角色，只有晚上片刻才真正属于自己。那今天节目的开场呢，给大家推荐一首老歌，就是田震的《执着》。这首歌呢，我觉得有一个神奇之处，就是孤独、温柔、不甘和执着，在这首歌的旋律当中会变得不再沉重。
1: 不过说到执着，我觉得它其实也有点像我们做这档节目的初心。你看，我们每天认认真真的读留言、送歌曲、传祝福，我们守在这里，其实就是想帮大家把心里的话借着旋律、借着歌声说出去。
0: 没错。那接下来就把这首《执着》献给每一个在生活里默默坚持的你。

0: 醉呀、啊，伤痕累累。
1: 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2: 辽宁大连的网友安安静静说，想点一首我是不是该安静的走开。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这样，我的心真的好疼啊。四年我所有的真心付出却换来你的冷漠，我为什么一直还在等你，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该安静的离开。
1: 哎呀，感觉这位朋友现在正处在一段非常纠结以及内耗的情绪的。